0: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心里真的是满是被激励，也是满是感谢。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张元健传道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张元健。
0: 我想元健哦，就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知道，在一个也是有坐轮椅的团体当中认识。
0: 对，那时候我们我刚到医院里面，然后就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专门在关怀脊椎损伤的病友。然后我们就在每个礼拜，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去关心啊，陪伴这些脊椎损伤的病人，也会去关心这些的家属，当然也包括了看护。我不晓得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的？
1: 对，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走路的。然后我怎么进到这个团体？其实很有趣。我那时候这个也不认识他们里面组织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团体。然后是一位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不是女生，是男生哈。对，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说他要去关心里面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哈，他就关心里面跟他同乡的一个原住民坐轮椅的朋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想说就只是去一次而已。结果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一对夫妇呢，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我也跟他讲，然后说为什么会想来？我说我想关心这一位，当时只是那一位，这个原住民朋友而已。结果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每个礼拜持续来啊？我们这边都有聚会这样子。”我想说，离我家也蛮近的，我就答应他了。那个是2009或是2010的事情。
0: 是是是，我印象中就是当我在。我甚是2007十二月一号，然后进入到医院当中，然后隔年呢就留意到哇，竟然在医院当中就是有特别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然后会在就是在那边复健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后来是因为COVID-19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转型到用视讯，那还把这个小组叫做神在小组，因为我们在医院当中有一个大楼叫做神经再生大楼，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神在小组。好，那当时候你在服侍这一些的病友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预备的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跟他们互动的？
1: 当时其实我也对脊椎损伤的朋友们，我说实在，因为我身旁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当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但是我就想说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少讲话这样子。所以我发现过去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含蓄，打完招呼以后就不讲话了。所以我也没办法真的听他们讲话或他们的故事。直到我开始敞开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怎么我讲话比他们多，这样好像也不对。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是熟了以后，听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以后，我就知道说原来脊椎损伤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而是不容易把内心的伤痛，特别是刚刚受伤的人，把它说出来的。
0: 是是，那服侍了几年，然后你有发生一件大事，

0: 是，就其实服侍几年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啊，也包括在当中有结婚啊等等的。
1: 嗯，
0: 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某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然后这个我发现我右边腹部那边像刀割一样的痛，然后就马上去急诊。还好那时候我太太在我旁边，她也扶着我去坐电车去急诊这样子，然后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
1: 哇，好严重哎！
0: 对，
1: 嗯，
0: 主动脉剥离很严重。那这个就我是早上进急诊，中午就手术了，然后这个手术就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
1: 哇，
0: 对，
1: 嗯，
0: 进去不知道还出得来出不来，但是现在当然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有出来。对，但是当时进去我都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
1: 对，我想这个疾病来得非常的突然，好，然后又是那么的紧急。当时候你在进入到手术室之前意识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意识是很清楚的，可是腹部就一直痛一直痛，那这个当时我是在想说赶快推我去手术，麻醉针打下去以后我就不痛了，但是会不会再醒来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一定会再跟你相见，但是这个我是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相见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不知道。对，
1: 那时候就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0: 是因为有25%的机会是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死亡这样子。
1: 哇，这个在这个过程的场面一定是非常的不舍又复杂，因为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
0: 对，完全没有。那我太太也他虽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1: 是，
0: 对，所以我听他后来的描述是，其实他在我手术的时候很平静，然后因为手术时间很长，他就有先去回家来做一些家事啊，也都很平静，对。那真正紧张的大概就是我准备要手术完成的时候，那是半夜的时候。
1: 那你自己准备要被推到手术室，可以描述一下在当时你有说哪一些话吗？
0: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说什么话，是因为痛到不得了。所以我只是对我太太讲了这些话。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后来才来的。
1: 后来才来。
0: 对，后来才，当时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医院。对。
1: 那你被推到手术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哦，那个也蛮，就可以感受到，哦，电影这样是这样拍是真实的。就是我从急诊室被推出去，然后因为荣总有两个大楼，中间有这个叫什么桥，这个那个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快，就是那种用奔跑的来推，
1: 是，
0: 然后我才感受到，哦，电影他们会这么急是真实的，
1: 快速冲刺。
0: 对，快速冲刺，
1: 然后把你推进去。
0: 对，
1: 那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跟你对话，还是会怎么样的解说呢？
0: 他们就讲说他们会怎么做，当然是简单的讲，说会怎么做，然后我就我心里是在想，好，赶快帮我麻醉吧，对，
1: 赶快睡着，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痛这样子。
0: 对，
1: 那整个的手术完成之后，就是要被推到恢复室嘛，那在这期间，大概等了多久？
0: 手术12个小时左右嘛，推到恢复室，大概一个我出来的时候，手术出来大概是凌晨，就12点或是1点的这样子，然后就那边待到早上，然后再推到

0: 这个 ICU 加护病房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在当中因为麻药已经退了、
1: 嗯、
0: 所以会觉得痛已经没了，可是另外一种不舒服就是想睡又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就那个灯光一直在打在我上面的时候、
1: 嗯
0: 哦、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啊、加上其实说实在的我的手跟脚都被绑紧、
1: 哦、
0: 对，怕我挣脱把这个仪器给扯掉这样子。
1: 当时有插管吗？
0: 当时一开始有啊，
1: 嗯，
0: 对，后来没有，是呼吸器啊等等的，
1: 嗯嗯，
0: 那他也怕我去扯，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幕是我妈妈很激动，
1: 嗯，
0: 她就一直摇，用力的摇我的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讲话，
1: 嗯，
0: 被那些管子啊，还有这呼吸器啊，就没办法讲话，我就一直。手就一直动一直动、
1: 嗯、
0: 然后总之他后来放松了手，后来、嗯这个整个我比较清醒以后就问我跟我讲说，哇，你妈妈抓住你的手你要很激动啊什么什么的、
1: 嗯嗯、
0: 好像拇指连心啊之类、嗯、我说不是，是我手被他抓得太痛所以很激动
1: 是是是，好，感觉上一个非常惊险的手术被你形容起来很幽默。好，那当你就是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你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哪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0: 当然那是第一次，我前后经历三次手术，都跟主动脉剥离有关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调整比较相对比较容易、
1: 嗯、
0: 原因是因为我只要恢复好我的身体、
1: 嗯
0: 哦、当然我的血管还是不跟一般人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我的活动、
1: 嗯、
0: 我的行为可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只当然中间有一度觉得可能被感染吧，就是好像快死了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可是我知道是当我度过这个难关了以后、
1: 嗯、
0: 出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很沮丧也没有很复杂、
1: 嗯、
0: 就是等待我的体力恢复这样子。
1: 那会做一些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有没有多增加一点的运动？
0: 其实有了，
1: 嗯，
0: 那才就是还可以保持的没有到手术之前的这么的活跃，但至少运动啊或者是生活啊，甚至我太太第二次我手术的时候她怀孕，
1: 嗯，
0: 然后我是七月的时候我动手术，十月的时候他生孩子，对、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帮他顾孩子然后照顾他的身体这样、
1: 嗯、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一种的冲击，其实我也想问说在你第二次的时候是已经有预知知道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吗？
0: 是没有错、
1: 嗯、
0: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大概至少半年前预知要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原因是因为通常主动脉剥离的患者、
1: 嗯、
0: 这个血管被修复以后、
1: 嗯、
0: 就修复了、
1: 嗯
0: 哦、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连医生连医院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一个病变让我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大。
1: 好，那我们待会也真的想要问你第三次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哇一次两次又要面临第三次，好，那 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我们可以在下一段来仔细的来聊第三段的部分。
0: 好，
1: 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哇，一场的主动脉的剥离，然后从第一次、第二次到进入到第三次。我想第三次是整个让远见传道在这当中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今天愿意的来跟我们聊聊，好，在第三次的时候的整个历程。
1: 其实我也很压抑，我这一生中会有这么多手术，而且是相关的手术。那经过两次手术，其实我还某种程度上还蛮有信心，是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强大的，他保守，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的身体这样子。所以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手术是事前就大概最少半年，第三次还甚至大概一年就知道说会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中间我当然也有预备啊，包括吃的啊、运动啊，或是心情上面的调整这样子。那风险也都是有，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就是可能会脑中风，那也很感恩的是没有发生。第三次手术呢？大概有 10% 的机会会下半身无力，就是所谓的瘫痪这样子。那我有没有害怕？我有害怕。可是那时候我也蛮有信心说，

0: 医生的技术会很好啊，当然手术的风险跟医生技术是没有关系的。再来就是我相信我上帝会这个持续的像第一次、第二次手术一样保守我，会没事的啊。然后当然这个是我有信心，这个往手术的方向去。啊，因为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还要再做？那个病变如果发生了以后啊，就血管会破掉，那个破掉就是内出血，所以死亡几率会非常高，而且是突然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突然的倒下去这样。那所以医生就建议说，整条主动脉换掉。那在换这个主动脉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他就在我手术前一年做了这个手术。对，他这手术有两种啊，一个是整条主动脉换掉，一个是分两部分换这样子。他是分两部分换，那我的医生同样是溶肿啊，不同医生。啊，我的医生是认为说一次换就好了，这样。那我看他换的也都很顺利，然后也都恢复等等的。然后讲，我也对荣总的团队也都很有信心，这样子。但我再次强调，这个风险发生跟团队他们的技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做这个手术了以后，哇！风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10%的那个风险，
0: 对，其实，他在医生在术前手术，就是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会议里面有讲。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我甚至有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对，但是我就算当时不做这个手术，我之后还是要做，那之后做医生的角度来讲，是越慢做这个手术风险越大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有点慌乱虽然也有祷告等等，但是心里也有慌乱，压紧腰跟就去了，对。
1: 其实我觉得你刚虽然轻轻的讲说我就去了，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你刚讲到第二次手术，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已经生完小孩了，所以等于小孩那时候你准备要接受这个第三次的手术，他大概多大？
0: 那时候大概3岁，
1: 3岁
0: 三
1: 哈，
0: 岁。
1: 然后你就说你就去了，然后你就要在这当中来去面对你所决定的，你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带给家里的，
0: 当时当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性命留下来。然后来照顾太太，照顾孩子，特别孩子又这么小这样子，但也会想到风险，可是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如果风险发生又会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手术前，这个医院准我请假，就是回家或干嘛的，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走路的时候带他出去，还骑摩托车带他去那里走走等等的，那是很欢乐虽然只有短暂的，可能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我儿子也很清楚记得那一段的这个时光对，那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手术完，我是有一点，但是已经过2年了，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因为留住性命可以跟孩子、跟家人、跟太太有更长的时间相处。虽然那个品质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体也好，不像之前一样，

0: 但是我觉得这都值得。
1: 嗯，我记得当时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你下半身不能动了。嗯，当你意识到这场的手术却是落入在10%的风险里面，你听到了医生对你所说的，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手术完以后，当然他们就会测试这个你脚可不可以动啊，手可不可以动啊。嗯、那时候测试，我就知道我脚不能动。
1: 嗯，
0: 对。虽然可能还有肌肉的反应，但是我的就是脚趾头啊，我等等不能动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那当然，医院他们也有啊、这个。过了几天又做另外一个手术，试着让我这个血液可以进到这个脊椎里面，然后神经再次运作起来这样子。
1: 嗯、
0: 那这手术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脊椎里面还是有血液流通，可是呢、嗯、因为过了两天左右两三天，那这个神经已经病变已经坏死了、
1: 嗯嗯、
0: 所以即便做了这个手术还是一样、
1: 嗯、
0: 结果还是一样、
1: 嗯、
0: 那当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混乱的、
1: 嗯、
0: 已经没有害怕，但是是很混乱的、
1: 嗯、
0: 那混乱到一个程度是我没有很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不只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因为手术完疼痛其实很痛的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而且还包括就是那我未来会是怎么样子。
1: 是
0: 虽然我接触过脊椎损伤、嗯、坐轮椅的朋友们、
1: 嗯、
0: 可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辛苦跟痛苦、
1: 嗯、
0: 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跟期待、
1: 嗯、
0: 就是我看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面、
1: 嗯、
0: 但是仍然过得很好、
1: 嗯、
0: 过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我脑中就、想到了一些朋友、
1: 嗯、
0: 他也是一样这个很辛苦，但是过得很有意义、嗯、可是相对来讲、嗯、那个对我当时的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剂也好鼓励也好、嗯，但是我却很当时很不勇于面对。
1: 嗯，
0: 对，嗯，不勇于面对的状况来讲就是就心里更消沉。
1: 嗯， 嗯，
0: 真的是消沉到消沉到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就把我接走吧。
1: 嗯，
0: 就只剩下那口气就给他断了吧。
1: 嗯，
0: 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
1: 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不容易。嗯，因为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的一个残忍的决定。嗯，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消沉沮丧想躲起来，好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黑的山洞里面。嗯，但是你如何从这么黑的山洞当中又看到了那个光呢？
0: 嗯，其实很有趣。我记得那一年的台风特别多。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台风是笼罩全台的台风，
1: 嗯、
0: 所以呢，大概除我妈以外就没有到医院来。
1: 嗯。
0: 包括我太太我孩子啊，
1: 嗯，
0: 对，那我就跟他们视讯，
1: 嗯，
0: 结果有这个亮光呢、
1: 嗯、
0: 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呼喊，他叫我爸爸、哦、然后也跟我聊天，
1: 嗯，
0: 然后说不管你好，不管你有没有好起来我都很爱你，
1: 哇，
0: 是的，我就听、嗯、我就哇，这个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为了我孩子也好为了我太太也好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然后让我的孩子有靠山，有爸爸这个靠山这样子、
1: 啊嗯、
0: 所以即便我在之后的一年多还是有沮丧。

0: 但是我就不会有想到说失去生命的这种念头。
1: 所以爱的力量好大哦。
0: 对，真的。
1: 对，那你在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你除了他讲爸爸我好爱你，那有没有什么更让你觉得哇，那个也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
0: 有，其实我这个手术完的前半年住医院，住院，那当然我们家人就决定说孩子不要常常去医院，所以他也比较少来看我。但是呢，每当来看我的时候，就跳到床上来，然后就要我抱抱他，然后跟他玩啊，等等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赶快出院，因为通常脊椎损伤在台湾的话，可以住院不同的医院然后住一年这样子。那我大概住5个月6个月吧，我就受不了，我就决定出院。那当然出院也出院的不便啊，因为就不会像在医院一样有护理师或是医生来照，天天的照顾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对，然后我孩子也很奇妙，他是在我是这个手术完不能走了以后，他没有抱怨过我。对，他知道我不能跟他一起跑跑跳跳，不能，因为我之前有答应他说要教他游泳，但是这样子这个脚不能动以后就没办法，但是他也没有为这个抱怨过。他一回到家第一天就抢着要跟我睡这样子，对啊，就哇，一直到现在。他当然现在是没，因为他比较大了，就没有天天这样睡，但是也是很喜欢跟我睡，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孩子是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天使
0: 是真的。
1: 就是不看你的情况如何，就是全然的来接纳你，
0: 是，
1: 然后拥抱你，然后表达他对你的这份的爱，
0: 是啊，
1: 我觉得就很像，上帝来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
0: 而且他从我回到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前也是一样啊，他每天的祷告啊，就一句话很简单哦，他说，爸爸，求主耶稣让爸爸1秒钟都不要坐轮椅。对，哇，这个不只是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用他的信心来做祷告，这样子很感动。
1: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孩子。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好，也来让听众朋友感受到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他从原本的可以双脚的站立，但因为要处理主动脉剥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至于在第三次的手术当中，于是他的下半身的神经就受损了。如今他用轮椅来拖住他的身体，但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变跟冲击当中，孩子对于父亲的爱全然的接纳，却成为他在生命低谷当中一个

0: 最好最棒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甚至让他的生命可以勇敢的往前走。我觉得真的是人在尽头的时候，神总是会透过真的是他所差派的天使来鼓励着我们，尽管遇到了艰难困境，但是仍然有人让我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刚刚你提到了你的孩子在这当中对于你的支持，还有那么窝心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你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势必也会有你所认识的亲友来去关心你。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话的确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的？
1: 亲友的话，特别是我太太，她不用说什么，她出现就是我很大的鼓励。对，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家人他们也不会太多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陪伴有时候可能就一些食物等等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安慰。那朋友们来，其实。他们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就是譬如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不要急，不要急着这个身体要多好，就不要急，然后你想什么时候这个心情好。就什么时候心情好，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在于说，好像他们了解又或者是知道我现在当时的好像需要的是休息，需要的是时间去恢复。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看我，不只是来为我祷告，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不要急着我的人生付出。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那种压力，那种好像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做完成什么事情的压力这样子。
0: 那当然有一些也有来探望你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给予你一些的安慰，反而就觉得哇好累哦。
1: 也是有啦。对，那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嘛，所以通常会问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说的这个问题，通常是可能久久关心一次他们都会怎么问候呢？就会说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站起来走路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医生说我从医学角度目前为止我没办法再站起来走路了，然后我的脚就是没办法，包括这个感觉上也都没办法再恢复了，又或者是说没办法再动了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些鼓励跟安慰虽然是对我是好的，应该说对我是关心的，但是不见得对我来当时我来讲是好的。会让我很有压力的是说，我就是至少从医生的口这样说，我就是没办法再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再走路，所以拜托，如果要关心我不要问这些问题。
0: 对，因为真的的确自己没有经历过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话，结果硬挤出来的话也并不一定恰当。
1: 对啊，
0: 对，所以当你经历了连续三次的手术，也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况，好，那你再回头来看看你过去的自己，因为你现在一样就是还是在神在小组，也有继续的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不一样呢？

0: 在关心他们上面来讲，就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真的理解他们的痛苦，
1: 嗯
0: 嗯，或是不便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我也看到有喜乐的，
1: 嗯
0: 哦，他们可能因为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也面对生命或面对他的状况，他也坦然接受。
1: 嗯，
0: 那我再次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时候，反而那个角度不是我去关心他们，
1: 嗯，
0: 而是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关心我了，就是跟他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我就被安慰到了。
1: 嗯，
0: 对，因为他们是前辈嘛，所以有很多经验我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是至少我听到我会去防备的、防范的啦。对，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再次跟他们接触。那有些新的朋友的话，我也不会用我以前的鼓励方式去跟他们，有点像是空泛的鼓励了，而是就是说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要可以自主生活是很有可能达到的，对，就是会鼓励他们说，像我两年前也是被鼓励说，以你的状况，你要自己生活啊，包括自己出去啊，坐轮椅自己出去都不是问题的。
1: 嗯嗯，
0: 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当然知道不是问题，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在中间的复健等等之类的，我做到。
1: 嗯，
0: 对，所以我也会不是全部啦，一点一滴的鼓励这些刚刚受伤的朋友们，说不用急，你花时间不管多久，你也会做到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些你自己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学长姐的鼓励哦，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这些的鼓励，哪些话真的是给予你极大的力量？
0: 其实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受伤后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也说其实我有大部分可以自主，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低潮。
1: 嗯，
0: 低潮包括是身体的不便，一定有不变的啦，到终了都还是有不变的。
1: 嗯，
0: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低潮，另外一个低潮就是延续我之前就是我在这个世上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一个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对我说一句话，我相信是上帝对我说的，他不知道我的状况的情况下，那天上的课都对我来讲都是每一句都很有帮助，我就讲一句就好了。他就讲到了一句说，对着全班同学讲说，当你失去的时候，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吧。哇，这句话我听到我就觉得是上帝不只是鼓励安慰我，而是让我可以就是重新的来让我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失去双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的理由就是为着家人而活下去。那我只要有这个理由，其实我的心态已经调整了，变成我仍然有沮丧，但是我的沮丧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说早点去见耶稣也好，不是，我的沮丧是身体的沮丧，可是我心里面的沮丧呢，从那句话以后就消失了。真的很奇妙，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十分的重要。我相信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理由绝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
1: 我想

0: 今天采访到元见传道，他失去的就是双脚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办法再陪着孩子哦跑跑跳跳，或者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游泳。好，但是在这方面的一句话，总是要找个理由活下去。好，那你这个理由，我相信也是为了你的孩子。
1: 是。
0: 对。那当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对你来说，你在整个的心力上，因为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对，然后你在沮丧当中，后来现在演变成，那你怎么样的来过每天的生活？
1: 好，后来想想，每天的生活实在是有很多事可以做，
0: 嗯，
1: 包括自己打理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0: 嗯，
1: 啊，我之前平常出门，如果不用特别的做一些打扮的话，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弄好出门了，
0: 嗯，
1: 像我今天早上啊，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今天啦，每天都一样，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来准备好要出门，
0: 嗯
1: 嗯，其实。当然要去适应的，对，
0: 嗯，
1: 然后复健也好，或者是在将来准备要回到工作职场也好，这个时间的调配也很重要，但是就不能急啊，
0: 嗯，
1: 我发现不只是坐轮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在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忙碌的时候，
0: 嗯，
1: 不能急躁。然后去做完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喜乐了，
0: 嗯，
1: 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对我来讲当然就是家庭嘛，因为孩子还小，
0: 嗯，
1: 然后跟太太的互动，孩子的互动，还有工作，当然如果也要安排一些复健身体动的时间呢，啊，
0: 嗯，
1: 让这个身体能够继续的来保持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
0: 嗯嗯，
1: 对，所以其实是很忙碌的那种忙碌，但是不能急，
0: 嗯，对
1: 对，
0: 我觉得不能急这句话很重要，
1: 嗯，
0: 虽然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慢慢来。好，那我也还记得当时啊，就是走出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你，然后你把你的轮椅呀，啊，哇，那个红色的，然后再配上一个件红色的 T 恤，现在还有那个擦汗的也是红色的，哇，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了，嗯，对，因为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打扮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对于生命的热情还在，这一份的爱的力量还在，都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1: 就一句话，
0: 嗯，
1: 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吧。
0: 嗯，
1: 那我可能是被强迫休息的。
0: 嗯，
1: 但是当累了休息的时候，是为了走这一生中更远的路，
0: 是
1: 而且是有意义，而且是有这个有爱的路了，
0: 嗯，
1: 所以累了就休息吧，是我想要跟每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
0: 嗯，好棒的话，的确，大家如果累了就要休息，
1: 嗯，
0: 哦，真的是不仅是跟自己好好独处，也或许可以找一个能够同理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休息跟你所爱的人相处，
1: 是，
0: 就算什么都不做都好，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要有好的休息，每一天也都感受到还是有人很爱你哦。嗯，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元见传道。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

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哎，这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啊，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啊，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啊，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

我没有办法为你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哦，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啊、哦、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

但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得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呢，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啊，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

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啊。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哦。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啊。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啊，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它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啊，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啊，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

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啊、哦，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哦。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哦，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哦。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我们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哦，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哦、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啊、哦，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哦、他们会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哦、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了，梁慧要祝福您
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

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去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一集所有的焦点是让圣安老师这位音乐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享受在第三人生，不管你音乐对你过去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圣安老师可以带我们懂得跟他一样走进音乐的，要怎么形容呢？走进音乐的天堂，去享受我们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说应该听得懂，也应该去同享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我个人浅薄的领受，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基本上这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是当我们现在就可以领悟到说，他在敌人面前都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其实

0: 我们操心都是自己无聊，因为实际上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当我们真正的把过去所有的经历加总起来，我心里面有一首，不是歌哈，就是在完全不自觉的过程里面，上帝已经抱着我们经历了万重山，轻舟已经走过了万重山。我活到今年74，我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抱着我走过这一生，就像那个我说在沙滩上面啊，是耶稣抱着我走过了这个人生，而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这个可以用音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乐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让他今天带我们，怎么样能够，应该是走进上帝的音乐世界，但是要圣安老师他的这个专业来，引导我们。好，把时间交给圣安。
1: 谢谢陈哥，大家好。我想第三人生，其实不止第三人生，如果各位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哈，你可以把你的孙子的教育，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说也有点像 common sense 一样的，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可以永远搭配着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小到老，到走的那刻，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听到在天上的那个非常壮丽的那种不一样的音乐了。所以，其实从我们上一集我就说过，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听妈妈的心跳，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心跳，那你的心跳跟你妈妈的心跳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你经过妈妈用力的把你生出来以后，你跟妈妈各自成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后，你的心跳，你独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一刻开始，因着有你的心跳，你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上帝也吹了一口灵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你不只是可以呼吸，当你呼吸到有节奏，然后你的喉咙敞开，你就可以唱歌了哈。所以即使你不会乐器，我们有本能，我们还是可以唱歌的哈。那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你的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首生命的乐章，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成为一首你的生命交响曲。那我想，对于从小到老，我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也教过小孩子哈，我也教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从3岁教到80岁。我是不是从3岁到80岁的人？所以我是带过3岁孩子唱歌，做幼儿主日学，然后到小朋友的儿童诗班，然后到中学生青少年诗班，然后到成人的诗班，到最后老人的诗班，我全部通通这些年龄层的人，我通通接触过。后来我自己教了28年的青少年，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哈。那么单独呢，我自己也教过钢琴，大概有20年左右的就是一对一的那种钢琴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么多的教学经验，加上我常常在众人面前有音乐欣赏哈，那上帝也给我 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欣赏的启发的老师，那曾经是台湾的这个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的主任，我跟着他上了2年的音乐美学、音乐欣赏的课，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各位听我的分享还觉得言之有物的话，我想这位老师的功，这个他的那个功劳一定要归功给他啊。那么所以我这样子整理下来，那么上帝也给了一个我觉得蛮奇特的恩赐，是我蛮喜欢研发一些新的怎么去待人欣赏，或者是教育人带领人进入这个音乐广阔的世界的一些方法，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灵感。那么整理出来给大家，就是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灵性健康，不管是你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针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龄是稍长的，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公公婆婆了，所以你可能也有会有你的孙子，那么你在跟你孙子相处的时候，我想这些方向也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然后跟你的孙子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啊，会是很好的一些相处的媒介啊，素材。那么常常人家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你就是听说读写嘛，我们就很清楚的四个方向，听说读写，你只要会这四个方向，大概那个语言就会这个可以开始使用的上这个语言，成为你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来对应，如果是你要知道音乐的话，我给四个字叫听唱弹打听音乐、唱歌、弹乐器、弹奏乐器，然后敲打身体的节奏，打就是节奏。所以以这四个方向来开展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安排你的生活当中，用这四个方向看看你有兴趣在哪个方向，或者最好就是四个方向都能够有这个去接触啊，去每一天都有这四个方向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音乐欣赏，就是耳朵啊，上帝给我们听觉，给我们视觉有触觉，有味觉啊，有嗅觉，基本上这些感官啊在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是大概是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这个听觉跟这个触觉的部分还有听觉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这就比较上面一点点层次这个嗅觉跟味觉就是吃东西闻东西，这是满足身体的营养这些基本的动能，可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灵性生活上面，听觉可能是所有的五个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啊，所以人在你生命消失的时候，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各位非常有意思哦。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因此若你有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的灵里头会有感应的，那么最低层次的就是嗅觉跟味觉，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

0: 有那个美食啊，所以是我们说品味，品味，品味呢，在英文里头去讲 taste 啊，taste，你要尝一尝这个东西的味道，那么把它提升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听觉跟视觉上面要提升我们的品味，那。听觉就是音乐，视觉就是绘画、雕塑、建筑，以艺术这个层次上面来说啊，所以最高层次就是听觉，次高的就是视觉。因此，你失了听觉，失了视觉的，在这个两个感官上面有障碍的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是辛苦的哈，但是。失去了这个视觉的人，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这个视觉视障的同学哈，他们的听觉是极为的能力之高，是你无法想象的哈。所以，当他的视觉被拿去了以后，他的听觉。导致他所可以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弹出来的音乐，他唱出来的音乐，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是大家不可思议哈。所以听，各位就可以知道，贝多芬失去他的听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状态的痛苦哈。可是。各位也就能体会到，当他是完全没有听觉，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合唱交响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他完全没有听觉的状态下写出来这样子的音乐，还有他过世语。以前从他28岁失去完全失去听觉，到他57岁过世之前，这一段时间他所写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演奏或者在聆听的时候，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上的音乐，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一个音都听不到，一个声音都听不到，他居然可以写作出。其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将来的 AI 也无法复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像贝多芬这样，因为 AI 是没有人性、没有灵性，那是人创造的东西，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像他一样。那个创造的能力他给了，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如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1: 所以贝多芬他写的那个是用他的心听到的。
0: 是，说得好，完全是心灵的感动。所以听觉，我们要听音乐，然后。我也许下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分享唱、弹、打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哈哈，是不是陈哥就
1: 好，
0: 先在这里停一下？
1: 好，很好。我们至少知道说，原来贝多芬写出来的是用他的心听到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太
1: 讯息。为
0: 神
1: 什么？
0: 奇！
1: 因为我们是应该用心来听音乐的，这样讲对吗？哈，
0: 对。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至少我这个外行人哦，这个才知道说原来贝多芬，他是在耳朵都听不见的状况之下写出来，换句话是他是上帝是用他的心来让他去得到这个音这个音乐音谱啦，他就把它写下来，不得了。至少我趁着我没有这个失聪之前，好，应该赶快听这些音乐，让它变成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把这个听到的很感动的这些乐谱，就等于无形当中重复听重复听就背起来了嘛，背起来了有一天即使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耳背了，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些这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乐谱，那我永远可以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沈安老师。
1: 接着陈哥的话哈，通常要背的这些旋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的好的能力，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动，那种悸动哈，那种听到一段旋律以后勾起你的回忆哈，或者我们就以生理以物理现象来说，其实你听到某一些很好的音乐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脑部有一些对应的哈，那会帮助脑部的各个部分哈，各个部门它有相对应的协助的这个功用功能在。所以我背不出来那个脑科学里面这个，各位可以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太多的这样子脑科学的分析，越多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出来，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不是只刺激你的听觉而已，而是你整个脑子都在运行，都在产生反应哈。所以当这个在那个核磁共振走进去，那人躺在那儿，你去给他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显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显现出来他在阅读的时候的那个脑子就只有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当他在比如说如果是画画的时候也是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唯独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它是整个脑子都在冲

0: 点都在闪亮的发光、啊、所以音乐对于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反应这个帮助，我相信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啊、那么听的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听唱弹打，听的部分我想我能贡献的能力就是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东西，还有所有收藏到的音乐、这一生所学。那我想我的第三人生就开，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开了广播节目。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就跟着在这个广播电台、Needs Radio 的部分，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一个带状的音乐节目谈天说乐、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介绍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奏演唱的这些精彩的演出的、这些声音的这一些资料库、啊、那么、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给各位有知识性的音乐的背景知识、啊、介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比较深入一点介绍各种音乐类型里面的巧妙之处、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读书给各位听，那这些书都是跟美学跟音乐跟绘画跟所有艺术类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书籍我阅读给各位听，同时分享我的心得。那么这一年我都在读一本书，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啊、汉堡德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写了两本美学的书，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很深入的在谈生活的美学、啊、那么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分享经典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啊、因为太多作曲家因为上帝的感动写了太多太多精彩经典的圣乐，我们称为圣乐，我礼拜四专门分享这些圣乐给大家听。到了礼拜五呢就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跟人的生命之间有些什么可以，特别是有歌词的一些音乐跟生命之间的难处喜悦这些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还有明天、我想各位可能知道有这个有一个薛岳这位歌手，他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如果还有明天》，所以我就有这个主题，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有感触。尤其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如此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明天？当你没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是一定有明天，
0: 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明天是谁在掌管，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控，所以这是有信息在里面的，包括歌词包括音乐，然后相关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才在分享孤单这个主题，那么跟孤单有关的音乐又是有哪些歌呢？哈，还有嘞，就是我自己也在一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些文章，介绍一些基督教的诗歌哈，所以我也把我的文章合并这样分享，那么也听那首诗歌不同的演唱团体来展现这首诗歌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各位可以固定时间下午一点哈，你可以来听我的音乐来睡觉，五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来煮饭。
1: 所以你

0: 一天你有两个时段播出，
1: 不是重复重播啊，主播的首播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啊，然后重播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还有第二天早上的5点啊，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节目设成你的闹钟，
0: 所以你是在那个叫什么
1: Needs Radio，Sorry Star Radio， 我是 Star Radio，
0: 你在 Star Radio，
1: 对。我们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0: 心中之爱，
1: 对对，好，我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其实陈哥的节目是接在我的后面，我是1点到2点的节目，然后陈哥是2点到3点，在礼拜四，陈哥是礼拜四哈，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你是可以先听完我的圣乐，然后再接听陈哥的分享这样子、嗯、好，所以听的部分我想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着这个世界接轨，尤其这个电台是跟全世界的华人，我真是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所有的华人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这些所有的学习历程。好，所以那么唱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唱歌啊，但是唱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人生的这群熟龄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肺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声带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吞咽的这个能力，就是老人家最担心的一个在营养摄取的部分。所以当你是天天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帮助心肺功能，帮助吞咽功能，可以保持这个能力一直到你最后的时间，不会太困难哈。那么当然就是有很专门的发声练习，然后可以教大家唱国台语老歌啦，可以是唱教会的圣歌啊，哈，各位熟悉的，或者是艺术歌曲啦，哈，那些美丽的歌词啊，啊，世界民谣啊，哈，然后甚至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带学生朗诵诗词，那个念诗哈，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对不对？哈，可是你知道你在吟咏，中国人说吟咏诗词。朗诵诗词的时候是有声调的哈，不是这样就是有抑扬顿挫，不是平平淡淡这样在讲话的，是有情感在里面，所以朗诵啊或者是吟唱这些诗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常的在所谓这个唱的这个部分。还有我想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说唱艺术，京剧，是不是啊？那么大陆的朋友，你知道上海、苏州有评弹啊，大概陈哥不知道哈、一把三弦，然后就开始唱起来，或者数来宝哈。不知道陈哥知不知道，我打竹板，我想叮当的啦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东西其实比西方的嘻哈音乐要来得更加的有艺术化哈，因为嘻哈音乐的来源是比较是发泄一些怒气，可是说唱艺术是说故事哈，在以前的人不能念书，不懂嘛，是文盲，不能读书的时候，他是接着说唱艺术去喝一杯茶，在茶楼里头听着说书，听着说唱，去知道三国演义，去知道西游记，知道所谓的人伦孝道，所有的这一些，那么就在唱这个部分他都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音乐是可以载道的哈，乐音可以载道，所以歌以载道，那么就唱的部分有太多，你又可以有文字在里头，所以光一个唱这个部分对于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跟生活这些能力

0: 或心灵的愉快，我想你唱歌就可以有很好的抒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陈哥就先告个休息的时间，休止符？
1: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音乐人，突然之间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懂得去欣赏音乐，实在是有一点罪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下面再听这个山安老师继续，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很高兴啊，这个山恩老师，如果你原来就是音乐人很好，你找到了知音，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一直都在音乐的外面晃来晃去，今天有机会听山恩老师带我们走进音乐的这个天地。我想啊，这一段访问完了可能是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定还有机会要再找山恩老师回来。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心里在想，上帝如果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就天使带我离开，非常好。

0: 如果像我有一个大哥，他现在就是大概已经2年了，他就失聪嘛，就是耳背嘛，然后他要不断的尝试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对于失聪者哈，
1: 助听
0: 助
1: 器
0: 听器，
1: ，OK。
0: 然后他就老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助听器真是不好搞，哦，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自己
1: 舒
0: 觉得
1: 服
0: 舒
1: 的那
0: 服的
1: 个，
0: 助听器，还真不容易。
1: 对，
0: ”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段哈。哦”可是今天这个。听了圣安老师讲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赶快趁着我还没有失聪的时候，能够多听一些真的自己听了以后觉得，生命很有感的这些音乐，让他，即使不会全部记得，至少，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心灵。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悸动也好，得到安慰也好，总而言之，想到贝多芬嘛，好，他可以在他根本就都已经听不到了，可是他可以写出心灵里面的声音，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好，我们不浪费时间，把时间交给山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我想最后这一段，把刚刚说的四个方向里面还有两个方向，就是弹
0: 弹
1: 奏乐
0: 跟
1: 器
0: 打，
1: 跟打节奏这个部分。那么弹奏乐器，最近也许各位如果常常在有收到讯息，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就是手指操。手指在运动这个部分，那我是主修钢琴的。当我看到这些手指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根本他就是在弹钢琴，所有钢琴的动作都是手指操的，里面所有那个运动的机能全部都是在手指体操里面，就是几乎都可以展现。所以如果是可以去学一个乐器，不管你是学吉他、学提琴，都是运用到你的手指的部分。那最好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是两个手指、两只手都要平衡的去弹奏出来，不像小提琴是左手按弦，右手是拉弓，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拉弓，所以动作是不一样啊。不过这个东西的协调，这在脑子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哈。那或者是吹奏乐器的话，手指的动作当然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肺部的吹奏的乐器，不管是木管乐器或者是铜管乐器的部分，那以铜管乐器的话，你的肺活量要更大哈。那么打击乐器呢，就是双手双脚这个部分，但是小肌肉的动作还是以钢琴为主所以我想老人家如果是在这个小肌肉的部分，手指手的握力的这个部分要能够训练的话，可能弹跟打这个部分是蛮需要的。那么脚的话，其实在最后这个打的部分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身体的节奏那么我想就是练钢琴喽那么老人家练钢琴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求，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家想要一对一去学钢琴，实现自己小时候无法实现的那个学钢琴的梦想。我教过60岁、70岁的老人家，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教过一个老奶奶。我相信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她可以，人家是5分钟的曲子，那我上她的课，那5分钟的那一首曲子，她要弹30分钟，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弹给你听那非常的慢，他看谱也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训练，在弹琴的时候你要看着乐谱，所以有视觉的训练，然后有手指的训练，手指在动，不管你动得快还是动得慢，

0: 果我们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手指尖要接触到琴键，这个接触的面积其实里面都有学问的啊。你接触的角度会造成你的音色不同，所以连这个都很讲究。当你是大面积的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声音出来是比较润的。但是如果你是指尖去碰触你的琴键，然后你弹出来的声音就比较是脆的啊。所以当你要弹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就是比较清脆的，那比较点状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要多用指尖。可是你要弹肖邦的浪漫派的曲子，是那种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指腹，就腹部的那个腹哈，多用一个你的那个指尖的肉，然后来接触琴键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音色就会比较圆滑，比较润一点。那么在浪漫派时期，这些都在讲究的啊。所以然后各种不同的作曲家有他的特色，那么当然不可能在老人家所谓初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家了解到，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了解到这些原理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老人的据点里面去，陪着老人家一起来玩。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勾勒一些教材啊，或者是研发一些活动，或许可以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单纯只做手指操，那是非常 boring 的，很无聊的啊。如果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个，你就是照着那个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为什么不能搭配着音乐，或者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弹奏？钢琴弹奏下去就有声音，你有声音的回馈在你的听觉，又有视觉在看谱，又有你的触觉接触到琴键，又有节奏在里面，你要注意那个节奏。
1: 那个简单的小的那个，我知道在桌面上面哈，
0: 对，
1: 小的那个小钢琴一样就可以嘛，
0: 可以，
1: 那个价钱也不贵嘛，
0: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桌面的琴键，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财力一点点的，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哈，企业愿意资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这样的课程？那最近在这一两年来，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钢琴家叫做陈玉香哈。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已经是，但是他就愿意回归到去一个老人院里面，陪着老人家上团体课，一个一个带他。那其实讲穿了，也就是这样子，在叮叮咚咚，一根一根指头在那里敲，然后一边又唱，我们可以边弹边唱，这整个的活化整个的脑细胞。最后一个是打的部分，我想就可以结合所谓经络的那个打经络这个部分。我家是住在一个眷村旁边的哈，那个成功国宅，也许有人知道。那我常常去成功国宅，就看到一排的老人，然后有那个日照中心就会放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在那边拍打他们的身体。但是那个音乐如果是可以经过一些选择，他听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不同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那种比较单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唱完就是什么你快乐我快乐啊，所有的歌都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同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这样去，这样其实是很 boring， 没有变化。那他试听在音乐，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引领他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然后旋律上，我们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有素养的去设计过以后，配合那个拍打经络的拍打哈，那然后加上一些打击乐器，其实不用乐器，盆盆罐罐，那个不要的碗盘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塑胶的那个保特瓶啊，比如说大家都吃那个保健食品嘛，你保健食品的罐子都不要丢掉，我家里就留了一堆，为了要能够上课，这个我们叫做客难乐器啊，所以这个都可以拼，就不用去买鼓，你也不用去买。

0: 铃铛，我现在发现我去看很多的 YouTube，就是非常多的养老院里面都有人去带他们，可是永远都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摇铃哈，就是那个，然后就这样二三四五，很单调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样摇，就只有这样摇，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当然去带领的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所以他们觉得大家有动就好。可是其实那个动，如果有设计过，有方法，有目标，节奏有长有短，它不是只有当当当当。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有这样长短的一个，它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会出来，让它更丰富，更多的刺激。是不是可以延缓所谓的失智或者老人所有的这一些的疾病的产生？而且那个多巴胺、那个快乐的东西会分泌的更多，所以这是我在脑子里头在想，我的专业如果在第三人生里面已经帮助我自己了。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在欣赏这些音乐。那是因为我懂，那么我懂，我可不可以带领给更多的人也进到这个音乐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进到比较精髓的部分，比较内里的部分。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一般的老人家有比较更丰富，而不是比较呆板的那种方式去活动？这是我思考未来，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些感动呀。拉里拉扎这几次的活的节目的时间，很高兴有机会川哥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若是以后观众朋友觉得还有些什么需要的话，第一个先听我的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找机会再聊。谢谢川哥。
1: 你倒是让我触动，我想想了一些事情，
0: 哦，
1: 因为基本上面，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些老人活动，
0: 是，
1: 啊，那这些活动呢，面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社区，但是普遍的，因为都喜欢享受免费的服务。
0: 是。
1: 那免费的服务，当然这些经费的来源呢，就是政府出嘛。
0: 是，
1: 可是政府因为要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政府的资源就相对来讲就捉
0: 捉
1: 襟见
0: 襟
1: 肘。
0: 见肘，
1: 那捉襟见肘呢，你要求比较好的品质，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这
0: 是
1: 是
0: 很
1: 有
0: 难，
1: 困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我们找一些比较关系不错的社区，然后呢，至少让社区的长者他们知道说，如何我们整个要用心设计了，哦，这个设计就是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
0: 是。
1: 社区产业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好，让所有参与的老人他愿意分担一些费用，让这个请来的老师，好，也因为有比较等于说有收到合理的这个
0: 收入
1: 讲师费嘛，好，
0: 是
1: 那所以这些老师他当然也知道说他就要用点心
0: 是
1: 来让老人得帮助。
0: 是。
1: 那这些老人呢，也让他们能够不因为，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享受这种比较高
0: 是
1: 品质的活动。好，
0: 是，
1: 那我们这样讲说，现在其实我常常讲台湾的这个超高龄，好，也成为全球第一。所谓全球
0: 是，
1: 第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高龄，好，进入高龄社会，高龄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
0: 是。
1: 长者，哈，他的已经占台湾的人口的14%，哈，当他冲到20%的时候，就是到进入超高龄。而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呢， 短短只有7年，
0: 是
1: 也让全。

0: 世界跌破眼镜、哦、
1: 是
0: 那、当然这个背后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现、不生了、
1: 哦、是
0: 这个生育率、也是跌得很惨、哦、
1: 是
0: 那我们不探讨这些议题、
1: yeah.
0: 那可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当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从高龄到超高龄然后背后呢更带来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适应嘛因为 你那么短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
1: 哦嗯、
0: 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啦、
1: 嗯、
0: 放弃了就是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哦
1: 嗯、
0: 那再加上比如说地球暖化啦、
1: 嗯
0: 温度突然升高到这么严重啦、嗯、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啦
1: 是
0: 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1: 是
0: 这个现在又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好、嗯、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来源又多元
1: 是、哦、
0: 所以结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1: 是
0: 而且年龄也下降、
1: 哦、是
0: 这些整体上面你要怎么扭转、哦
1: 嗯、
0: 今天听了三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从所有的改变也都从一个点开始的、
1: 哦嗯、
0: 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从第三家庭开始、
1: 哦嗯、
0: 然后第三家庭做出一些范例这个里面就是同时设计让所有的老人他不仅这个出点钱
1: 是、哦、
0: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时间银行啊跟、
1: 嗯、
0: 所谓 社会的处方签啊
1: 是
0: 跟这个政府要希望推润人计酬制的这样的一个健保的改革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拿一个社区两个社区三个社区来尝试的示范让它变成一个多元同时启动的变成一个社区产业啦
1: 是、哦、
0: 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志愿服务啦、
1: 嗯
0: 哦、祭典啦、啊、这些等等、嗯、我想哈、哦这个是要可以把台湾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机制哈、
1: 嗯、
0: 再选择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然后是正式可以运行、
1: 嗯哼哦、
0: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把三老师今天的分享就是听众这样听我讲大概一下跟不起来哈、哦、实际上面台湾这些都有只是它是分散的、
1: 嗯、哼
0: 而且呢把这些东西把它同时在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
1: 嗯、
0: 而且可以解决比如说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的情形可以改善、
1: 嗯哦、
0: 那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访问三老师至少是从灵性健康来切入希望音乐这个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哦、如何能够活化、哦、这些都是在今天访问之后激荡出让我这个主持人、哦、开始想确实可以努力看看、哦、我们找到合适的社区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能够设计出来试试看、嗯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一定请你为这个祷告、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一起努力、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应该是开始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1: 是、
0: 啊、
1: 是
0: 等我们稍微整合了之后再找时间来访问三老师让他可以他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啊、
1: 是
0: 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总是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啊、
1: 是
0: 好
1: 谢谢大家
0: 这里
1: 拜拜
0: 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那我是主持人雅珍，这个达令人生的节目是在谈五十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现在的 AI 科技就是很兴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AI 智慧科技怎么样帮助一些居家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Hi John， 你好。
1: 哎，雅珍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John，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介绍你的公司？
1: 我叫 John， 那我是佳音智户的执行长及创办人。那佳音智户其实它是一间以声音 AI 科技为主的公司，我们希望协助居家的病患透过 AI 的科技能帮助两种弱势的族群，一种是在病痛中的病患本身，另外一个是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也非常需要被照顾。尤其是现在台湾平均每四位老人就是一位由外籍看护在照顾的。那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那文化有隔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突破这些语言文化的障碍，那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一致性然后自动化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完成照护的工作。
0: 我跟John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是网友相见。
1: 真的
0: 真的是网友相见，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就是商业的课程，然后为期八周。那在这八周里面，其实看得见John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在创业里面的人，而且相信他有他自己公司很好的产品，然后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是医疗人员嘛，但我就很好奇说他所讲的这些智慧科技的这个辅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听众朋友一样抱持着好奇来学习的心情来听John来分享。John，你可不可以先谈谈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啊，我就是个道地的台湾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把这个在国外所学的，就是帮助到台湾这一块

0: 土地。那我大学交大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美国 Penn State 念电机的博士。然后那后来也感谢主啦，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其实我在美国也去了很多就是这些教会的活动，因为穷学生嘛，有爱宴
1: 认识朋友学英文
0: 没错，对，然后而且在国外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然后需要当地的人帮助，那教会有很多很有爱的一些长辈。那而且那时候我当那个台湾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无偿提供场地让我们办很多的活动等等，所以我感受得到就是教会的爱。对，那后来回了台湾以后的话，就一路就是贡献所学嘛，然后那也很希望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也就开始了创业这条路。
1: 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哦，超难的，但我觉得神就是要用我最爱的创业来破碎我，把我引领向他，直到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他不行。
1: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让 John 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AI 的智慧辅具的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电机的博士。那通常我对电机博士在美国读书，我就会想说他应该要待在美国吧，或许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面都会觉得美国的科技业好像发展更好，可是真的是带着一股热情回到台湾来。但是创业就是一个条很艰辛的道路。我想问一下 John 啊，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用声音这个来做你们 AI 的这个发展哦？因为现在 AI 有人还是用大数据啊，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模型的，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用声音？其实做声音的是比较少见的，
0: 嗯，对，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些学位啊，然后技术啊，本质还是回到底应用是什么，可以帮助哪一些族群的人。那因为在居家这一个场域里面比较特别，不太可能有那种影像设备 X 光机啊，然后这种 CT scan 等等的，也缺乏了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可能随时都在你旁边帮助你。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数位的电子听诊器，它就像你去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医生不是会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帮你听你的胸啊、你的肺啊、你的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数位化然后带到家里面，它是一个轻巧好用很简便的一个方式，再搭配上我们已经训练好的专业的 AI 的模型，可以帮助使用者、帮助病患听得懂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在居家这一群比较是有时候会有点 isolated， 有一点可能 hopeless 无助的，然后在担心害怕中的这一群病患跟照顾者，我们希望透过声音的方式，在居家里面是唾手可得的，是我们自己生理本来就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讯号，那再加上我们跟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搭配使用。
1: 好，那大家听到就是对于居家照护的人，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哦。毕竟长照的个案就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般照护者根本就听不懂，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外籍的照护人员更是不可能听得懂。所以今天 John 其实跟我们分享了，是用一个用听的，像是居家的听诊器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就想要来问问这个居家的听诊器它叫什么名字呢？
0: 我们取了一个很温暖的产品名称，叫做家管宝。家是人土土的家，家音的家，那同时它也是谐音，就是家庭的家，那它也代表是好的意思。那管的话，其实它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特别有希望帮助鼻胃管的这一群病患，对，那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照顾，对，那家管其实反过来也是管家，
1: 管家，
0: 对，哦，那宝的话就是可爱嘛，然后而且它本身其实希望做一些保护，然后帮助居家的这一群病患。
1: 家管宝，家管宝。那刚刚John有提到，他们其实就是用声音，然后

0: 加上 AI 的技术，然后研发了这一个加管保这个产品哦。John 的公司我们也在就是说一下，叫做佳音智护。对，那佳音真的就是取那个音色的那个音，对不对？你跟我们讲一下佳音智护这个名称的由来好吗？因为我其实觉得，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温暖呢。
1: 其实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对，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公司确实是以声音的 AI 科技为主，所以这个音本身就是代表着声音。
0: 嗯，
1: 那同时佳音它也代表是服务这群在家里面的长者和病患。那同时佳音的话也真的就是gospel。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一间属神的企业，对，我们也希望其实做荣耀神，真的能帮助社会，帮助到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人。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家管保，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心。同时我们会结合灵性上面的一些关怀，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在大南方南部四个县市，包含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就是特别去跟南部的居护所还有护理之家合作，把家管保带到南部，帮助这一些很多可能年轻的家人是北漂去找到好的工作，可是长者可能是留在嘉义在南部这样的。那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远距的照护可以协助他们。
0: 啊，听起来超棒的耶，很棒很棒。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家管保其实是想要帮助有放置鼻胃管的病人嘛。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家里没有放鼻胃管的家人的话，应该很难明白到底放鼻胃管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到底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病人是放置鼻胃管的呢？
1: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5-50万的鼻胃管病患。对，然后那我
0: 很高的比例耶，那个人数。
1: 对，尤其是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差不多500万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对，那年纪大的话有的会就是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嘛，可能是中风、瘫痪，然后是可能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像因为年纪越大的话，大概有65岁以上的长者有差不多12%会有吞咽的困难。像我妈妈本身，她就是开始不太喜欢去吃那种比较需要咀嚼很多的那种硬的那些牛肉，她喜欢就是吃旁边的那种比较软的，然后筋啊等等这些的。那她也比较容易呛到，对。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医生就会推荐她说，因为怕太常呛到，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可能肺炎啊，甚至吸入性肺炎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就会推荐她用鼻胃管来灌食。那我自己阿公其实他3年多前过世，他过世前的3个月插了一条鼻胃管，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家族的梦魇。对，因为其实他中风已经可能10几年有了，可是基本上过得也都还 OK， 就该吃的药有吃，然后跟家人的这些互动也都还 OK。 可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就跟着棉被一起滚下来了。对，还好还有棉被，那但是那个真的老人最怕摔了。对，然后所以他去医院之后就其实中风，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所以就真的也只能靠那条鼻胃管来得到营养维系生命。然后那而且因为插这条鼻胃管是侵入式的，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算有的可能是神志不清，大家都会不经意的去想要把它拔开，然后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因为翻身啊，然后移动啊，咳嗽，都有可能把这个管子一直把它咳出来。对，然后卷到这个喉咙，这都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所以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不知道状况的时候，是那个居家护理师来了家里，他发现说其实鼻胃管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每一次都还是每一餐就是照着那个时间到了就灌食下去。所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常常就是吃了之后他不舒服啊，咳嗽啊等等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就是有些并发症，所以他3个月后就过世了。

0: 那后来，我们也在想说，哇，如果当初我们早一点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团队也就开始了做这个鼻胃管 AI 照护之旅，这样子。
1: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鼻胃管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哦，但是其实鼻胃管为什么会需要鼻胃管，就是无法由口腔进食。那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有口就可以吃，但是随着有可能失智，或许他也没有中风，也只是失智哦，失智也会渐渐的导致吞咽肌肉的退
0: 对，
1: 化。
0: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办法吞咽。那一开始，吞咽肌肉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工作，可能会是在病患的吃东西或说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呛到。那有一些长者，你会发现他不爱吃东西，其实也是吞不太下去，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口腔太过干燥，因为随着年长，体液一定会减少，或者是他吃某一些药品，那个很干的状况，再加上吞咽的肌肉，我们的吞咽其实是一个上帝设计很精巧的一个顺畅流线的一个过程哦，你知道一个一个肌肉接一个肌肉，然
0: 是的，
1: 后
0: 是
1: 所以你看水流那么快，我们可以不被呛到，是因为每个肌肉都刚好可以接得住，然后那个水不会到鼻腔来。可是当这个肌肉它也老化了，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水下去或食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立即把气到那边，就是。挡住就会到我们呼吸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个鼻胃管的病人在之前哦，你会发现他常呛到哦。那这些人有时候也会伴随的是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所以最后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吞咽跟吸入性肺炎，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呼吸哦，可是因为就是。当你的食物跑到你的呼吸道的时候，那一点点小小的，那就可能会是肺炎了。那加上卧床嘛，它平躺也很难把这些痰液就是排出来。那刚刚就是仲跟我们分享，就是外公其实蛮心疼的，我相信那个过程。而且其实刚刚仲有提到说翻身。我们常看见的就会是那个摩擦，那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可是只要稍微一动啊，或者是稍微它一咳，那个管子其实会跟我们的消化道摩擦，所以有时候也会磨伤我们的胃啊，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我们说的 coffee brown，就是那个咖啡色的一些斑块会出来。
0: 哇，雅珍姐真的是专业的药师。
1: 就是我们在护理之家，其实现在放鼻胃管的很大一部分会是在护理之家
0: 对，是，
1: 或是居护所服务的民众啊。
0: 对，
1: 大概因为鼻胃管通常民众不会让民众自己换，所以会有居护所会有巡诊的医生啊。可是护士不会每天来啊，
0: 没错。
1: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家人的责任啊。有时候也会遇到照顾的那个病人是躁动的状况，可是你又心疼，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这是你研发这个产品主要的初衷吗？当时？
0: 对啊，因为就家人就算愿意照顾，可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会担心做错了会不会其实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嘛？对，那以这种外籍看护来说的话，可能又更困难，因为毕竟他们是来上班的，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然后那而且他们。很多的外籍看护也没有真的受过这种专业的医护的一些训练嘛，对，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手足无措，尤其是在这50万名的鼻胃管病患当中，其实每一年有4万名是第一次插鼻胃管，对，这4万名第一次插鼻胃管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最不了解、最不认识这一根鼻胃管，也最多状况的。那家属很多时候连要去找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找。对，那虽然当然就是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然后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就是找到很多一些同诊的一些卫教建议，但是到底对不对？

0: 要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哦。对，其实这些很多的这种未知、担心跟害怕，其实甚至远超过就是工作本身的这个时间跟负荷，那是一种心理无形上的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家管保可以帮助照顾者，那让他们更有信心、更安心的去做照护，那自然而然病患得到就是更有品质的照顾。
1: 就是希望在有鼻胃管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再是瞎子摸象的照顾了，而是知道、听到，而且有一个专业的 AI， 已经这个模型很成熟，一个数据告诉你现在就是什么状况。那有一些状况，你就知道其实要赶快。可能请医疗人员来帮忙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或者是现在这个病人其实是怎么样，你可以至少你知道怎么样，不用在那边猜，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
0: 对，没错。
1: 有时候心疼的是因者不知道，然后病人也不能说，然后就其实真的是会蛮难过的。对，这听起来家管保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居家的家庭，真的很谢谢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谢谢。

0: 高瀛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佳音智护的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发明的一个声纹的辨识技术。那 John 他其实是学电机的，电机博士哦，然后回到台湾想因为自己亲身的经验，有照顾阿公家人的经验，这个照顾鼻胃管的过程有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顾经验的家庭来讲真的是瞎子摸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让这些放鼻胃管的家庭让这个病人可以餐餐吃的安心，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 John 就把科技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所以设计了家管保。接下来就要让 John 来好好讲一讲家管保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病人跟照顾就是来照顾的人。
1: 了解，家管保这个产品主要是希望透过 AI 声音科技来帮助居家的鼻胃管病患。那因为长照就是大部分的长照病患都是不在医院里面，是长期在家里面做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每一餐吃之前能去确认一下鼻胃管有没有滑脱的状况，那如果位置正常吃的才安全吃的安心。那但是如果说鼻胃管因着可能咳嗽翻身等等的滑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居家照顾者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就灌食，那但是没有检查就灌食的时候，其实是让每一餐的灌食都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但是专业的建议是在每一次吃之前都要用这根鼻胃管去反抽胃液，就是这根管子不只是可以灌牛奶进去，同时它也可以抽出来。对，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会在灌食之前做反抽胃这个动作，确认说这个管子的出口端是在胃液的下方，所以才抽得出这个液体。那抽完之后确认它的位置正确之后才做灌食。只是说这件事情倒抽胃液其实抽出来的是黄黄绿绿的，胃里面 的食物是酸的
0: 对，
1: 然后甚至是强酸
0: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有可能，
1: 真的 对、那而且因为这个管子在跟这个灌食空针接触的地方，如果没接好，抽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的。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造成实际上在居家去执行是很困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想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在居家这个场域上面，因着他们实际的一些限制，然后和一些需求状况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在不用抽出来状况下面，我们如果可以用一个数位的一个听诊器直接去听胃部里面的一个特征，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AI 演算法来做判断。那我们这个 AI 演算法其实是跟医学中心去做 IRB 的临床实验，我们收集了上百个临床的病患，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场域里面收集的资料去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对，那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有四个 PhD， 然后其中有两个 MD PhD， 一个是这个胸腔科的主任，另外一个是呼吸的治疗师。其实他们对于鼻胃管的这个状况其实都很熟悉，也很期待在跳脱医疗的方面有没有一些 AI 的方式能协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 Biodesign 的课程里面先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那也经过这三年来我们持续的去努力，在这一个鼻胃管居家病患的一个需求上面持续的去研发。然后那也很开心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AI 的声纹的一个技术拿到了发明的专利。对，那我们甚至现在还在申请就是国际的专利。所以其实从这个需求面，然后从这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然后从这个 AI 的发明专利等等的，就是去确保这是一个高度值得信赖的科技产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帮助这些病患的，那先求不伤身体，再求讲究疗效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AI 的

0: 个照顾者在居家可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安心跟放心。
1: 嗯，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这个声纹的这个 AI 的辨识系统哦，会找胸腔科的医师跟呼吸治疗师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科技一起合作，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找的是胸腔科医师吗？
0: 医师他的专业度也不只是在他自己的次专科啦，对，那当然就是胸腔科主任他其实手上非常多的病患，然后还有他手下的医师也有很多的病患其实是插管的病患，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去确认说就是这根管子插完之后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通常插管之后都会去做一个这个X 光的一个确认嘛。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看起来是 OK 的，可是真的灌食下去之后还是发生一些吸入性肺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但我不太知道能不能讲很多，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实际场域上面发现说这些可能Beyond 统计的数据，因为这些可能案例不一定真的会被放到一些可能记录里面，他们可能会在就是这个紧急处理中去协助他们，对，那但是他自己心中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偶一发生的，对，甚至就像连我们正常的人其实都喝个水都有可能呛到，更何况是这一群比较疲弱的一些病患这样子，对，那呼吸治疗师他其实一样，他也是在他的这个临床岗位上面其实发现说其实他经常要插气管嘛，同时很多是就是插三管的病患，所以他也经常接触到就是鼻胃管病患，那很多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护理师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有插错重插，对，然后或是说插下去之后甚至照完 X 光但是一灌下去哇整个肺都被淹到了这个营养品这样子，对，那虽然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意外是有很多的急救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可以立即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一旦进到长照的时候甚至到偏乡甚至到原乡，其实如果一旦发生可能他们的这个交通不便医疗资源的不足的状况下面一旦发生可能甚至都来不及抢救。
1: 我们在灌食鼻胃管的时候如果说有一旦没有灌其实病人还不会立即怎么样可是如果他呛到或者是他有东西跑到肺部那个这个就会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胸腔科医师进来跟呼吸治疗师进到你们的 IRB 计划就是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啦，当你讲到有这两个职种那一起加入你们的研究里面你们当时在几家医院里面做这个临床试验呢？
0: 临床试验是以一家为主，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南方健康照护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开始也会做跨医学中心的 IRB 研究。那我们之前做的 IRB 比较是针对鼻胃管病患的正样本和负样本的资料收集，那用来训练 AI 的模型。那我们训练出来的 AI 准确度也已经大概到99%了，对。那所以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南部的一个IRB 试验的话，会是偏向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跟居护师一起做合作，然后使用这一个产品去做灌食前的一个检测，去比对传统的检测方式跟透过 AI 听声音的方式它的一致性，所以说我们会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做一个受试者的一个试验，那同时会去放传统的听诊器跟我们的数位蓝牙的听诊器，那我们 AI 判断的结果会跟居护师他用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一致性的确认。
1: 其实这很有意思哎，就是你们一开始是在医院做，可是医院监测的器材多啊，然后是整个团队都在医院里面，你现在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赶快去照 X 光。那在居家不是这样，在社区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个

0: 这样的系统去一起来监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常常都是靠居家团队的经验，
1: 嗯、
0: 那个经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经验不足，或者在执行上的、可能有一些难处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当有医院一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哦、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声纹辨识系统，竟然只有从声音，那它这个模型的建立的准确度，那个跟我们实际真的去判读的那个match 的那个比例是多少、
1: 嗯、
0: 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是很高，99%、哦、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啊
1: 嗯、
0: 但99%其实已经是很高了、
1: 嗯、
0: 再把这个模型放到居家里面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居家护理师的判读的负担，让他更轻松的也可以判读、
1: 嗯、
0: 那尤其是当居家护理师也不在、民众家里的时候，那照顾者也可以很轻松的用这个小小的听诊器来判读、
1: 嗯、对啊，我也可以补充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附带的优势啦、
0: 嗯、
1: 就是家管保除了可以在居家协助鼻胃管病患和照顾者以外，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医护的缺工，那很多这个护理的场景上面可能也会使用就是比较可能
0: 远距的，
1: 然后或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一些的，就是比较是刚上手的新手。对，
0: 嗯、
1: 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照护的一些流程上面，其实相对上比较没那么熟悉。对，那就像杨真姐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些经验嘛。那新手他的经验上面，当然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家管保也可以协助比较新手的护理师，那在居家的这个场景，他在做辨识的时候，对，等于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对，他仍然会做他现在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那同时呢，其实这样一个AI 听声音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算是双重的一个确认。
0: 嗯，既然知道就是声纹辨识系统值得信任，
1: 嗯，
0: 那就担心了，如果到居家里面操作容不容易，因为之前是在医院里头嘛，专、
1: 嗯、
0: 业人员在操作、
1: 嗯、
0: 然后去建构这个模型。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大南方计划，其实也是还是护理人员，那真的落实到民众手里，这个是好操作的吗、
1: 嗯、
0: 甚至是到我们外籍照护者的手里、
1: 嗯嗯、
0: 它是好操作的吗？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它真的操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1: 了解，其实就如同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把这个温度温暖带到家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使用者友善的。我们公司从7年前创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强调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
0: 嗯，
1: 使用者体验，我们不是只要做一个科技的工具，冷冰冰的把它放到家里面，我们是希望说了解这个场域上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例如说像外籍看护，他的 user profile 就很明确，他其实可能字体越大越好，功能单一明确简单方便好操作。所以其实我们家管保这个产品的3步骤操作流程非常的简单，他只要拿起这一颗电子的听诊器放在肚皮的表面， AI 接着就会去做判断，那第3步骤就会把这个判断的结果提供给这个外籍的看护，让他知道说现在的鼻胃管的位置有没有听到一个位置正常的一个特征。对，接着做记录。所以以操作便利性来说，其实任何人，就连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这些鼻胃管照护的人，他拿起来他都知道放在肚皮上面， AI 会帮他做判断，给他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操作便利性来说是很容易的。
0: 老照护也方便吗？
1: 是耶，对，是的，就是其实互相听，
0: 互相听，
1: 就是这个听诊器其实可以去老互相的帮助嘛，互相听听对方的一些可能，甚至不止听胃啊，可以听他的肠子啊，听他的肺啊，听他的心啊等等。因为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一颗居家的一个电子听诊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居家 AI 听诊。

0: 他可以听不只是鼻胃管，他可以听身体的各种的器官。
1: 嗯，因为我会说老老照护是因为在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是年纪很大，然后血癌。那他的太太就是我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年长者，然后就是专职，就是因为年轻人要出来工作嘛，对。那他这个人，他就是按三管的人，对。那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请外刊哦，那通常有时候是家里的长者去照顾，或是家里的某一个负责任的儿女，
0: 对，
1: 来对。那这个其实对于长者也。便利性也很够，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你的界面呢？会从哪里显示？从手机吗？还是电脑都可以呢？
0: 我们主要是以手机的 APP。那因为它现在是随手可得，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的电子听诊器也是透过手机的蓝牙，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这个生理的数据。那手机也就是会跟我们云端的 AI 演算法去做沟通，那最终再把 AI 的判断结果再由手机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1: 哦，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呈现的那个结果的页面会呈现哪一些数据呢？
0: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不用知道太多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不用知道这个声纹，他不用知道后面 AI 的演算法到底怎么做的，但是他只要知道说要操作的时候放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示意图，就是一个就是长者他可能是要这个床可能大概摇起来大概45度，然后那放在这个胃的位置。
1: 你是说在手机就会教他如何操作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图示，有一个示意图，然后那放的位置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放大，就是告诉他大概放在肚脐跟剑突的这个中间，这样肚脐大概上方2-3公分都 OK。 然后那接着这个收集声音讯号的话，其实会我们会呈现给他看，但是最终其实是给他一个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个卫教建议。例如说如果说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没有这个特征，哦，那有一些危险，那就像雅珍姐刚讲的，其实少吃一餐病人可能还不太有感觉，但是如果位置跑掉就灌错，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会给他及时的卫教建议，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去操作。哦，那也会给他一颗这个call for help 的 button， 一个红色的按钮，那让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连线到跟我们配合的附近的居家护理所。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连线的一个远距照护咨询，那去了解一下说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居护师就可以直接来到家里面帮助他们。
1: 这很棒哎。
0: 对。
1: 就是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会你们里面有哪一些状况是是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警戒吗？还是什么你们的界面会是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出现这样子的符号或是图示，你就可以赶快通知，而且是一键你就会连到居护所那里去了吗？
0: 是的，是的，对，就是。
1: 所以居护所那边也有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跟居护所去做搭配。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南部其实有配合了大概20间的居护所跟护理之家。对，那因为就是去 cover 包含屏东、高雄、台南跟嘉义这些场域这样子。对，那你刚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求救的一个按钮，其实就是当 AI 没有听到这一个位置特征的时候，自动就会出现这个按钮，让他很方便的可以及时的去找人来帮助他。那对于搭配的居护所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立即就知道有
1: 哪里有状况。
0: 对，没错，
1: 对，那也可以及时的来帮助啦，要不然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0: 真的，
1: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也很棒欸。那对于譬如说家里的雇主来说，那他怎么来看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现在的惯食状况呢？
0: 哦，了解。我们会有分就是使用者的界面跟这个管理者的界面。那雇主的话，他就算不在病患的身旁，他其实随时也可以打开这个管理者的 APP， 然后去查看过往惯食的记录。一天可能吃了7-10次，然后那什么时候吃，时间有没有准时，而且他知道每一笔记录就代表有使用加管保这个产品，都是有透过 AI 做过检查。

0: 察，是位置正确的时候才灌下去的。所以这些就是科技可以
1: 很可以知道他一天什么时候灌食，灌食了几次，
0: 真的，而且是很无形的、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1: 嗯，哎，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的一个 AI 工具，哎，
0: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雇主跟那个外刊之间也会有一种就是另外一层的一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存在的时候，其实随时都可以去查看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1: 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个灌食的病人，其实一整天都会很忙，就是因为一天七次，然后你灌的流速，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也要灌药品，
0: 对，
1: 什么你都
0: 水，
1: 其实光灌食这件事情，我想照护人就很忙了，其实是很忙的，所以这个管理也可以看得到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么忙，
0: 是，
1: 他真的就是这么忙碌，就很辛苦了。不过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难，然后放上去。然后手机 app 就可以看，而且刚刚 John 跟我个分享说，其实是多语言的界面。你们现在有几国的语言呢？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四国，中文、英文、越南语跟印尼语。
1: 哦，是。
0: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台湾的外籍看护最大宗的居家的照护者，大概就是印尼跟越南的。那未来其实语言要去扩展，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
1: 你可以扩展一下日文哦。
0: 哎，我们确实未来有打算要在攻这个日本的高龄市场，没有错。
1: 因为日本的高龄的长照产业相对比台湾是成熟很多的，
0: 确实，
1: 而且是邻近国家，真的日文可以考虑一下。但现在真的是多语言真的是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操作界面就这些状况而已，
0: 对，
1: 只是换一个语言。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其实有一个通报的系统，是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照顾者不是很无助的，他知道，他有时候一慌乱，对，一慌乱可能不知道怎么通知，但是他一键就可以给发给居护所了。那对居护所来说，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如果是需要医疗的话，也可以赶快通知，就是紧急的救护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设计的东西很赞哎。
0: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到很多鼻胃管的家庭。
1: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想题目想了一下，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守护灌食者的每一餐呢，
0: 真的。
1: 每一餐是多么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每一餐你都好好灌食，那你就做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活着，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更好。
0: 对，
1: 很棒的发明。
0: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天大概七到十餐，那一年大概就两三千次，那只要有一次呛到，哇，那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很辛苦了啦。
1: 其实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降低照顾者的压力很多很多，而且不会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灌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教外籍照护人员的时候，或许都其实也需要一阵子的陪跑，那他到底练习有没有正确，其实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监测系统，它是不是有插好了，那它也知道哦，原来要插到这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手感，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监测之外，我觉得对照护人员他们的练习照护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陪跑的系统。
0: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病患来说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守护，因为这一颗电子听诊器啊，当照顾者他要放在肚皮上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灌食的会特别的上心，不大会去忽略掉就是这个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对于风险的降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声纹的辨识系统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可能 maybe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器哦，结果刚刚 John 从他的口袋还是包包里拿出来，天哪，这个就不是比50元硬币再大一点点而已。
0: 对啊，没错。
1: 它的直径是多少？
0: 它其实就差不多跟传统听诊器的那一颗。
1: 哦，听诊器是真的哎，真的就是差不多哎，所以就很好
0: 携带，
1: 太好携带了吧？而且它也不厚，然后也很轻。

0: 然后你说只要就是躺45度脚放着就可以听。哇，这么小，那怎么确认它有没有电呢？
1: 它这个充电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 USB 插上去，它就可以充。充饱之后，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USB 的一个孔，就像我们平常在充蓝牙耳机一样。那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对，所以其实电不是什
0: 么太大的问题。怎么知道它有电还没电呢？
1: 雅珍姐，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关，你开了之后，其实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亮灯。然后你就知道他现在正在收集声音。
0: 哦，所以他如果现在不用，会把它关掉就好
1: 了。对对对，就好了。对对对。
0: 那一次测量大概会是多少的时间呢？
1: 就5到10秒而已啊，相较于原本反舟卫衣可能要5到8分钟，我们就几秒钟就搞定了。
0: 哇，哎、欸，很方便哎、欸，哇、哦啊，酷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觉得哇，好欣喜哦，怎么有这种东西？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重点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就你应该早点拿出来。我刚刚原本以为它是一台机器，结果它就是像我们传统听诊器的大小一样，而且就是小小一颗，那只要5到10秒，就跟医生在听诊的时间5到10秒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嗯，我们休息一下。

0: John，你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收集了这些声音的数据之后，到底能不能反馈给就是照护第一线的这些医生，给他们做好的处置跟判断呢？
1: 哦，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听诊器的声音已经数位化了，那它在居家收集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的云端。那其实，在远距的医生，他也可以去听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声音数据。那透过这样的生理讯号，他就可以做一些诊断跟判断，甚至用药。那可以想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偏乡的情境，可能医生不一定到得了，或者说可能经济效益上面其实不值得。对，那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在单位时间里面同时帮助很多远距的偏乡的病
0: 患。所以医生是在现他的职场就可以听到
1: 对
0: 现场病人的声音吗？
1: 是，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听到云端上面的这数位讯号。那甚至有一些混合式的模式，是可能居家护理师到居家的场景的时候，因为护理师毕竟还是比较知道要听什么声音，去哪个器官去找这些声音，所以他可以当做医生的远距的那一双手。然后去听这些讯号之后呢，那传到了云端之后，医生就可以在远距的时候直接有真实的病患的一些生理数据。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像是听诊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建议。那甚至也可以想象说未来在可能例如说 COVID 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家管保在家里面的居家 AI 听诊的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协助在医院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去收集到这个一线的这个临床实际上，因为这个临床便是在家里面是临床嘛，病人在哪里就
0: 是
1: 临床，
0: 对，
1: 他实际上的资料这样子。
0: 所以这是家管保的第一步，先听鼻胃管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接下来或许可以听肺脏、心脏，想之后我相信还有一步一步的发展。祝福 John 了，那也请 John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吗？
1: 阿爸天父，何等的感恩你，人的创造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来帮助这一群在居家病痛中需要被帮助的病患和家属。主啊，你透过科技无怨弗届的让他们能得着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他们在身体健康之余以外，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灵魂兴盛。主啊，因为身心灵都是你所要保守他们的，你保守每一位居家的病患，就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仁。主啊，你将每一位病患都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主啊，也求你帮助更多的外籍的看护，让他们来到台湾这一块宝地的时候，主啊，能透过科技来突破语言文化的隔阂。主啊，你也用家管保来让他们能更加的有成就感，能更加的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病患。主啊，甚至是在未来换雇主的时候，他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使用 AI 来帮助下一个雇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你也使用每一位听到你的声音的人。主啊，你让长照不再是一份担心，不再是一份害怕，因为有你的创造，有家管保，你保护每一位居家所需要的。感谢耶稣，奉主的名求。
0: 阿们，也祝福佳音智护可以将佳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头，而且成为每个居家照护的家庭智慧的保护者。谢谢主，奉耶稣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再回到医师情缘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讨论一些你所关心的医疗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会讨论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也会讨论当您被诊断出您有糖尿病之后呢，您应该要怎么样的在家里面饮食上怎么样的注意。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糖尿病呢需要注意哪一些其他的器官，每年呢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我们也会讨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有哪一些药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另外也会讨论有哪一些不需要用药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的糖尿病。最后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有哪一些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有许多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很可怕的一些例子啊，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去做任何的体检，不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疾病。有些人呢，知道他家人，比如说妈妈或是阿公阿婆有了这样子的疾病之后都很可怕，所以呢他们都以为每一个人有糖尿病就会变成好像要洗肾啊，会得中风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迷思。今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写的《熊弟弟照顾你》，因为在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很喜欢写歌，但是呢，我却一句台语都不会说。在大概十年前，我又回到了台湾，开始跟台湾的一些朋友分享我所写的歌之后呢，我知道我需要学台语，所以呢，就开始跟一些教会的妈妈们一起学台语补习。他们对我好好哦，他们呢会请我到他家里面去，一起呢用台语跟我聊天，然后呢还会煮那种番鸡给我吃，我最喜欢吃那种紫色的番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用过。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要跟您聊的这个糖尿病的主题。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到底糖尿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很多人有了糖尿病之后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因为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比如说在您的血糖是100多，或者甚至是200多的时候呢，您毫无症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糖尿病。糖尿病呢，它的定义就是当您的血糖在晚上进食了10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吃饭，然后早上去验血糖如果是125以上，那么您就是有了糖尿病。所以当您有糖尿病，有了这个血糖超过了125之后，您真的是根本就毫无提醒，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当您的血糖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常常是在200多、300以上，甚至400的时候，您还不会入院哦，还不会到了那种不堪设想的后果，也不会晕倒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呢，当您的血糖有这么高，200、300的时候，您可能就会出现有

一些症状。哪一些症状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您会多食、多饮、频尿，体重会下降。所谓多食呢，就是毫无原因的，您就会觉得很饿，刚吃了东西，马上又饿了，一不吃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出汗啊，就会觉得想发抖啊，所以您就得马上又要吃一些食物。第二个呢，就是多饮，常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口渴。当你的血糖有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当你喝了很多水的时候呢，第三个现象就是会很多很多的尿，而且呢，这个尿的量又是很多的，不是说因为膀胱失禁而尿出来，而是因为真的是有许许多的尿，不但是晚上会常常需要去上厕所，连白天呢都好像人家会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怎么那么多尿又要去上厕所了。所以呢，这三个症状就是当您在糖尿病的血糖过多的时候，您就会吃很多喝很多，又常常需要去上厕所，常常需要小便，可是呢体重有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他的体重却不是下降的，这倒是一个我们很难了解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当他得了糖尿病之后，他的血糖会上升，他的体重会下降；有些人呢，却是他的体重会上升。您知道吗？当我们身体里面血糖上升的时候，有一个荷尔蒙，它就会上升。那就是我们的胰岛素，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测你血液里面的胰岛素的时候呢，您的胰岛素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当你的血糖一高了，您的胰岛素就会增加，所以呢，在血液里面的胰岛素也是高的。这种胰岛素呢，会让您的皮下脂肪，会让您的体重其实是会增加的。那么当您知道了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许多人他会以为自己呢，是不是体重因为下降了，所以要吃更多的东西。周遭的人呢，其实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有这个三多的现象的时候，您务必要去医生那里验一下血，而且呢，除了验您早上的没有吃东西这个进食的血糖之外，您还需要验一个三个月的平均值，英文叫做 hemoglobin A1c。hemoglobin A1c 它的指数呢，如果超过了6，那就表示您在三个月之中呢，血糖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因为您在前几天多吃了一些，或是在上个礼拜多吃了一些。那么这个 hemoglobin A1c 的水平到底应该是要多少呢？以前呢，我们觉得6是最正常的，后来我们发现当病人一直是保持在6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血糖呢会太低了，而且会有一些好像发抖啊，或是甚至晕倒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们就把水平调到了 6.5-7 之间。如果 hemoglobin A1c 在 6.5-7 之间，那就可以预防十几二十年后得到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那也是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65岁以上
的人呢，他们的 hemoglobin A1c 其实要保持在

7到8之间。因为当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糖太低了的话，比如说在6到7之间，其实呢是对他的脑的血液循环，他脑的血糖呢是不足的。所以呢，最新的美国医师协会的发布的这个指南呢，是希望在65岁以上的病患，当他有了糖尿病之后，他的 A1C 能够保持在7到8之间。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我的心还要赞颂》。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糖尿病。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还有要怎么样才能够诊断出您是否有糖尿病。而诊断出糖尿病之后呢，您所要保持的血糖水平在哪里，也就是 hemoglobin A1C 要保持在 6.5 到7之间，或者是如果您在65岁以上，那就要保持在7到8之间。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您有了糖尿病之后，吃药除了您的饮食要注意之外，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这些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糖尿病它是一种在血管里面会造成破坏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人呢，当然都知道血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种问题，也就是您的血糖在您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被新陈代谢排泄掉，也就是您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把血糖完全的消化掉，因此呢，血糖就会留在血管里面。但是呢，其实糖尿病它不但只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毛病哦，它最主要的杀伤力呢，是在您的血管里面，因为它是一种血糖呢，它是一种水晶，所以呢，您可以想象到，当它结晶了以后，它浮漂在您的血管里面，你就会造成在血管里面许许多多的伤害。您想想，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多少的血管？尤其是呢，在一些器官里面，有很多的微血管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在你的眼睛里面，在视网膜上，是不是有许多的血管是很重要的呢？如果因为糖尿病把这些微血管造成了伤害之后，造成阻塞，那么血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到这些器官去了。如果您的微血管在视网膜上是阻塞的，那就会造成眼睛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眼压会增加，会有青光眼，或者是在视网膜上会造成许多的retinopathy，英文叫做 retinopathy，也就是说，您的视网膜呢会造成许多的伤害，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另外，糖尿病的当您的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在眼睛的水晶体也会产生很多的混浊，而产生好像有这个白内障的一种问题。所以您想想，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哪一些器官是有微血管，微血管是很重要的呢。是的，肾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微血管，所以呢，您也许会听过，当有了糖尿病之后呢，很多人他的肾就会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因为在肾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就是因为血糖在微血管里面所造成的破坏，所以呢，肾的功能也会渐渐的缺损。我是黄珊珊医师，我想在这里呢，再跟您介绍一首歌，叫做《记得您的手》。它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被造的这个身体。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医事亲缘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刚才呢，在音乐之前，我跟您介绍了许多在糖尿病得到了病之后呢，微血管所会造成的问题。我们说到了眼睛还有肾的问题，所以呢，每一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眼科的医生。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呢，您的医生会替您检查一下您的视网膜和您的眼压，而且看看您的眼睛的水晶体是否开始造成了浑浊。另外呢，每一年要做一个肾脏的检查。其实呢，不需要做什么肾脏的这个超音波之类的，只需要做一个验血的检查，看一下您的这个肾脏是否还是正常的功能。另外，我还会建议呢，您做一个尿里面的尿蛋白的检查，这也是每一年所需要做的一个例行的有糖尿病的病患您要注意的一个检查。如果在您的尿里面已经开始了有带一些蛋白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您的糖尿病已经开始对您的肾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就更需要注意怎么样把血糖维护好。另外呢，有一些药物它本来呢是使用在有高血压的病患的时候，有治疗高血压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当您有了尿蛋白的时候呢，您的医生也许就会开始跟您介绍使用一下这样子的药物，像叫做 ACE inhibitor 或者是 ARB。 虽然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您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哦，但是呢，我相信您只要去了您的医生那里之后，那么他告诉您您的尿里面的蛋白有点提高，我想他就会跟您这样子的建议。那么呢，您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建议了，是不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眼睛还有肾脏之外呢，另外还有脚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脚部的检查很重要呢？这也是因为脚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还有呢，因为

脚步啊离心脏非常的远，所以呢，当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呢，心脏的血很难通到您的脚步，尤其是脚趾头。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您每年去看一下足科的医生，而且不要因为自己脚没有痛就觉得也许你的脚是正常的。很重要的是要去检查您脚的神经是不是正常的。这都是因为当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它造成了对微血管的迫害，所以身体里面许多有微血管的这种微血管的器官呢，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每年除了做血糖的检查之外呢，还要检查您的肾脏、眼睛和足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有其他哪一些是需要做每年的检查的？我想您大概已经想到，一定要做一个血压的检查，还有做您的胆固醇的检查。为什么这两个检查是重要的呢？因为您大概都知道三高这个名词啊，所以三高呢就是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很高，这三兄弟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心脏会发生心脏病在脑里呢怕会有中风。所以呢，三高呢其实是每一年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都很重要，一定要去做检查的。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呢，您的血压和您的胆固醇呢都需要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一定要在100以下，还有血压呢要在140到90以下。哇，您大概想，那么我是不是都要吃药呢？因为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是高的，都没有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水平啊。但是您不要怕，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用饮食和运动来保持您的这个血糖和糖尿病 的正常化。当你这么做了之后呢，其实血压和胆固醇有时候也都会进步的。当您在这个过渡期呢，就是说您的体重啊、您的饮食和运动还没有造成很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会照您的医师所给您开的药好好的服用，让您能够预防心脏病和中风，以及其他肾还有足部还有眼睛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首很轻松的歌，然后再继续跟您讨论糖尿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医疗的主题就是糖尿病。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要怎么样的诊断，有哪一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谈到了每一年呢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有哪一些药物上可以对你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您是先天性的这种糖尿病，也就是 type 1 diabetes， 那么您就一定要打胰岛素。这些通常是小时候就会得的一种自身免疫力的一种毛病哦。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 type 2， 也就是成人型的这种糖尿病。那么这种 type 2的 diabetes 呢，可以是使用口服的药物来治疗，不需要一定要用胰岛素。但是其实呢，我有许多比较肥胖的病人，我知道他们的胰岛素呢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了。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当您的血糖高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呢也会变得很高。所以呢，当您今年累月的都有很高的胰岛素，其实呢您的胰脏已经非常累了，所以我就会让这些病患呢来使用胰岛素，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血糖能够排泄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给病人使用糖尿病的药物，也会让他使用胰岛素。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助血糖在血液里面把这个Hemoglobin A1C 控制到 6.5 到7的一些方法。那么口服的药物呢，其实有许多许多种。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是Metformin， 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二甲双胍。那么这种药呢，二甲双胍这种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让您增加体重，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让您的血糖在您没有吃饭的时候或是运动量过低的时候就完全的下降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它是帮助您的肝脏，还有帮助您的这个肌肉呢，能够吸取胰岛素。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的胰岛素更加的在身体里面产生它的效果。所以呢，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了胰岛素之后，血糖也就自然的会下降了。它本身呢，不会到你的胰脏里面一直去把这个胰岛素把它挤出来。您可以想象，当你没有吃饭的时候，而你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胰岛素，那是不是会造成您的血糖过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让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一种口服的药物，会让他的胰岛素增加的。因为当他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胰岛素增加了，那么他就会晕倒，甚至呢，他就会癫痫，各种的不好的这种情况呢，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要小心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如果说呢，这个病人呢，他很注重自己的饮食，他吃东西都会三餐照时吃，那么使用会刺激胰岛素的药物呢，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如果说呢，您的肾功能不好，也就是有了到第三期、第四期的这个renal insufficiency 这种肾脏的毛病的时候呢，那也许您的医生就会让您停止使用 metformin 二甲双胍的这种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二甲双胍需要有好的肾脏才能够使用。大多数的人当他刚开始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肾是还可以的，所以呢，二甲双胍就是最好最安全的药。另外，我比较不喜欢用的一种药物呢，就是黄曲尿素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而有了这种药在你的身体里面，血糖呢就会急速的下降，对您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另外一种药呢，就是葡萄糖苷酶抑的制剂。那么这种药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您的小肠里面能够延缓这个血糖的一种吸收。其实这种药呢，您可以想象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停止您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但是呢，有时候会让一些病患产生肠胀气啊、腹痛等等的问题，甚至呢会有一些腹泻，还有头痛或者是晕眩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您没有吸收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头痛啊、晕眩呐、而且呢，如果说它停止了吸收，正常的吸收的时候呢，在肠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药也通常不是医生会第一个让您所使用的药。那么，另外一种我所比较喜欢使用的药呢，就是 TZD。这种药呢，会加强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一种敏感性。但是呢，以前呢，有许多的药都已经被 FDA 说会造成心脏的问题，所以也是蛮可怕的哦。这些药啊，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副作用。最好呢，当然是我们的血糖能够都不使用药就能够控制住。最后呢，胰岛素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就是要打异体的一种胰岛素。现在呢，胰岛素有一些是用像笔一样的一小小的一个设备，那么呢就可以让您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胰岛素打到皮下去。所以呢，现在您已经大概知道了怎么样有哪一些的药物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呢还有许许多多种。

类的一种新的开发的药。那么，这种各种的药物呢，它有各种不一样的功能。我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因为呢，您还是需要去看医生，才知道要用哪一个药物是最适合您的。但是呢，我想您有了一些概念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哪一些药物是我自己个人呢比较喜欢使用的。而且呢，您也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些药。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水平，而且呢，能够让我的病患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哪一些是非药物可以控制血糖的。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清源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讨论了怎么样来诊断糖尿病，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接下来也介绍了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以及有哪一些药物的选择。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一些是不需要药物就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当然就不出于饮食以及运动了。我们都知道血糖呢会因为在我们吃东西里面呢太多的碳水化合物而增加，大家也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呢会变成血糖，但是您知不知道其实呢当您的碳水化合物即使完全在食物里面都没有吸收的时候，也会从蛋白质或是脂肪里面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呢？因此当您的这个热量吸收的过多的时候，也就是您一直吃不管吃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了能量，到最后都会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是身体里面很奇妙的一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绝对不能够缺少碳水化合物，它是唯一能够被我们的脑部所吸收的一种养分。我们的蛋白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我们的脑里面去。所以如果您如果想要是清醒的，你能够思考，你能够有记忆力，都需要有碳水化合物。因此呢，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基础的一种营养，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当您吸收了过多的蛋白质，过多的脂肪之后呢，它都会带给您的糖尿病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您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它就会保持在非常高的一种程度，有些人会是9啊10啊都那都是对您的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跟您解说的就是说千万不要摄取过多的能量，一般人呢大概2000左右的能量就够了。可是呢当您吃了多余它之后，那它就会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来把你的血糖压下来。所以您所要避免的不但只是在您的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而是所有不需要的热量。一天呢要保持在大概2000左右。如果说您是想要减肥的，那您就不能够保持在2000了，是不是？您要减肥的话，每天就要减低你所摄取的能量。我们用很简单的数学来算，如果你想要减轻3500个卡路里的话，除以7，那就是每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了。所以呢每一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是要减轻什么呢？也许就是要减低两碗的白饭，或者是减低您所吃的一些junk food， 比如说像巧克力糖果啊或是饼干啊那些您所不需要的一些养分。在运动上呢我也要提醒您，每天呢都要大概有30分钟的一个运动，而且如果在您的运动量没有超过心跳大概比如说您是50几岁没有超过130，或是您已经到了60、70岁没有超过100、110的话，其实呢这个运动量都是不够的。所以呢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到底您所需要的运动量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够是又能够保护心脏又不会伤害到心脏的一种运动量。在美国各种学术的建议都是建议要一个礼拜里面有150分钟的运动。所以呢您如果说

一天里面有运动30分钟，那你只要出去运动5次，一个礼拜就够了。另外呢，要做哪一种的运动才是会对糖尿病有帮助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有一种药物，TCD，它是能够，还有就是Metformin，它是能够帮助你的肌肉能够吸收胰岛素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想要让您的血糖控制得更好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做一些肌肉上强健肌肉的一些运动。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建议一下，如果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也许就需要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替你计算一下，你一天里面到底摄取了多少的能量，多少的蛋白质，多少的脂肪，还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饮食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食物，它的习性是不一样的。而有许多的营养的书籍呢，是美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吃的方法，所以呢，也许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的。因此，我会建议您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设计一下您应该要吃些什么。如果您能够保持在饮食上，吃的正确的食物的话呢，也许在药物上就可以慢慢的减低了。但是您千万不要自己就自作主张在家里面验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就轻易的每一天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方式。其实，在美国呢，我们都不建议，如果病患只有用药物治疗血糖的话，就不需要在家里面再验血糖了。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许您觉得，如果我有糖尿病，我当然要好好的验我的血糖。但是呢，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呢，您的血糖在家里面即使每天有一些变化，我们都不会轻易的就帮您改变您的药物的剂量，除非呢您是已经开始使用胰岛素了，那么您就需要在家里面好好的验您的血糖了。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你的这个 hemoglobin A1c，也就是3个月的平均值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话，那有哪一些后果呢？其实就不是要吓您哦，而是要好好的警告您其实呢，如果您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得到心脏病，而且呢，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病人会有心绞痛的问题。当您有这个病的时候呢，您的神经因为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是不会有心绞痛的，而心脏病就会突发。另外呢，也比较有可能得到中风、洗肾，脚呢血液循环不好而被切足，或者是眼睛瞎掉等等的问题。希望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如果您还不知道您的血糖是多少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医生那里做一个体检。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希望能够帮助您，让您的身体更健康。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哦。古人说这个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就是这个就是一种迈入高龄的象征哦。那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就是眼睛嘛，事茫茫，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样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甚至我会产生恐惧感。所以能见度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能有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更是长辈能不能自理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关心长辈的灵魂之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是，
2: 谢谢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1: 朱医师啊，谢谢您来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辈的这个灵魂之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不见会是让人产生恐慌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眼疾，其实一般人的眼疾，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是好像会有更多不同的眼疾发生？
2: 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1: 对，
2: 所谓年纪哈，是老化哈，代表全身所有的器官都在退化之中。
1: 对
2: 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啊，从新生儿到一直老年到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中哈，身体的细胞是不断的在变化，
1: 是
2: 啊，甚至它的数目也在减少，或者它的功能也在衰退。那特别是到了差不多65岁以后，那这老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1: 是，
2: 人都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和一种感受哈，那个就叫做安全感。
1: 对，
2: 啊，当你的安全感出现了威胁的时候，你就会啊觉得一些恐惧和一种不安的感觉哈。
1: 对，
2: 那安全感那最明显就是在眼睛上面的。
1: 对
2: 啊，当你试试看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哈，我们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东倒西歪了。
1: 对，
2: 那年前我想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说躲猫猫那个游戏没有一直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了。为什么？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一个新的等于说不能掌控的环境，你心里是会有一种忧虑和一种惧怕哈。所以眼睛年纪大的话，它的并不是一下产生，它是慢慢的会退化。所以这个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啊，包含我们眼睛的从内到外都会产生啊变化。比如说我们讲最外面呢就是眼皮了哈。
1: 对，
2: 眼睛这个眼皮就是眼下垂啊，或者啊有点那种啊这个整个松弛啊，
1: 对
2: 啊，整个一个皱纹了哈，
1: 对，
2: 都会让你已经觉得你在变老了。
1: 对，好像那个马英九跟吕秀莲都有去做过那个眼皮把它缝上去的手术，眼皮下垂。
2: 手术其实是一个方法，但也是算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啊，我们经过一些观察哈，就是有些特别是医美的手术啊，它不能够持久
1: 哦，
2: 因为身体还你这个退化的机能还在继续的发生。
1: 对
2: 啊，那你就算你把它眼皮做的修得很好，打了玻尿酸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相对的，它是靠药物或者靠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但是呢，它退化还是会持续的。所以说，这是老化，是我们需要面对老化，我们也用

0: 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和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面对老化。哎呀。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构造都会，就是也会跟身体其他器官一样，跟着老化就对了。
0: 这非常明显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电视，对不对？你平常都有时候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媒体或者电视，但是你慢慢看起来越来越那个越来越那个字体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影像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透明化哈，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眼睛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对外面的一种环境的保护和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看。
1: 那就说我们眼睛它慢慢老化，就像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皮，对，因为我还没想到眼皮，就是从眼皮
0: 没
1: 就
0: 事。
1: 会开始下垂了。对，那
0: 对对对。
1: 对，那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哈，眼角膜其实我们是一个眼睛的大门这个这个大门是一个透玻璃门那这个眼角膜它我如果我最喜欢看原住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会发光的，会发亮，而且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就好像一潭的池水哈，你看到清澈就是看到那个池好像底部都连你底下的石头都非常的明亮的时候你心里很开朗你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你很舒服你看到一个绿的森林你也很清楚但这些很明显的生活慢慢就是说它已经失去它的透明度，比如说这个水像我去纽西兰看那个水简直看到那个。
1: 好像镜
0: 整
1: 子，
0: 个看到底部那个鲸鱼真的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漂亮但是你相对到一个那个水质不太好的，慢慢那个鱼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或者说那个形象不太明朗那如果再浑浊的时候，你就更不清楚。那我们的眼角膜本身也是会退化所以有眼角膜的细胞的数目减少的时候，你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我们开白内障手术完了，年纪轻的人恢复得很快，哇，一下就看好亮。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年长的人或者说超龄的比如说80、90岁，他恢复就差很多。但这个跟眼角膜就直接有关系当然，我想能够的话，我就是得按照从外到内跟各位做一些报道了。那这样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位也可以反映一下您的想要知道什么，让我们也可以能够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
1: 所以就是像是不是每一个年纪大人都会白内障，还是说也不一定？
0: 我看过有一些到80、90岁的时候，他的白内障还是很浅但是我认为就好像你看别人的头发到底白头发有多少？你有看过一些虽然80、90岁，他头发还很多，而且呢也不至于全白，或者说还有一些看起来色彩，或者甚至我看到70、80岁还有乌黑的头发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但是也有人少年就白了那就是说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能说用特例，但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就是说我目前感觉到，从60岁开始就慢慢开始起步了它就会加重。到70岁呢，慢慢就很多人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那到80岁的话变成不接受白内障手术好像比较少一点很多人都开了白内障的手术。
1: 哇，那我觉得我妈妈还蛮幸运，她现在90岁还没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医生说她的
0: 对，
1: 白内障还非常的浅，就像那个朱医师刚刚提到的，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属于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早的，比较老比较容易老化，或者比如说就像白头发，有的一下子60、70岁满头白发的，也有人就是晚一点。那换句话说，像那令堂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他的保养还不错，就。

0: 说它的退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啊。如果说一个人我在观察，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去爬山的话，那他的白内障多半比较缓和一点，不是那么急速。那为什么爬山呢？那爬山一个运动，一个全身的血液都有循环到，而且吸收的空气啊倒比较清新。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纽西兰的话，我就看到在那边空气就像鲜奶一样，
1: 哇，
0: 非常没有污染
1: 哦。
0: 所以说你接受好的空气、好的水啊，好的这个自然的蔬果，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身体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慢，而且你看的就很远哈。所以说这是我们住惯都市人就会羡慕，比较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没有污染的国家哈，这是我自己常年的观察是有这样的体验。
1: 是，那除了白内障以外，就是我们年长之后比较容易会出现的眼疾，还有哪一些是比较普遍的？
0: 好，我想有几个方面来讨论了哈，就是比如有的不一定说非常普遍，但是它非常重要哈。我举例来讲，青光眼哈。什么叫青光眼呢？就是当那个眼睛的我们叫眼压哈上升啊，造成视神经的受伤就会产生视力的威胁。是的，其实青光眼在这个视力的上升里面只有百分。就是它有百分之失明的人口里面至少有20%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
1: 哇，
0: 而且这青光眼，
1: 嗯，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啊，
1: 真的，
0: 那它偷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的，而且它是从周围的，所以我们超过40岁的人呢，应当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就是有时候健康检查就包含眼压的测量，那像青光眼本身呢，它就是就是先偷你周边的光线，当你发现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大部分的就好像我们眼睛用一个视野图，或者说一个银行里面的存款你从那些周围偷的话，你没有发现，但偷到那个大笔的或者偷到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哇，突然顿时怎么我的视力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1: 对呀，
0: 这是蛮可怕的哈。
1: 真的，
0: 它有个外号就是偷走光明的贼。
1: 是，
0: 所以这青光眼也是一个问题。
1: 另
0: 外就是糖尿病哈。糖尿病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可能20%几的人都会有糖尿病。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大概又有1/4的人会引起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的病变，轻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点状的或者是小部分的，但是厉害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视网膜出血哈，或者说血管的渗漏哈，一些脂肪的渗漏，甚至更厉害，它就是像那个血哈，就整个就散布到，就是特别是新生出来的血管的话会破裂，然后让你的玻璃体就出血哈，或者也会造成失明或者说黄斑部的水肿，你看东西快雾雾的了哈，因为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其实在失明的人口中也是蛮多的，特别是在已开发中的人口它是占有很高的比率。
1: 哇，
0: 那再下来有一个病，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也许还是有点陌生，就是黄斑部
1: 是
0: 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这一个病呢，其实在我们失明的人口也或者说视力减退的长辈里面也是占有相当的分量。
1: 是
0: 所以你有听过现在打针打到眼球里面吗？
1: 我有听过
0: 好
1: 可怕，
0: 插一根针到眼球是很害怕，对，你现在那个他要扎个也许10次8次这个眼球里面打针打一些那个就是抗新生血管的那种这个一种或一些药物这是目前是慢对一些以及过去认为会失明尤其对糖尿病失明非常害怕的人，现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当然除了刚刚打针以外，也许雷射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依据它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所以这个黄斑部老年性的病变呢它其实就是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叫干性湿性干性的话它就是比如说看起来还好，就是已经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他特别是看中间，就我们举例来

0: 讲的话，我们这个打靶哈，我们看到那个靶心呢，
1: 对，
0: 我们也许看得很，年轻的时候打靶就看得
1: 很
0: 很，就
1: 准，
0: 可以看
1: 对。
0: 得很好很准。但是呢，慢慢你觉得如果有黄斑部的病变的人了，他去看那个靶心的，就变成不模糊啊，更厉害的话就产生弯曲啊，就像那个棋盘那个下围棋那个棋盘，那中间呢，都弯掉了哈，那就表示黄斑部有问题了。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疾病哈，一个就是一个是白内障哈，
1: 对，
0: 一个是
1: 青光
0: 就是
1: 眼，
0: 青光眼哈，
1: 对，
0: 一个是糖尿病啊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另外就黄斑部哈，特别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啊，这几
1: 对，
0: 个病呢都对我们的眼睛呢是一个四大失明的主因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就说，青光眼，我们是好像不一定到老才会有哈，好像很多，我应该说40岁以后，我确实听过很多人都得了青光眼。对，那对这4个会让我造成我们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先听众朋友先把它记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您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四大这个老年的造成失明的疾病嘛，那朱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像这些疾病是不是，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它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没有，譬如说你黄斑部病变，它还会好吗？还是白内障开完是不是就好了？
1: 我先讲一下这四种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是。
1: 那我们先讲白内障。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所有这些老年疾病处理上效果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科技啊，
0: 是
1: 过去找白内障，我们是老人常常说眼茫茫法白白这个
0: 法苍苍，对，视茫茫法苍苍，
1: 视茫茫，对，他们都讲到这个话都是老人，
0: 对，
1: 而且他们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白内障
0: 啊，对，
1: 而且是最普通的因素，
0: 对
1: 啊。那我们白内障以前的方法就是把它切，就是把角膜掀开，然后把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或者把它整个取出来哈，是甚至有冰冻的话，那后来就是方法就慢慢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吃水果剥皮啊，
0: 对，
1: 把里面的肉这个。

0: 这个核啊，整个
1: 嗯，
0: 挖出来啊。
1: 是是
0: 但
1: 是。
0: 是那现在的科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镭射哈，但我
1: 嗯，
0: 要纠正一个观念，它不是用镭射的手术，而是叫晶体乳化术。什
1: 哦，
0: 么叫晶体呢？晶体就是白内障啊，变成就是来自水晶体的浑浊啊。我
1: 是
0: 们常常
1: 是，
0: 讲人
1: 嗯哼，
0: 老珠黄啊，晶
1: 嗯。
0: 体乳化术，乳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就好像打成。啊，黄豆打成豆浆啊，就是
1: 哦，
0: 乳化了，就是
1: 哦，
0: 和像牛奶一样，就是白的了
1: 是，
0: 啊，或者说就是把它打碎，用超音波打碎，
1: 嗯，嗯嗯，
0: 然后好像我们吃一个椰子哈，我们打一个
1: 是，
0: 洞就是把它吸出来哈，椰子是
1: 嗯嗯嗯嗯，
0: 这样，所以椰子吃椰子不需要把它破开，只要把它这个切一个小，就是从它的
1: 是，
0: 头里边钻一个小洞进去啊，就把
1: 对，
0: 椰子整个吃完了，但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晶体乳化术就把它从一个小切口，哈，就
1: 嗯，
0: 是两个 millimeter 或者2.4
1: 哇，
0: 左右的 mm，很小
1: 嗯，
0: 很小
1: 真
0: 的
1: 的很
0: 洞，
1: 小，
0: 你把它，对，你把它就是等于，然后我们会注射一个就是用晶体乳化术把它清理干净以后，用注射法哈，就
1: 嗯，嗯，
0: 是等于把那人工水晶体用折叠起来把它
1: 哦，哇，
0: 打进去，好，用一个
1: 哦，
0: 针头针口
1: 是，
0: 好像比较粗的一个针头，这
1: 嗯，
0: 样比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就从那个
1: 嗯。
0: 洞口把它就好像注射一样，整个注射进去，它就
1: 是，
0: 像那个安全气囊整个
1: 嗯，
0: 就膨胀起来
1: 是是
0: 所以本
1: 是，
0: 来是折叠起来的一个东西，突然
1: 嗯，
0: 把它弹开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安全气囊，那就是变成一个晶体
1: 哇，
0: 它就可以。就
1: 取
0: 可
1: 代
0: 以
1: 原
0: 有
1: 来
0: 它的
1: 的，
0: 对，它就可以
1: 嗯，
0: 取代原来的
1: 哦，
0: 可以它有前脚后就后脚它就可以
1: 是，
0: 支撑在这个在这个我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等于说一个空间叫
1: 嗯哼。
0: 做它原来的晶体的那个位置
1: 嗯，
0: 等于说把它吸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空囊你就
1: 哦，
0: 可以躺卧进去好像一个床一样睡在中
1: 是
0: 间我们
1: 是，
0: 这个就卡在中间。
1: 嗯
0: 那就是我就形容是好像我们眼睛上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棒子一直缩缩很小很小，
1: 哦，
0: 好像可以缩到耳朵里面去。他就缩到眼睛里面缝里面
1: 是，
0: 变成眼睛，你把眼睛缩小很小很小，就塞到眼睛里面去
1: 嗯。
0: 再取代原来的这个水晶体，它有折射的
1: 是
0: 功能
1: 是，
0: 所以它就可以就打进去突然豁然开朗就
1: 嗯
0: 是
1: 嗯，
0: 效果很好
1: 真的
0: 病人
1: 哎，
0: 就突然之间。第二天呢就觉得，哎呀，整个不一样了，
1: 明
0: 觉得
1: 亮，
0: 好像明亮了哈。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个
1: 嗯，
0: 莫内画家哈，
1: 是
0: 他以
1: 对，
0: 前画这画的画他没有开白内障以前呢，他的画有点暗淡，
1: 对
0: 但是呢，
1: 对，
0: 他开完白内障以后就明亮
1: 对。
0: 那这个开刀以他的画艺术很好，但是怎么个画色彩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开过白内障还没有
1: 哦，
0: 开过白的色彩是有差异
1: 是
0: 性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开过白内障以后，确实看到的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哈。
1: 嗯嗯嗯，
0: 那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白内障可以吸收一些紫外光或者吸收一些蓝光之类的东西，
1: 嗯嗯，
0: 但是呢，你白内障开刀以后呢，它也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1: 嗯，
0: 人工水晶体，它可以
1: 是。
0: 吸收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天然的那么好，
1: 哦，
0: 所以
1: 了
0: 大家会
1: 解。
0: 看到你比较。有些人会比较畏光
1: 嗯
0: 光
1: 哼哼哼，
0: 源太强他觉得有点怕光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他就是天然的和自然的差别自然的
1: 是，
0: 看起来都很色彩比较柔和，但是
1: 嗯
0: 开过白内障看的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
1: ，OK，
0: 那这是但是呢，他至少改善了视力，他也会很高
1: 对
0: 兴
1: 对，这真是好消息，嗯。
0: 那青光眼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个偷走光明的贼，我们现在
1: 对，
0: 是有很多药物了，所以
1: 嗯
0: 药物来治疗的话，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效
1: 嗯，
0: 果了
1: 哦
0: 所
1: 是，
0: 以这个药物多半就不要再进行手术的治疗或者镭射的治疗，所
1: 嗯
0: 以现在青光眼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
1: 嗯，
0: 除
1: 嗯嗯，
0: 非有些很特别特殊麻烦的情况才比较需要用到手术的治疗
1: 是是，
0: 或者。对，或者一些导管的治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青光眼如果说我们早期的发现的话，
1: 嗯，
0: 效果会还不错。但是如果
1: 嗯
0: 说晚的话，或者说真的你，比如说我一个病人他在看病人我们就给他药，他有个很高兴的眼压下降，后来
1: 嗯，嗯，
0: 呢， 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就自己做主了。

0: 他就不来看病了，也不去动，也不去点药了。哇，再来的时候就失明了。
1: 哎
0: 为什么？
1: 呦，
0: 他眼压没有控制啊，眼
1: 对，
0: 压继续上，但他就是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他
1: 是，
0: 的眼压是慢慢升上去啊，没
1: 对，
0: 有药物他就慢慢升上去啊。啊，
1: 他
0: 那
1: 自
0: 眼
1: 己
0: 压
1: 没
0: 他
1: 发
0: 哦，
1: 现，
0: 自己没发现，到最后发现怎么会看不见呢？啊，
1: 对，
0: 所以这是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说青光眼是需要啊一定要用长期用药，就像我们高血
1: 是。
0: 压，你不吃药的话，高血压一直持续的话就有机会中风。那
1: 是，
0: 青光眼你不治疗的话，视神经就会萎缩啊。
1: 那请问一下朱医师，那像青光眼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让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青光眼吗？我要怎么知道？是比如说它会头痛吗？还是会
0: 所
1: 怎
0: 以
1: 样？
0: 哈，他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就是刚开始有时候症状不太明显啊，就是说他是破坏这周围，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40岁以后的人呢，每年
1: 对，
0: 应该做一次眼压的
1: 哦。
0: 检查
1: 检
0: 啊，
1: 查，
0: 看他有没有偏高啊，他只要有一点偏高，有一点怀疑，我们就有很多的啊测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啊电脑的这个断层的切片的来去看他视神经的啊变化和数目。啊，我们也有这个视野器啊，或者比较先进的视野器，能够看到他视野的缺损啊。
1: 是。
0: 那就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了。那当然，这个有一种叫急性青光眼啊，那就是说，现在就好像台风突然爆发起来的，哇，眼睛
1: 是，
0: 痛得不得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而且看东西有彩色圈。啊，那这
1: 哇，
0: 种多半是一种，一方面他有一种年纪的，多半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另外
1: 才，
0: 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眼睛的结构上一种，我们叫一个宽，一个叫窄哈，就是鱼角，它的周围啊，那个像近视眼的人都算比较宽啊，那像我们一些一些老人家或者说啊，你会发现啊，西洋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少，我们东方人比较多，就是他眼长角很窄哈，就是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变得很狭窄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啊，他自己又不知道啊，有时候发脾气啊，有时候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啊，他就突然之间头痛啊，山崩地裂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很不舒服，哇，甚至就想到呕吐啊都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眼压是10到21之间的啊，水银汞柱哈，millimeter Hg，但
1: 是，
0: 一下子爆起来就到40、50、60，哇，那个简直是，你好像提一桶水，它等于它变成要提3桶水或4桶水的这个，你就好像你提一桶水还提得好好的，但
1: 对，
0: 你提2桶水、3桶水、4桶水一起提的话，你就受不了了。
1: 哇，
0: 这眼压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暴
1: 是，
0: 增了，那个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模糊啊，眼睛就整个血管就充血，而且呢，甚至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那种啊，并不是真的彩虹，就是那个眼，它就好像我们眼角膜就受到光线这水肿嘛，就看到像彩虹一样啊，那头甚至想恶心呕吐啊，这就会叫做急性青光眼，你看了都不会忘记，但是呢，
1: 是，
0: 它也不算是太少，但是特别是说年纪到六七十岁的人哦，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甚至也有50岁更早一点的啊，所以它的急性情况是特别是有远视眼睛比较小的人呢，
1: 是，
0: 是比较容易得到啊，大眼睛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
1: 真的，
0: 啊，所以是，对，但是大眼睛的人他得到慢性的会多，就好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他这种慢慢升上来他也不晓得，那就宽角型的啊。宽角，我们这个叫窄角啊，或者说一种叫鱼角开放型或者鱼角闭锁型哈，因为这有点牵涉医学名词啊，只能有点想象了哈，了解这个青光眼的变化。
1: 是，哇，所以哇塞，原来眼睛大小也是有差别
0: 对，可以有一点这个统计学的意义啦，就是我
1: 的。
0: 们看起来就是看的看对种族也有差别，东方人会比较那个鱼窄鱼
1: 种
0: 角
1: 族，
0: 狭窄，会在
1: 对，
0: 都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这种机会都比较多一点。
1: 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不讲还真的都不知道哦。那像糖尿病的所谓的视网膜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怎么治疗呢？
0: 糖尿病其实就是说他血糖这个
1: 控制，
0: 飙高了，或者控制不好，或者血糖拉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都不注意血糖的这个定时做检查测量。

0: 血糖的高低啊，很容易造成啊，血糖的上升，而你没有感觉啊。加上有些人喜欢喝酒啊，饮食喜欢的暴食暴饮啊，这些人都这个有了糖尿病，在不加控制的人是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就好像一条血管哈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血管型的病变啊，
1: 血
0: 这
1: 管
0: 血管
1: 型，
0: 的这个水管呢啊，好像用久的话它就会生锈啊，如果再久的话它就会漏水哈，就会渗水。你们家如果老一点的房子的话，有时候就会看到血管水有些漏水，或者就现在水管的材料改良这种问题少。以前早期的话，大家水管漏水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血管为什么会漏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膜受到破坏了所以血管内膜就是说血糖高，而你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就产生那个内膜的皮就松，就是被破坏以后它就松弛，松弛它就会产生渗漏的现象另外也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它是有时候血小板就是不够吃，它就会产生那个塞，就是让那个末梢的血管就会堵住那就没办法供应当然就是说当血管如果渗漏的话，就是血就会渗漏，或者局部地方就会产生缺氧的状况。但如果血管堵住的话，那个地方就缺氧哈，缺氧的话就是我们常讲心肌梗塞哈，就是缺氧造成疼痛。它那个末梢血管缺氧的话，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不种了一个菜园你没有雨水的浇灌以后，它就整个就枯掉了就荒凉了哈，龟裂哈。所以它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的视网膜就产生新生的血管。新生的血管，你既然没有血管，我们就给你增殖一些血管。那这些血管其实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会裂开来，它就很容易，它是只有一层膜，非常薄，所以它就是这新生血管一爆开或者一次出血它就会影响到往前跑到玻璃体。玻璃体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最中间最大的一个空间，好像一片原始森林。突然之间，它本来是清明透亮的胶体，像胶状物软性的一种胶状物，它突然这个血变成大雾好像是那个烟雾茫茫的感觉，就是变成你就看看就看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失明的现象因为它还会退嘛。那你如果反复的发作的话，它就整个造成玻璃体纤维化，你就没办法再看清楚，甚至也会引起视网膜的剥离所以糖尿病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血管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怪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玻璃体出血、玻璃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的纤维化都是我们失明的主因呢。
1: 哇，视网膜剥离，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那如果视网
0: 对
1: 膜
0: 的。
1: 剥离，它可以，它还回得去吗？
0: 它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和我们一般讲的视网膜剥离不
1: 不
0: 一样，
1: 一
0: 因为
1: 样子。
0: 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就好像那个天花板掉下来或者有一个裂孔水渗进去让它渗到这天花板，它就整个那好像那个贴纸它整个就浮掉下来了那就叫视网膜剥离。但是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它是形成出血多了以后，它形成一个纤维化，把它拽下来哈，用一个力量把它叫牵引性的剥离那这个当然。它范围面积广，或者牵涉影响到黄斑部的话，它也是造成失明。
1: 所以就是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可能还可以补得回去，可是
0: 对，一般的
1: 糖，
0: 哈，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性的视网膜剥离的话，我们可以如果发现的早的话，而黄斑部没有受影响，我们很快的，等于说，我们做一些灌不把那些水放掉，然后灌一些。灌一些特制的东西，就把它等于顶回去了你看视网膜剥离病人有时候要趴下，所以就灌了一些特殊的气体让人那个整个油顶住这个玻璃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在视网膜里面我们开刀的时候把那些玻璃体清理干净，再打一些镭射把它固定然后再打一种油把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作用这样浮力的原理就是等于让这个视网膜被压住，就会得到贴回去。但是这如果说是糖尿病的，它是它形成的这种就是一种像蜘蛛网粘得很紧了或者我们就要去把它进去，把它松绑了做玻璃体，就是再把这个地方剪开或者把它离平。 再用雷射处理一下，也可以。

0: 如果说没有早期处理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事实上，它如果我们把它局部化的话，有时候它不会像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快速的进行，它有时甚至它有时候会阶段性就停在某一个地方。哎，对，
1: 哇，所以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那个对眼睛的伤害
0: 嗯，
1: 还真是很大
0: 对
1: 哦。
0: 的，因为它会引起视网膜的黄斑部的水肿
1: 对对
0: 啊，黄
1: 对，
0: 斑部的水肿的话，就会让你看不见。啊，让你看的视茫茫啊，那因为我们看东西最中间的视力，就像我刚刚讲的，看到靶心了，你突然看不清楚了，你就会很着急。啊，那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有一种解药了，就是说我们打一种那种就是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那它或者说可以溶。让那个水能够消遣的那些一些新的药物那这些药物进去打药打到我们所谓的玻璃体眼球的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要打对位置啊，打错位置的话，你就出血出得很厉害
1: 哇，
0: 啊，所以一定要是专家在处理，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所以打一些药进去，它那个水肿就会消下去啊，它当然就看得很高兴。哎，但是他慢慢又看不清楚，就是有人要打第二次，又要打好多次啊，然后让他比较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了解，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真的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啊。对，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话，又要怎么办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那刚才讲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的一些状态，那黄斑部病变呢？我都听说黄斑部病变是回不去的，不可逆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以先把黄斑部做一个描述了哈。我如果用一个形容词让你去了解一下，眼睛中的眼睛是什么眼睛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0: 是，
1: 那我如果说书中之书，所有的书里面的书
0: 最厉害的
1: 就是圣经。
0: 如果
1: 说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圣经里面有一篇文字
0: 有一卷书是雅歌。对
1: 啊，对，那眼中之眼或眼睛中的眼睛就是黄斑部。为什么呢？
0: 最重要，
1: 看的最重要。我们平常看东西看一个读书也好，我们看电影也好，我们都是重点都是在用黄斑部在看黄斑部就是我们视力的中心。我们白天看东西都是靠黄斑部，晚上看东西暗蒙蒙，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光线的刺激，或光线比较就是用我们周围的视网膜有两种

0: 细胞，一种叫干状细胞，特别是在黄斑部是最多、最丰富、最密集啊。一种叫做锥，不是，我刚讲错，应该是叫锥状细胞哈。
1: 锥状细
0: 圆
1: 胞。
0: 锥的锥，锥状细胞是在我们黄斑部是最丰富的啊。那干状细胞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也许上厕所，也许晚上起来要找什么东西，那是用
1: 干
0: 干
1: 状
0: 状
1: 细
0: 细胞。
1: 胞。
0: 那所以那这个黄斑部它就是布满的锥状细胞啊，所以它的敏感度特别强，而且看到色彩啊，看到东西影像分明啊，所以这黄斑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有色彩哈。这是我们黄斑部它的重要性。那如果以它的位置来讲，我说眼睛重点就是最中心啊。我刚刚已经提了，就好像打靶的靶心啊，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它在我们眼球上也是视觉的中心。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用黄斑部啊。我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跟人家打架的话哈，就是说我如果说那个拳头打过来，我眼睛头一歪哈那个打到眼睛多半没事情啊。如果说我眼睛看着他的手啊打过来的话，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打到黄斑部啊。所以这个所以打架也是要有技巧，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他的拳头就要避开
1: 要避
0: 啊。所
1: 开，
0: 以你对，如果说打棒球也是要注意，你如果那个棒球直接你太准确的看到那个棒球朝你的眼睛打了，有时候打了歪球嘛那个打到就打到黄斑部，你就会失明或者眼睛受伤啊。所以这个就意思说黄斑部就在眼睛的就是在眼
1: 正
0: 球
1: 中
0: 构造里
1: 心，
0: 面的正中心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啊。那黄斑部的病变多半是老年人才会有病变，病变用得太久或者。一种是特别是老化了哈，老化的它的细胞结构上有改变。那它分两种，一种叫干性，一种湿性。这干性湿性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没有水堆在那边的叫干性，有水堆积的就是湿性啊。因为我们有一种眼睛里面的那种影结或者油哈，一种斑点哈，在这个眼睛的黄斑部，老年人呢，就我们老年人又会长老斑嘛，那黄斑部也会有斑点，或者说这些油。如果说这个斑点的力量已经构成黄斑部里面的水肿或者积水哈，那他这个状况就视力就很明显的减退那视力减退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看东西正前方看不清楚看得花花。第二种现象就是东西变形，本来是直线变成歪线弯曲的有些人会告诉你那这种多半黄斑部受到破坏，受到这个老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就产生黄斑部的病变那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在这个老年人是比较常见那过去我们对黄斑部的病变是一筹莫展，就认为是连老就看不见了
1: 对呀、
0: 所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这种药物这种药物它是一种有一种药物，它是本来是治癌症，它无意中发现的对眼睛黄斑部也是有效的这种水肿那它就很多人可以打这个针进去另外也有相接近的药物现在也差不多有三四种的药物都可以对黄斑部就是所谓的我们这种里面有积水湿性的这种黄斑部的老化的现象对这怎么本来看东西很模糊，一打进去以后慢慢就看
1: 就
0: 得好
1: 清
0: 清
1: 楚
0: 楚
1: 了，
0: 哈特别是过生日的时候，哎呦大家都来了，这眼睛看亮了，哇，真的太高兴了有老人就很在乎这些儿孙们，大家人聚集一堂哈，他
1: 没
0: 就
1: 错，
0: 所以那个黄打了一针呢，是送他最好的一个礼物，眼睛就开始
1: 看
0: 就
1: 得
0: 明
1: 见
0: 亮了
1: 了，
0: 对，但是它本身来讲就是让它的积水慢慢消退但是这慢慢就是说处理上慢慢水就好像退潮以后又慢慢涨潮有时候会慢慢等于说要重复的注射一些，刚开始打的次数多，慢慢时间可以拖
1: 长
0: 长
1: 一
0: 一点，有的
1: 点，
0: 比较长效的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种黄斑部过去是很不容易治疗的病，那现在有了这种就是 对抗这种新啊。

0: 血管、新生血管的这种药物啊，能够去改善的视力啊，所以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啊，不是绝对看不到，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说你已经太久了，它已经都纤维化，或者说啊，已经啊，等于说已经坏到极处，就没办法再救的，也有这种状况啊，所以啊，就是很蛮可惜的，嘿。
1: 是，那朱医师，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是湿性的一种治疗
0: 对，
1: 方
0: 就
1: 式。
0: 是
1: 那如果干
0: 你，
1: 性呢，也
0: 肝性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眼睛
1: 哦
0: 还可以维持0.4以上啊，看起来
1: 哦
0: 还可以啊，看起来没有那么恶化。你一般的
1: 是
0: 生活还可以
1: 哦，
0: 啊，
1: 所以
0: 那
1: 也就
0: 对，说
1: OK 了，
0: 就
1: 就
0: 比
1: 对，
0: 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做健康检查或做一般眼科的啊，检查黄斑部的时候会发
1: 对，
0: 现他有一些。啊，我们叫影结或者叫疣哈，一个病人的病，在底这个尤其的疣哈，那个，
1: 是，
0: 对，
1: 油，
0: 那有这个，
1: 我知道，
0: 就是好像对，
1: 对，
0: 啊，那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后果了，啊，那对，如果湿性的就问题就多半都是湿性，就是有些新生的血管啊长进去，啊不就是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就等于它从一个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里面长出一棵树或长了一棵草
1: 对，
0: 出来？
1: 有，
0: 它就利用那个细缝啊，这个渗把这个水就渗进去了，啊，就后面，因为我们视网膜的后面就是脉络膜哈，眼睛结构其实像一个三明治，最面白的叫巩膜，中间的有血管的就是一个叫做脉络膜，就很多脉络膜脉，
1: 脉络膜，
0: 那最里面就视网膜哈，这一个
1: 是，
0: 简单的结构三明治了。啊，那就是这个脉络膜的血管呢，啊，这是新生的长出新生的一个血管，透过他们中间的一个障碍物哈，就直接就等于说好像一个砖块把它穿过去了啊，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生的血管。这个新生的血管我们也提到，不管在哪里它都不稳定啊，它长在黄斑部也会不稳定啊，它也会造成黄斑部的破坏啊，甚至出血的症状。啊，甚至水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说啊，用那对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打进去，打到眼球里面去啊，多半是得到还不错的改善的啊，但是不代表它就永远就很好，有时候就是减缓破坏的速度，就是这种失明的程度或变化的程度，
1: 哎，那朱医师，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现在以前是没有那个3C 产品嘛，譬如说智慧型手机啊、iPad 啊那种，那可是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求诊眼睛求诊的人会变多吗？还是说对老年人的眼睛有没有一种什么
0: 其实，
1: 新的影响或什么
0: 这个是我每天都看到的病人啊，而且是非常影响之巨啊，真的是全球都在他的笼罩之下，因为你看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哇，看到整个火车上的人
1: 都在滑
0: 都
1: 手
0: 在看
1: 机。
0: 三 C 的，那我就看，我再看看旁边我人到底在看什么节目呢？我从那个人看到他是在看《甄嬛传》了，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国外看的比我们更凶哈，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那对，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做游乐的事情是超过看书或找资料的比较多，
1: 当然，
0: 那
1: 对，
0: 游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甄嬛的，他就每天都要看呐，每天都要盯着看呐，
1: 对
0: 而
1: 呀，
0: 且看到这个魂不守舍啊，每就是不断的刺激他，所以这些东西哈，因为长期的刺激啊，当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这个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呢，还是不看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啊？我们不。哎，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眨眼的时候，我们到1分钟可以眨12次，平均5秒钟眨一次。但是呢，可能你盯着看眼睛，可能7秒钟才眨一次眼睛。那换句话说，就容易产生干眼症，这是最直接的。很多我看到有小学生就产生干眼症，到了不可思议
1: 小
0: 啊，因
1: 学，
0: 为他就对他不小孩他没有近视啊，他一直看。啊，造成这，所以最小的他就是有小学4年级左右看到，当然就是以老年人他本来就分泌泪水少啊，如果说他也从事这个太寂寞了，就天天

0: 看手机哦，
1: 对，
0: 也是会产生干眼症的加剧。好，这是所谓干眼症是三 C 产品最直接最强烈。
1: 嗯，
0: 但是你这三 C 产品里面还有一些蓝光哦。
1: 对啊，
0: 蓝光的蓝光本身又是也是一种伤害哦。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白内障哦，如果现在年龄都提早一点
1: 哦，
0: 五十几岁就有白内障，
1: 是，
0: 所以不那就是你不断的接触，你白内障的机会也是提升
1: 也会增高。嗯。
0: 另外一种叫做高度近视，
1: 哦，
0: 啊，就是已经你已经有近视了，你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刺激啊，那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增加，
1: 嗯，
0: 也会导致近视的增加，甚至产生高度的近视。
1: 是，
0: 现在有比较新的标准，小孩他们超过500度都是就算高度近视的。
1: 哦，
0: 那就换句话说，高度近视人口增加。如果你在听啊，很多线上教学啊，很多这种一些吸引小孩子游戏的节目啊，
1: 对
0: 啊，那当然就是玩的机会或上线的机会就增加，
1: 对，
0: 增加的话就可以就会产生度数的增加，
1: 嗯
0: 啊，近视人口的增加，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说啊，这些如果你看东西，我刚讲我们白天的时候都是看啊，就是看东西看得清楚的话，都是用黄斑布在看东西，
1: 对，对，
0: 但是你看天天看完，尤其晚上啊，这被窝盖起来的时候又光线的时候，
1: 对，
0: 那你。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天天黄斑部一直受到刺激啊，就会产生黄斑部的病变或者黄斑部的受伤啊，就是光，特别是过强光的受伤，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了，但是尤其小孩怕爸妈注意啊，躲在被窝里面，
1: 对，
0: 躲在被窝里面看的话，那更是那个光线更是针对黄斑部啊射进去，
1: 更糟糕，
0: 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啊，这黄这。就是说这个现代的话三 C 手机第一个是干眼症，
1: 对，
0: 第二是近视增加，第三个是高度近视增加，第四个是白内障的增加，第五个就是就是这种黄斑部的受伤，当然是比较少，但是黄斑部受伤如果就刚刚讲的状况之下也是有机会受伤的。
1: 在黑暗中的话，在黑暗中看手机就增加这个。
0: 对对对。
1: 好，病变，
0: 是是，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这个朱医师啊，就是说，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就是说，因为老化是没有办法，可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我们譬如说这些病不要这么快就恶化？就是如果年纪大了，他能怎么保养他的眼睛呢？
0: 我想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了，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是你生活的安排，你生活安排啊，你不要跟着大家时代跑，你不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性向或者自己的欲望啊，无限制在电脑里面摸索，很多小孩他们不会控制哦，
1: 对
0: 啊，所以你要做家长要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1: 是
0: 啊，有些时候不良的毒物或者一些东西也是伤害眼睛的，啊，所以就是说生活的节律性就是能够节制，或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盲目的没有他人的存在，你一直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
1: 是
0: 啊，老年人也有就是我看到。也是他们无聊也会再看的，当然老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他就不会看太久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就是需要能够恢复跟自然的连结，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
1: 是
0: 常常接触一些好的环境，空气新鲜的地方，不要跑人太多的地方，
1: 是
0: 然后我们食物上我们要吃多吃那个深色的蔬菜，
1: 深色蔬菜，
0: 比如说深青的
1: 比较绿的
0: 深色绿
1: 的
0: 深色像南瓜青椒这个对这个花椰菜，
1: 花椰菜对对
0: 青色
1: 绿色花椰菜，对
0: 绿色的花椰菜还有水果好像奇异果像这个木瓜对，这还有奇异这还有一些柠檬或者说含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剂多的东西对我们眼睛是有正面的帮助，就是维他命 C 的摄取可以抗
1: okay,
0: 有抗癌。那鱼类的话有好的鱼或者这种秋刀鱼或者一些深海的鱼对我们
1: 因为鱼油
0: 深海的对对对这个 就是 Omega-3 啊。

0: 然后
1: 是
0: 这
1: 是
0: 个
1: 是，
0: 啊，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
1: 嗯，
0: 眼睛的营养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摄
1: 是，
0: 取到啊一些叶黄素，天然的叶黄素
1: 嗯嗯嗯，
0: 啊，或者这些啊，让我们啊眼就是我们的眼睛啊，灯光就是运动，实在是很重要。你有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观察有运动的人啊，常常爬山，常常
1: 是。
0: 去散步，他的视力都多半是会比较好，因为他没有一直在书上嘛，他一直看
1: 对，
0: 远处
1: 他
0: 嘛，
1: 看远处，
0: 啊，
1: 对，
0: 对啊，甚至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嘛，常常看
1: 是，
0: 远的地方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啊，另
1: 嗯
0: 外就是睡眠哈，睡
1: 嗯，
0: 眠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一天每天都在这，就是说啊，看得很晚就睡觉，第二天要起赶着上班上学，
1: 对，
0: 你就睡眠一定是不够，所以
1: 对，
0: 就会产生这种啊，对啊，过度使用眼睛，没有让它
1: 嗯
0: 充分的休息。我
1: 嗯嗯，
0: 想其实上都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对自
1: 对。
0: 己自我有一些要求了。
1: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朱医师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其实你要保养的眼睛也不难呐、啊。你只要在
0: 是是
1: 生
0: 是，
1: 活作息，然后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眼睛自然就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它就可以用比较
0: 是
1: 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是，谢谢您。
1: 哎 那我最后自己好奇，就是说，请教朱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书都是电子书嘛，然后就是变成在手机或是在电脑上面看，您会比较建议以一个眼科医师来说，会比较建议我们还是看纸本书会比较好吗？
0: 对，我觉得纸本书哈，可以看得比较能够电子书，你眼睛一直盯着看嘛，你
1: 对，
0: 纸本书可以眼睛可以活动啊，可以休息啊，可以闭一闭啊，看看
1: 是，
0: 想一想啊，而且字体要比较印刷要清楚啊，字体要不要太小啊，能够可以远近自如啊，或者对对啊，读书是一种乐趣啊。也许你可以边走边读
1: 对，
0: 啊，但是你电子书你就非盯着他的荧幕看，而且他荧幕里面所射出来的一些蓝光啊，其实对眼睛也不是太理想啊，所以我是觉得纸本书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缺少。他
1: 是，
0: 读书有一种乐趣了
1: 嗯
0: 啊，你
1: 嗯
0: 盯
1: 嗯，
0: 在他里面看的，都和你读书的，因为加上思考啊，不太
1: 对
0: 一样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纸本书啊的，就是字体不要太小。
1: 嗯
0: 啊，
1: 哼，
0: 颜色印那个
1: 印刷
0: 啊，
1: 清
0: 那个
1: 楚，
0: 印刷清楚啊，
1: 对，
0: 清晰的话
1: 嗯，
0: 啊，其实读书也是一种乐趣了，
1: 是，对对，
0: 但是我
1: 哇，
0: 们都要节
1: 嗯。
0: 制，呵
1: 对，
0: 呵是不是？
1: 还是都要节制啦。就是说，我们
0: 对
1: 如
0: 对对，
1: 果听众朋友如果希望你的眼睛可以用得很久哈，像我妈妈这样90岁还没戴白内障的话，
0: 哇，那太棒了，是是
1: 对，
0: 是。
1: 那大家就是要养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啦。然后读书就说3C 产品真的要节制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眼科医生都很想呼吁大家的一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不要跟着时代跑，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对，对对。太
0: 一
1: 好了，
0: 个很，
1: 今天非常感谢朱医师跟我
0: 谢
1: 们
0: 谢。
1: 这个谈到这么重要的哈，这个年长的长辈会得到的这些疾病，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预防，这我们都得到很宝贵的知识，感谢朱医师，谢谢，
0: 感谢主持人，谢谢哈，谢谢，
1: 谢谢，那勇往安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

0: 曾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比尔的内心世界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非常荣幸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婉萱萧店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这一次呢，我们还是非常乐意啊，非常高兴荣幸啊，能够在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萧百珍店长再次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先请店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萧百珍。
0: 哇，是，上周我们访谈了以后获得蛮多听众朋友的回馈，所以这周再邀请你来上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还有您在目前正在工作就业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坊啊，这个庇护就业商店哈，是先请这个百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了多久？那现在大概在服务什么样的工作项目？
1: 玛利亚文教基金会成立于77年、所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36年了。那玛利亚的服务里面，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庄医师是小儿科的医生，所以玛利亚最主要有从零岁一直服务到成年的65岁。那我们会分为婴幼儿、儿童跟成人这三个部分来区分。那0到3岁里面，我们有做及早疗的服务启蒙中心，那就是在一生出来孩子发现有发展迟缓的部分，我们就会提早介入的部分。那还有所谓的儿童发展，例如说咨询的这一块啊，还有社区资源的这个部分，还有整个在例如说社区据点的一个服务。那玛利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做一个离岛服务。那离岛服务是在金门。再来就是玛利亚在基本上复健治疗这一块其实是很完整，例如说我们有物理治疗，然后有所谓的职能治疗，还有一个语文治疗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成人的部分，我们有日间托育的部分。那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就是属于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在成人这一块。再来就是有住宅服务，所谓的社区居住家园这一块。那相对的，我们还有所谓的对一般民众服务的这一部分。那在台中市爱心家园的部分，我们有联合门诊的这个部分，例如说一般人，例如说有需要可以到这个地方寻求一些服务，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复健啊，都可以来这里寻求服务。那再来就是有关的一些社会服务啦，例如说可能一般民众要来跟我们接洽一些参访啊、社区参与啊、生命教育啊、志工服务都有。对，那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辅具服务。那一般台中市民如果需要有一些评估咨询，或是一些辅具制作维修的部分，还或是租借，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资源。
0: 好，听到您上面的说明哈，真的服务非常的多元，不但是在我们国内台湾本岛自己本身哈，包括离岛金门也有提供服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从应该是从及早疗到这个年长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都串起了一条龙的服务，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不简单，可见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对台湾的贡献了啊，真的啊不可言喻，没办法来，这贡献非常大的。那反正你自己本身也在玛利亚工作了29年了啊，那目前啊正是在这个玛利妈妈所做面包里面工作，那玛丽妈妈上周我们有谈到了，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玛丽妈妈她的成立的时间，还有现在她坐落的地点在哪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成立的时间，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成立于99年，那所以我们已经迈入了12年。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的会中楼1楼，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对，那靠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对，很好，
0: 是，也就是在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里面，哇，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敞。那除了说，除了我
1: 应该要跟听众说一下，
0: 好。
1: 在市府里面，我们的营业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7点半到疫情的时间，我们到5点。
0: 了解 ，OK， 哇，7点半到下午5点，好，
1: 是，
0: 真的，这个营业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高，非常的早，可以服务在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上班的所有员工，还有洽工。或者是到附近旅游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1楼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坊来搞高官一下来坐一坐。那既然坐落的地点是在我们市政府里面，那不但是服务这个在里面上班的公务人员，也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上周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几项的特别的产品，包括有这种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那甚至呢也有所谓的香草茶。那除了这些的东西以外，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不是在现场，不是在平常使用的年节的，或者是拜访朋友的伴手礼，有没有？
1: 有，其实我们平常就有，例如说我们有手工饼干礼盒，那手工饼干礼盒它搭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精品咖啡，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香草茶，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柠檬红茶，对，都是组合的方式。那还有单纯的咖啡礼盒，精品咖啡礼盒。那在咖啡的部分，我们是自己净生豆自己烘，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们选用的豆子是属于国际认证豆，精品的国际认证豆。那因为我们期待每个来喝我们咖啡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维护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选择用国际认证的精品豆，
0: 不但是用国际认证的，而且是属于公平贸易豆哈，来保护这些从原产，保护原产地的这些辛苦的咖啡农嘛，让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好，那如果我今天我进到我们手做面包坊里面去，我想要来个下午茶，我想要点一下你们的这个手工饼干配我们的咖啡，请问一下，我们的手工饼干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基本上我们的手工饼干目前的款项，还蛮多的。例如说，我们有脆片的，例如说有西瓜片跟南瓜脆片这两款。那这两款其实蛮多的客人都很喜欢，它薄脆，口感很好。再来就是。有的中年以上的喜欢挑选的是南瓜脆片，那比较年轻的他们喜欢杏仁瓦片。
0: 对，哇，这两个脆片来讲，对我来讲都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真的是我都是。

0: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就像百珍你刚刚所讲到的啊，中年以上的男人都我都符合资格来享受你所推荐的商品啊。那咖啡的这个部分，哎，除了是属于我们国际认证，而且是经过公平贸易的，那它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哎，有没有我们所培养的这些庇护青年在里面来亲手调制呢？
1: 基本上当初，从最主要当初会有咖啡豆的原因是，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是复合式餐厅，所以会用豆子。那我们的当初我们希望每个客人都可以喝到最好的产品，所以我后来因为有咖啡这个原物料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稍微跟贸易商讨论之后，跟了解之后，我们选用了精品咖啡豆。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庇护青年，我们庇护学员、生长者，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只有操作咖啡机 one touch 的能力，他可以透过我们更有结构，让我们的庇护员工可以他的能力可以更进化。所以我们当初我在评估的时候，我发现手冲咖啡对我们的生长者是可以做学习的，因为手冲咖啡它基本上它是温度，然后数量跟它的冲泡的时间，只要这三个点做控管，它基本上冲出来咖啡基本上的品质不会太差。那庇护员工，因为我需要找到辅具，例如说他需要有磅秤，他手冲，我只要挑选到好的手冲壶，它的水流量都是稳定的、固定的，那我就可以训练到我的庇护员工可以有这样的技能，变成我商店的一个手冲师。对，目前商店有一位手冲师，对。
0: 了解，哎，现在咖啡在我们国内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普及哈。这个消费者啊，真的是现在几乎已经是人手一杯了。那同样的，这些咖啡店啊，哈，哎，在街上也到处林立，非常的多。但是要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呢，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可是我每次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咖啡调作师来讲，哇，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操作熟练的动作，还有那个蒸汽唰一声哦，真的觉得哇，这个动作真的很 man 呐，非常的吸引我。你听到我讲很 man 吗？哦，
1: 有
0: 是哦。有哈，哎呀，真的是，哎，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这么多的步骤哈，这么复杂的程序，哎，把我们这些进来想要成为一个咖啡调作师的这些朋友们的哈，把它训练成功的
1: 其实应
0: 这
1: 该说
0: 过程是。
1: 依据开始训练，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是那种半自动的，那其
0: 哦，
1: 实
0: 是，
1: 半自动的会很帅，可是它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要填充，它有压力，那它要充的时间，那服务消费族群，说真的，它没办法等待太久。所以，如果用半自动操作，对我们的身障青年，尤其是庇护员工来说，他们会有压力。所以，当初我在选择咖啡机的时候，我让他选择是全自动的，对，它是 one touch。可是，我们的咖啡机的品质是选择很好的，
0: 了解。
1: 对，
0: 所以，
1: 它冲出来的。例如说拿铁、espresso 或是美式咖啡，不会比半自动冲出来的差。
0: 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手做面包手作坊里面，对于这一些的跟这些孩子一起合作哈，在把他们养成就业市场 不同的目标。

0: 哎，所以也有选择不同的辅具，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哈。
1: 是。
0: 是是是。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我们的精品有伴手礼，有咖啡，然后下午茶呢也有一些的特别的组合哈，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上朋友能够稳定就业。那在整个服务他们，我们就以现在，这个面包房里面，服务的这些青年来说，哈，你们觉得，哪一个孩子在这里面什么样的，在他的整个进到职场里面，整个变化过程当中，成为你的 model 的？因为呢，从记录里面看到，哈，你曾经带领着我们的孩子跟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庇护性就业的相互的交流，哇，那一定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目前来讲，你最想要介绍的是哪一个案例呢？
1: 目前我们商店有刚好今年做一个转衔，也转衔会议结束了，确定由劳工局重新把这个个案会媒合就业。那这个个案当初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个案家境很好，非常好，然后应该说爸妈的社经地位也很高，所以我那个当下我就会问说，以他们的状况。一般的家长，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基本上都没有太刻意的要让个案一定要走上就业这一条路，甚至，可以做一些职业试探，之后可能就是早早做做志工啊，或是有经验就可以的。那这个家长很特别的是，他很坚持希望他的孩子能走上就业这一条路。那我们接的这个个案其实它比较特别，它属于在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生长者，它还有所谓的精神障碍，
0: 多重障碍的，嗯，
1: 它有点精神障碍，所以
0: 是，
1: 我们接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稳定度还 OK，
0: 嗯，
1: 那可是它容易紧张，容易
0: 嗯
1: 害
0: 嗯，
1: 怕。愿意
0: 是，
1: 尝试，那家人的支持度也很好。可是因为我有跟家长说，如果我真的要走到这条路，家长需要放下。那放下这件事情，对家长来说不容易，个案
0: 嗯哼，
1: 不容易，他也在尝试。那这个个案其实真的开始，我发现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哦，应该是从他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那他不小心打破杯子的时候，他很紧张的跑来问我：“店长，我把杯子弄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没有怎么办啊，你家不是在七期吗？离 IKEA 很近啊，就去 IKEA 买一个水杯回来还商店就好啦。我记得好像不到20块啊。其实我就教他怎么处理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当下他也 OK 了，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其
0: 嗯，
1: 实要寻求家人给，有点是讨拍。那他就打电话回去问妈妈，然后就把他说他杯子弄破了。可是当下其实家人是第一次挂他电话，
0: 嗯哼。
1: 对，家人把他的电话挂掉了，然后。这个个案其实就很紧张的跑来跟我谈，他就说妈妈生气了，我就问他
0: 嗯，
1: 说什么事吗？他就说因为他告诉他杯子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下，我说是在老师教你方法之前还是之后？他说是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妈妈真是善良啊，如果是我应该早就挂电话了。问他说：“如果是因为他的弟弟在国外留学，我说弟弟在国外会为了一个杯子破了打电话回台湾吗？”他跟我说不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做了？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吗？”他也停了一下下，他突然之间。

0: 好像懂了，从那一次之后，他就开始很大的改变。
1: 了解，是，的确是，这些
0: 思考。
1: 是这些新青年他在职场上面哈，包括我们常态人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怕犯错，但是要给他们犯错思考的一个机会。每一个犯错哈，同时也是历练每一个职场的工作的同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白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真的我们在我们这些孩子里面了，真的是会面临到蛮多成长的机会，即使犯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啊。那我就想请问你，您在玛利亚基金会工作将近快30年了，那在我们这个手作面包坊呢，也工作了10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我们讲手作面包坊的这一个部分，时间算是蛮长的，一定从应该是在讲说从这个社会福利的模式要进到商店商业的一个模式，同样虽然是服务一个人，可是整个环境还有整个服务的界面都不太一样。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程，或者你碰到什么样的转折，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刚开始，因为这一第一版的计划书并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园长写的。那

0: 他告诉我，他想把这个计划交到我的手上，由我执行的时候，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我只有想说我是玛利亚人，那我就做吧。上面的主管教我做什么，我就做吧，我就试吧。可是当我翻开计划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头大，因为第一个，我一直不是做商业面的。我可能做清洁，我接了很多的可能包案、标案，可是清洁基本上它是按部就班、慢慢养成的。可是开商店不是，它开了门就需要是成功。那会很多人去看待，尤其是身障者，他们会去怎么去看待这身障者，在这个一般很自然的环境里面。那他们怎么做应对？所以基本上商店里面又有复合式的餐饮，我本身又不是学商的，又不是厨师，那当下其实我真的还蛮头痛的。所以在看到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整个台中市的意大利面我几乎是都吃遍，吃完之后没有几乎。很难有办法去操作，因为学生说要天然，好难，要天然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他们连鸡粉都不加，然后香料也不用，都是纯天然的。所以我那时候当下真的很头痛，明明就快开店了，我的产品还出不来。那我真的压力大到有一天，我车子开到路边，我真的停下来狂哭。我觉得压力好大哦，我要开店了。我现在整个饮面，除了餐点的部分，我还很彷徨，因为意大利面对我来说有点棘手。那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社会服务工作最有能力的就是资源连结。我后来隔天红肿的两个眼睛，我们的老师还打电话跟我们园长说：“百珍昨天哭得很惨，眼睛好肿哦。”然后我们园长就说：“你很有压力。”我说：“对。”我说：“我觉得靠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要动起来，需要帮我找资源。”所以他们后来帮我请了社工去帮我问了整个台中市谁做的餐点最好。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找到了颜之华的李主厨，他是我们的顾问。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的意大利面其实是目前台中米其林一星的颜之华的李主厨帮我们的。那因为里面跟汤很就是一样，所以他从熬制高汤。调寿司就是调酱汁，怎么用白酱，怎么红酱去帮我们做修正？那怎么透过天然的食材，让客人吃到没有负担的一个产品美味？这是我们最主要要说的。我们很能摸着良心说，每个客人进到我们的商店，单纯的一杯南瓜浓汤。它都是最天然的。我们不是像外面，我的厂商曾经跟我说：“肖老师，你这样怎么会赚钱？人家我们的餐厅都是那个粉拉拉哎，南瓜蒸一蒸放进去就 OK 了。可是这不是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要带给，所以
1: OK，
0: 我
1: 是。
0: 都跟学生说，我们可以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每一份产品给客人都是很。”天然、添加没有负担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包手作坊所提供复合式的餐厅，从外面看来非常的简约，非常的干净整齐，看起来一片祥和。可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听百珍您这样子叙述下来，真是往事不堪回味哈。哎，这个所有整个成在整个筹备、承办、开店的过程当中，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压力。那除了开店碰到。

0: 到这么多的困境，准备要开市的产品还没有出来，那碰到类似的情况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掉头转身离开的想法？有没有？
1: 没有。
0: 那已经认定了这一个工作就是终身的，直至一直到今天了。
1: 对，
0: 那
1: 我其实运气好，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就业运气很好，因为我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工作，我觉得它是真善美的地方。
0: Okay.
1: 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我看到的人都是良善的。然后我跟这一群很良善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我很棒。
0: 了解，也就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使命哈，也就是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这一个 slogan 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观念当中了哦。除了你自己在这里支持，然后呢？你先生也因为你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支持，所以他放弃了他自己有晋升或者担任主管的机会哈，来全力来支持你。那请问你的三个孩子在这一份妈妈的工作上面，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应该说我曾经跟孩子聊过，尤其是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真的也比较特别。应该说，在她年纪最小的时候，她最敏感，尤其那一段时间刚好我在做跟学生做转型，所以我相对的真的比较忙。那我先生几乎是父代母职，很多的状况，例如说有时候，他们学校有活动，刚好我在玛利亚也有活动。常常会有强碰的状况，那角色常常会是我先生参加。那可是孩子，其实我跟孩子聊过，他会说人家是妈妈参加，为什么我是爸爸参加？我明明就是有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玛利亚的妈妈而不是我的妈妈？其实他们其实是有怨言的。那
0: 是
1: 当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大学，那为什么 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她是繁星的，所以她不需要考大学，她直接就上大学。所以那段时间很长，爸爸就跟她说，那你要不要到妈妈的那个玛丽妈妈去当志工？她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她很坚决的说不要。那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情绪了，其实我不够敏感。那个当下我发现他有情绪，那爸爸就跟我看了一下，那我们家的爸爸就直接跟他说，你去啊，我买一只新手机送你。我们家的女儿是因为那只新手机而勉强来台中市政府的玛丽妈妈的。
0: 了解。
1: 那我也很高兴，因为他来当了志工之后，从此的在他的大学生活里面的寒暑假他都主动自己来。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在写，因为邀稿有人就请他写了稿，那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把他偷偷写的稿件丢给我看，那我才跟他分享。那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很早跟妈妈说到你的心路，可能妈妈今天不会在玛利亚了。我也谢谢你当下没有告诉我，让我可以参与这么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我的女儿道歉，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其实我释怀了，我去到你的工作职场之后，我真的觉得你的工作好有意义，我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的妈妈。那我的女儿现在也在玛利亚工作。
0: 哇哇，是是是，请问他现在的职种是什么？
1: 他在纪音。他在日间的，就是所谓的。
0: 啊、是。
1: 对。
0: OK，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哦。这个 母女在同一个职

场上面一同来服侍身心障碍者，这个案例的确不是非常的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反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在整个手作面包房里面我们有很多经典的商品，也帮助了蛮多走出家庭进到职场的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们能够稳定就业。对这些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35、36年以来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那特别呢，我们手作面包坊从99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除了我们国内有这一些的成绩成就跟我们的影响力，请问在国外或者中国大陆那边还有没有发挥我们影响力的机会还有空间呢？
1: 应该说我们其实在2011年，其实我就有参加中国会理，应该说中国会理其实是一个机构里面他们算大的，非常大，他们几乎是整个全中国都有他们的机构。那一次参加他们的在北京他们办的一个交流活动，

0: 其实我们把我们在台湾，在庇护中心这一块，不管是清洁、烘焙，我们把目前在操作的流程、辅导的状况，或是在经营面的部分，然后在当下与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因为基本上他们其实他们跑得算快。他们对支持性就业很有概念，那他们对庇护这一块比较弱啊，他们也可能看到说，有一些个案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做支持性就业，那应该透过哪一些职种或是哪一些方式来做帮忙，让他们的身障青年人的个案可以在他们目前处在的一些能力范围里面，安置在最适合他们的位置。
1: 是，的确，在中国会理在这个心智障碍者就业哈，还有他们成人照顾这个部分，提供非常多的资源，还有支持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人。那我们也透过了机会参加他们的就业交流的分享会哈。那我们带过去的这个个案上面来讲，看到你有特别提到，也就是说，在这分享会上面哈，有一个个案来跟他们来做分享。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的亮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能够让他们特别邀请我们玛利亚在这样的交流会上面来做分享呢？
0: 应该说，
1: 是。
0: 在这一个分享会里面，我觉得玛利亚在做对个案里面的支持，还有尊重，还有就是他们让他们自觉的这一块做得应该说很扎实。所以，当我们的个案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例如说，可能整个一些交流方式、社交礼仪，他们很讶异，我们的身障者竟然可以做到。我们的身障者也会有名片，他有名片、递名片，然后他会去跟别人介绍他现在的职务。例如说，玛利亚，他当初到那边的角色，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身障。的玛利亚的身障团体里面的玛吉家族里面的会长，他透过这样的会长的角色，他去分享他的经验。那他参上的玛吉家族里面，他从玛利亚里面他学到了什么，跟他的改变。那其实不是单单，而且还有他透过 PPT 的介绍，他自己来，当初在 PPT 的介绍是由他自己来说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去他独立的上台去做这一部分的分享？
1: 了
0: 我
1: 解，
0: 觉得这一块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我们投入了多少给他们的支持，跟尊重他们是可以是独立个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亮点。
1: 是，具体的来讲哈，也就是说，在整个身障服务，我们台湾是以 ICF
0: 是，
1: 的精神哈，不歧视，而且是在接纳、尊重、包容的环境当中来服务他们。另外呢，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呢，自己本身也有定一条使命，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教他们做什么，实际上呢，是身障朋友在教我们
0: 我
1: 做
0: 们。
1: 一些的事情，让我们透过服务他们，我们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从他们身上学会到一些经验，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哈，OK，
0: 对，
1: 这次邀请我们这个玛丽妈妈手中面包坊小百珍店长访谈最后的尾声了，我们想回顾一下，请百珍帮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手中面包坊12年以来，你在这整个过程面临到蛮多的挫折的，

0: 也碰到很多的困境，也都一一克服了。那现在我们正面临的疫情的期间，那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现在碰到这样的疫情，我们在疫情以后如何让我们手作面包坊重新在我们台中这个市政府这个点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不但让我们的服务品质能够提升，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在这一个就业据点上面能够稳定就业下去，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说，其实，在这样的里面，我觉得，应该说我的工作伙伴，尤其是生长者的庇护员工，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在这个商店里面工作者，不是店长努力就 OK 了，而是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团队的努力有很多的方式，例如说我可以找一些资源，在资源连结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跟静宜大学合作，我可能跟台中科技大学有一些产学合作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譬如商店，尤其是一个店面经营，当然我们的主轴是服务生长者，可是在整个店面经营里面，当客人不进来，生长者是学不到东西，所以我的客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疫情的部分，虽然这么严峻，尤其除非是关门啦，其实我们关门还是有客人，当然是会少很多。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经营模式也在变，我也在学习。例如说官方 LINE、孤胖打，其实我们都试过了，我们都试了。那其实以目前来说，商店的官方 LINE 我觉得服务客人的粘着性还蛮高的，那给客人的服务也很 OK。那我只期待说疫情结束之后，我的客人回流可以回来。那我也相信，在我们客人的服务面上，我们其实经营的还蛮多。12年里面，我们经营了很多对我们商店的始终客群，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其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庇护员工，他都会跟我说：“哎，谁是不是出去上班了？又换新的进来了哦。”他们其实都还比我还熟，还比我还知道说：“哎，我们有变化了。”他们都有观察。那我期待疫情结束之后，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可以，商店的客群可以正常的回流，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那我相信，很多的行销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那也期待更多的人支持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会秉着带给大家最美味、最健康、最安全的产品。谢谢。
0: 是每一个各行各业在这疫情都碰到相当多的困境，有大的有小的哈。那玛丽亚，妈妈手作坊同样也有这样的困境，那就是要透过他们的团队努力，共同把原有的基础做得更深。同样的呢，也要开发更多的电子平台，无论是 LINE 或者其他，还有很多的电子商务平台透过这些平台把这个商品能够行销出去，让我们的服务的庇护青年呢能够稳定的就业。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更多的管道，把我们的货品呢能够行销出去，也需要社会大众来支持我们。其实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捐我们的爱心发票哈，是不是？麻烦百珍再把我们玛丽亚基金会的爱心发票的代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们的发票捐赠爱心码880880。
0: 那要怎么样来把发票捐出去呢？
1: 基本上只要你到消费的时候，只要你说你要捐赠发票，然后告诉他代码就应该可以了。

0: OK，就是当我们消费完了以后呢，跟所有超商的服务人员讲说，发票我捐880，嘿，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非常谢谢百珍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在空中相见，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想吃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非常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以前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只有前三名可以进妇产科，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大家都希望可以担任妇产科医师。但是近年来妇产科医师的人数比以前是减少非常的多，现在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位的妇产科医师要服务全台湾的民众，特别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师都集中在双北还有台中高雄等等比较大的都市，在偏远的地区比较少，所以对于这些妈妈来说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呢，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妇产科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他职业的历程，让我们可以一窥妇产科医师精彩特别辛苦的生活。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今天非常开心黄主任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是我老同学，
1: 是
0: 我们30多年
1: 前，对，明年即将满30 毕业30年，
0: 非常开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那基本上我是屏东人，跟千雅在高雄女中那个是同学，之后我考上中国药学院到台中念书，然后接着就到林口去实习。那在林口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跟病人直接的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走内外妇儿四大科，就是现在最缺人的四大科。那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呢，后来我去 apply 了内科跟妇产科，但是因为我同学我的室友跟我说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内科人，因为可能平常太嗨了，所以后来然后那时候妇产科其实就开始慢慢在走下坡，但是我们那一届其实招募到的住院医师人数还蛮多的，那从我那一届开始就人数一路往下滑。因为那选妇产科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到妇产科来不用念书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那个，但是后来进去对是个体力活，反正你有手就有手就可以了。那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妇产科要念的书超级多，对，所以我是等于是被骗进去的，对。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妇产科我那时候因为本人有洁癖，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科是干净的，所以对，所以我就选了妇产科。
0: 就是妇产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科，
1: 对，
0: 是有希望有朝气，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1: 很多人被吸引来，很多学弟妹踏入妇产科都是在比如说实习的阶段迎接到了新生命，看到新生命的喜悦被骗进来的
0: 像那个《机智医师生活》里面这样，突然有那个触动，然后就觉得哦，我要选这一科。
1: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对，然后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0: 所以你那时候踏进妇产科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担任妇产科医师。
1: 我2000年毕业的，然后就踏入了妇产科。哇，所以已经哇22年了。
0: 资深的医师今天跟我们讲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1: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0: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怀孕整个过程啊，就是从一开始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

0: 理上面的一些调试。
1: 嗯，
0: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些变化？
1: 嗯，我觉得我本身是走产科，然后是做高危险妊娠，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妈妈是高龄产妇，已经算是很常见，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怀孕的状态了。那基本上就算一般正常怀孕，其实我觉得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任何人愿意生小孩，我们都可以应该给予最大的 respect。
0: 真的，
1: 对，因为从怀孕开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刚开始子宫在长大的时候，它会压在你的骨盆腔，所以有些妈妈在很初期又可能就会有频尿的一些状况，然后会觉得，然后如果子宫是后倾的，甚至会觉得那个骨盆的后面都重重的。那等到12周之后，宝宝开始脱离骨盆腔，那我们肚子就会开始慢慢出来，然后但是压迫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子宫 你想看一般来讲到了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有500克，再加上羊水子宫本身的重量，你每天在肚子里面背着一颗球走动，那它其实在那个压迫的感觉是很明显，压前面就压到膀胱，压后面就压到大肠，所以到很多妈妈到后期就是便秘啊、痔疮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为了供给宝宝就养分，我们的体内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妈妈在我们最不爱的地方，比如说是手背啦、屁股啦，这些脂肪量都会变多，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身形就会改变，那你的肚子的肌肉整个会被拉长，肚皮会被拉松，然后出现妊娠纹，这些其实对于每个女生其实都是爱漂亮的，那你看到自己这样身体上的变化，当然有怀孕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但是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对妈妈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啦。对，所以我觉得任何要怀孕的妈妈都应该要给她最大的尊重跟支持。那你的乳房会开始胀大，然后会上升的一个两个罩杯两个罩杯这样子，但是你的为了让宝宝之后吸奶方便，你的乳头可能会开始变黑啦，会变大啦，那形状会不一样啊，乳晕会扩张，这些都是为了之后哺乳的需求，但是这些身形上的改变其实对有些妈妈来讲会觉得怎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怀孕跟没怀孕的身体其实看得出来的，
0: 是，真的上帝创造好奇妙，这些改变真是为了后面宝宝的预备，
1: 对，
0: 让宝宝他在吸奶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清楚的目标，
1: 对对对，
0: 然后妈妈的身体变得魁梧，手臂屁股就是为了可以抱啊，保护孩子，
1: 对对对对，
0: 真的是变化在应该变化的地方，
1: 对 对, 对，你会变得虎背熊腰，没办法，因为你之后要 hold 住你的宝宝，你的屁股会变大，因为避免你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滑倒，因为你的重心会变得不稳，你的前面有一颗球，你的重心是不稳的，所以当你滑倒的时候你至少屁股有肉，比较不会去震到宝宝，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你怀孕对宝宝的一个保护了，
0: 是，所以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自己要可以慢慢接受自己外观的变化，
1: 对，
0: 我很多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
1: 对对对，当然你现在很多人透过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你看哦，很多女明星怀孕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纤细啦，身材很好，对，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尽量维持的，但是你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啊，只能说不要让它变化的太不可回复，
0: 所以有什么可回复的方法吗？
1: 有很比如说你生完之后一定要做产后运动，因为其实你的肚皮呀、你的骨盆整个会被拉松，就算你是剖腹产其实也是一样，你的骨盆为了承载宝宝其实整个会比较松弛，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产后运动来改善。
0: 好，这些我们后面来聊一聊，就是产前产后有哪些运动可以保养的。那像现在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少子化嘛，像主任您现在每个月现在接生的人数大概
1: 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应该从40万一路跌，今年有没有15万很难说，对，所以
0: 这么明显，
1: 非常的明显，应该是说我们看统计的数字，基隆市的出生通报每个月只有100多个，整个基隆市哦，出生通报
0: 哇，每个月

0: 有100个，
1: 100出头，120，然后去年比较多160。那现在剩最多的是应该是新竹吧？
0: 啊，新竹。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外那个年轻人口相对比较多。
0: 嗯、
1: 对
0: 是，
1: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光基隆长庚医院一个月就剩200多个。
0: 哇。
1: 嗯，就所以知道那个落差真的很大。
0: 光光一个医院就200个，现在是整个基隆市100个。
1: 对。
0: 哇，那所以以前我觉得你好像常常，比如说吃饭吃到一半啊。
1: 啊
0: 接电话就要去接、
1: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唱然后去 KTV 跟朋友约唱 KTV 唱一首歌缴1000块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然后点好菜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对
0: 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吃饭的朋友啊家人蛮辛苦的因为常常就突然会消失
0: 不大家也都习惯了、
1: 对对对对
0: 不过你常常就是这样车子从基隆这样坐到台北来、然后又接到电话又再回到基隆
1: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最困扰就是你随时 on call stand by、那但是我还是会很想要维持我该有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朋友啊家人你必须要付出这些心力你对病人很好然后跟病人维持一定的那些关系其实对家人跟朋友也需要付同样的心力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0: 是哇真的好有爱的一份工作觉得像天使一样
1: 没有没有只是因为我看很多前辈们、就是为了病人牺牲奉献嘛、那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我觉得反而家庭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对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那家人跟朋友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心灵健康你才会有正常的就是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医院的事情还有面对你的病人
0: 是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尤其是妇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
1: 对啊
0: 太多紧急的事情
1: 对对对所以就妇产科医师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告的医生
0: 哎呀、
1: 对
0: 所以现在台湾的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真的是稀有宝物啊
1: 真的真的我们招募住院医师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真的是
0: 在一开始就是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1: 其实真的是被骗进来学长跟我说不用念书没有真的因为妇产科就是应该是说妇产科你不是只有看一个子宫两个卵巢、你是看整个妇女这个人
0: 是
1: 然后尤其是产科妈妈从头到脚就是牙齿痛她也会来找你、肚子痛当然会来找你手脚痛她还是会问你因为每个医师都跟她讲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说那这个药可不可以用啊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啊或这个治疗可不可以执行所以每个不管她去看哪一科那一科的医师都会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可不可以所以你等于是几乎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内外科知识都要知道基本的啦
0: 的
1: 至少基本的要知道然后孕妇在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你也要知道所以后来发现要念的书超级多
0: 全科
1: 真的所以就想说哇真的学长那时候没有跟我说这么复杂
0: 连心理卫生健康精神都要顾到
1: 对真的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哦，之前有一个病人的就是爸爸都会陪来看产检然后有一个同事的先生然后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说那个黄医师的门诊常常都有妈妈哭着出来我想说啊，常常吗我想说哦好对就是有时候你甚至还要扮演心理医师这个角色对
0: 你摸到他们的心了然后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
1: 其实怀孕其实有时候会有顺利跟不顺利的事情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抉择之类的但是我会希望每个妈妈的怀孕都是顺利的当然还是会遇到比较不顺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心理支持的对不是只有当然医疗方面我们会给她 提供他一些资讯嘛。那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了，
0: 是，尤其是整个怀孕10个月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1: 对。

0: 所以、
1: 嗯、
0: 有时候本来是从那个满怀期待、
1: 嗯、
0: 欢喜快乐的心情、
1: 嗯、
0: 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怀孕生小孩就这样嘛，就是不是一个很正常很简单的生理机制、
0: 嗯、
1: 对，以前人都可以生什么七八个啊、
0: 嗯、
1: 再更的十几个、
0: 嗯、
1: 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
0: 嗯、
1: 因为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压力不一样，生产的年龄不一样、
0: 嗯、
1: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电视剧《未来妈妈》
0: 嗯、
1: 还有之前赵小乔给大家的、
0: 嗯、
1: 就他的一些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生一个小孩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0: 嗯、
1: 尤其是如果像不孕症的妈妈在求职的过程中其实真的很辛苦。对，这个没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啦、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所以我觉得 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0: 对，因为以前、嗯、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很多人这样好像一下子像生鸡蛋一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直生出来、
1: 嗯、
0: 以前都不觉得是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或者很稀有的事情、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可能为了希望怀孕啊而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1: 嗯、对
0: 对，然后不管是金钱时间体力、
1: 嗯、
0: 夫妻关系、
1: 嗯、
0: 都需要很大的付出。
1: 对
0: 对、
1: 嗯、
0: 在这个时代也是透过这些媒体或是这些素材、
1: 嗯、
0: 让讯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
1: 嗯
0: 哦、
1: 对，
0: 尤其是 有些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媳妇或是太太 的问题、
1: 嗯、
0: 现在这个讯息出来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1: 对、
0: 哦、
1: 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女方啦，其实常常都是需要双方的、
0: 嗯、
1: 以前生小孩就真的像下蛋一样嘛，你看、
0: 嗯、
1: 我之前听一个故事，我以前很我喜欢那个杨家将、就是宋朝的那个，然后穆桂英上场杀敌杀一杀到旁边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用剑把它挥掉绑好之后包一包放在旁边继续上场杀敌。哇，我当妇产科医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真的是真的这这。然后以前阿妈说我就是去种田种一种去榕树下生了一个小孩包一包继续回去把田种完再把小孩抱回家，我都想说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太猛了。
1: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可能
0: 哎呀，现在每个都像精雕细琢，慢慢敷，慢慢敷。
1: 对对对，
0: 哎呀，真的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角色真的好重要。
1: 你心想说哇，以前的妇产科医师真好当啊，以前没有妇产科医师，只有产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增寨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今天非常荣幸为你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妇产科医师的生活，还有对于妈妈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帮忙。刚主任有跟我们聊到，就是你进入妇产科之后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那妇产科里面大概有哪些分科，然后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求诊呢？
1: 刚开始进入妇产科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就是一个子宫两个卵巢，能难到哪里去呢？后来发现进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妇产科其实我们大概次分成几个次专科啦，一个是不孕症，那另外就是产科，那还有一般妇科，然后目前还有就是微创内视镜，然后还有妇癌科，主要我们大概分成这几个次专科来看。那我本身走的是产科，然后产科其实里面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专精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是专门做精密超音波的，就是宝宝的胎儿心脏超音波，有些人会做一些基因遗传的研究。

0: 啊，有些是会做那个高危险妊娠。那当然每一个妇产科医师对这些都是熟悉的，但是有想要特别去钻研的一个项目。
1: 那所以主任您专长？
0: 我之前在台大念遗传咨询研究所，所以我本身做的是高危险妊娠。
1: 高危险妊娠一般是哪些族群会来求诊？
0: 其实高危险妊娠它的范围很广，光是高龄产妇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危险的怀孕，那另外双胞胎其实也是、那一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红斑性狼疮的妇女，那她怀孕了之后，或是她本身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病人，那怀孕的状况会跟一般怀孕的妇女的状况会不太一样。高危险妊娠相对就是宝宝可能风险比较高，宝宝可能会生长迟滞啦，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比较高，或是妈妈本身的风险会比较高，容易合并一些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她的怀孕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要跟生命，要跟死神搏斗
0: 对，所以以前古代人会说生鬼个麻油胖，生不鬼个是死地帮。其实怀孕到生产其实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对，大家都觉得怀孕生小孩是一件喜事，那所以妈妈顺利生产之后就会分享麻油鸡给大家吃，但是有时候不是都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四块板子就是就见天覆去了。
1: 所以在你的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棘手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个案？
0: 妇产科医师最讨厌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羊水栓塞，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是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的，然后死亡率非常高，那就算存活下来常常都会有后遗症。那我在我就当主治医师没多久，还算是个小小的年轻主治医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例。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书上不是写发生几率十万分之一吗？我又还没有累积到十万个，为什么就遇到了？但是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那时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麻醉科然后还有心脏外科的帮忙下，这个病人很顺利的出院了，那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这个是基隆长庚开院以来最成功的一例。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这不是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定不是妇产科这个妇产科医师有多厉害，因为其实比我厉害的妇产科医师上百个，但是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才有办法度过像类似这样子的难关。基本上我们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双胞胎，就试管婴儿的双胞胎，然后剖腹产。那在剖腹产的时候，羊水栓塞主要就是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宝宝体内的一些羊水的分子啦，一些细胞跑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可以以前呢会觉得栓塞就好像跑到肺里面塞住了，肺无法呼吸，可是它真正引起的是一个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为宝宝的组织跟妈妈本身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会排斥它，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类似过敏休克的反应，所以你呼吸就没有办法好好呼吸，那甚至然后之后会造成它的凝血功能的一些变化，那弥漫性的全身性的血液都无法凝固，所以你的伤口就会一直出血，子宫也会一直出血，那之后造成就是一些休克的一些状况。所以团队很重要，就是我只能说很幸运的他是在医院生产，所以你背后你可以输大量的血，你可以很快的给他用叶克膜，就把他的血抽出来，利用那个体外循环机帮助他呼吸，维持一定的氧气，然后让他度过那三天的急性的过敏期，那给他大量的类固醇去压抑他的过敏反应，等这个反应过了之后，那也许他就会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很快的，有可能就在几分钟他突然就发生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很快的这些反应，所以只能说这个发生几率很低，但是就遇到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去做及时的处

0: 处理的话，通常就会变成不可逆的。
1: 通常会有先兆吗？
0: 没有先兆，没有办法预防，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它要发生了。对，
1: 哇，这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0: 对，就是突然好好的人，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哎，就是血压开始掉，没有办法呼吸，妈妈突然的休克。
1: 哇，这妇产科医师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因为其实生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件喜事，所以家属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生完小孩就这样走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然后所以对妇产科医师来讲的确是压力也很大。对，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又无法去预期。
1: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的比例会比较高吗？还是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几率，就是你说十万分之一、
1: 就
0: 是、就
1: 随机这样。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当然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可是其实很多啊，那个因为我本身也有参与那个医疗事件的审核啦。对，所以很多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的，尤其很多都是年轻女性。
1: 哇，
0: 对， 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我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就不见。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恩典呢。
0: 对，
1: 每个孩子从怀孕到十个月这样生下来，
0: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都是妈妈消耗他自己去拼搏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要感恩你的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其实每一次的怀孕从受孕到生产都是一个拼搏，我觉得。那所以好好的把孩子诞生到这世界上是一件很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大部分生产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对，只是当然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个就是比较令人伤心无法预期的那个状况。对，
1: 所以高危险妊娠的这些医师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要切换也很不容易。
0: 对，就是前一秒就是啊很开心自然产啊好棒好棒，然后下一秒啊要做那个现在应该大家都认识是颈中医师。对，比如说像那个很难的植入性胎盘，你可能会造成严重大出血的，有可能需要把子宫切掉的，这个大家都会想要找是颈中医师。对，因为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像高危险妊娠基本上我为什么要在大医院生产，因为你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医师厉害就可以了。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多，比如护理师、麻醉师、麻醉科医师，甚至有外科团队、内科团队来帮忙，才有办法把真正高风险的妈妈让她的生活品质比较好，让她的生产整个顺利，产后的整个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软硬体都要可以支撑得住。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您刚刚说高危险妊娠就是除了羊水栓塞之外，双胞胎、多胞胎
0: 啊，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甲状腺的问题啦，或者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啦，这些都算是高危险妊娠。
1: 这些倒是事先知道自己有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可以去小心预防的嘛。
0: 不过有一些妈妈其实年轻女性不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比如说到生怀孕之后，那很早期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会喘啦，然后甚至会晕倒的这些状况，有时候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本来可能心脏方面就有一些些问题，或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内分泌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1: 怀孕才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理压力，
1: 是
0: 我们的身体的光它的心脏的输出量啊，这些就会做一些改变。
1: 是，所以遗传咨询又是另外一块。
0: 对，因为就研究所主要是主修遗传咨询，那遗传咨询的范围就更广了，因为现在能够做的检查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变成各式各样的疾病很多，有可能在产前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预防。对，所以这个范围就又更大了。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产前常常会做的像 SMA 就是脑脊髓萎缩症候群，就以前比如说一公升的眼泪，我们小时候看的日剧，那或者是带着风景走，就前几年的那个电影，这些就是你长大之后

0: 后才会发病的。
1: 嗯，
0: 那但是妈妈本身如果没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就不会传给宝宝。所以你在产前你就可以先做这样子的检查，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或者像脆折症，现在也很多人会做脆折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喜憨儿餐厅看到一些外观正常但是智力退化的一些小男生，他其实是一个性联遗传，这个基因带在妈妈的 X 染色体上面，那一代一代下来就是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异常的那个片段越来越多，所以到遗传给男生，因为男生是抓妈妈的 X 染色体，抓爸爸的 Y 染色体，所以在男生就会表现出来，那也许你遗传给女生就 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所以这个一样妈妈没有带这一样的基因她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这个是我们遗传咨询在产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帮助你生下健康的孩子。
1: 是，我之前遇过一些就是已经发病的特殊孩子，然后他们的疾病是性联遗传，
0: 对，
1: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跟那个家族，还有就是夫妻关系，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因为性联遗传其实妈妈本身她是健康的，因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男宝宝去抓到有缺陷的那个 X 染色体的时候，她就是会表现出来，那这实在是很难去说啦。那对妈妈来讲本身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妈妈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天真的带给你这个孩子，应该是说他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他才把他给你，要不然很多人也许就放弃了。我之前有一个妈妈，我现在想来我都还是觉得很感恩。这个妈妈是那时候我们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宝宝的手指头被她的羊膜给绑到了，就是羊膜有时候会有一个小裂缝的时候还有一个像羊膜瓣，就是漂浮的像彩带一样，那这个彩带呢刚好缠绕到宝宝的手，所以她的手指头的中间三指被缠绕到之后就没有发育了，所以他就是只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爸爸妈妈他们考虑之后呢，很勇敢的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其实孩子本身很健康，他没有什么智能方面的问题，他所有的其他器官也都发育得很好。那后来妈妈来生第二胎的时候，那因为宝宝出来之后我们就交给小儿科医师照顾嘛，之后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 follow 到，但是妈妈后来来生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那当然在产检过程中都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那第二胎也很顺利的出来了。那在我到病房去看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大宝的状况，那妈妈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宝宝的一些学习，当然他去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讲着讲着他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说真的，因为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妈妈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愿意把这样孩子生下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个宝宝其实是很健康的，他也许只是需要一些帮忙，长大之后爸爸很认真的到美国看一些网站看的一些辅具啊，让他的手指怎样更灵活，我很开心有这么正向的爸爸妈妈，真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在当产科医师的时候很感激的事情。
1: 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唇腭裂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正常的，对，只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外观上面有一些些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愿意把这个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可能是就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就是他想都没有想到，
0: 对
1: 就是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上天有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唇腭裂的宝宝啊，很多我们在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健保给付的超音波，那健保给付的超音波会要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宝宝的嘴唇，那其实唇腭裂在那时候就看得到，但是很多有一些宝宝会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的脸遮住，

0: 他不想让你知道。
1: 嗯，
0: 我上之前有一个宝宝啦，就是怎么看，从其实我从16周就会试着去看，那看到22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看。那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说，我依照我的经验，他看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他的嘴唇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个我真的看不到。那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那或者是他想要被留下来，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24周之前妈妈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只要影响到妈妈本身的心理状态，你都可以决定不要留下他。但是这个宝宝，因为那个妈妈是个高龄产妇，对，说真的，你要不要再怀下一胎很难说啦。那我只能说也许他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对，但取决权在于你。对，那后来妈妈觉得 OK， 我说那如果真的是纯恶劣，我们目前其实治疗 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可以把它复原得很好。对，那不管是说话啦、听力啊这些，其实有很多医疗是可以帮助的啦。那妈妈后来决定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过了24周，在25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的纯恶劣。对，所以很多，那或者是性别也是一样，很多宝宝就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看到，脚都夹得很紧，那其实说真的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去做一些抉择。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啦，
1: 这么多的状况哦，悲欢离合各种 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来调试？有很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期。
0: 对，我觉得当一个产科医师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对，那本身要很好睡了，对，你随时被挖起来生小孩，然后就要再回去补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还有信仰的支持很重要。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难关。另外就是家里的支持，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家人的 support， 因为你会常常不在家，你会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突然的消失，那必须要有理解你的这些家人跟朋友。当你需要聊聊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常常出现在你的身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其实我本人哭点很低，从以前我就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急诊看病人，那妈妈哭，她然后我常常也会就跟着哭了。对，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很不专业。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啦。对，那我发现妈妈不会觉得这样的你不专业。以前我会觉得啊，可能医生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不是走这一派的，所以那后来妈妈会觉得你懂我，你知道我现在的难过，对，我的悲欢喜乐都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啦，
1: 他们就觉得被同理了。
0: 对对对 对，因为有时候看着他们掉眼泪，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对，
1: 是，
0: 那因为本身我点很低，我看很多电影都会哭，所以这个我无法克制。对，
1: 不过这个对妈妈来说，反而是她觉得这个医师懂我，这个医师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就算是其他人可能会有误会或是不理解的时候，她觉得是有一个伴，或是她背后有个支持的力量。
0: 对对 对，
1: 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前面说，你真的是照顾到的不仅是这些产妇孕妇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理，都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这样
0: 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啦，是一个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朋友。对对对，
1: 难怪你的病人这么多。
0: 哎呀，没有，
1: 很多人都指名说我要找那个黄主任。
0: 对，我会尽量，但是
1: 很多小 baby 也是都会看时间，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宝宝，很少宝宝会在这个时间出来，但是我放假前跟放假后都会忙一阵。对，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都很配合这样。
0: 对对对，
1: 想要让阿姨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一下。

0: 感谢各位宝宝的配合。
1: 所以对于从这些妈妈那边，你其实后来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就是比如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或者是什么蜜月的时候，会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喜悦，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每次看妈妈带着大宝来，或者是现在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回来说，我从你当刚开始来基隆，然后跟你跟到现在，后来对 他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然后我心想说，哇，我这么老了，
1: 有出道的早。
0: 对，我想说，哇，其实我妹的小孩他今年高三，他其实就是我正式当主治医师的 那一年，有一个妈妈来啊，她现在怀第二胎，她就跟我说，我跟我主管聊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也是你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她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说哦，对，是。
1: 你驻颜有术这样子。
0: 也没有，因为可能那个口罩戴起来所以都看不出来。
1: 所以其实就是在整个那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样，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
0: 很多年轻的医师来啊，然后都会说看到生命的喜悦让他们很感动，所以想要走妇产科。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你要值半夜，如果你被叫起来两三次，你看到这些宝宝出来你还是觉得很喜悦很感动的时候，你才是真的
1: 真心的
0: 喜欢走这个行业。但是他们跟我说，那你到现在还会吗？说真的会，就是看到宝宝出来你还是会很开心，他们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是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
1: 打从心里面。对，十个月陪伴妈妈这样过来，
0: 真的真的，然后终于把她接到这世界上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科医师的成就感。
1: 所以每一次接生都跟第一次一样的那样的触动吗？
0: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其实第一次通常应该都是慌乱的，我只记得通常第一次会记得医生打你的手，踢你的屁股，因为你的动作实在太慌乱了。对对，但是后面到现在啦，就算到现在你半夜起来生小孩，其实你还是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啦，其实还是会蛮开心的。
1: 哇，真的好感谢有你们这些真的是好有爱的妇产科医师。
0: 可能本人比较奇怪。
1: 所以其实你平常是在基隆长庚吗？那前一阵子也开始在宜兰也服务对吗？
0: 今年六月份到罗东博爱医院，对，有兼两个诊。那其实罗东博爱医院之前就跟我们基隆长庚医院有一些合作，那只是妇产科我们那时候人力都非常的缺乏，那这一两年有稍微好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就我有一个学妹目前在宜兰执业，那只是她就跟我说宜兰其实还是非常缺妇产科医师。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宜兰县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女医师就是大部分都是男医生啊。那后来阳明医院到了宜兰市去成立医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来轮流支援的轮派的一些妇产科医师，但是真正在地的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那我从六月份开始去，比较就是常常会说，会说哦，自从有女医师来，我终于敢看妇产科医师了。然后我觉得，虽然资源有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就是你一早去然后晚晚回来，但是每次当有病人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好像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太，有些人真的会害羞啦。其实我觉得医生都是专业的，对，看男生看女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害羞，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有妇产科女医师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来做抹片，才终于鼓起勇气来看妇产科。
1: 所以你给他们一个安心就诊的一个机会啦。
0: 对，就是可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投入这个市场嘛，投入这个行业啦。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然后照顾更多的台湾的妇女同胞。尤其是因为现在 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集中在双北啊、台中、高雄这样大的城市，

0: 东部地区其实是非常缺的。那说真的，之前台东基督教医院啊，然后玉里荣民医院都曾经跟我们接洽过，说有没有办法支援。但其实说真的，我们科的人力也有限，那花东真的是有点远，对，所以要长期去做支援，其实也我们自己科内会有一些困难啦。对，但是如果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会想要尽量做，但是还是得考虑就是科内的一些状况，
1: 也许就是阶段性的先去支援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长期下来还是整体环境政策各个方面的配置的问题。不过也是还好，应该要说还好嘛，就是少子化也稍微
0: 少子化对我来讲突然是松一口气应该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有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大概现在接生数大概是之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才比较有机会去做比如说到宜兰那边去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有更多人来当妇产科医师啦，因为其实全台都非常需要，
1: 是号召有志青年，
0: 对，一起加入一起奋斗
1: 欸，我知道说您除了国内的这些就是一些支援之外，也会到海外去支援。
0: 对，就参加一些义诊，之前我是跟陆家传道会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一起去，然后从2008年开始，以前大概每年至少会去个一次或两次。因为中华牙医服务团跟基隆长庚那时候有合作，所以我们基隆长庚就会派一个医疗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医生啊，然后有护理师，有药师。那一开始我们长期服务的是在青海，对，那边有比较多的藏族的同胞，可是疫情之后就都停掉了。那除了那大陆的义诊，我还有参加其他的中华牙医服务团的其他的团，那这个是我个人去的，就不是基隆长庚一起合作协办的。那去像印度啊，吉尔吉斯啊，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甚至也去开开眼界，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眼界啦。所以说真的，其实刚开始去义诊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一年就去这么一次，你可以给人家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多在短期义诊的很难突破的一个点。比如说像青海，虽然也是一年去一次，但是我们每年大概都去类似的地方提供服务，那你才有办法长期去 follow 这个族群。那比如说去吉尔吉斯，有时候去不同的点，那你一年就飞不同的点去做的话，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人帮助？我其实也是有自我怀疑过，但是我去吉尔吉斯那一次，一样是看妇产科。其实我国外愿意让我看妇产科的人还真不多欸，说真的，虽然，所以我其实内外科都就是一般就当一个 GP 啦。那有一个阿姨来，然后她跟我说她下面瘙痒不舒服，好几年了，看了医师都不会好。那我心想说，哦，好，那我就帮他看。看了之后，他就是一个慢性的霉菌感染，然后已经有还有慢性的湿疹。那开了药膏给他，然后口服药给他之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点大概只有待个两三天而已。那个阿姨又跑回来，然后告诉我说，他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居然在这两天有改善。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会，我没有办法 follow 我给你的药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效。
1: 对，
0: 那我很感谢他特别跑回来告诉我他改善了，他很感激，他终于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因为他之前会半夜痒到睡不着，然后会痒到醒过来，然后居然擦药之后居然好了，然后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啦，我心想说，这好像不是很困难治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之前都没办法解决？那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妇产科女医师，他也不好意思去看，用口述的方法然后去拿药膏自己涂，那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去做解决。那另外是有一次去青海，然后我们去玉树，那时候大地震过后去，然后有一个妈妈来看诊。那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是，就是他在大地震之后，

0: 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那他睡不着，可能觉得自己是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刚好是在更年期期间。那他来看看看他是不是要拿荷尔蒙的药来治疗他更年期。然后他就聊着聊着地震那时候的事情，然后讲他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讲一讲他就哭了，那因为我本身点很低，他哭了我就跟着哭了，然后同工呢就拿卫生纸给我们两个。但是他讲完之后啊，他就好了，他就说他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他很开心，我可以跟他让他可以讲出这件事情。对，那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好很多。那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去义诊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这个妈妈给我的，他让我有一个，就给我一个 hint 啦，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帮助到一个人。
1: 是，
0: 对，也许你不能做很多，也许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花了很多的也许金钱啊，但是只要你能帮助到一个人就是帮到一个人了。
1: 真的，
0: 对，
1: 这个我也以这个为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信念。
0: 对，
1: 就你不用看那种外在的或是别人的眼光或是评价，
0: 对，
1: 你知道说你对世界上某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人，
0: 嗯哼，
1: 给他一点帮助，
0: 对，
1: 不管是大或小，那就值得了。
0: 对，你拉他一把，也许你没有帮他做很大的手术，你不是开很难的刀，你不是给他多么厉害的药，但是他从那个困境中脱离了，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医生最大的福报。
1: 是啊，所以其实您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常每天的看诊啊，还有行政职，然后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啊，然后还要去支援，还有海外，还有就那种很多突发状况，大大小小的，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体力呀、脑力呀、还有情绪呀、生活怎么样可以取得平衡？这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妈给我养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应该是说其实我从小就是比较，你知道，就壮啦，身体体力好，所以我觉得体力本身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其实我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其实我很懒，我回到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窝在沙发上然后乱转电视这样，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运动。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骑车的爱好者同学拉我去骑了车之后，本来五月有排一段假，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去哪里，所以我去骑了半岛，就是从台北骑到屏东。那对，但是我觉得骑车这件事情任何的运动都一样，会让你的脑袋放空。对，光单纯的跑步啦或骑车啦，或是甚至去跳有氧舞蹈，这些东西都你都不用用，你都不用用脑袋，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去做快速的判断，那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那会让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值得推广，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做很特别的，其实你走走路散散步，甚至有些人你邀你的朋友去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放松，让你脑袋休息，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
1: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忙碌的生活空闲之余，其实是蛮自制的齁，就是你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运动，然后再放纵自己休闲。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体力跟能力嘛，那你就是需要一个 balance 啦。对，也不是自制，因为其实40岁之后，说真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做适当的运动，没有做一点的饮食控制，你就是朝向自我毁灭的路上。不用别人来毁灭你，你就可以毁灭你自己。
1: 看到那个更年期在眼前，
0: 对。
1: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找机会我们再请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好，没问题。

0: 所以听完整个分享哦，真的很精彩。主任有没有要来号召？
1: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妇产科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管要走哪一科啦，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跟你的职业做结合，就是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做到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花再多的心血精力，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任何的工作一定都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怒哀乐，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个职业是你喜欢的，有热忱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不管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其实都好，但是要做就是 你真的有热忱想做的，
0: 可以做的长远，
1: 才
0: 可以做的开心，
1: 真的。然后就算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才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0: 真的。而且妇产科的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成员嘛，不仅是妇产科医师、护理师，还有，
1: 对，我觉得其实他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只会看到医生好像就充满了光环，其实我非常尊重我的团队，就是护理师，因为他才是真正长期待在病人旁边的人，病人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回报给你。然后药师、麻醉科啦，我觉得旁边的就算是帮你打扫环境的阿姨，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我都非常的尊重，因为就是有这些人一起在努力，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其实之前有时候遇到病人对我的医疗团队，比如护理师不客气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去跟病人说，这是我团队的 member，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的医疗团队，而不是只有对我好而已。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才是真正重要，一个好的团队会比一个好的医师还要重要，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是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照顾得很好。
0: 哇，所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信任，
1: 对，
0: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对，
0: 我们今天听到黄主任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很多精彩的片段，还有他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非常宝贵。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这些音乐不只是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与感动。我同时呢，也是 ICF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我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透过对话，陪伴大家一起在熟悉的节奏中找到新的觉察。我希望月光对话这个节目能够一起把这份觉察转化为改变的力量，开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无限可能。我最近呢，跟一些熟龄的客户做教练会谈，我发现呢，有很多熟龄的朋友呢，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案例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退休后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比较喜欢刷存在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说啊，人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啊，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淡定啦、从容啦、不计较啦。但是其实啊，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事，会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波动。比如说，我那天就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哇，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就感觉非常的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给孩子发讯息，他怎么就是老是已读不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感觉到被冒犯、被针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也会感觉这种情况变多了呢？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呢？很多朋友呢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忍耐。一开始都说，哎呀，算了啦，那个小孩不懂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算了算了，他就是一个大孩子。但其实呢，经过几次的深入的教练会谈以后呢，其实都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么说的朋友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很小心眼啊？我是不是度量很小啊？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呢？因为如果不处理它，其实它只会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从一位足球裁判，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当中呢，来面对他每天在球场上都要应付这些不同支持的粉丝的观众的叫骂和对他的这个质疑他从这些虚他的叫骂声中呢，学到了一门很宝贵的功课。今天我就要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位足球裁判的智慧。让我们先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经历多了，我们好像都是常常会说 Let It Be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得更豁达更淡定，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在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还是会让我们瞬间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对不对？例如呢，像我刚刚说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哇，他的瞬间这个血压就飙高了。或者呢，给孩子发讯息，孩子已读不回，这都让他感觉好像被针对，而且也感觉到被困扰。那我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足球裁判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今天特别在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位足球裁判呢，他当裁判已经非常多年了，他说当裁判的生涯中呢，他意外的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智慧，他学习到了一堂很重要的课，叫做如何不把事情看作是针对自己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哈，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退休后哈，这个壮世代的年纪，因为我们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以后，突然少掉了很多头衔哈，那个存在感呢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了，就被淡化了。所以常常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思再细腻一点，常常就会有这种好像感觉人家是不是针对我这种感受就会被提升出来。在球场上呢，裁判常常是球迷发泄的一个对象，不管你吹什么，总是有人喊你，嘿，输家哦，你是不是瞎子啊，怎么这样子判呢哦，不管你怎么说哈，怎么判，两方的这个粉丝都是会骂这个裁判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环境中的替罪羔羊呢？

当别人的反应不如预期，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跳出负面的一个脚本哦。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受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小我啊，也就是 ego， 常常就会跳出来说话。因为小我呢，它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证明自己是对的哈。但是这种对错的执着呢，也往往就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内耗最近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哈。最近呢，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呢，是尼拓生弟兄所写的，叫做《坐行站》哦。它里面呢，正好有一段话，我读了以后呢，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哈、啊。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哈、啊。我来帮大家读一段这段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内容啊。在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对错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太注重对或错了。我们基督徒的对错乃是背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尼托生兄弟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的南方呢，一个弟兄在山腰里有一块稻田，在干旱的时候呢，他用脚踏的水车从灌溉的水郡将水踏到他的田里啊。他的邻居呢有两块地在他的下面哦。有一天晚上呢，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啊，排去了他所有的水哦。那位弟兄补好裂口以后呢，就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呢却总是同样的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补，他的邻居又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就这样重复来重复去。所以他就和他的家人商量，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样子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补上了他又来搞毁坏，所以这该怎么办呢？他就跟家人一同的同心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他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就回答他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啊，我们必定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不只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的受到感动啊。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为下面的那两亩田也打满了水，下午呢才为自己的田打水，然后水就留在他的田里了。他的邻居呢非常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他的原因。结果呢，听众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位邻居呢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基督徒的标准呢不是在对或者是错，我们乃是要背起十字架多走一里路，甚至多走两三里路哦。其实在圣经的箴言16章到18章里面提醒过我们，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这句箴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这里的骄傲或许是不是就是我们那颗放不下，太在乎对错，或者是太在乎面子的心呢？在这边呢，我要透过一个教练式的这个引导来请问大家哦，请大家稍微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时刻你觉得一定是要赢，要证明我是对的？这种坚持带给你的是内心的平安呢，还是更深的精疲力竭呢？假如我们能不再把一切看作是针对自己，我们其实在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心里的平安更加珍贵。对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因为神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放下小我，但是具体该怎么转念呢？这位非常有智慧的裁判呢，分享了一个策略，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有力啊，就是这不是关于我 ，It's not about me。例如呢，当有人对你突然之间态度冷淡了。或是像刚刚提到的，你在台上讲话，台下却有人在滑手机哈，你可能就会马上觉得心里被冒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就像这个教练分享了一个策略，我们只要转念一想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关于我。他为什么滑手机呢？可能他正收到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也可能他在用手机做笔记呢。甚至他只是单纯觉得累了。当我们试着去看对方的意图，我们就为理解创造了空间，而不是留给愤怒啊。就像一个在地上打闹、打滚哭闹，说我讨厌你的孩子哈、啊，我们不会因为他这么说而真的生他的气哈、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在表达的是他的挫折。跟我们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的“顾”其实就是要请我们挪开目光，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去顾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理解他人的处境。其实科学家呢，

很多的实验来证明，其实人类的大脑一天会产生大概50000个想法哦，50000个好多哦，其中呢80%呢其实都是负面的啊，所以人类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事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而且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直觉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他是不是在排挤我？但其实这都只是大脑的一个负面的预示哈，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做第二个教练的引导式的提问啊。我想问问大家，下一次当你觉得被某人的行为冒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试试看练习心智重塑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针对我以外，试试看找出3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把这个裁判的这个非常棒的策略拿出来，哈，转念就问自己，诶，这会不会是与我无关呢？我们就找出3个与我无关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血压其实就会降下来喽。这种训练呢是需要纪律的哈，就像裁判在球场上训练自己的大脑一样，所以不是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必须常常的当觉察到自己好像感觉到有被冒犯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就来试试看，找出3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为大家点播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香港的广东歌曲，它是由两位天王巨星的合唱哦，分别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经典老歌，叫做《沉默是金》，在台湾呢也被翻唱成台语的《海海人生》哈，在当时呢是轰动香港歌坛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它更是一首送给成年人的一个心灵处方哦。这首歌的歌词呢，它都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各种的流言与纷扰，与其去较劲、去争胜、去想要告诉人家这是错的哈，要去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其实不如好好的修炼内心的从容，这种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境界。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岁月洗礼后最深沉的豁达与处世的智慧。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足球裁判的第二个策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真的就戳中了我们的要害了，戳中我们的痛点了。比如说，有人会说：“哎呀，你老了没什么用了啦。”哎，你不行了啦，太老了，或者是你太自私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往心里去，对吧？因为如果有人叫我们一颗橘子，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橘子嘛。但是如果某个批评让我们受伤了，因为它通常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呢戳到了我们某一个尚未痊愈的一个伤痛的地方。但记住哦，这不是坏事。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自我觉察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去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伤痛原来还没有痊愈，或者是邀请我们去拥抱内心那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要去处理它。如果完全没有觉察的话呢，就不知道要去处理。所以这应该是要让我们感谢的一件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其反击，我们不如试着对自己先保持着所谓的共情 empathy。 甚至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勇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地告诉对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反脆弱》这本书，这里面详细说明了非常多这个策略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反击。最后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演讲者呢，他拿出一张20欧元

元的崭新的钞票，他当场问问台下的学生说 Hello， 这里有一张20元的新钞哦，有没有人想要呀？全班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哈，全部人都举起手来，我要我要哈。然后呢，他把这张新钞呢揉在这个手里哈，把它揉得皱巴巴的，还把它踩在地上哈，还对他吐口水哈，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哦，很夸张，把它放到嘴巴里咬一咬，然后再拿出来，上面沾满他的口水哈。他就问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呀？20元的钞票？”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就不举手了，另外一半还是举手。他说为什么？举手的另外一半人就说，因为它的价值还是20欧元啊。好，老师就为这举手的另外的一半人鼓掌。他说没错，这张钞票的价值不会因为它被揉得皱巴巴的，或者是上面沾满了我的口水而改变了价值，它依旧是20欧元。所以这让我想起诗篇139:14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亲爱的听众，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不需要别人来评断，或者是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别人批评我们，或者是论断我们，忽视我们，践踏我们，其实一点都无法改变我们在上帝眼中尊贵的价值。今天最后呢，我想要请各位听众可以找个时间在家里面对镜子说一句话，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其实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怎么看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对你来说，现在那个让你血压升高，让你感觉到被针对的声音还显得那么巨大吗？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月光对话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即将要进入壮世代，或者现在已经是壮世代，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谢谢你们的今晚的收听，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拥有不被世界左右的从容与自由。我们下周四晚上8点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她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她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

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赌都跟着来了，所以他二十四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

0: 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四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九年，表示上帝真的这九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九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见不到了，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不像你千杯不醉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 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
0: 还是会
1: 想跟我讲讲话这样
0: 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真的这也是一个纪念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所以我只能回答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完全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 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

0: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嗯、
0: 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嗯、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1: 嗯嗯嗯、
0: 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嗯、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哦、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在
1: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
1: 哦、
0: 他们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真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而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他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
1: okay.
0: 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他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他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八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九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十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我会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是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八周
1: 八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哎、欸？
0: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而、啊、是妈妈的，
1: 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
1: 嗯。”
0: 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嗯嗯。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
1: 了。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嗯，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
1: 嗯、
0: 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这个地上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小孩要吃。
1: 嗯
0: 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
1: 嗯、
0: 啊，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1: 你画手掌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
1: 哦、
0: 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脉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说，
1: 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 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0: 是你没画多位置啊？
1: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0: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1: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0: 然后呢？
1: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0: 哦，为什么？
1: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0: 天哪！
1: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就弟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0: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1: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啊，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哎，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啊、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啊、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
0: 哦、
1: 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哎、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啊，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
0: 段感情。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他在
1: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哦。
0: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了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1: 他几岁呀、啊？
0: 他跟我一样大。
1: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在玩嘎嘎酒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1: 情窦初开，
0: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1: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0: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这、嗯、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1: ，
0: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说你、
0: 那个时候
1: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嗯。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哎、欸，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曾
0: 经离过婚，
1: 曾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所以就
0: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

0: 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哎，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
1: 哦
0: 哦，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哦，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真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活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莉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
1: 时候，就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

0: 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啊，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1: 用在，
0: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1: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0: 就有安慰到对方，
1: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0: 是
1: 就好了，
0: 就陪伴，
1: 对，
0: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1: 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0: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1: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0: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1: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0: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1: 没有哎，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0: 插管就完了，
1: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0: 原来如
1: 此，是所以他们说
0: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1: 对，
0: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啦，
1: 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0: 哇塞，太有趣了，
1: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0: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1: 是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
1: 是，
0: 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音，
0: 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

0: 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歌，
1: 天哪
0: ！OK，
1: 不可思议，
0: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的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呀。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0: 是
1: 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

0: 救的，
1: 对，
0: 对不 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1: 是。
0: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1: 真的
0: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哎、欸，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哎、
1: 欸，真的，
0: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是不是？
1: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0: 真的还假的？
1: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四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0: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1: 濒临死亡的时候，
0: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1: 我真的看到
0: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
1: 了，我真的看到、嗯，
0: 神也让你经历了，
1: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她又看到了
0: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1: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0: 哦、
1: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0: okay.
1: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0: OK，
1: 哇，
0: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1: 是，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0: 会看见，
1: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世界上有鬼的，
1: 对，
0: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1: 啊、对，
0: 好，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1: 哦欸。我真是不怕。
0: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1: 嗯，
0: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1: 是。
0: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1: 哦，这是真实的，
0: 是不是？
1: 我真实体验，
0: 对对。
1: 若不是从神，
0: 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1: 又四十五度，
0: 又是四十五度角，
1: 对，
0: 天哪，四十五度。
1: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0: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1: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0: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
1: 爱别人，对
0: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1: 是，
0: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1: 是，
0: 感谢神呢，
1: 感谢主，
0: 真的哈利路亚，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1: 感谢主，
0: 谢谢。
1: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0: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1: 是，
0: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1: 是，
0: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哦、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
0: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1: 是，
0: 祝福大家，
1: 谢谢，
0: 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他属于他的那份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里面，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走过了这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的主题这个整体的名称是属于好好爱自己系列。在这个好好爱自己系列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学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更多认识自己，更多接纳自己。那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学习欣赏自己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集。在我们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长而不补短。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欣赏自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吗？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是看

见自己的独特。所以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所谈的，看见了独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发展它的独特咯。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

从小就会听到爸妈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数学太差了，需要去补一补数学，或是你的英文老师没有办法考高分，赶快去上个英文补习班。或者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哎呀，你太内向了，你为什么不学学某人活泼外向，或者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话都说不清楚，你看别人能说善道的。我们很容易似乎好像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很容易被嫌弃，很容易被感觉父母总是要告诉我们哪里不够好。似乎在父母眼中，我们好像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也似乎做父母的好像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补短似乎就是我们在特别在东方的文化，或者是华人教育里面蛮常被使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大学，他做了3年的研究，他将他把1000名的读者这个持续的做个研究。那在这样的研究里面呢，首先他测出这些读者在阅读能力上，普通的他1分钟可以读90个字，那比较优秀的呢，他1分钟可以读350个字。然后他接着让这些读者都去学习了速读。好，那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在这个研究在为这些读者测试他们的阅读能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结果如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惊叹的结果。在这个大家都一起学习速读之后呢，阅读能力是一般的，普通的。记得他们刚才原来是多少吗？原来是1分钟90个字。但是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提升到了1分钟150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哎也不错啊，几乎是一倍的成长，还不到一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就已经很优秀的读者，原来他优秀的读者1分钟就可以读到350个字，已经相当厉害了，对吧？但经过速读的学习之后呢，哇哦，他们可以1分钟阅读2900个字。是不是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都非常的惊讶呢？他们的成长的倍数是几乎将近10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刚才在普通的读者，他的成长几乎是一倍都不到。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的能力不断的去训练，它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一个天赋异禀的能力，如果去好好的训练发展，它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到上一集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有8大智能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8种内在的潜能，但是上天很公平，每一个人

都只有2到3项是强项的，其余的或是一般的能力。在上一集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去关注那些一般的能力、不足的能力，而忽略了可能每个人内在有的一些优势潜能。那我们在今天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关注那些优势的潜能，不但要去欣赏他们、发掘他们，更要发展他们。因为从刚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去发展它，我们会把那些优势的能力让它有惊人的速度的成长，那个成长的这个跨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真的就要特别的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有它独特的能力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好了。如果先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在一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开一个大会，要让所有的动物做一个比较，选出最优秀的动物。可是他们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他们比赛的项目是爬树。哇哦，结果来参加的比赛的动物有哪些呢？比赛的动物有鱼、有企鹅、有大象、有海豚、有长颈鹿。结果如何？哇哦，结果只有猴子咻咻咻就爬到非常的高的树上了。其他的呢，企鹅不停的拍打翅膀却飞不起来，大象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树干却总是滑落，海豚离开水面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颈鹿虽然很高，它却不会灵活的攀爬。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直到一位老猫头鹰走出来，微笑着说：“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你们都站错了舞台。猴子适合森林，鱼适合海洋，老鹰适合天空，骆驼适合沙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大家听完了是不是也很大的感触呢？原来每一种动物也都有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我们去放眼去看身边的动物，是不是他们每一只动物都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展现得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长颈鹿，你看它其实跑得并不快，可是它非常的怡然自得的可以吃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吃不到的树叶。哇，原来高度就是它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老鹰，它在地面走路很笨拙，但是它飞到天空，哇哦，它的视力可以看见几公里外的小动物。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老鹰的视频，是不是它可以从非常高的天空直冲而下到一个水面上，就用它的尖嘴叼啄到一只很大的鱼。

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这个出现在我们身边视频的画面呢？那为什么他可以从这么高的天空就可以看到海里面水面上的那个他可以这个地级去掠夺的食物呢？就是凭着他的鹰眼，所以是不是很厉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鹅，企鹅不会飞，如果一只跟鸟比较，它永远都是失败者，但是它在水里却像鱼一样的敏捷。哇哦，不会飞不代表没有能力，只要它回到它的舞台，它跑到水里，它却可以非常的灵敏。我们来看猎豹，哇哦，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带动物的一些影片，是不是看到这个猎豹在追逐一些猎物的时候，哇哦，它的身体可以拉得非常的长，可以跨越得非常的远，可以跑得非常的快，它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赛跑健将吧。可是他也有短板哦，他的短板是他的跑的能力，这个奔跑的能力只能维持高速几十秒。如果要跑马拉松，他反而是可以输给很多动物的。但是要就短跑来讲，就他用他的短跑，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猎取他要猎取的食物。那这就是猎豹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来看骆驼好了，骆驼如果放在森林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到了沙漠，哇哦，几乎没有动物比得上它，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属于它可以生存生长生长的环境呢？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蜜蜂，哇哦，它没有老虎强壮，没有老鹰飞得高，但是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它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象好了。哎呀，大象如果说你要用跑来去定义它，它真的是一个很不行的动物，对吧？因为它实在是跑不快。你要用这个跳高来定义它的能力，你也会觉得它很弱。好，那用爬树比更不用说了。但是他很厉害的是什么呢？他的力量非常的大，他力量很惊人，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家族凝聚力很强。哇哦，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呢？那为什么动物可以这么怡然自得的把他们每一个上天给他们的能力都发展得这么好？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的想到，因为没有人去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展现了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能力。所以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在宇宙里面，可以用它最优势的能力，活出它最精彩的自己。那这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最美、最棒的地方，因为它们可以做自己，所以它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以至于它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最优秀、最精彩的自己。反观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呢，哇，就像一开始我问大家的，是不是

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你哪里没做好，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加强。很少我们被告诉你哪里很优秀，哪里要更多的去发展，更多的发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的天赋才能都被埋没了的原因，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系列里面的展长而不补短。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大自然中动物的一些特别的优势能力去看见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优势，就活出了精彩的自己。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想要用这个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聊聊，

为什么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心理学比较多会着重于去处理一些负面的这个或者是阴暗的内心的心理困扰等等问题。但正向心理学它强调不只要处理心理的困扰或是去看那些阴暗面，人也可以更多的着重于发掘与发挥个人的长处，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正能量，也有更多的自信。好，那在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里面提到了，就是人应该要聚焦于发挥天赋与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弱点。在这些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了懂得运用自己优势的人通常更能够变得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有工作投入感。哇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里面，是不是很关键的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欣赏自己，更多来去发展自己的优势呢？那我相信刚才提到的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谈的节目的一个支持点。的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全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整个全人里面必然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优势的，比较是长处的，那当然也必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弱项的，是比较一般的。那而如何来面对自己，去发展自己，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咯，在于我们的一些心态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可以更多投入我们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发展我们的优势长项。那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势长项来发展呢？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还是局限于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学科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数学好呢，还是语文好呢，还是理科好呢，我们可能会只有单单的局限于这样的思维。但其实一个人的能力它是非常这个多元的，非常的细腻的，有很多的能力是在这个细腻当中被我们忽略，但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跳脱那种学科，用学科来定义能力的概念，我们更多的去多元的思维来看一个全人的具有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八大智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人在今天听的节目当中是上一集也有跟着我们的节目的呢？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的智能包含了这个数学逻辑这个我想我们学科都有的还有语文智能、空间智能，还有音乐智能，还有这个肢体动能还有人际智能、自然智能，甚至还有内省智能。那这些智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运用到的，
应该是说十一住行里面都会运用到这八大智能。

所以这八大智能真的不只是朝向我们的生涯来思维的，更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些智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智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就是很就是用学科来定义的，很多是很细腻的。我最记得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这个女儿我也蛮熟悉的，那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他，然后就跟那个小小的女孩，她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吧，那我就跟她聊天，一路上哇哦，她能说善道的，非常会表达，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一下长这么大，而且这么会说话。后来这个不久我遇到了她的母亲，我就跟她的妈妈说，哇哦，我那天碰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真是会说话，能说善道。结果没想到她的妈妈没有很开心，她不像我想象的，她妈妈会很高兴哦，因为我赞美她的女儿。她妈妈就是脸突然就拉长了啊，她就说，哎呀，我那个孩子没什么优点啊，你说她会说话就是多话而已啦。所以他把他孩子的能言善道的优势形容成多话，而且这个多话感觉好像还让妈妈蛮困扰的。哇哦，我听到以后觉得好为那个孩子惋惜，这个女儿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项却被妈妈忽略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能力，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在意呢，甚至我们反而觉得它还蛮为我们带来麻烦的呢。其实例如像譬如我们的孩子很爱问为什么，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能力哦。你知道爱问为什么的人是一个很好奇，很喜欢找答案，很喜欢研究，很喜欢思考的人。哇，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发展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将来他肯定是发明家哦。那这个特别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哇，如果他把这个很喜欢问为什么，很喜欢找答案的这个长项跟 AI 结合，那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哦。你看我随便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例子吧，这个但却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非常大的特色的哦。那也不要小看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很会善体人意的，很会去观察细微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优势能力哦。譬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善用了他这个很会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去服务他人，或者是他很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很能同理。哇哦，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让大家在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这样的人想想看，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涯里面，是他的工作团队里，是不是他都是很容易的赢得合作伙伴，很容易赢得这些大家的支持啊？透过他的这个人脉，如果他是一个这个经商者，哇，那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找到一些这个资源，容易找到合伙人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所以从这些例子来讲，

是不是很多细微的能力也是需要我们具备那个欣赏的眼光才能够去发掘，然后也需要我们具备这个展场的概念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去发展它，让它变为我们的优势呢。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很细微的例子，那有一些更不用说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操场上很厉害的这个运动选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随便纸笔一拿来就可以画出很让人惊艳图画的一个这个绘画的这个天赋异禀者，有可能我们随便这个一哼歌就会让人竖起耳朵很想听下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份天赋异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能力真的不是一定要呈现在学科里，不是呈现在学习的教育的场域里，那更多可能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份优势，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哇，那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独特的特别精彩的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我又会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也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这个餐厅的老板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声主厨。哇哦，大家听到美声主厨就知道他很会什么呢？他很会唱歌。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啊，很可惜的是他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的父亲更非常的不欣赏，甚至是讨厌。因为他的父亲只有要求他一件事，就是把成绩考好。因为他的父亲身边有很多同年龄的同事，都有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经常的在办公室比较孩子的成绩。所以呢，这个美声主厨呢，从小就被要求好好读书，考高分。可是偏偏他真的不是那么爱读书，因为他特别喜欢唱歌。他一唱起歌来，哇，其实那个歌喉，后来我去他的餐厅听了，仿佛那个歌剧院里面的那些男高音，哇，那是天籁之音。他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每次都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愿意听我唱歌吗？爸爸都会嗤之以鼻，告诉他，你就是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哇哦，他非常的挫折，然后每次因为考不好，他还得被爸爸罚跪整晚，或者是用鞭子抽打，那甚至就是一定要考到他爸爸期待的分数，或者他受的处罚，那真的是不可言喻，非常严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优势被忽略，然后只要求读书的过程，他是备受艰辛，有很多的苦水。后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爸爸的对待方式里面，他后来他的跟他的爸爸有一次很好的对话，他跟他的爸爸说，其实他因为爸爸这样的对待，他的自尊不见了，被丢掉了。所以他用了后来的岁月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寻回他的自尊。因为爸爸没有欣赏他，他的天赋才能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他一直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很糟糕的人，不被爸爸满意的人，却还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长大了。但长大了还好，他有另外一项

也蛮特别的能力，就是会煮菜，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所以呢，哎，还好他长大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一个优势发挥了，他就开了一家餐厅。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的歌声一直没有被人听到，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呢，后来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的晚上，他在这个菜都做了差不多之后，他会为他的这些餐厅的客人献上两首很棒的这个歌曲。哇哦，如果能够听到他的歌声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次，到至今都难以忘怀，真的是天籁之音。那好可惜哦，我在想如果他的爸爸早一点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他的爸爸早一点知道孩子要让他发挥他的这个天赋才能，我相信这个美声主厨应该是这个意大利的某个歌剧院的男的高音的主唱吧。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遗憾呢？那事实上在我听他的这个跟他爸爸对话的一个节目里，他的爸爸是有跟孩子道歉的，他的爸爸是有后悔的，只是他爸爸说了一句说，哎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哦，那我真的只能跟你道歉，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爸爸也有的一份遗憾，是不是吗？所以在这故事当中真的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欣赏孩子的才能，欣赏孩子的天赋异禀，然后让他好好的展现，他就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而优秀的人。好，我们这一段也都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展长而不补短。好，这是我们的第三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第二段谈了什么。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就是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发掘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我们的弱项。在我们刚才也用了一些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忽略我们的优势才能，真的会在生命中留下很大的遗憾，也会埋没了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礼物，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我们如何去欣赏自己，发展自己的优势呢？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向度去发现我们的优势。那刚才我在前面一段也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嘛，哈，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发掘的部分。好，从那八项里面，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些项度是我们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那接着我要来说，我不记不记得，这个我曾经的节目也谈过了，天生的气质，气质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独特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气质去发展我们自己，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气质，就是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不管那份气质可能一般的社会认定会是什么，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善用的时候，你都可以让它变为优势。我简单来说好了，我就记得我在上一集好像看见自己的独特有提到，譬如高敏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哇，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属于高度敏感，会为父母带来很多困扰，因为他就是不能那么容易去适应各样的环境，不太能随遇而安。但是他这一份高敏却很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的敏感度高，他能够有很敏锐的觉察，包含了声音、味道，包含了一些对人的感觉。那这个，那就是一个很多工作上都需要的，成为可能可以发展成为生涯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你看，连气质本身都是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好好去发挥的优势。那譬如有一些人，他的秩序欲很高，他的这个气质里面有一个是秩序的需求。好，那很多人

会觉得好麻烦哦，就是它就是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够变动。好像很多时候他只要就是一有弹性一有改变，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确好像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会很困扰，但是殊不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秩序很高的人呢。譬如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好会计好了，哇，这么多的这个数字，这么多的细节，如果除非一个秩序很高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忍受他要这么规则的去把一些事情这么规则的把它排列，然后去一项一项的去做好记录好，然后呢去呈现它。那这个就是需要秩序很高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好，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属于比较过动型的，他就会很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做会计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数字都弄错。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发现跟发挥的呢？像喜好，哎，不要小看我们的兴趣哦。你对哪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如果你好好的去发展它，那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有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他就有讲到，一个人如果他从事的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最喜欢的工作，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他就是最靠近成功的人。是不是喜好也很重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四个这个如何来发现自己长处的方法。第一个可以问自己说，哎，有哪些事情我做了不会累，我可能一天都在做它，我仍然不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优势哦。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个媒体的，你知道他可以花这个这个一天一夜不睡觉的去剪片，然后去完成后制，他可以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就表示他有那一份喜好，有那一份天赋，他可以不累。所以像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喜欢购物好了，哎，他如果这个他可能逛街逛了一整天他都不累哦。他喜欢看各种东西，他喜欢去品味，然后他喜欢去欣赏。那这样的人他适合做什么？适合做采购啊。那这样的人他不会累耶，他会喜欢去比较各种产品，然后他会去欣赏不同的产品的特色，然后他会为自己去选购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合用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天赋才能。你看他不累耶，是不是呢？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你做很久都不累，比如画画，哇，你画了一天一夜你不累。或者是你可能写文章，你写了一天一夜你不累，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第二个譬如有些人我可能可以问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学你就很厉害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异禀。你随便画几笔，哇，就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你随便手舞足蹈，哇，你的曼妙的姿势姿态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好想看下去。你随便喊两句，你的这个歌声你就很想让人家跟你说，哎，你唱一曲吧。或者是你可能听一遍曲子你就可以弹出来。那这些就是属于你不用学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哦。甚至有些人他背电话非常的快，每一个电话号码他可以听几遍就输入在他脑子。

那这个就是对数字很敏感的哦。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一份你不会学就很厉害的人，那这就不用讲了，一定就是属于你的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别人最常找你帮什么忙哦。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天赋我们不知道哦，但别人知道。当别人很喜欢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那就是你的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很会做那些事情，那这就是可能是你的天赋。好，所以会试想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常常找你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画海报，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写一些文稿，有没有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一些庆典活动，他就想你找你当这个主持人或者主唱者，这些就有可能是天赋异禀。或是有谁家要请客了，哇哦，他一定找你去他的厨房帮忙这个烧几个拿手菜，那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哦。这个都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下的。甚至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有提过，你很会整理家务，哇哦，这个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所以有些人很不会整理，说不定会请你去帮他把那个家务安顿一下，安排一下。或者有人买了新房子，请你去他家看一看，可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那都表示别人看见你了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别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天赋被看见了。好，另外就是回想童年，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从小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啊？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有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可以把它做得好，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最enjoy它，你最喜欢做它，那一份也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那一份特长，属于你的那一份优势，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它，去发挥它。好，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些优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真的就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学习。比如说就真的随便哼哼唱唱，你就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啊，让人觉得有余音缭绕的感觉，那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好好的这个歌唱老师来练练你的喉嗓音，来帮你这个美好的歌喉好好的再更多的发挥一些啊。如果你真的音感很好，你也可以去学个乐器，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即便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大把年纪了，但是都可以都不晚哦，都可以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啊，另外还有95%的潜能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被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可惜了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还有无限可能，不论你是几岁。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大有盼望呢？原来当我们可以去欣赏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活出这么多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可能，充满了希望。所以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更多的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更多的去欣赏自己的长项，然后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优势的部分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运用，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它，那你将会发现原来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原来你这么优秀，原来你有好多长处，好多才能。

都还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庆贺，因为你即将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更有特色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们在前几次呢采访的时候采访一位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我会认识他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缘分，是先认识了一位会长啊，这是我们的全人的关爱会的会长。来，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谢医生哦，我怎么可以跟他认识哦？我们中间有一个推荐人很重要，待会请他来说这个推荐人哈。那谢医生呢，他本身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学院的台北分院的眼科的医生，而且他也是台大医院的眼科跟大直这个行健健康医院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推动我们的台湾哈，我们的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的一个规划，这个他是后面的推手之一哈。我们现在能。这小孩子从小就能像好好的，就眼睛啊，我们可以去就预防中招，先去做检查，这件事都是这些贤拜们啊，在这个推手在推动的哈。那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谢医生，谢静茹，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让天赋发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那我也是现任。心怀全能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0: 是。
1: 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分享心怀协会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廖佩君护理师。那他同时是我在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同事同仁。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0: 是。
1: 他在1978年进入到台北市妇幼医院服务。
0: 嗯，
1: 那他长期投入临床照护工作有大概40年以上。
0: 对对对。
1: 那在民国91年的时候，那在妇幼院区有一个妇癌的病患。
0: 对对对。
1: 那他的生命故事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他当时他才41岁。那他罹患的第二期乳癌。

那他是一个高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很冷静、很理性的一个女性。那当他罹患了重病的时候，那他也就是接受了手术。然后手术

0: 佩君护理师就很震撼，他觉得哎、欸，他看起来是有资源的，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呢也受过很高等教育，然后在治疗过程也很理性、很理性、冷静、嗯。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把他的生命，就是还没治疗还没完成，他就选择就是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心里可能有一些很孤单跟害怕，嗯、没有跟大家讲。所以当时廖佩君护理师就成立一个心怀乳癌病友联谊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担任会长，他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他担任会长已经有20几年了。那所以他觉得，就是在一个病人，不是只有疾病，你还要陪伴，还要理解他心中的一些孤单跟害怕，对。那在2004年的时候，佩君会长他自己也罹患了乳癌，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他就在进一步投入，在2015年成立一个台湾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然后协会里面有一些亮点，就是在乳癌的病友他们在做完乳癌手术化疗之后，然后当时的观念就是说手术之后最好不要运动，可是他们在妇幼院区院长袁九重院长看到有一个国际期刊上面说乳癌的、病友可以划龙舟、哦、来做复健，就是跳脱一般医疗，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生病以后的复健，在医院做复健，它是结合的一些活动、身心灵的一些活动课程、所以他们就组了台湾第一支的、乳癌龙舟队，然后每年都参加台北市政受邀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端午节的龙舟竞赛，是是、龙舟赛，然后再来甚至他们从2015年开始、2001年开始，他们就到香港、马来西亚，还甚至到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国际乳癌龙舟比赛。
1: 哇！
0: 对，然后后来又慢慢进展到他们引入了日本的太古复健、就是乳癌的患者，他们会有淋巴水肿，开完刀以后，或者在胸部这边会有一些疤痕、然后透过太古的艺术活动，然后可以有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疗愈，同时也可以做到复健，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系列的乳癌志工课程、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对很多的乳癌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忙。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后来到了2018年然后社团就全面的在全面的就是在扩展到 另外一些身障的弱势中 的弱势的族群，然后他们更名为心怀全能关怀协会，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被支持，更可以被陪伴、
1: 是，我们知道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的时候，那时候当时还有陈火木医生跟林友仇医生在这个部分在推动。那我当时有访问这个陈火木医生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癌症里面有一个癌症是很容易治疗，但是呢，心理康复期需要很久的，就是乳癌。就是乳癌，其实它治疗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医生他们手术啊治疗要康复期是很快的，但是反而是心情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女性器官，当她被取走了以后，她那个好像那种爱就是少了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情绪上面就比较沉重一点。这时候还有一件事，还有是复健的部分，除了情绪之外还有是复健。当时我记得这个陈医生就有医生到提到这件事，就是说当时划龙舟这件事情好就是对这个淋巴腺有帮助。后来但黄龙舟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刚您提到说他已经到国际去比赛，我们当时讲的关键神乎奇迹到国际比赛，然后后来还 这还有一个过程，就是

0: 后来开始发觉，既然有些人没有办法去那么厉害，像黄鸿章国际选手一样，那就开始有这个太鼓跟哦这个我们的舞蹈加进去了。哦，这个很棒，因为女孩子都爱漂亮嘛，跳舞也很好，美很美，然后打鼓呢这些事情呢又觉得很有震撼力。那在这时候2018年全心怀的全人关怀学生成立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在推动，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动过程中，我们也很感谢啦，就是前面有我们前人，就是像袁崇院长啊、陈文木医生，还有刚刚您提到的廖佩君，当时他是会长，这部分在推动这件事情。好，那这时候就开到我们开始有接棒了，薪火将传接棒，这时候已经接棒到是我们的谢医生的手上了。所以谢医生，你现在开始启动了新人全人的关怀协会的推动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
1: 对，那个陈火木理事长是现任心怀，也是现任的理事长，也是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早期的乳癌关怀协会的创会会长。
0: 对对对对，
1: 在2020年，那他自己是那个一般外科，然后专长是在乳房外科，那所以他在做乳癌的诊治，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成效，在药成效，所以心怀协会的的会员大概有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名以上，好，那现在大概就200到300人，好，那这个有就是说在乳癌的防治跟乳癌的治疗上面，其实人越少，会员越少，表示它的成效
0: 越好，对
1: 对，那所以在
0: 代表成效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在乳癌龙舟这一块的确是台湾的一个亮点，
0: 是，
1: 然后国际上面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心怀关怀心怀乳癌关怀发展到全人关怀协会，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在扩展。那因为我本身是眼科医师，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就是特需的儿童跟青少年，然后还有学龄前儿童，我们叫早期疗愈儿童。
0: 所以你就重新再把它诠释一下，变成全人的关怀了，不再只是锁定在乳癌，因为乳癌的成效这很好，刚刚说500人，我们人数降低代表已经有实际的成效，那我们在这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再跳跃一次，然后变成这个圈，我们现在的2018年后心怀全人的关怀协会。那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先讲一件事， 我们的我们的谢医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视觉这件事情是他专业在，因为他成长背景过程中，他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有在上一集有跟我们讲，他其实学的还之前还不是学医哦，是跟怎么样，跟复健有关系的。
1: 对，
0: 再算我提一下，你的成长阶段是跟复健有关系的。
1: 我大学是念阳明，当时叫阳明学院，
0: 是，
1: 然后现在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0: 是，
1: 然后在几年前叫阳明大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先念的是阳明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那我们就俗称是复健系，
0: 复健，
1: 然后所以我结合的势能跟复健，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天赋或本质或者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之前有复健的一个训练跟 background， 然后后来到医学院，成大医学院之后选了眼科，然后所以把势能跟复健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刚好因为整个 WHO 他们全球有知道势能复健、低势能复健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儿童或者是老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政策议题，所以就这样子被召唤了。好，到就是冥冥中好像就是已经
0: 被召唤来了。
1: 对，
0: 老天提供杯啊，就是我们的，我说我常看不到的那只手，那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称之为你是神，或在我们基督徒就是主啊，你召唤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人生中有一个，就像您之前讲的一个置业哈，我们进入这个置业里面。
1: 或者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0: 好像真的是哦。
1: 然后在你年轻中年，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就好像他的剧本写好，然后都有一定的时序，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

0: 走到这样子的途径、
1: 这个是点，这个点上面去的。
0: 对 对, 对，
1: 就是很奇怪，因为你当初如果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你有复健这个 background， 然后你后来你有转一个听跑道跟视觉有相关的，因为上一集如果你有听的话，因为他是自己在这医院看到一些状况，他家里的建议，然后他改了一个走视觉这边的部分，然后这个跑道呢虽然走了，但是现在你在看他现在我们的谢医生在开始在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担任这个要角的时候，哎，前面所有的这些都跟他有相关了。
0: 对，然后再就是本来会想要转换跑道去念特殊教育、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服务的对象就是特殊儿少，其实就是也是有相关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说之前在想要转换一个转换一个领域，那你现在还是回到医学这条，可是你的服务对象却是跟你之前想要学习的专业有相关。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前面所学的大家都不要觉得后悔了，其实每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谢医生讲说，每一个剧本好像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跟你后来都有关，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后面你看这不都有相关吗？
0: 对
1: 对, 对，所以说好像说事前都安排好了。
0: 是，
1: 这时候我就要想问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说全人关怀学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只有乳癌，因为乳癌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人数现在因为有成效嘛，才就越来越棒了。那现在我们全人关怀学会既然要开放全人了，那就跟您现在做这个我们讲说做后面的这些服务有关系。那全人你要怎么样打开这个全人的服务呢？那您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0: 现在就是我们会从台北市服务，因为早期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其实是从台北市立联合院妇幼院区，然后再慢慢扩及到新北，
1: 是，
0: 然后再慢慢往中南部去做一个地区上面的扩点，然后再来服务对象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本来乳癌的乳癌的妇女、乳癌的病友，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服务。那所以我们会往，因为现在发现就是在流行病学里面发现乳癌有年轻化，
1: 对，
0: 一般就35岁的年轻妇女有可能就罹患了乳癌，对，那所以我们会朝着就是年轻妇女去做乳癌的防治的宣导，
1: 是，
0: 然后再来乳癌的病友，他们其实存活率现在因为医疗成效还不错，所以5年存活率也高，所以他们会到慢慢的会到就是我们讲的长照，老年化的长照或者安宁的照护，所以针对乳癌的病友在年长这一块，我们会开始做安宁的关怀，所以在心怀这一块、乳癌这一块的病友的服务是一直都
1: 持续。
0: 那在其他扩及其他服务对象，譬如说在全人关怀这边，我们主要是针对弱势中的弱势。那所谓弱势中的弱势就是生障，好，您有身心障碍，那在儿童的话就是0到6岁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
1: 是是是，
0: 那在全台大概有10几万，好，大概14万左右的那个0到6岁学龄前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那在6到18岁就是我们讲的特殊青儿童与青少年，或者叫做特殊学童、特殊教育学童 的服务，那大概是全台有20万人口。
1: 是是 是, 是。
0: 那在18岁到65岁，我们所谓的成人生障者，那大概领有身心障碍者大概有100万，
1: 有100万身心障碍者。
0: 对对，
1: 很多呢。
0: 对。然后在65岁以上失能长者，就是他可能现在大家讲的失智，或者有一些失能的长者，大概有八十几万，
1: 是是是。
0: 所以 total 如果全国的一个人口学的调查，这些弱势中的弱势的话，大概在 儿童的话大概就20万到30万，
1: 是是是，
0: 啊，成人的话大概 也到150万左右，快接近200。所以这些就是在眼科医疗方面，他们就是他们的普及性跟可及性就会比较差。即使台湾已经是有全球最著名的健保，可是他们在健保的体制之下，他们相对是比较没有被就是平等的健康平等的普及到。所以心怀全关怀协会就是在制度上面还没有到很跟一般的同年纪 的民众或者市民民众有受到这样子的医疗照护，那心怀可能心怀全关怀协会就是会在制度倡议上面或者现在制度还没有到普及到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这一块的一个服务或者一个支持这样。
1: 我刚刚听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突然眼前一个画面了，你这个报告好像那个是我们的某个局的局长在报告，感觉就是你的如数家珍呢，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生态动整个环境，你好像就是都很清楚那个数字啊，哇，好像局长在报告一样。哦，你这个很，我要先讲，就是毕竟是前辈在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像谢医生，他一定有去关心这些事情，他才会，你看他就是根本就没在看考试，就直接就老师就直接就出来这那么多的数字出来。那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是真实的发生，而且这些数据都已经在他们在报告上面啊，再去关怀性都已经做了相当性的了解。可是现在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任何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全人关怀协会，是任何一个制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比如说中低收入户，有些人可以领到补助，有些人领不到，那政府就没办法给他的，就靠一些团体们去给他补助。那今天心怀全人关怀协会也是一样，他们乳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是你医疗是可以补助的嘛，对不对？有些，但是有一些后面照顾的人就没有了，就靠着之前的心爱乳癌关怀协会的在后面的照顾他们，然后身心灵的到他们后来的健康的恢复，那个因为后面的才是很重要。现在全人也是秉持这样精神持续在做这样的推动，就是灰色地带还没有照顾到。
0: 对，因为医疗之后的理解同理支持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从医疗端要连接到照护端，那这样子大家才能有一个就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复原啊。好，那所以医疗之后，疾病的医疗之后，好，心怀这边就是希望可以理解这样子的病友，
1: 是，
0: 然后支持他们，好，然后再回到工作，回到家庭，好，都可以这样子一个被关怀、被照顾到，
1: 对
0: 对
1: 对，
0: 被理解到。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也是支持一下我们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我们未来还推动一些计划，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前面已经把乳癌这些照顾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现在开始做全人关怀。那全人关怀我们知道，就是谢医生这个在这个之前的部分，您本来就做了复健这个部分，就是你之前有做学习过的，甚至后来你的专长在视力这个部分的，视觉这部分的。哎，我想到这问一下，跟这个视力有关系的这个部分，是你专业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们常讲说有视觉型啊、听觉型啊、跟体觉型，然后呢，好像这些东西，特别像视觉，好像是不是这些视觉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当然一定会，我知道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像你刚刚讲说近视眼这些问题啊，以前你有提说会老花这种问题，它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嘛？像乳癌，我们知道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嘛？那视觉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
0: 会，就是我们 有一些个案的故事，
1: 是是是，
0: 那就是说我有人是 视觉其实跟听觉，我们大部分的学习 80% 的学习都是靠视觉，
1: 是是，
0: 你听不到跟看不到，对学习来讲其实是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1: 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啊、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学教育的部分就是说视听型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听体

0: 体觉型的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你刚刚讲视觉型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1: 对，80%的学习都是感觉系统是靠视觉。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如果他看不到，我们曾经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
0: 是
1: 他其实视力很差，
0: 哦，
1: 然后学业成绩也很差，
0: 哦，
1: 然后结果他就被派到启智学校。
0: 天哪！
1: 然后后来
0: 人生就已经够惨了，眼睛已经不好了，学习也不好了，还被派到启智学校。
1: 对，然后大家以为是他智能不足，
0: 哦，是是。
1: 然后后来
0: 拿了一手烂牌。
1: 对，后来发现是因为 AI 高度近视，他视力六七百度以上，所以他都看不到，当然学习就不好。然后我们就在到他小二的时候，就给了他一副眼镜，
0: 是，
1: 然后他的学习成绩就突飞猛进，然后就不用到念启智学校，
0: 哦，
1: 所以他那个叫做续发性的智能不足，
0: 是
1: 因为看不到，然后大家就以为他是智障，智能不足。
0: 哎呀，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小学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眼睛有近视眼，可是我们男生就是不喜欢戴眼镜，那时候也戴眼镜也不太习惯，因为常去打球就掉了，一掉又很贵，就是坐在中间排或中后排，可是不戴眼镜就看不到前面，可是就不以为意，结果又影响到我的
1: 学
0: 习，
1: 学习，
0: 然后又学成就影响到我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的情绪，那我也不敢告诉父母，然后，您现在才讲，我突然才想到我自己就是个案了。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当您听到刚刚谢生讲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要去关心你自己那个灰色地带，你要被关心了吗？那全人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哦，你要去不只是关心到你的这些身体的疾病的问题，还要关心到你的心理的问题，去关怀到你这个部分。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段音乐，待会呢我们来听听啊，谢谢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做早疗的黄金期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来我们的治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无方向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我们再次来邀请到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他来到分享到我们这个他个人的专业，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心怀的全人关怀协会他在推动这个部分。那心怀他最早的时候是针对这个有乳癌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很有成效，因为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有陈火木医生还有袁友崇医生院长他们在推动的时候，人数呢曾经高达有500多人的这种人数，就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但是人数变少之后代表他们医疗有成效，而且当时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推动的时候做了非常成效。你知道那天乳癌在怎么样帮做复健的复健呢，是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划龙舟也算了，还出国比赛，就去国际比赛还拿奖回来哦，哎，这个很不容易耶，就是这一群人他其实是身体有疾病，然后为了要做一些心理的复健，然后他去做了划龙舟，后来还得比赛得回来之后还又开始做一些更精进改良，打这个泰鼓，打泰鼓还有跳舞哦，但这个部分就做了很多。现在呢心怀着这个过往的这个成就呢，我们现在把它推广更大了，就是全人的关怀协会。而前面的这些我们陈火木的创始会的会长啊，还有现在的廖君佩的这个廖会长，他们我们现在交棒了，要到谢医生手上了。谢医生，现在换你要来开始接手全人的在推动了哈。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前任的这些会长们，你们的辛苦跟努力。那我们现在邀请到谢谢我们的这个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
0: 是我们来问到那个谢医生，刚刚这个除了关怀协会之外，还有一个你就是治疗的部分，有些就是治疗，我们当时说常常都讲说治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治疗前面有没有一个叫早疗，就是我还没治疗之前先预做，现在叫预防科学嘛？您对这个预防科学这种及时先这种早疗的黄金期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早期疗愈就是我们早期的发现，
0: 是，
1: 然后早期治疗会事半功倍。那在那个特教或者医疗上面就会有讲说，我们如果有做早期介入，我们花1块钱相当于会做到10块钱的一个效能。
0: 是是，
1: 所以就一直在推动早期

0: 与疗愈。那我们在眼科或者视力发育，大脑视力发育有一个重要关键期，就是三岁。
1: 三岁。
0: 好，双眼视觉是在三岁。
1: 是。
0: 然后单眼视觉的发育发展是在六岁。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倡议，就是说，我们在零到三岁学龄前儿童需要，就是三岁以前要做一次的视力健康
1: 检查。以前我们的年代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都是你们这些前辈们在推动了这个，让他这个成了立案了嘛，都可以去开始做这个治疗了。
0: 早期是台大的儿童视力保健，
1: 是
0: 好接受那个当时叫做。我们现在叫做国健署，国家健康署的推动，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去推动的，推动早期学龄前视力筛检。
1: 嗯，
0: 好，那筛检就是做单眼的视力筛检跟双眼的立体觉的筛检。
1: 是是。
0: 然后这边是已经进入到国家制度、国家政策。
1: 对对对。
0: 然后到六岁，就是小一六岁以上，就是会有全国的视力筛检。
1: 嗯。
0: 小一跟小四。
1: 是。
0: 好，这个也是国家政策，也是各县市政府
1: 已经纳入国家政策在推，
0: 对，国健署，
1: 国健署了。
0: 对，
1: 那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的问题，我再问一次，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请谢医生再跟我们讲，就是有些小孩子，我们有两个问题，有些小孩子会写颠倒字，一个三，他写成一，他可能那尤其是中大班的孩子很容易写，那你再讲一次，让我们再了解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就是视觉的话，眼球的话是比较初阶的一个视觉功能。那我们的大脑也有高阶的视觉区。那所以说会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三，他写成倒三，那他大脑的一些接收区，
1: 那个 CPU 就
0: 对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就是比如大脑的那个
1: 中央处理
0: 器。对对，那所以这个就需要跨专业的一些，
1: 就不是只有视觉了，还在跨专业了，
0: 对，
1: 跨科了，
0: 跨科。那跨科就是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那儿童心智科就是会针对他的一些大脑的视觉的一些一些功能去做评估。那在儿童复健科就是会做一些早期疗愈。就是去做一些复健，所以从眼科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小儿神经科或者儿童复健科，这些都是需要有这些跨专业的一些合作。
1: 是，所以
0: 协助
1: 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听众你是谁，如果你的孩子或是有这种三岁的，还就是在写颠倒字，但是还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发生的时候，就开始要建议你除了医科之外还可以跨科，所以这心智科啊或物理治疗这个部分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去深度了解。那我自己本身刚刚医生在讲的时候，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发现啊，我小时候好像四年级之后有那时候开始有近视眼，但是我不以为意，我有配眼，后来有爸爸妈妈给我去配眼镜，男孩子不爱戴眼镜，爱打球嘛，怕这个眼镜摔破丢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成绩有下降，我才知道说刚刚谢医生跟我说那个以为看得见，其实是看不见，
0: 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真的我们就是看不清楚。然后对我学习有问题，然后学习不好，情绪也受到影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早疗的部分，然后就有发生这种情况。然后我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30多年老师，就发现我们的学生也会有跳行跳字，这也是跟那个有关系吗？
0: 对对，这跟我们高阶大脑的视觉区。
1: 不专心，有些孩子会不专心，
0: 还有视觉注意力那些也是都有。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小儿神经科或儿童心智科，到要做一些治疗复健，就是儿童复健科这边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去做协助，好介入，然后可以帮忙。因为一般小孩子一直会被误会，为什么学业成绩变差？
1: 对啊，这家长常问的问题啊。
0: 对，然后
1: 孩子怎么那么粗心，对不对？
0: 对，
1: 我常常写错字，为什么跳行跳字？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被没有被同理到，因为不是他。 不是他不愿意或者他不够努力，是因为他有一些

0: 真理上面的一些限制，
1: 我自己做不到，我被限制，我做不到。
0: 对，被误会。
1: 就像你刚刚说，老师说，我看得到，但是我看不
0: 清。
1: 清
0: 楚，对。
1: 他被某些，因为他的身某些障碍，他自己不知道。
0: 对。
1: 然后被耽误掉了。
0: 对。
1: 我也是深受其，我是因为你讲完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年我也是深受其害之一。嗯。哦，所以现在你的小朋友如果有跳行跳字啦，或者是上课不专心啊，都也有可能跟你的眼睛啊。有很高，因为刚医生有讲说，视觉已经占了80%，
0: 学习在学习看，对，
1: 80%这很高的，所以这个早疗黄金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跟谢医生在谈到一件事，因为你在做这个，因为治疗还有一个事，就是早期的，就是我们的像预防医学科学，所以你在推动 WHO 的这种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的初心，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 WHO 的这个国际势能的这个复健的标准的推动？那整个台湾哈建立。台湾的这个 WHO 的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你当时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0: 其实低视力的服务在国内10年前的话是还没有，就是说有需求，
1: 是是，
0: 可是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发展。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当时就也碰到病人，那我也很困惑。那所以我有一次我回到台大眼科的一个春酒同盟会，那我就问了老师，我说，哎，老师，那个势能复健，这个专科要怎么发展？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那你就到各国去参访，
1: 哦，是，
0: 然后参访完以后你就去学习或 copy 一个跟台湾适合台湾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服务模式，
1: 先去各国参访一下，
0: 对，
1: 周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
0: 是是，哦，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讲。那我想想，哎，哦欸，也有道理，
1: 是是是，
0: 他就说你就去把它 copy 回来，
1: 哦，
0: 就是符合台湾风土民情，哦，还有社会文化，
1: 哦，
0: 所以我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哎，欸，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哦，我第一站就跑去。那个澳洲墨尔本，他刚好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Low Vision Conference，在墨尔本主办，就10年前。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我最近在临床上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想要解决，然后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然后报名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个WHO 防盲合作中心，他刚好在2015年，那时候是2014，在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国际低视力研讨会。那他们隔一年，2015年会在意大利罗马主办这个 WHO 国际标准的势能复健共识会议。那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就。这个会议的所有相关的议题，我都会去听去参加，然后那边的演讲者我就会把我的名片跟他们交换，
1: 交换一下。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3月底到4月5号去澳洲墨尔本开会，然后等到7、8月，当年的7、8月，我的 email 就被邀请，被邀请说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1: 又好像是剧本写好了，
0: 对对对，就又被召唤了，
1: 又被召唤人生剧本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那时候2014年在墨尔本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换名片，然后又被召唤去了。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 symposium 就是研讨会的每一个主题，那一年我就不知道那个礼拜我就专门听。WHO 的第四，
1: 你那时候听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是跟这个有相关吗？当时有是知道这样
0: 没有？应该是在台湾，我已经有一些想要解决问题，有一些个案
1: 啊，有些个案。
0: 然后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服务模式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1: 是，
0: 所以我就回到台大眼科请教台大眼科的师长，所以老师就给了建议说：“哎，你可以到。”各国去参访，
1: 先周游列国了解一下，
0: 对，
1: 所以才就到2015年去意大利这些，都嘣嘣嘣嘣出现了。
0: 对，然后我第一站先去澳洲墨尔本，
1: 啊，是，
0: 然后就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就从头到尾我就跟着这个议题，这一个礼拜我全部都去参加这样子的议题的研讨会，然后有疑问我就会发问，然后我也会跟学者交换名片。

0: 所以到回到台湾的时候，八月我就接收到邀请，然后隔一年我就去，2015年我就去 WFO 方案合作中心，主办国是意大利，
1: 是
0: 罗马，他们有国立势能复健中心，所以参加完会议以后，我又跟大会主席说，我想要去参访你们国家级的势能复健中心。所以在那边又留多留了一个礼拜，然后实际去
1: 了解，
0: 然后意大利完了以后又参加这个会议，又认识了日本的学者，所以我下一年我又去日本的国立势能复健中心去参访，然后参访完以后就是去交流，然后后来又有 去美国，美国的加州，然后也是参访他们的视能复健中心，然后澳洲我也参访，新加坡、德国，就是有机会我就会去做一些交流。
1: 因为我发觉这件事情对你，我们讲说的这个行万里路啊，这个胜读这个万卷，我这个胜读我们的万卷书，因为你这。之前你当时有很多的个案，还有很多了很多的书，可是你当你走出去跟人家交换经验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其实在你自己上，一直是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只是一些经验人脉，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些资讯都进来了。
0: 是
1: 这些很特别，因为我就觉得你刚刚说召唤这件事情，这是莫名其妙就咚咚咚咚一年接着一年就这样子就都出去了。
0: 就说
1: 就是还去美国加州啊，到澳洲调去新加坡这些相关的地方。
0: 对，就是启动了，
1: 启动了。对对。
0: 台大的眼科的老师讲的，然后我听了以后觉得，哎，好像也非常有道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这样子隔应该那时候四月，可能隔半年，就会看到这些的讯息。那我自己就会去报名参加，
1: 是是是，
0: 然后参加完以后就一个接一个，
1: 是是是，
0: 然后之后就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在北市联谊就成立了，就是势能复健中心，好，然后服务的模式我就参访了 WHO 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应用，所以这十年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1: 这样的经历是很特别。我现在跟全球听众朋友讲，这是前半在跟你讲。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某一个贵人跟你讲说，你出去走走，或者突然听到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突然那不知道是那个声音是风声雨声，还是一个什么贵人一个声音转的时候，那可能是老天派天使给你讲，要召唤你了，你就快点去吧。因为你当你吸收这些资源的时候，你看。谢先生他就因为这样子在推动了整个台湾现在WHO的这个标准势能的复健了。那我能问一下，在台湾势能复健的发展的现况跟未来特需要眼科还需要哪些资源跟制度，你有在这样的在怎么看见呢这件事情上呢？
0: 然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在讲说，我好像是一个政府要员在讲这些，
1: 我也觉得是
0: 公共卫生的一些统计学。其实是我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时候，我在从 WHO 开完会2016年到2020年，我其实是有接受台北市卫生局公共卫生局的一些公卫计划，所以我在做的就是
1: 难怪哦，
0: 在做的就是这些这几年的公卫计划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这些人口学的统计，
1: 好像实证报告一样那样子，
0: 对，
1: 很清晰的那种数字。
0: 所以有这样，然后做到台北市卫生局，接着台北市卫生局的公卫计划之后，就是这三四年，然后后来中央就是国建署，他们有看到，所以我在2021到2022年，我就接受了国建署中央。卫福部国建署的计划，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做了肾脏的全国的肾脏的视力调查。
1: 哦，你看你做的计划还挺大的呢。
0: 就是因为从就有一点像心怀从台北市出发，然后慢慢的就是扩及地区，然后到
1: 我们从妇幼医院，然后开始慢慢扩及到更多的北中南这样子。
0: 对，
1: 跟心怀现在是慢慢在做全。

0: 生吗？
1: 对，
0: 哦，
1: 就
0: 是，
1: 是然后所以有接健保署、哦、国健署、欸、健保署的计划，做全国身障事宜调查，
0: 是是是，
1: 然后后来2022到2023，哎，2024，有接卫福部医师司的特殊儿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因为它就是一个全国一个中心，然后北中南东的一个据点。那因为东部是属于偏乡花东，然后当时就没有医院去接，
0: 是，
1: 所以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台东医院的院长，是说你们有没有缺眼科医师？然后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眼科医师，他以为我是诈骗集团。
0: 台东吗？
1: 台东，
0: 哦、台东、啊。
1: 对，然后所以
0: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在台东卫生局的局长孙国平弟兄是我们很好的弟兄。
1: 哦，
0: 现在现任的那个卫生局局长，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跟国平弟兄联系。
1: 孙局长，
0: 孙局长联系。
1: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到偏乡服务。
0: 是 是, 是。
1: 他、啊、其实是接的那个卫福部的医师司的计划，就特少东部据点、
0: 嗯。
1: 那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我们有跟台中县社会处幼保科做早疗，做早就是台中县早疗的一个筛检计划。然后我们当时也认识了那个保利达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他很讶异，就说：“哎、欸，我们五年前一直要在东部设早疗教室，
0: 是是是，
1: 然后都找不到服务对象、嗯、那为什么你下去以后就马上有100多个 case？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跟台中县社会处，
0: 是是是，
1: 跟台中县的特教资源中心合作，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所以那一年113年保利达慈善基金会就有赞助一个、台东县0到6岁的早疗的视力调查。
0: 是是是，是啊，台东县吗？
1: 嗯，台东县。
0: 那麻烦一下，有空我们的照顾一下我们那个孙局长，对不对？
1: Okay.
0: 他今年拿到那个奖，拿到手软，你知道？今年他得了很多大奖、嗯，就是正就是真的很认真做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心怀全人关爱协会也需要在我们到偏乡地区台东服务，往那推动的话，我们这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花东地区，尤其台东这些偏乡地区，也可以帮忙一下。
1: 一定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112年就有跟台东县社会处一直合作、
0: 啊，
1: 今年也有。我们今年是4月25号下去、啊，每年都会定期下去，
0: 是是是，
1: 就0到6岁。所以跨局处的合作就是社会处、教育处，然后卫生局、
0: 啊啊，
1: 我觉得这样就是卫政社政校正，
0: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要这样结合、嗯，就是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有民间的团体，包括政府单位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然后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偏乡更需要，
0: 偏乡真的很需要。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一讲到台东，我就马上噔噔噔闪过我的这个、嗯、我们这个伟大的我们的孙局长这边，
1: 我一直很想认识孙局长、
0: 哦、欢迎啊，我下次去带你直接就杀进办公室没有问题。他很忙，有次我知道就是去就是去进到那边，就是我就说就是去看我姐，我说姐啊，他说就要去哪里，他说就去看你姐夫啊，吃去进去跟他这个吃饭啊，我说要那出来吃，他说没时间，他趁他开会11点开完会后，我们就是进去以后他就直接订便当、
1: 嗯，
0: 认真到你知道吗？连中午休息都在里面吃完便当，我们在跟他，我们这样就是在家里人这样聊聊天啊，然后这样讲讲话，然后吃完了让他还可以休息，因为他等下下午又是
1: 还有
0: 很多
1: 的
0: 会议。然后真的就是台东地区，就是他已经都跑遍了比那个偏乡地区了、
1: 嗯，
0: 也建立在大湖那边有那边有急诊室，这个是很难得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你是医生你就知道了。
1: 有我在台东有2年多，所以我知道很需要。
0: 哦、
1: 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弱势中的弱势。
0: 是是 是，
1: 就是偏乡其实也是在弱势中的弱势，
0: 需要帮助。对
1: 对
0: 对对，我们这时间已经要快要到了，你知道吗？你看我刚还有个话题想要再继续问哦，都已经看问不完，所以我刚刚一拿到您的这个，我们今天之前拿到你的这个资料，所以我就跟您聊说，我说谢医生，你确定我们这个2集录得完吗？这个看一看，也要录个这个3集、4集、甚至5集都有可能呢、啊。那他说我们就尽量吧。我说时间已经快到了，可是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谢医生做了这么多事情，

0: 他曾经在这个事情上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他说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有剧本呢，好像老天爷都已经点选了这件事情。如果人生中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来三二一，原来你的人生其实怎么样，老天爷都把你的剧本怎么样都写好了，你就等着被召唤吧。如果你已经听到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等着怎么样，你就不要怎么样很刻意的去闪它，你就默默的顺着就走，人生中你顺顺的走，老天爷都把就把你安排这条路就走好了。那像我的你，我现在为什么跟你讲这件事，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爸说把眼镜戴起来，上课要看书，我刚不是说了吗，爱打球怕把眼镜摔坏，就把眼镜怎么样放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也不戴眼镜，好了，糟糕了，不顺嘛，我们不顺怎么样，就是叛逆，结果怎么样，学习成绩下降，然后情绪也不好，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就成绩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已经被点名的话，我不知道你说到你是谁，但如果你听到谢医生刚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多他的 生命的经历，还有现在在推动心怀全人这个关怀协会的时候，您如果这些事情是你感受到有的话，请支持心怀全关怀协会，他会帮助我们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也就像谢医生讲，因为可能视力他天赋就被埋没掉了，那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对，
1: 其实在东部有一个我们眼科的前辈医师叫做门诺医院的许明木眼科医师，那同时也是门诺医院的副院长，
0: 是
1: 他曾经有跟我讲，我有去跟他请益过，然后他有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0: 是是是，
1: 因为他长期就是在花东做偏乡的服务，
0: 是
1: 他会深入到部落或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替这些小朋友做筛检。那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给小朋友一副眼镜可以翻转他的人生，
0: 是，
1: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刚刚呼应主持人讲的，孙爸讲的就是说眼镜会影响到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业成绩，
0: 是是，
1: 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后半的人生
0: 的
1: 幸福。
0: 真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后半生的幸福真的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眼睛是什么，灵魂之窗啊，我们的要守护光明啊，才能照亮我们的希望。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谢谢我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的今天来采访。我们人生中就是需要有一副好的眼镜在我们身上，你的眼睛要发光发亮，你的天赋才有机会发光发亮。我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再邀请的谢医生，还有好多问题要跟你请教，来不及了，这一期我们就先采访到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我跟大家说拜拜喽。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百忙之中再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就是像情绪行为支援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

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

0: 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齁，那俊荣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齁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齁，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齁，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好，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0: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低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是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是，
0: 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介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而且上课的时候又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0: 间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它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主要的障壁，可是它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
1: 嗯、
0: 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很高、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
1: 嗯、
0: 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它的行为的模式，那必须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交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
1: 嗯、
0: 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
1: 嗯、
0: 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
1: 嗯、
0: 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
1: 嗯、
0: 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的，有时候老师就会不了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志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志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志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志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像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有些我就很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宏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0: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

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近这一，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雅思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大班，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雅思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你下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人墙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
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

0: 斯波点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嗯，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哈，那当然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哦，我想第一步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呐。好，那就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好，我想我们上半段时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宏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0: 各位耀动之星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宏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宏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很，会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这个单一事件背后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喽。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

0: 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得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谓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的，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荣老师哈。其实，刚刚永荣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住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荣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我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司法性上面。

需要去思考的是家能源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消防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消防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伤害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消防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消防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消防人员还处理了 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心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适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征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个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也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住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但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先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是这

0: 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的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哦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客任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好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好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哦，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好，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那怎么样去修正？哦，那新的进来，即便是校安人员哦，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哦，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哦，不能体罚哦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哦，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哈，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比较

0: 式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红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1: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它。谢谢大家。
0: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我们也再次感谢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哦。古人说这个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就是这个就是一种迈入高龄的象征哦。那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就是眼睛嘛，事茫茫，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样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甚至我会产生恐惧感。所以能见度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能有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更是长辈能不能自理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关心长辈的灵魂之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是，
3: 谢谢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2: 朱医师啊，谢谢您来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辈的这个灵魂之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不见会是让人产生恐慌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眼疾，其实一般的人的眼疾，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是好像会有更多不同的眼疾发生？
3: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2: 对，
3: 所谓年纪哈，是老化哈，代表全身所有的器官都在退化之中。
2: 对
3: 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从新生儿到一直老年到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中哈，身体的细胞是不断的在变化，
2: 是
3: 甚至它的数目也在减少，或者它的功能也在衰退。那特别是到了差不多65岁以后，那这老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2: 是，
3: 人都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和一种感受哈，那个就叫做安全感。
2: 对，
3: 当你的安全感出现了威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些恐惧和一种不安的感觉哈。
2: 对，
3: 那安全感那最明显就是在眼睛上面的。
2: 对
3: 啊，当你试试看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哈，我们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东倒西歪了。
2: 对，
3: 那年轻人，我想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说躲猫猫那个游戏没有一直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了。为什么？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一个新的等于说不能掌控的环境，你心里是会有一种忧虑和一种惧怕哈。所以眼睛年纪大的话，它的并不是一下产生，它是慢慢的会退化。所以这个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包含我们眼睛的从内到外都会产生变化。比如说我们讲最外面呢，就是眼皮了哈。
2: 对，
3: 眼睛这个眼皮就是眼下垂啊，或者有点那种这个整个松弛啊，
2: 对对，
3: 整个一个皱纹了哈，
2: 对，
3: 都会让你已经觉得你在变老了。
2: 对，好像那个马英九跟吕秀莲都有去做过那个眼皮把它缝上去的手术，眼皮下垂。
3: 手术其实是一个方法，但也是算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些观察哈，就是

有些特别是医美的手术啊，它不能够持久啊，因为身体还你这个退化的机能还在继续的发生啊。那你就算你把它眼皮做的修得很好，打了玻尿酸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

0: 正确的方式和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面对老化，哎。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构造都会，就是也会跟身体其他器官一样，跟着老化就对了。
0: 这非常明显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电视，对不对？你平常都有时候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媒体或者电视，但是你慢慢看起来越来越那个越来越那个字体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影像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透明化哈，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眼睛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对外面的一种环境的保护和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看，
1: 那就说我们眼睛它慢慢老化，就像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皮，对，因为我还没想到眼皮，就是从眼皮
0: 没
1: 就
0: 事，
1: 会开始下垂了。对，那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哈，眼角膜其实我们是一个眼睛的大门啊，这个这个大门是一个玻璃门啊。那这个眼角膜它我如果我最喜欢看原住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会发光的，会发亮，而且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啊，就好像一潭的池水哈，你看到清澈就是看到那个池好像。底部都连底下的石头都非常的明亮的时候，你心里很开朗你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你很舒服你看到一个绿的森林你也很清楚但这些很明显的生活慢慢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透明度，比如说这个水像我去纽西兰看那个水简直是看到那个。
1: 好像镜
0: 整
1: 子，
0: 个看到底部那个鳟鱼真的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漂亮但是你相对到一个那个水质不太好的，慢慢那个鱼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或者说那个形象不太明朗那如果再浑浊的时候，你就更不清楚。那我们的眼角膜本身也是会退化所以有眼角膜的细胞的数目减少的时候，你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我们开白内障手术完了，年纪轻的人恢复得很快，哇，一下就看好亮。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年长的人或者说超龄的比如说八九十岁，他恢复就差很多。但这个跟眼角膜就直接有关系当然，我想能够的话，我就是得按照从外到内跟各位做一些报道了。那这样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位也可以反映一下您的想要知道什么，让我们也可以能够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
1: 所以就是像是不是每一个年纪大人都会白内障，还是说也不一定？
0: 我看过有一些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他的白内障还是很浅但是我认为就好像你看别人的头发到底白头发有多少？你有看过一些，虽然八九十岁，他头发还很多，而且呢，也不至于全白，或者说还有一些，看起来色彩，或者甚至我看到七八十岁还有乌黑的头发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但是也有人少年就白了那就是说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能说用特例，但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就是说我目前感觉到，从60岁开始就慢慢开始起步了它就会加重。到70岁呢，慢慢就很多人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那到80岁的话变成不接受白内障手术好像比较少一点很多人都开了白内障的手术。
1: 哇，那我觉得我妈妈还蛮幸运，她现在90岁还没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医生说她的白内障还非常的浅，就像那个朱医师刚刚提到的，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属于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早的，比较老比较容易老化，或者比如说就像白头发，有的一下子60、70岁满头白发的，也有人就是晚一点。那换句话说，像那 令堂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他的保养还不错，就是说他的

0: 退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啊。如果说一个人啊，我在观察，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去爬山的话，那他的白内障多半比较缓和一点，不是那么急速。
1: 哦，
0: 那为什么爬山呢？那爬山一个运动，一个全身的血液都有循环到，而且吸收的空气啊，倒比较清新。
1: 嗯嗯
0: 啊，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纽西兰哈，我就看到。哦，在那个那边空气就像鲜奶一样，
1: 哇，
0: 非常没有污染哈。
1: 是是，
0: 所以说你接受好的空气、好的水啊，
1: 嗯嗯，
0: 好的这个自然的蔬果，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身体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慢，
1: 嗯，
0: 而且你看的就很远哈。
1: 是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住惯都市人就会羡慕，比较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没有污染的国家哈。这是。我自己常年的观察是有这样的体验。
1: 嗯嗯，是，那除了白内障以外，就是我们年长之后比较容易会出现的眼疾，还有哪一些是比较普遍的？
0: 我想有几个方面来讨论了哈，就是比如有的不一定说非常普遍，但是它非常重要哈。我举例来讲，青光眼哈。
1: 哦，
0: 什么叫青光眼呢？就是当那个眼睛的，我们叫眼压哈上升啊，造成视神经的受伤，
1: 是
0: 啊，就会产生视力的威胁。
1: 嗯 嗯
0: 啊，是的，其实青光眼在这个视力的上升里面，只有它有失明的人口里面至少有20%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
1: 哇，
0: 而且
1: 比例很高。
0: 青光眼，
1: 嗯，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啊。
1: 哦，真的。
0: 那它偷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的，
1: 对，
0: 而且它是从周围的。所以我们超过40岁的人呢，应当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
1: 哦，
0: 啊，就是有时候健康检查就包含眼压的测量。
1: 嗯，
0: 啊，那像青光眼本身呢，啊，它就是就是先偷你周边的光线。
1: 是，
0: 当你发现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大部分的就好像我们眼睛用一个视野图，或者说一个银行里面的存款。你从那些周围偷的话，你没有发现，但偷到那个大笔的，或者偷到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哇，突然顿时怎么我的视力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1: 对呀，
0: 啊，这是蛮可怕的哈。
1: 真的，
0: 这是他有个外号，就是偷走光明的贼。
1: 是是，
0: 哎，所以这青光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就是糖尿病哈。糖尿病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可能20%几的人。都会有糖尿病。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大概又有1/4的人会引起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
1: 哦，
0: 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的病变，轻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点状的或者是小部分的，但是厉害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视网膜出血哈，或者说血管的渗漏哈，一些脂肪的渗漏，甚至更厉害，它就是像那个血哈，就整个就散布到，就是特别是新生出来的血管的话会破裂，然后让你的玻璃体就出血哈，
1: 或
0: 者也会造成失明啊，或者说黄斑部的水肿，你看东西快啊雾雾的了哈，因为这个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其实在失明的人口中也是蛮多的，特别是在已开发中的人口啊，它是占有很高的比率。
1: 哇，
0: 那再下来有一个病，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也许还是有点陌生，就是黄斑部啊，
1: 是
0: 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这个病呢，其实在我们失明的人口也或者说视力减退的长辈里面也是占有。相当的分量
1: 是
0: 啊，所以你有听过现在打针打到眼球里面吗？
1: 我有听过，
0: 打一根，
1: 好可怕，
0: 打一根针到眼球是很害怕，对不对？你现在那个他要扎个也许14、18次哈，这个眼球里面打针打一些那个就是抗新生血管的那种这个一种。或一些药物啊，这是目前是对一些以及过去认为会失明哈，尤其对糖尿病失明非常害怕的人，现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当然除了刚刚打针以外，也许雷射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依据它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所以这个黄斑部老年性的病变呢，它其实就是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叫干性湿性哈。干性的话，它就是比如说，看起来还好，就是已经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哈，因为它特别是看
1: 是
0: 看中间。就我们举例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打靶哈，
1: 嗯，
0: 我们看到那个靶心呢、啊，
1: 对
0: 啊，我们也许看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打靶就看得
1: 很准，
0: 就可以很好很准。但是呢，慢慢你觉得如果有黄斑部的病变的人了、啊，他去看那个靶心的、啊
1: 嗯，
0: 就变成不模糊
1: 哦，
0: 啊，更厉害的话就产生弯曲、
1: 嗯、
0: 啊，就像那个棋盘那个、
1: 嗯嗯、
0: 下围棋那个棋盘那个中间呢、啊，都弯掉了哈、啊
1: 哦，
0: 那就表示黄斑部有问题了
1: 哇、
0: 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疾病哈、啊，一个就是一个是白内障
1: 啊，
0: 一个是
1: 青光眼、
0: 啊，就是青光眼
1: 对、
0: 啊，一个是糖尿病
1: 是
0: 啊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1: 是
0: 另外就是黄斑部哈、啊，特别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啊，这几个病呢、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呢、啊
1: 嗯，
0: 是一个四大失明的主因的。
1: 是哇，这个真的是，就说，青光眼，我们是好像不一定到老才会有，好像很我应该说40岁以后，我确实听过很多人都得了青光眼。嗯
0: 对，
1: 那对这四个会让我造成我们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先听众朋友先把它记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您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四大这个老年的造成失明的疾病嘛，那朱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像这些疾病是不是，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它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没有，譬如说你黄斑部病变它还会好吗？还是白内障开完是不是就好了？
1: 我先讲一下这四种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是，
1: 那我们讲先讲白内障。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所有这些老年疾病处理上效果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科技啊，
0: 是
1: 过去找白内障，我们是老人常常说眼茫茫法白白这个
0: 法苍苍，对，是茫茫法苍苍，
1: 是茫茫，对，他们都讲到这个话都是老人，
0: 对，
1: 而且他们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白内障
0: 啊，对，
1: 而且是最普通的因素，
0: 对
1: 啊，那我们白内障以前的方法就是把白内障把它切，就是把角膜掀开，然后把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或者把它整个取出来哈，是甚至有冰冻的方法。那后来就是方法就慢慢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吃水果剥皮啊，
0: 对，
1: 把里面的肉这个核啊

0: 整个挖出来啊。
1: 是是是。
0: 但是那现在的科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镭射哈，但我要纠正一个观念，它不是用镭射的手术，而是叫晶体乳化术。什么叫晶体呢？晶体就是白内障变成就是来自水晶体的浑浊啊，我们常常讲人老珠黄啊，晶体乳化术，乳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就好像打成黄豆打成豆浆啊，就是乳化了，就是像牛奶一样就是白的了啊，或者说就是把它打碎，用超音波打碎，然后好像我们吃一个椰子哈，我们打一个洞啊，就是把它吸出来哈，椰子是这样，所以椰子吃椰子不需要把它破开，只要把它这个切一个小，就是从它的头里边钻一个小洞进去啊，就把椰子整个吃完了。但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啊，那我们今天的晶体乳化术就把它从一个小切口哈，就两个 millimeter 啊，或者2.4左右的 mm，很小很小
1: 真
0: 的
1: 很
0: 洞，
1: 小，
0: 把它，对，你把它就是等于，然后我们会注射一个就是用晶体乳化术把它清理干净以后，用注射法哈，就是等于把那人工水晶体用折叠起来啊，把它打进去哈，用一个针头针口好像比较粗的一个针头，这样比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就从那个洞口把它就像注射一样，整个注射进去，它就像那个安全气囊啊，整个就膨胀起来啊，所以本来是折叠起来的一个东西，突然把它弹开了，然后就像一个安全气囊，那就是变成一个晶体啊，它就可以就
1: 取
0: 可
1: 代
0: 以
1: 原
0: 有
1: 来
0: 它
1: 的，
0: 的对，它就可以取代原来的啊，可以它有前脚后啊，就是说后脚哈，它就可以支撑在这个在这个我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等于说一个空间哈，叫做后它原来的晶体的那个位置啊，等于说把它吸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空囊哈，你就可以躺卧进去，好像一个床一样睡在中间啊，我们这个就卡在中间啊，那就是我就形容是好像我们眼睛上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棒子啊，一直缩缩很小很小，好像可以缩到耳朵里面去，他就缩到眼睛里面缝里面啊，变成眼睛，你把眼睛缩小很小很小，就塞到眼睛里面去啊，它取代原来的这个水晶体，它有折射的功能啊，所以它就可以就打进去突然豁然开朗啊，就是效果很好
1: 真
0: 啊，
1: 的
0: 病人
1: 嘞，
0: 就突然之间第二天就觉得哎呀，整个不一样了，
1: 明
0: 就
1: 亮，
0: 好像明亮了哈。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个莫内画家哈，他以前画这画的画他没有开白内障以前呢，他的画有点暗淡，但是呢，他开完白内障有就明亮哈。那这个开刀以他的画艺术很好，但是怎么个画色彩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开过白内障还没有开过白的色彩是有差异性所以我们现在开过白内障以后，确实看到的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哈。那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白内障可以吸收一些紫外光或者吸收一些蓝光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白内障开刀以后呢，它也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它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天然的那么好，所
1: 了
0: 以它会
1: 解。
0: 看到你比较。有些人会比较畏光然后光线太强他觉得有点怕光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他就是天然的和自然的差别自然的看起来都很色彩比较柔和，但是开过白内障看的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这是但是呢，他至少改善了视力，他也会很高兴
1: 这真是好消
0: 那
1: 息。
0: 那青光眼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个偷走光明的贼，我们现在是有很多药物了，所以药物来治疗的话，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了啊。所以这个药物多半就不要再进入手术的治疗或者镭射的治疗。所以现在青光眼，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除非有一些很特别特殊麻烦的情况才比较需要用到手术的治疗或者。对，或者一些导管的治疗，所以我觉得，青光眼如果说我们早期的发现的话，效果会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晚的话，或者说真的你，比如说我一个病人他在看病人我们就是给他药，他有一个很高兴的眼压下降。后来呢，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就自己做主了，他就不来看。

0: 命了，也不
1: 嗯嗯。
0: 去动，也不去点药了，哇，再来的时候就失明了。
1: 哎
0: 为什么？
1: 呦，
0: 他眼压没有控制啊，眼
1: 对，
0: 压继续上，但他就是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他
1: 是，
0: 眼压是慢慢升上去啊，你没
1: 对，
0: 用药物，他就慢慢升上去了，
1: 他
0: 那
1: 自
0: 眼
1: 己
0: 压
1: 没
0: 他
1: 发现，嗯，
0: 自己没发现，到最后发现怎么会看不见呢？
1: 对，
0: 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
1: 嗯，
0: 是说青光眼是需要一定要用长期用药，就像我们高血
1: 是，
0: 压，你不吃药的话，高血压一直持续的话就有机会中风。那
1: 是。
0: 青光眼你不治疗的话，视神经就会萎缩啊。
1: 嗯嗯，那请问一下朱医师，那像青光眼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让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青光眼吗？我要怎么知道？是比如说它会头痛吗？还是会怎
0: 对
1: 样？
0: 哈。他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就是刚开始有时候症状不太明显
1: 哦。
0: 啊，就是说他是破坏这周围，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40岁以后的人呢，每年
1: 对。
0: 应该做一次眼压的
1: 哦。
0: 检查
1: 检查。
0: 看他有没有偏高啊。他只要有一点偏高，有一点怀疑，我们就有很多的测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的这个断层的切片的来去看他视神经的变化和数目。啊，我们也有这个视野计啊，或者比较先进的视野计，能够看到他视野的缺损啊。
1: 是。
0: 那就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了。那当然，这个有一种叫急性青光眼啊，那就是说，现在就好像台风突然爆发起来的，哇，眼睛
1: 是，
0: 痛得不得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而且看东西有彩色圈啊。那这
1: 哇，
0: 种多半是一种，一方面它有一种年纪的，多半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另外
1: 才，
0: 就是说就是我们眼睛的结构上一种，我们叫一个宽，一个叫窄哈，就是鱼角，它的周围那个像近视眼的人都算比较宽啊。那像我们一些一些老人家或者说你会发现西洋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少，我们东方人比较多，就是他眼房角很窄哈，就是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变得很狭窄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他自己又不知道有时候发脾气有时候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他就突然之间头痛山崩地裂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很不舒服哇，甚至就想到呕吐都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眼压是10到21之间的
1: 是是，
0: 水银汞柱哈，millimeter Hg，但
1: 是，
0: 它一下子爆起来就到40、50、60，哇，那个简直是，你好像提一桶水，它等于它变成要提3桶水或4桶水的这个，你就好像你提一桶水还提得好好的，但
1: 对，
0: 你提2桶水、3桶水、4桶水一起提的话，你就受不了了。这
1: 哇，
0: 眼压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暴
1: 是，
0: 增了，那个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模糊眼睛就整个血管就充血，而且呢，甚至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那种并不是真的彩虹，就是那个它就好像我们眼角膜就受到光这水肿嘛，就看到像彩虹一样那头甚至想恶心呕吐这就会叫做急性青光眼，你看了都不会忘记，但是呢，
1: 是，
0: 它也不算是太少，但那特别是说年纪到六七十岁的人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甚至也有50岁更早一点的所以他急性青光眼是特别是有远视眼睛比较小的人是比较容易得到大眼睛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
1: 真的，
0: 所以是。对，但是大眼睛的人他得到慢性的会多，就好像这青，这个温水煮青蛙，他这种慢慢升上来，他也不晓得，那就宽角型的宽角，我们这个叫窄角或者说一种叫鱼角开放型或者鱼角闭锁型因为这有点牵涉医学名词只能有点想象了了解这个青光眼的变化。
1: 是，哇，所以哇塞，原来眼睛大小也是有差别
0: 对，可以有一点这个统计学的意义啦，就是我
1: 嗯，
0: 们看起来
1: 是
0: 就
1: 是
0: 是看
1: 是是，
0: 的，看对，种族也有
1: 对
0: 差别，
1: 对，
0: 东方人会比较那个鱼窄
1: 哦，
0: 鱼
1: 种
0: 角
1: 族，
0: 狭窄，会这
1: 对，
0: 都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这种机会都比较多一点，
1: 哦，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不讲还真的都不知道哦。那像糖尿病的所谓的视网膜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怎么治疗呢？
0: 糖尿病。其实就是说他血糖这个
1: 控制，
0: 飙高了，或者控制不好，或者血糖拉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都不注意血糖的这个 这个定时做检查测量血糖。

0: 的高低啊，很容易造成个血糖的上升，而你没有感觉啊。加上有些人喜欢喝酒啊，饮食喜欢的暴食暴饮啊，这些人都这个有了糖尿病在不加控制的人是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就好像一条血管的哈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血管型的病变
1: 血
0: 这个
1: 管
0: 血管
1: 型，
0: 的这个水管呢好像用久的话它就会生锈如果再久的话它就会漏水就会渗水。你们家如果老一点的房子的话，有时候就会看到血管水有些漏水，或者就现在水管的材料改良这种问题少。以前早期的话，大家水管漏水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血管为什么会漏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膜受到破坏了所以血管内膜就是说血糖高，而你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就产生那个内膜的皮就松，就是被破坏以后它就松弛，松弛它就会产生渗漏的现象另外也就是还有就是说它是有时候血小板。就是不够吃，它就会产生那个塞，就是让那个末梢的血管就会堵住那就没办法供应当然就是说当血管如果渗漏的话，血就会渗漏，或者局部地方就会产生缺氧的状况。但如果血管堵住的话，那个地方就缺氧，缺氧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心肌梗塞就是缺氧造成的。它那个末梢血管缺氧的话，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不种了一个菜园你没有雨水的浇灌以后，它就整个就枯掉了就荒凉了龟裂所以它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的视网膜就产生新生的血管。新生的血管你既然没有血管，我们就给你增殖一些血管。那这些血管其实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会裂开来它就很容易，它是只有一层膜非常薄，所以它就是这新生血管一爆开或者一次出血它就会影响到往前跑到玻璃体。玻璃体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最中间最大的一个空间，好像一片原始森林。突然之间，它本来是清明透亮的胶体，像胶状物软性的一种胶状物，它突然这个血变成大雾好像是那个烟雾茫茫的感觉，就是变成你就看看就看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失明的现象因为它还会退嘛。但你如果反复的发作的话，它就整个造成玻璃体纤维化，你就没办法再看清楚，甚至也会引起视网膜的剥离所以糖尿病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血管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怪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玻璃体出血、玻璃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的纤维化都是我们失明的主因呢。
1: 哇，视网膜剥离，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那如果视网
0: 对
1: 膜
0: 的。
1: 剥离，它可以，它还回得去吗？
0: 它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和我们一般讲的视网膜剥离
1: 不
0: 一
1: 一
0: 样，因
1: 样
0: 为
1: 子。
0: 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就好像那个天花板掉下来会有一个裂孔水渗进去让它渗到这天花板，它就整个那好像那个贴纸它整个就浮掉下来了那就叫视网膜剥离。但是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它是形成出血多了以后，它形成一个纤维化，把它拽下来一个用一个力量把它叫牵引性的剥离那这个当然。它范围面积广，或者牵涉影响到黄斑部的话，它也是会造成失明。
1: 所以就是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可能还可以补得回去，可是
0: 对一般的
1: 糖，
0: 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性的视网膜剥离的话，我们可以如果发现的早的话，而黄斑部没有受影响，我们很快的等于说我们做一些把那些水放掉，然后灌一些。油灌一些特制的东西，就把它等于顶回去了你看视网膜剥离病人有时候要趴下，所以就灌了一些特殊的气体让那个整个油顶住这个玻璃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在视网膜里面我们开刀的时候把那些玻璃体清理干净，再打一些镭射把它固定然后再打一种油把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作用这样浮力的原理就是等于让这个视网膜被压住就会得到贴回去。但是这如果说是糖尿病的它是它形成的这种就是一种像蜘蛛网连得很紧或者有我们就要去把它进去把它松绑了做玻璃体就是再把那个地方剪开或者把它离平再用镭射处理一下也可以。如果

0: 果说没有早期处理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事实上，
1: 哦，
0: 它如果我们把它局部化的话，有时
1: 嗯，
0: 候它不会像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快速的进行，它有
1: 是，
0: 时甚至它有时候会阶段性就停在某一个地方。哎，
1: 哦，
0: 对，
1: 哇，所以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那个对眼睛的伤害
0: 嗯，
1: 还真是很大
0: 对
1: 哦。
0: 的，因为它会引起视网膜的黄斑部的水肿
1: 对对
0: 啊，黄
1: 对，
0: 斑部的水肿的话，就会让你看不见。啊，让你看
1: 嗯，
0: 的视茫茫啊，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看东西最中间的视力，就像我刚刚讲的，看到靶心了，
1: 是
0: 你突
1: 是，
0: 然看不清楚了，你就会很着急啊。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有一种解药了，就是说我
1: 嗯，
0: 们打一种那种就是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那它或者说可以让那个水能够消遣的那些一些新的药物。啊，
1: 嗯，嗯，嗯哼哼，
0: 那这些药物进去打药打到我们所谓的玻璃体眼球的
1: 是
0: 中心的位置，但是我
1: 是，
0: 们要打对位置啊，
1: 嗯。
0: 打错位置的话，你就出血出得很厉害
1: 哇，
0: 啊，所以一定要是专家在
1: 是
0: 处理，不
1: 是
0: 能随
1: 是，
0: 便什么人都可以
1: 是，
0: 做。所以打一些药进去，它那个水肿就会消下去啊，
1: 嗯，
0: 他当然就看得很高兴，哎，但是
1: 嗯
0: 他慢慢又看不清楚了，就是
1: 哼，
0: 有人要打第二次，又要打好多次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对，让他比较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嗯，了解。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真的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啊。对，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话，又要怎么办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那刚才讲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的一些状态，那黄斑部病变呢？我都听说黄斑部病变是回不去的，不可逆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以先把黄斑部做一个描述了哈。我如果用一个形容词让你去了解一下，眼睛中的眼睛是什么眼睛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0: 是，
1: 那我如果说书中之书，所有的书里面的书
0: 最厉害的
1: 就是圣经。
0: 如果
1: 说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圣经里面有一篇文字
0: 有一卷书是雅歌。对
1: 啊，对。那眼中之眼或眼睛中的眼睛就是黄斑部。为什么呢？
0: 最重要，
1: 看的最重要。我们平常看东西看一个读书也好，我们看电影也好，我们都是重点都是在用黄斑部在看。黄斑部就是我们视力的中心。我们白天看东西都是靠黄斑部，晚上看东西暗蒙蒙，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光线的刺激，或光线比较近，就是用我们周围的视网膜有两种细胞，一种。

0: 叫干状细胞，特别是在黄斑部是最多、最丰富、最密集
1: 是，
0: 一种叫做锥，不是，我刚讲错，应该是叫锥状细胞
1: 嗯，锥状细
0: 圆
1: 胞，
0: 锥的锥，锥状细胞是在我们黄斑部是最丰富的
1: 嗯。
0: 那干状细胞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也许上厕所，也许晚上起来
1: 嗯，
0: 要找什么东西，那是用
1: 干
0: 干
1: 状
0: 状
1: 细
0: 细胞。
1: 胞，
0: 所以这个黄斑部它就是布满了锥状细胞所以它的敏感度特别强，而且看到色彩看到东西影像分明所以
1: 是，
0: 这黄斑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有色彩这
1: 是，
0: 是我们黄斑部它的重要性。
1: 嗯嗯。
0: 那如果以它的位置来讲，我说眼睛中点就是最中心我刚刚
1: 哦，
0: 已经提了，就好像打靶的靶心那个
1: 对，
0: 最中心的位置，它在我们眼球上也是视觉的中心。我们看
1: 嗯，
0: 东西的时候是用黄斑部我举个
1: 是，
0: 例子
1: 嗯，
0: 我如果跟人家打架的话
1: 嗯，
0: 就是说我如果说那个拳头打过来，我眼睛头一歪那个打到眼睛多半没事情。那如果说我眼睛看着他的手打过来的话，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打到黄斑部所以这个
1: 哇！
0: 所以打架也是要有技巧，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的拳头就要避开
1: 要避
0: 所以
1: 开，
0: 你对，如果说打棒球也是要注意，你如果那个棒球直接你太准确的看到那个棒球朝你的眼睛打了，有时候打了歪球嘛，那个打到黄斑部，你就会失明或者眼睛受伤所以这个就意思说黄斑部就在眼睛的正，就是在眼
1: 正
0: 球
1: 中
0: 构造里
1: 心，
0: 面的正中心的构造，所以它
1: 是，
0: 是非常的重要那黄斑部的病变多半是老年人才会有病变，病变用得太久或者。一种是特别是老化了老化的是它的细胞结构上有改变。
1: 是，
0: 那它分两种，一种叫干性，一种湿性。这
1: 是
0: 干性
1: 是，
0: 湿性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没有水堆在那边的叫干性，有水堆积的就是湿性因为我们有一种眼睛里面的那种影结或者油一种斑点在这个眼睛的黄斑部，老年人
1: 是，
0: 呢，就我们老年人也会长老斑嘛，那
1: 对，
0: 黄斑部也会有斑点或者说
1: 嗯哼，
0: 这些油。如果说这个斑点的力量已经构成黄斑部里面的水肿或者积水那它这个状况就视力就很明显的减退那视力减退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看东西正前方看不清楚看得花花。第二种现象就是东西变形，本来是直线变成歪线弯曲的有些人会告诉你那这种多半黄斑部受到破坏，受到这个老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就产生黄斑部的病变那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在这个老年人是比较常见
1: 是。
0: 那过去我们对黄斑部的病变是一筹莫展，就认为是连老的就看不见了
1: 对呀，
0: 所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这种药物这种药物它是一种有一种药物它是本来是治癌症，它无意中发现的对眼睛黄斑部也是有效的这种水肿那它就很多人可以打这个针进去另外也有相接近的药物现在也差不多有三四种的药物都
1: 是。
0: 可以对黄斑部就是所谓的我们这种里面有积水湿性的这种黄斑部的老化的现象对这怎么本来看东西很模糊，一打进去以后慢慢就看
1: 就
0: 得好
1: 清
0: 清
1: 楚
0: 楚
1: 了，
0: 特别是过生日的时候，哎呦大家都来了，这眼睛看亮了哇，真的太高兴了。有老人就很在乎这些儿
1: 对，
0: 孙们，大家家人聚集一堂
1: 没
0: 他就
1: 错，
0: 所以那个黄打了一针是送他最好的一个礼物，眼睛就开始
1: 看
0: 就
1: 得
0: 明
1: 见
0: 亮了
1: 了，
0: 对，但是他本身来讲就是让他的积水慢慢消退但
1: 是，
0: 是慢慢就是说处理上慢慢水就好像退潮以后又慢慢涨潮有时候会慢慢等于说要重复的注射一些，这刚开始打的次数多，慢慢时间可以拖
1: 长
0: 长
1: 一
0: 一点，有
1: 点，
0: 的比较长效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种黄斑部过去是很不容易治疗的病，
1: 对
0: 那
1: 呀，
0: 现在有了这种就是对抗这种心啊、呃、血管新生。

0: 血管的这种药物啊，能够去改善的视力啊，所以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啊，不是绝对看不到，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说你已经太久了，它已经都纤维化，或者说啊，已经啊，等于说已经坏到极处，就没办法再救的，也有这种状况啊，所以啊，就是很蛮可惜的，嘿。
1: 是，那朱医师，您刚有提到，就是说那是湿性的一种治疗
0: 对
1: 方
0: 对，就
1: 式。
0: 是
1: 那如果干性呢，也，
0: 肝性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眼睛还可以维持0.4以上啊，看起来
1: 哦，哦，
0: 还可以啊，看起来没有那么恶化。你一般的
1: 是，
0: 生活还可以
1: 哦吼，
0: 啊，
1: 所以
0: 那
1: 就也就
0: 对，说
1: OK
0: 就
1: 了，就
0: 比较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做健康检查或做一般眼科的啊，检查黄斑的时候会发
1: 对。
0: 现他有一些。啊，我们叫影结或者叫疣哈，一个病人的病，那个在第这个疣起的疣哈，那个，
1: 是，
0: 对，
1: 有，
0: 有这个，
1: 我知道，
0: 就是好像对对对，
1: 对，
0: 啊，那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后果了，啊，那对，如果湿性的就问题就多半都是湿性，就是有些新生的血管啊长进去，啊不，就是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就等于它从一个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里面长出一棵树或长了一棵草出来？哎，他就利用那个细缝啊，这个渗把那个水就渗进去了啊。就后面，因为我们视网膜的后面就是脉络膜哈，眼睛结构其实像一个三明治，最面白的叫巩膜，中间的有血管的就是一个叫做脉络膜，很多脉络膜脉，
1: 脉络膜，
0: 那最里面就是视网膜哈，这是一个
1: 是，
0: 简单的结构三明治了。啊，那就是这个脉络膜的血管呢，啊，这是新生的长是新生的一个血管，透过他们中间的一个障碍物哈，就直接就等于说好像一个砖块把它穿过去了啊，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生的血管。这个新生的血管我们也提到，不管在哪里它都不稳定啊，它长在黄斑部也会不稳定啊，它也会造成黄斑部的破坏啊，甚至出血的症状。啊，甚至水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说啊，用那对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打进去，打到眼球里面去啊，多半是得到还不错的改善的啊，但是不代表它就永远就很好，有时候就是减缓破坏的速度，就是这种失明的程度或变化的程度，
1: 哎，那朱医师，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现在以前是没有那个3C 产品嘛，譬如说智慧型手机啊、iPad 啊那种，那可是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求诊，眼睛求诊的人会变多吗？还是说对老年人的眼睛有没有一种什么
0: 其实，
1: 新的影响或什么
0: 是这个是我每天都看到的病人啊，而且是非常影响之巨啊，真的是全球都在他的笼罩之下，因为哈，你看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看到整个火车上的人
1: 都在滑
0: 都
1: 手
0: 在看
1: 机。
0: 三星的，那我就看，我再看看旁边我人到底在看什么节目呢？我从那个人看到他是在看《甄嬛传》了，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国外看的比我们该更凶哈，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那对，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做游乐的事情是超过看书或找资料的比较多。
1: 当然，
0: 那游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甄嬛的，他就每天都要看呐、啊，每天都要盯着看呐、啊，而且看到这个魂不守舍啊，就是不断的刺激他。所以这些东西哈，因为长期的刺激当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这个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呢，还是不看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啊？我们不。哎，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眨眼的时候，我们到1分钟可以眨12次，平均5秒钟眨一次。但是呢，可能你盯着看眼睛，可能7秒钟才眨一次眼睛。那换句话说，就容易产生干眼症，这是最直接的。很多我看到有小学生就产生干眼症，倒是不可思议
1: 小
0: 啊，因为
1: 学，
0: 他就对他不小孩他没有近视啊，他一直看。造成所以最小的他就是有小学4年级左右看的，那当然就是以老年人 他本来就分泌泪水少啊，如果说他也从事这个太寂寞了，就天天看看手机。

0: 对，
1: 也是会产生干眼症的加剧。好，这是
0: 嗯
1: 作为干眼症是三 C 产品最直接、最强烈。但
0: 嗯，嗯，
1: 是你这三 C 产品里面还有一些蓝光哦，
0: 对
1: 蓝
0: 啊，
1: 光的，蓝光本身又是也是一种伤害哦。所以
0: 对，
1: 说我们白内障哦，如果现在年龄都提早一点，啊，五
0: 哦，
1: 十几岁就有白内障，所
0: 是，
1: 以那就是你不断的接触，你白内障的机会也是
0: 也
1: 提
0: 会
1: 升
0: 增
1: 啊。
0: 高，嗯，
1: 另外一种叫做高度近视
0: 哦。
1: 啊，就是已经你已经有近视了，你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刺激啊，那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增加，
0: 嗯，
1: 也会导致近视的增加，甚至产生高度的近视。现
0: 是，
1: 在有比较新的标准，小孩他们超过500度都是就算高度近视了。
0: 哦，
1: 那这换句话说，高度近视人口增加。如果
0: 的，
1: 你这些听啊，很多线上教学啊，很多这种一些吸引小孩子游戏的节目
0: 对，
1: 啊，那当然就是玩的机会或上线的机会就增加，增
0: 对，
1: 加的话就会产生度数的增加
0: 嗯。
1: 啊，近视人口的增加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说啊，这些如果你看东西，我刚讲我们白天的时候都是看就是。看东西看得清楚的话，都是用黄斑布在看
0: 对，
1: 东西。
0: 对，
1: 但是你看，天天看完，尤其晚上啊，这被窝盖起来的时候，又光线的时候，
0: 对，
1: 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天天黄斑布一直受到刺激啊，就产生黄斑布的病变或者
0: 哇，
1: 黄斑布的受伤啊，就是
0: 是，
1: 光，特别是过强光的受伤，这种机
0: 嗯。
1: 会不是没有了。但是尤
0: 是，
1: 其小孩怕爸妈注意啊，躲在被窝里面，躲
0: 对，
1: 在被窝里面看的话，那更是。那个光线更是针对黄斑布
0: 哦，
1: 射进去
0: 更
1: 是
0: 糟
1: 非常
0: 糕，
1: 是不好的，所
0: 嗯，
1: 以我想这黄这这就是说这个现代的话，三 C 手机第一个是干眼症，第
0: 对，
1: 二是近视增加，第三个是高度近视增加，第四个是白内障增加，第五个就是这种黄斑布的受伤，当然是比
0: 是，
1: 较少，但是黄斑布受伤如果就刚刚讲的状况之下，也是
0: 嗯，
1: 有机会受
0: 对，
1: 伤的。
0: 在黑暗中的话，在黑
1: 对
0: 暗
1: 对
0: 中
1: 对
0: 看
1: 对
0: 手机就增加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病变，
1: 是是，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这个朱医师啊，就是说，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就是说，因为老化是没有办法，可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我们譬如说这些病不要这么快就恶化，就是如果年纪大了，他能怎么保养他的眼睛呢？
1: 我想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了哈，就是
0: 对，
1: 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是你生活的安排，你生活安排啊，你不要跟着大家时代跑，你不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性向或者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在电脑里面摸索，很多小孩他们不会控制哦。
0: 对，
1: 所以你要做家长，要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0: 是，
1: 有些时候不良的读物或者一些东西也是伤害眼睛的所以就是说生活的节律性就是能够节制或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盲目的不不呃没有他人的存在，你一直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
0: 是。
1: 老年人也有就是我看到。也是，他们无聊也会再看
0: 对，
1: 的。当然，老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他就
0: 对，
1: 不会看太久
0: 对，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就是需要能够恢复跟自然的连结。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
0: 是，
1: 常常接触一些好的环境，空气新鲜的地方，不要跑人太多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食物上我们。要多吃那个深色的蔬菜
0: 深色蔬
1: 比如
0: 菜，
1: 说深色青的比较
0: 比较
1: 深
0: 绿的，
1: 色
0: 比
1: 深
0: 较
1: 色
0: 绿
1: 绿
0: 的，
1: 的深色像南瓜青椒这个对
0: 那个
1: 花椰
0: 花
1: 菜
0: 椰
1: 特
0: 菜，
1: 别是
0: 对，
1: 青
0: 绿
1: 色
0: 色花
1: 花
0: 椰
1: 椰菜
0: 菜，对，
1: 绿色的花椰菜还有水果像奇异果像这个木瓜。这还有奇异这这还有一些柠檬或者说含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剂多的东
0: 是，
1: 西对我们眼睛是有正面的帮助，就是维他命 C
0: 是维
1: 的
0: 他命
1: 摄取可以
0: C，OK，
1: 有抗癌。那鱼类的话，有好的鱼或者这种秋刀鱼或者一些深海的
0: 鱼，
1: 鱼对我们
0: 因为鱼
1: 对
0: 油
1: 深海
0: 嘛，
1: 的对对对这个。就是 omega three
0: 是
1: 这个

0: 是，
1: 啊，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
0: 嗯，
1: 眼睛的营养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摄
0: 是，
1: 取到一些叶黄素，天然的叶黄素
0: 嗯嗯嗯。嗯
1: 或者这些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灯光就是运动实在是很重要。你有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观察有运动的人常常爬山，常常
0: 是，
1: 去散步，他的视力都多半是会比较好，因为他没有一直在书上嘛，他一直看远
0: 对，
1: 处
0: 他
1: 嘛，
0: 看远处，对，
1: 对啊，甚至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嘛，常常
0: 是，
1: 看远的地方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另
0: 嗯
1: 外就是睡眠哈，睡
0: 嗯，嗯，
1: 眠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一天每天都在这，就是说看得很晚就睡觉，第二天要起赶着上班上学，
0: 对，
1: 你就睡眠一定是不够，所以
0: 对，
1: 就会产生这种对啊，过度使用眼睛，没有让它
0: 嗯。
1: 充分的休息。我
0: 嗯嗯，
1: 想其实上都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对自
0: 对，
1: 己是我有一些要求了。
0: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朱医
1: 对。
0: 师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其实你要保养的眼睛也不难呐、啊。你只要在
1: 是是
0: 生
1: 是，
0: 活作息，然后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眼睛自然就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它就可以用比较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是，谢谢您。
0: 哎 那我最后自己好奇，就是说，请教朱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书都是电子书嘛，然后就是变成在手机或是在电脑上面看，您会比较建议以一个眼科医师来说，会比较建议我们还是看纸本书会比较好吗？
1: 对，我觉得纸本书可
0: 嗯。
1: 以看得比较能够电子书你眼睛一直盯着看嘛，你
0: 对，
1: 纸本书可以眼睛可以活动可以
0: 嗯
1: 休息可以闭一
0: 嗯，
1: 闭看看
0: 是，
1: 想一想而
0: 嗯，
1: 且字体要比较印刷要清楚字
0: 对，
1: 体要不要太小
0: 对，
1: 能够可以远近自如
0: 嗯，
1: 或者对对读书是一种乐趣
0: 对，
1: 也许你可以边走边读
0: 对。
1: 但是你电子书，你就非盯着他的荧幕看，而且他荧幕里面所射出来的一些蓝光其实对眼睛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我是觉得纸本书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缺少。他
0: 是，
1: 读书有一种乐趣了
0: 嗯
1: 你盯
0: 哼哼，
1: 在他里面看的，都和你读书的，因为加上思考不太
0: 对
1: 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纸本书就是字体不要太小
0: 嗯哼，
1: 颜色印
0: 印刷清楚，
1: 印刷清楚
0: 对，
1: 清晰的话。
0: 嗯，
1: 其实读书也是一种乐趣了，
0: 是，对对，
1: 但是我们
0: 哇，
1: 都要节
0: 嗯。
1: 制，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是都要节制啦。就是说，我们
1: 对
0: 如
1: 对对，
0: 果听众朋友如果希望你的眼睛可以用得很久哈，像我妈妈这样90岁还没戴白内障的话，
1: 哇，那太棒了，是是
0: 对，
1: 是，
0: 那大家就是要养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啦。然后
1: 是是。
0: 读书就说3C 产品真的要节制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眼科医生都很想呼吁大家的一件
1: 对
0: 事
1: 对对，
0: 情。
1: 不要跟着时代跑，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对，对对。太
1: 一
0: 好了，
1: 个很，
0: 今天非常感谢朱医师跟我
1: 谢
0: 们
1: 谢。
0: 这个谈到这么重要的哈，这个年长的长辈会得到的这些疾病，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预防，这我们都得到很宝贵的知识。感谢朱医师，谢谢，
1: 感谢主持人，谢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好，拜拜。

0: 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邀请到董事基金会下面的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工作上面呢、目前我们知道，在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个年龄层，心理卫生中心啊，都是从整个企划的推广啊、执行啊，从整个无中生有的部分啊，没有想到都是从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人自己啊，真的是发挥所有的力量跟资源啊，一起来组合成功的推广了很多的这个影片啦、教材啦，甚至广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大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聊，因为现在跟社会大众要推广很多的观念呢、其实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沟通管道虽然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不一定每一种都效果都很好，但是董事基金会在这个部分呢，常常是都能够很有经验的、很精准的，可以投注一些有效的影响全社会的一个这个口号和这个观念。那我们特别想要来请问李主任，有关于在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呢、不知道您认为啊，现在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啊的预防啊，心理健康的推广，哪一些观念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这个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听，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2: 那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就是校园，因此我们走入校园跟学校合作，举凡就是课程、情绪教育课程，然后提供课程

设计，提供教案，提供文宣手册，然后甚至我们有开发青少年跟儿童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的桌游，然后以及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办理

0: 就是相关的讲座我们也有在做，就是举办跟推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儿童青少年学习，然后建立一个有效的纾压习惯。那其实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也有指出，运动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之外，也有助于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缓解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甚至于有在推动运动跟心理健康如何相互的，就是帮助的一些方案。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公益团体，那募款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其实国外那时候也蛮特别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跑步募款。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会在生日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然后如果你支持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那我会把我的，你可以捐款，然后我会把你们的捐款，把亲友的捐款，就是转而捐向给另外一个公益团体。
1: 我有看过一个老人家是推助行器，他是英国的老人家，他就说我能够绕我的院子几圈，然后你就可以支持这个
0: 我的这个行动。
1: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钱呢，你们捐给我，我就把它就捐给另外一个，
0: 对，
1: 我忘了，好像那个时候跟英国的什么活动有关。
0: 对，他们其实蛮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方式。那当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对。那我们又想推运动，然后又想要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就是可以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提倡的是运动纾压。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鼓励小朋友运动。当你小朋友跑操场一圈200公尺，那会有企业帮助你捐1块钱给董事基金会，支持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推动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那小朋友就可以养成运动纾压的习惯，他建立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可以帮你就是实践社会公益的一个行为，所以将公益跟运动结合，促使跟提升他们的运动动机，继而建立运动纾压的习惯。那后来我们也获得就是教育部体育署，他们也是长期在推动校园的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共同合作在校园里面推动建立提升学童建立运动纾压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运动它有相当多的好处，它可以刺激就是血液中的脑内啡啊、多巴胺跟血清素，都有帮助稳定情绪，然后获得有点像是你正向情绪支持，甚至是会有爱上运动上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就是自信，继而帮助就是维持心理健康。因此小朋友也很爱运动，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维持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设计了各种的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累积你的跑步里程，就像在爬高山一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一种方式是地图，我跑了几公里之后就象征了、对，就象征了我到达了桃园、台中，甚至是台南或是高雄。
1: 不是真实你跑到那个地方，
0: 是
1: 你累积到那里。
0: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我们就会提供奖励，或者是用我们抽奖活动的方式去让他长期累积他的一个运动纾压的习惯，然后从而建立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且他后来又有我们有就是研制了漏洞纾压5招，除了跑步之外，跑步可能你会喜欢在户外跑，你会受限于天气，
1: 对，
0: 但是漏洞纾压5招你可以在家里做，不受天气，不受时间，短短的3到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借此

0: 帮小朋友，就是你学会了动舒压五招，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运动，然后去累积你的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今年也预计在暑假推出就是亲子运动的家庭运动挑战的一个方案，鼓励他们就是连续八周都有达到每周150分钟的活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记录表寄回给董事基金会，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高额的礼券，
1: 真的
0: 对，吸引就是亲子共同运动，帮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建立良好的运动舒压习惯。
1: 这个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对，
1: 那请问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可以寄信来吗？
0: 应该是可以，我们没有限制。
1: 哇，我觉得好实用哦。那这些东西在你们的 App 也可以累积，这个就是用累
0: 在官网上，在华文心理健康网，
1: 然后累积里程是要下载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这个方案会是透过一个记录表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运动的项目，因为我们除了跑步之外，希望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你可以记录你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因为国内的目标是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希望可以达成每周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目标，
1: 等于每天要30分钟。
0: 对对对，
1: 六日不算的话，
0: 我们当然也用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当每周他有150分钟的时候，连续八周就可以寄回他的活动记录表，然后不论是线上或是寄回纸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活动，
1: 抽奖活动。
0: 对，
1: 哇，那这个你说所详细的资讯是要去
0: 华文
1: 心
0: 理健康网上？对，
1: 华文心理健康网，这也是你们专属的网页吗？
0: 对，我们自己的心卫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
1: 华文心理健康网啊，
0: 对，
1: 感觉也是蛮全球的啦。
0: 对，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全球的华人提供就是心理健康的最新资讯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对，
1: 相当的好。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努力的叫小孩啊来实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诱因啊。而且我真的
0: 提供大奖，
1: 大奖，然后周周抽吗？还是一月一个月？
0: 八周后抽
1: 哦，八周后。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
0: 主要在暑假推动，我们会从7月1号，然后连续八周。
1: OK， 好，
0: 是我们的活动时间。
1: 大家听到马上就要来注意，7月1号就一定要先报名就对了。
0: 不用，他可以先自己就是
1: 记录，
0: 开始运动，开始记录。
1: 主要是要八周后要有这个记录
0: 成
1: 果，
0: 成果，然后寄回给我们。
1: 他会不会自己乱写啊？
0: 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爱上运动，要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是爱护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每天30分钟。一周5天150分钟，这样要连续8天，
0: 要跟着爸爸
1: 八周，不是8天哦。
0: 对，八周，我们是跟
1: 亲子一起，
0: 我们是鼓励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可以参加，然后是要邀请
1: 爸
0: 爸
1: 妈
0: 妈一起运动，这个不太容易。
1: 是，其实小孩子过什么生活，大人有一半的责任了。假如大人是不喜欢出门运动，或者也不喜欢在家运动的，那小孩想运动，至少不要阻止他。
0: 对，但是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运动好像
1: 也无趣
0: 啊，所以想要有人陪，所以最直接的一个伙伴就是爸爸妈妈。对，
1: 是，
0: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运动机会，可以提升就是家人间的一个情感。对，也可以让亲子沟通更好。
1: 对啊，多一些相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一起运动，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健康，
0: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1: 对，然后心情更好。
0: 对，
1: 我觉得好棒哦，非常实际的运动的舒压，然后是又亲子互动提升，我觉得好棒，一举多得。
0: 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参加。
1: 对呀，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啦，哈，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说

0: 等到要需要使用药物了，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些自助的方法。那这些自助跟替代性的方法，我们提到对大家最有用的就是运动。那其实听起来还有很多方法也有帮助。我知道像是有些人会说啊，你要吃营养的食物啊，然后你要睡眠要好啊，那好像可以归类下来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啦。那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帮助推广的吗？
1: 其实要选择适当适合自己的负面情绪的疏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你可以从事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不伤害你的身心健康。
0: 对，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刚刚提到运动，喜欢运动的就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帮助自己，就是重新找到好心情。
0: 对，
1: 那不爱运动的人，当然有的人喜欢手作，或是有的人喜欢透过就是被动的按摩，或是透过闻精油熏香的方式，去让自己的不愉快暂时的抛下。那如果说就是都不喜欢尝试这些方式的人，也可以利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你的心情低潮的时间，或者是想想我为什么会有低潮，然后或是记录一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处于一个负面感受的一个情形，然后尝试利用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写下我怎么样改善，或是我可以怎么做可以缓解这个低潮，或是缓解自己遇到的这个困境，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或是重新找到解开这个困境的方法。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好像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负面情绪或是忧郁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功能，不论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然后生活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提到的睡不好、失眠或者是嗜睡，还是你的动作上变得比较迟缓，或是有一些躁动，
0: 对，
1: 或者是说你的体重有明显的，对，短时间之内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可能
0: 突胖，
1: 对，突胖，对，你自己没有办法缓解又造成生活上的影响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透过找心理诊所啊，心理师聊聊，或者是找就是医院身心科去评估你的身心状态。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情绪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健康让了你的心情做个检查，然后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然后找到就是改善或是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缓解。对，
0: 有一些
1: 重要的，
0: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征兆，可能自己要对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1: 一
0: 下。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昨天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有的人就要别人提醒，可能才会发现说，你怎么最近比较无精打采啦，或者你怎么瘦这么多，是最近没有吃吗？可能都自己都忙忘了，或者就是说沉浸在某种情绪，也就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多跟别人相处有，也是有一个帮助啦，别人会给你好像一个提醒，对，但是跟自己的关系对话这是很重要，能够了解自己。刚刚李主任说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这种预防啊，就是说一种自助的替代的方法，还没有到很严重需要求助于医师吃药或者是更多的医疗的措施之前，我们对自己比较适当的好像有点排水功能啊，这个水库已经满了，我们怎么样排水。

0: 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调节，不然整个水库都水池都满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已经要后续要善后好多东西。对，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多跟别人交谈也是一个好办法。
1: 对，
0: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增加这两，就是这种不管是让自己开始主动注意自己，然后或者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谈，这种都是透过可能有的人习惯自我一直对话啦，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其实那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沟通，只是他是这种自我对话，他会不自主的就是跳到某一个频率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往负面的负向的这个想法去沟通，然后表达自己，但自己一直想，这种自我沟通这种又好像不是很健康。那怎么样能够开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的整理，自我的沟通，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提早有些想法，那会比较帮助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思考的陷阱啊。
1: 我们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检视或者是觉察，等于是说你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就是像我们的 APP， 它除了有提供情绪检视的功能之外，你可以透过填量表去了解你现在的情绪分数，然后如果你用会员的方式登录，它还可以帮你记录就是你每次或是每天你在量测的情绪状态的分数，然后你就会从这一个小日记或是记录上面去了解他，了解自己的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你在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的事件，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写下来。那长期下来你可以找到就是情绪波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知道自己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开心，进而管理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当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去从里面就刚刚提到，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如何鼓励自己，你可以尝试写下就是自我鼓励的话，去转换，就比如说虽然我今天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我很努力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也积极的跟自己的对话，肯定自己的作为，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或是思维可以得到转化。对，其实这样都可以就是建立一些方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跟管理自己的情绪。
0: 哇，所以这个 APP 也是董事开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自我监控自我记录，有一点像是可以每天写一点情绪小日记。
1: 对啊，
0: 然后就每天检测自己的情绪变化，然后从这个变化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自我鼓励的办法。
1: 对，
0: 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 app， 很有帮助。
1: 如果说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低潮，像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面的诊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两个星期。如果你最近的两个星期每天其实都有发生一些就是身心不适的状况，然后刚刚提到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你就可以就是寻求专业的人员，不论是心理师或是身心科医师，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记录跟心理师讨论，就是你最近自己记录到或是观察到的一个情绪状态，那心理师也可以针对你的状态上面提出更好或是更了解你最近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协助。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我想也可以帮助一些不太习惯开口跟别人沟通的人自我觉察，然后能够每天去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个命名，有一个定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不是更不好，还是说有好一点。

0: 如果超过两个礼拜、
1: 嗯、
0: 那都一直觉得自己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潮的、
1: 嗯、可能分数很高，我们有一个临界的分数、
0: 哦、
1: 那个测验结果会提醒你，就是、
0: 嗯、
1: 你可能最近的状态其实非常的糟，
0: 那、
1: 嗯、也会有提示说你可以寻求专业的部分做协助，
0: 是、嗯、好棒哦，真的是很实用啊，可以每天很科学化的去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的一个衡量跟觉察。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听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觉察和更多的警醒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听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有用的知识。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和这个李丽婷副主任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对自己的

0: 状态要了解，然后能够去注意自己情绪的变化。那每天每天长期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两个星期的这种算是有意义的区间里面哦，要能够去具体的描述，哎，其实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科技产品有一些帮助，哎，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呢。那李主任说，这个 app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来把这个 app 的名字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下载。
1: 我们的 app 呢是忧郁检测 app， 所以大家可以到就是手机上面的 app store 做搜寻。那你下载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访客的模式登录，或者是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那当然鼓励大家要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因为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日记的功能
0: 哦，
1: 你就可以记录下app 自动帮你记录你每天的情绪检测的一个分数结果，然后也会有就是结果的分析跟曲线图，但是如果是用访客的话呢，它就是只能检测，然后跟搜寻一些求助机构的相关资源，有一些功能对会员才可以看的部分，对。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app 的话，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提供纸本的压力日记，也可以做就是索取，或者是就是可以利用纸本的方式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对，
0: 像这种自我沟通自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你不敢对别人说的朋友，或者是跟别人说，你就觉得你沟通讲的不是发音不是很好啦，或者是我讲话别人听不懂啊，我就自己先对自己写下来。这是一个很好很有重视隐私的一个方法，
1: 是
0: 然后而且又可以适当的有一个监控，如果真的分数连续两个礼拜都比较超过这个，因为超过这个很重要的临界点，那就会自动有输出一些提醒的功能，真的是很好，好像有一个电脑的手机的这个知心好朋友AI 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对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自己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一直想的人啊，然后呢很容易就会陷入比较某一种自己的角度啦，然后这种自我对话要怎么样让它维持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方式呢？
1: 我们会建议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信赖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跟他们聊聊，去沟通你的症结点或是你担忧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真的担心，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出口，是担心自己的亲友会过度于担心自己的状况，是担心别人会担心自己而说不出口。那真的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打一些咨询电话，或是寻求心理师跟你谈一谈也可以。其实心理师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做一个心理治疗或是专业諮商的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当你对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所疑虑，或者是职涯探索，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其实心理师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的。对，
0: 其实就是如果一般可能跟别人工作场合或者是一般的社交场所跟别人谈谈，的确是有的人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要怎么样跨越心理障碍然后去主动找心理师可能比较难啊，可能要去挂号啦，还是去找会想到要找谁比较好，那这种主动求助可能就要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突破嘛，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可以先利用就是电话的咨询的部分，你可以先试试看。因为其实你电话的上面除了它不需要面对面，它其实也是一个隐私性很高的部分，那你可以透过电话试着表达就是你的感受，那接听电话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有做过一些行前的训练，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他们

0: 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于接线的人员，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培训的课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有耐心跟，有意愿会去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或是你的烦恼。
1: 嗯，
0: 那再者，如果真的也不想打电话，现在真的因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也有一些网络咨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像我们之前有提供就是心情频道聊天室，大家可以上网。
1: 心情频道聊天室。
0: 对，大家可以上网，就是利用网络的方式去，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单位，它其实有开发 App 的功能，或者是利用 Line 的功能 ，Line 的对话，其实还是用文字沟通的方式。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他可以透过文字的部分，更有高隐私性的部分来做一个就是互相的沟通。
1: 是。怕说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丢失个讯息，会不会是 AI 人工客服？"绝对不会啊！这个部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AI 取代哦。
0: 要鼓励大家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是，
0: 对，
1: 试试看。
0: 对啊，试试看，其实一定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或者跟人家谈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帮助自己整理的一种开场白，
0: 是，
1: 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试试看哦。因为你可能你想一直想要找到方法找人谈，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也不是很具体啦，可能会从抱怨开始。那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抱怨就会觉得要听好多你的苦水，就会有很多人就会吓跑。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头是有些提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实用。那个这部分，我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助人工作者啊，或者是比较快帮助表达的人，能够切入一个主题哦，不管世界多困难、多大，有多少的人对你不舒服的，让你很想抱怨，主要它影响了你的情绪，造成你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这几种交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来教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整理。
0: 可以直接就是和对谈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说，现在我的感觉如何，或是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的感觉，或是其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直接描述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最近我的睡眠一直被中断，或是我
1: 早
0: 失
1: 醒，
0: 眠，对啊，睡不着，或是我一直被惊醒，
1: 对对
0: 还
1: 对，
0: 是我一直做梦等等，对，
1: 对，
0: 然后可以具体的描述我最近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可能我是个客服人员，然后我接到非常多的投诉电话，然后他对我们这样的工作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常常恶言相向，对。具体的描述自己的感觉跟实际遇到的状况，也
1: 是，
0: 能够帮助朋友就是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跟感受。
1: 主要那些事件造成了我的身体有一些什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啦。当然你可能要描述，可能有好多好复杂的这个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睡得着。或者说你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大家就不用害怕你有什么忧郁症的现象是没有的哈。
0: 是，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1: 对，然后这样子的埋怨的方式呢，你也可能没办法，一直重复的跟某个朋友说啦，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整你表达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各样的生活上压力造成你有一些感觉，一直很沮丧啊，哈，或者是一直感觉闷闷不乐啊，那其实这个感觉你就可能要去警醒自己，是不是 有一点

0: 在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有一点好像找上你了，
1: 是，就有一点不同的处遇，或者用不同的行动
0: 对
1: 去缓解你的负面情绪。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注意，这样的对谈会帮助自己去注意自己、是感觉受到了一些困扰吗？就是等于这些压力造成你有一些后遗症了、你的感觉或者你的睡眠，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比如说我吃不太下啦、这个部分，那也许别人就你求助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会比较快掌握到
1: 你
0: 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可能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的哈、或是从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具体的一种跟别人对谈的方法，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沟通也找不到那个方法，就会变成一直在绕圈圈，
1: 在情绪上面一直圈
0: 线。有时候专业人可能会，甚至医生可能会问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我帮你什么？那可能就会帮助自己整理。哦，我现在是比较睡不好啊，或者是我现在这身体都很没力气，我又没有办法出门。我本来都不想，我本来会很喜欢打扮的，可是我现在出门我都很邋遢，我都不想打扮。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到自己的变化，其实就很棒了。
1: 对，重点是要觉察自我，对，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自助的方法了哈，常常去关注自己，
1: 时点是心情。
0: 对，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看现在那个Apple 的手机啊，它也会有心情。然后也有正念，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保持正念
1: 啊，对啊，有一些引导的方式。那我们在今年的好消息是，我们在我们的忧郁检测 APP 也会推出新的功能，对，也是跟正念有关，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心理健康 DIY 的方式，对，让民众可以在生活上可以直接做应用。
0: 是啊，我常常觉得说，正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有邪念哦？有些人会问我这种问题，正念的意思就是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想的生气骂别人的那种感觉呢？那有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误解，
1: 被专有名词误导。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利用比如说正念呼吸啊，去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让情绪跟心情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那个负面的情绪不至于过度的影响自己。
0: 对，就是那个正念有一点就是像 right time，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弄清楚这个时间自己是开心还是伤心还是生气还是有一点隐隐作痛的难过等等的，其实就是去觉察当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去看清楚，了解清楚现在当下的自己是觉得好舒不舒服的，这样就是正念了。你也可以感觉我今天真的很沮丧，我今天真的很伤心，被老板骂了，那所以我是伤心的。那或者我是有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从哪来的，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去想一想，可能是 A 跟 B 在谈话的时候有某句话让我哪里不舒服，这也是去思考自己的情绪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意思哦。
1: 照顾自己，留一点时间照顾自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觉察进而了解，然后进而做出行动，然后去帮助自己维持一个正向然后更好的身心状态。
0: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大众真的好幸福哦，有这么棒的基金会在

0: 很细的层面去注意到个人，其实你这个也蛮多的个人的预防了啦，而且是也能够达到帮马上就做一个
1: 治疗，
0: 对，就是转介资源的部分，然后让个人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觉察，那其实是做很深度的这个个人的协助，而不只是宣导观念而已哦，而是很直达每个人内心，
1: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讯息或是工具帮助自己。对，
0: 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谢谢这个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包括这一集谈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运动纾压的部分，他们也预计在7月1号开始有规划了8周的亲子能够一起运动，记录下来，然后呢寄到基金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抽奖，用运动推广在小孩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从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培养运动的习惯，建立运动是对自己身心都很有帮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有提供很棒的丰富的奖品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抽奖，
1: 对，
0: 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海外的人是不排斥哦，是也没有设限的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纾压的这个活动，那另外就是在 APP 上面呢，我们的董事基金会在APP 的这个设计呢显得非常仔细，那包含有这个忧郁检测 APP，
1: 是，
0: 然后还有心情频道聊天室，这是也
1: 是
0: APP 吗？
1: 不是，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对，但是我们近期就是有稍微暂停服务，
0: 但从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华文心理
1: 健
0: 康
1: 网找到相关的，就是
0: 新的活动推出，然后或者是说有新的APP 有更新或什么的宣传，
1: 对，
0: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就可以接收到这么有趣的实用的这些资讯。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有这么多公益的这些热心的助人的工作者，他们在努力的为我们开发许许多多有用的 APP， 或者是进行很多有用的宣导啦，这些聊天室或者是一些口号的一些推行这些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在不知名的角落都在爱着我们呢，所以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能够邀请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那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这整个的访谈，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来看来听到，有一些及时的讯息啊，也会在脸书上面有一些预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爱护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谢
1: 谢
0: 李主任，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在每星期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生活里，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不自觉地把别人当成幸福的标准答案？一边羡慕着彼岸的风景，一边对自己的现状好像感到有一些许的迷茫。看着别人在社群网站所晒出的种种，比对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在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当中，两位女主角简庆芬跟 Rebecca 互为彼此的对照镜，一个在平稳的婚姻生活里渴望有火花，而一个在独立的单身中期盼有归属。他们因此比较，却也感到很匮乏，但也在生命迎来考验的时候，成为唯一能温柔接住对方的人。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要透过《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住。而我们也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一小时的时光。我们先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很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上的所见所闻哦。首先想要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爱的复原力》，然后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观点来看，自我觉察它其实是疗愈的开端。那也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是说其实这部《不够善良的我们》其实还蛮微妙，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透过简庆芬的生活，他的视角，他开始去从社群网站上去找到 Rebecca， 然后他开始互相关注，互相产生一些可能微妙的羡慕或者是比较。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开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一个心理投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察觉到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可能有某部分很匮乏，我们怎么样开始去开启跟自己和解的那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他在用那个简庆芬的这个带出，在开头带了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比较奇妙是因为有一些从回顾里面再从现在的生活去对照，然后你也看到简庆芬开始去关注了一个跟应该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也不太熟悉的陌生人。坦白讲，我觉得 Rebecca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有一点就是半竞争者，然后有一点好像有一些接触，可能他们彼此是在互动的时候，有同时在一个时空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太多互动的人。
0: 嗯，
2: 对。那也因着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可能有太 routine 了，我觉得在剧中一开始看到都是那 routine 的生活里面，那就会开始思考说这是我要的嘛？那开始透过好奇，然后就会看到说，哎，从社群去看到别人的一段话，可能。因为导演很特别，是他可能他看到 Rebecca 这段话，可是 Rebecca 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打出来的，可是简庆芬就用自己的部分去想，去想象的这句话的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有时候在我觉得在关注社群的时候，我觉得我坦白说我自己也会，就是你会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别人生活这样，那我呢？你会不会想要学？那你会就其实你在关注社群的同时，你不是只有看到而已，而是你在心里面产生一些的化学变化。那在比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比较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去看见自己所没有的或匮乏的，然后也会从中去想说，那印证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有些人很奇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还是我其实是有的？就是在那个过程不断的对话。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对话里面，你才会去看到说，有时候你会头看，好像也没有举个例子，好像老公也没有像男主角那么帅，没关系，可是他也对我好，就是那种从这种。比较里面也许是从匮乏当开端，可是从这个匮乏里面才会去思考说，其实我在意的是什么，或者我要的是什么，这样子。
0: 确实哦，就是这部戏的一开始是从那个林依晨所饰演的简庆芬开始，她开始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她开始觉得她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然后她也很平淡无奇的不晓得为什么去想起了 Rebecca 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去找了一个她觉得没有错，这就是我以前认识 Rebecca， 然后就开始在关注她的社群。然后就像刚文琪讲的，有时候我们在看任何的社群平台，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想象在诠释别

生活。就好像他那边写1800万，对吧？他一开始看到1800万，简庆芬就自己脑补说好棒哦，他1800万。可是真实的 Rebecca 是他想要存到那个钱，他想要退休。对，所以我们用想象去诠释别人的生活，

0: 也才会比较知道我现在拥有什么，或是什么才是我所需要的。我觉得这个也还蛮重要，也蛮值得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一段？就是两位女主角，因为到后期其实 Rebecca 也开始在看解禁粉了嘛。
1: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说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啊，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铺成那个林依晨嘛，就是那个林依晨是简静芬，对，简静芬他其实一路以来，他说他的生活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不顺遂，其实都是很顺利的。可是他会不禁的问说，如果今天是 Rebecca 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如果今天他是有像，我觉得在他跟 Rebecca 之间，彼此其实都有着彼此想要的一些特质，这两个很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确，他们两个对话其实很少，非常那他就是中间夹杂那个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何瑞兹，那我觉得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很羡慕对方的一些特质，那些特质是在那个过程他觉得他没有的，所以他们就会不禁的去想说，当今天我有他那个特质的时候，我会不会活得不一样？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不断的去问说会不会有所不同。那我觉得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会让我想到，就是好像自己有没有活成另外一种可能，不管是对自由的向往啊，或者是家庭，或者是成功这件事情，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然后所以，但这个部分没在看那个这一部剧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现在的剧很流行那个如果。重活一次的话，我现在很流行这个。我想说，当然我们没办法很没办法生命就是像回到什么十年或二十年的时光，但是像好多剧都开始说，如果你有重新的选择的话，你会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目前大家其实都会，我觉得是那种遗憾，就是说在那过程当中，其实在人生中我有很多的遗憾，那如果我今天有那个遗憾，就是我可能有一些不足，那如果我今天那个不足其实是有的话，那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那它会变成是很容易是看到的是，就是一直在看外面，但一直都没有回到我自己。我觉得到了后面我觉得那个简庆芬他有一段独白，他会说他慢慢的看到原来他拥有什么。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过程。
0: 对，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是，所以也回应到刚刚文琪所讲的嘛，就如同我们一开始问两位来宾的，就是当我们觉察到我们内心的匮乏的时候，会不会是跟自己和解的第一步？那慢慢的走到，也许是碧琪所看到的，也许是在剧的最后，他终于看见他所拥有是什么，可是自我的觉察还是那个开端。然后甚至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可能从匮乏开始，我可能从比较开始，可是我最后才知道我有什么啊，也呼应了刚刚碧琪跟我们回复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哦。那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剧中简庆芬就是林依晨所饰演的，她其实一开始就有讲，她说我再不找点痛苦，我日子真的要过得没有感觉。她也才会开始去窥探 Rebecca 的生活。那我很想问你们，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平稳的生活中，我们主动去找了一个假想敌，你们觉得这样子对生活是一个疲惫的抒发，还是说真的试图可以激起自己生命一种另外的一个内在的探索？
2: 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就是当平淡的生活里面，其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特别是在那个简庆芬所设定，就是孩子好像慢慢到国小的阶段，他跟先生，那先生工作也忙，好像所有的东西你还没下班，你就可以预测你下班的生活跟对话，甚至你所讲的每个字句你都可以预测出来你们三个人会讲什么话。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难免都会再去想想，如果有没有可能再为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然后这些对自己的一个提问，或者是对生活的一些寻找，或它其实就会是一个重新再去检视生活的机会。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它是对于疲惫生活的抒发，就那种很一直routine我觉得很无聊，或者是我其实想要去做一个激发生命，让我生命变加一点不可能，但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开启，我重新再去检视我现在的生活，我是不是我要的，或者是我在我的角色上面我愿不愿意的这一块。对，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黑暗面一点，当然就是好好就是我想要的 加点疯狂、嗯、可是好像你换个方这也好像也是一个方式，是从头再去检视你所有的人生，其实活到简进们应该大概接近快40岁或40岁左右的、
0: 嗯、
2: 对、欸、人生的上那个有点像上半场的概念里面，你要怎么去把

0: 你的生活在往下面走的那种一个转折点的感觉。
1: 对，确实就是我们应该多多少少，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生活好像你真的可以预测你的下，有时候你闭着眼睛也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每个人想要去激发不同，或者是说想要去找到不同的方式，确实不一样。那即便是他透过一个假想敌，他还是有一个机会重新去检视自己，到后来明白，哦，原来我拥有什么。那文琪在分享过程中，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因为简庆芬透过 Rebecca 的生活来不断的刺激，让自己不断的除了是对应自己的生活之外，他也开始慢慢的检视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一天那个 Rebecca 的讯息不再更新了。他没有直接这样讲，可是有一幕就是简庆芬会觉得说，哎，我的生活原来其实也不用什么改变嘛，我这样下去好像也挺好的。但就莫名其妙让他在公园碰到了那个柯震东，我不知道，对，就里面他新的男朋友，对，他里头就讲了一句话说，他原来没有，我的生活没有要这样放过我，他是要我让我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新的。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蛮微妙，就是他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然后他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是，我不是故意要去看你的生活，我可能会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可以重新检视我现在的生活或是我生命的意义。那当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子可以的时候，哎，命运自己要来找我，我没有怎么样，然后又开启他觉得说我还是要继续关注 Rebecca。 这个我也觉得很妙，所以我常常才会问你们说，还是他真的对生活很疲惫，他觉得这是一种抒发？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这是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会觉得有点辛苦。可是你看他在剧中，他又偶尔拿着红酒，然后试探着他的老公贺军翔，我忘记叫什么名字，然后问完后他其实也是随便乱问的，他不是问那你有香水味哦，你刚刚去跟谁什么，但他都是想象那个人就是 Rebecca。 对，就是这种感觉，也会觉得说生活中好像他真的是已经平凡到他想要有一点点，就像刚刚我一起讲，或许他想要有点点黑暗面的刺激的不同，可是又好像不是。对，我不知道碧琪你怎么看待这些。
2: 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简庆芬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对自己是一个没什么信心的人。因为我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一路以来他很会观察。我说会观察是他其实都很想符合一些，可能就是他不希望让自己被别人所需要。不管是那个他老公的妈妈，或者是其他人，他会有这种需要，但是在这种过程后，他可能得到他想要，可是他又觉得他不是因为真的爱我，或者是真的是重视我这个人，所以才对我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可以给他们什么，例如说我就是配合，或者是我可以照顾他妈妈，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他其实对生活这个东西，他是有他的焦虑跟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其实这样过程顺遂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其实一直觉得，我会觉得他的生命会觉得那个重量，感觉就很平，然后就不晓得说，那我到底是在这里面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感受不到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是感受不到自己是。所以不管是 Rebecca 或者是简庆芬，他们其实在经营不管是照片的抒发或者是平台，就是给人家看到他们想让别人看到的。可是那个其实都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对。但我觉得简庆芬在寻找说，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有什么重量，那个角色有可能是坏人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要有那个角色，所以我会觉得那假想敌那一块是说，我今天就是我觉得他想要一些风波。那我觉得他其实后来跟他先生在讲话，其实蛮多挑衅的。对对对，那他其实是想看，当然我觉得他有试探。那的确就是跟大鱼那一块就开始产生了那个连结。产生了连结，所以我觉得我会感受到是他想为他的生命找到一个在没有波浪的状况之下，想要有一些波浪，那个波浪就算是负向的，或者是坏人，或者是烂人都没有关系。
1: 确实。然后其实碧琪的回应也蛮呼应我们的主题，就其实这两个人都带着生活中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有遗憾，那他们的遗憾都来自对方，甚至来自于同一个男人。可是其实后面他们看清楚了其实自己要什么以后，好像前端的一些都其实有一点点，好像有点甚至有点小小荒谬，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尤其是简庆芬，对你看他从后面验证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他想象的。好，我会觉得说就像碧琪说的，可能每一个人在我们在从别人的 眼光或别人的一个相关的社群网站去这个镜面好像去了解了我们可以怎么样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其实那个都不是真实的样貌。好，那不管是简庆芬或者是 Rebecca，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找寻吗，或者是检视吗，他们才可以真正看到他们生活的重点在哪里。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住。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而在上一段里面，我们聊到了简庆芬她从自己内心的匮乏慢慢地去看见自己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从彼此的比较当中去看见原来我已经拥有什么。而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从这部戏里面去看看，有些时候某一些

0: 不管是状态或者是彼此的接纳，跟我们的复原力的关联又是什么？首先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Rebecca 其实在那个这部戏里面，她其实就是很独立很干练，然后不管她内心深处有着什么样的孤单恐惧，她都是自己去撑过的。可是到了这部戏的后半段，其实坦白讲她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她也都一样是在很脆弱时刻，她也没有想要跟别人表现她的脆弱，尤其是她不想对简静芬表现她的脆弱，也不想去展现她最真实的需要。那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防卫，坦白讲 Rebecca 的防卫机制还蛮大的，因为你从她选择离开贺军翔的很多东西她都是自己决定，她其实没有跟贺军翔讨论说其实我看见了什么，所以我决定结束这一段关系。但是在过程整个一个到她四十岁的人生里面，她最爱的最怀念的还是贺军翔。然后到后面因为那个简庆芬自己去找到了 Rebecca， 那 Rebecca 变成其实我前段是非常防卫的，到后来我几乎虽然他们两个一直在斗嘴，然后一直在说一些很好像彼此伤害的话，可他其实非常依赖，他非常到后来他其实非常依赖简庆芬的。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去体现他内心真正长出来的那种强大，而不是前半段的盯着就 Rebecca 这个角色？
1: 我觉得简庆芬她因为生活环不是简庆芬，那个吕贝卡被她影片影响，那个吕贝卡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就是后来那个吕贝卡她知道自己得乳癌的事情之后，然后那个何润东哦，大宇，就是大宇，对，
2: 何振东
1: 哦，对不起，
2: 我们一直卡在这些人名上。听众朋友应该听见是柯震东，
1: 对不起，大宇呢，他其实就是躲到便利，就是在便利超商的那一段，然后那个简庆芬嘛过去问他在哪边，那个他简庆芬那时候就是有点说你怎么会不能够理解这个人呢？就是他说吕贝卡这个人其实很不容易去求助。或者是求你爱我，或者是
0: 去示弱，
1: 对，去示弱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蛮正常，就说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简静芬她是非常可以同理吕贝卡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她觉得你真的很不应该，所以到后来就是知道了以后去，那我觉得吕贝卡这个部分她，我觉得吕贝卡她，我觉得她也算是一个，她也是什么都不讲，可是她有一些决定的背后其实是有觉得也不是不够善良，而是有他其实他自己的贴心，他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放弃的话是不是另外一半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对，我觉得有些时候他的放弃是其实他们可以比我都可以比选我有更好的选择，可是其实他自己又很怕孤单，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跟内心的一个很大的反差，是他是非常渴求那个，我觉得他跟简庆芬两个，简庆芬感觉外表就是一个小小女人，可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有那个自幼的部分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那个吕贝卡那一块，他反而是外表看起来是精明干练，可是他的内在其实是包含对生活的管理什么，他其实是属于比较是会需要一个安全依附的人，所以过程当中到后面我觉得他们两个彼此也没有什么好什么不能让对方知道的啦，因为我觉得某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0: 对，然后就是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对 Rebecca 跟简庆芬好像两个人真的是外在跟内心刚好有一点点小小的相反，然后你不要再笑，你在笑我好，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点点的相反，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很好奇，我就不晓得说文琪你怎么看，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他其实彼此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这么妙的彼此都羡慕着彼此的生活，然后可是到后来他们愿意这样子相依偎，然后甚至是互相疗愈，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过程，又或者你觉得说 Rebecca 她的心境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2: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刚刚碧琪讲，其实我后来想想他们两个也真的就是很互补的两个人，但是两个互补的人呢就会去思考对方，如果我是对方，其实那个如果我是对方这件事情是有时候是带着羡慕的，也许简静芬看到 Rebecca 是她很独立，她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她正经营了自己的生活，然后 Rebecca 看到简庆芬的感觉是，哎，你有经营了一个家庭是我所没有的，当然 Rebecca 她带着原生家庭的一个，我觉得刚刚碧琪有分享到嘛，她其实有一些对别人的好是自己想象的，所以

0: 他其实长整个电影整个戏剧的前半段他几乎都在演着 Rebecca 的金那个金住了、嗯嗯嗯、然后相对于简清芬他其实简清芬是很界限很清楚的，比如说他自己娘家妈妈他就不准大嫂把他送到养老院、嗯嗯、但他自己也没有照顾我、嗯、就是哎、嗯欸，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我划分得很清楚在这一块里面、嗯、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因为命运的转折，因为 Rebecca 生病让整个事情有点反转、嗯、这个反转里面呢其实我就会看到说哎、欸，当生活都失控，其实对于Rebecca 这个人，他其实如果我其实是事事我都要掌握得很清楚的人、嗯、当身体是失控的时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嗯、因为他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嗯、对，所以你会看到他其实他把他那个掌控的这件事情转到努力活着、嗯、甚至他有好几幕其实他是痛到他不去就医的、嗯、因为他就想说我自己可以干、嗯、他就是要fighting，但这个时候简清芬的那个柔软跟分辨就会成为是他的一个天使、嗯、他就说不行，你就是要去看，我就是在这里去看、嗯、那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交互的生命的一个交错、嗯、我觉得他简清芬也去交会了 Rebecca 说你其实是可以依赖的嗯嗯，然后简清芬说：“哎、欸，发现我其实生活的这些能力，他以前觉得那个没什么的事情，哎、欸，我竟然成为一个好好照顾癌末的这个人，我可以让他生活是好的。嗯嗯、对，就算煮了不好吃的麻辣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嗯、就是他吕贝卡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任性的人，那这任性的人某个程度是他的情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巧妙的安排、嗯、但是你也会看到当某些事情、嗯、就跟我们生命一样，我们常常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事情、嗯、可是当我们从来不会知道这个人不会永远有永远的敌人、啊、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嗯、你以前可能讨厌的人他可能 反过来伸手拉了你一把。
1: 是啊，对啊，就像你刚文琪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真的是还蛮我也会觉得是蛮微妙的关系，就是你是一个永远盯在那里，你从他一开始不管是他的穿着打扮，这当然是整个的角色的设定，他的妆容到他穿的衣服，你就是看到一个人盯在那里，然后他没有真实的在面对他真的应该要去面对的事情，然后再到他四十岁的那个装扮跟他二十几岁的 Rebecca 是不一样的、嗯、可是他也在面临的一个身体的失控是他所不能够掌控的，可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可以任性的对象竟然是简清芬、嗯，对，既然简清芬，然后接着也想问你们说，是的，好像简清芬跟 Rebecca 过去看似两个，其实就像你们刚刚所分享的，没有任何的交集，也不是好朋友，什么都不是，但在彼此的心中其实充满了竞争的，对他们竞争的就是对象嘛，对，然后可是到了最后，他们反而是最能够给对方温柔，而且其实是没有负担的陪伴，然后这种好像因为就你最懂嘛。所以我可以知道我怎么样能够疼惜跟怎么的接住你，但是某个部分其实简庆芬在接住，就像刚刚文琪的分享，在接住 Rebecca 的过程中，他也看见自己的优点，原来我以前微不足道，这些家庭主妇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原来你不会，原来我可以依这些东西来照顾你，原来我是这么厉害的，然后原来在 Rebecca 的眼中他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虽然他用坏女人来讲我，对，用坏女人，一个是坏女人，一个是笨女人嘛，他说坏总比笨好。对，那你们会觉得这样一个双向治愈，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过程，你觉得在我们的不管是复原力，或在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一个交互作用里面，你们怎么看？
2: 嗯，我觉得在里面会有很实际的状况，就是因为彼此来说一个竞争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彼此都会觉得你抢走了我某部分的人生。
1: 对，
2: 就是比如说、嗯、我你那个家庭有可能本来应该是我的，嗯，那或者是你现在成功的事业有可能是我的，我觉得在那个一开始其实就是会有那种较劲，嗯，那甚至在看彼此的网络或平台的时候，其实也会在想说就是到你看你到底是多么的幸福或者什么、嗯、所以其实都会有那种比较心理、嗯嗯、可是当真正的就是两个碰面的时候说原来你也没有比较幸福、嗯、就两个比较就是本来的竞争变成了好、那个因为他们一直会提说啊你赢了你也没赢嘛然后输了、嗯、好你输了、嗯、可是其实到最后其实感觉好像两个都在意的事情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1: 是
2: 我会觉得就有点淡化，就是说其实那没有什么输赢、嗯、因为今天就算我活成像你这样子也不一定是我觉得喜欢的、嗯、那如果今天进入家庭、嗯、也不一定是我所喜欢，那个生活都不是原本你想象期待的那样子，因为那个是你可能羡慕的有人陪伴、嗯、或者是有成功，可是都没有看到其实在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包含像那个简庆芬他其实在那种家庭跟生活他有家庭生活的辛苦、嗯、那吕贝卡成功

0: 方自由的背后也有他硬筋跟财源不稳定是这些的辛苦，其实他都有他背后的辛苦，绝对不会只有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1: 对，就像刚刚碧琪分享，他说可能 Rebecca 觉得简庆芬抢走了我某个部分的人生，因为他看到了他有小孩，然后有这个家庭，他也会想象如果我是这个家庭的女主角。可是我记得那个简庆芬找到 Rebecca 的时候，就是我不太记得正确，但意思就这样，我觉得很妙。他就是他跟那个 Rebecca 讲说，我的婚姻生活中那个鬼啊，就一个鬼，你就是那个鬼啊，但我也不知道，对，就是个鬼啊，你永远你可能 Rebecca 觉得简庆芬抢走他某部分的人生，可是简庆芬觉得有个鬼一直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然后女主人都不是我，对，就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可是某些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最懂对方的人，就虽然刚刚碧琪用说啊你赢了我输了，可是他们其实某个部分在让我们看清其实这根本都不重要。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后半段，整个戏就后半段他们从假想进入到真实人生，然后我觉得就会像我们回到第一题去提到，就是假想里面会有很多的比较，当拿掉了假想，拿到了比较，他才会看到自己有的。我觉得当他看到自己有的时候，他会去对照你，我觉得到后端他们比较像彼此疼惜的那种，因为比较的那个惊慌失措的自己，他们知道因为那个比较不舒服嘛，那个比较有很多，我就觉得我都不可能，你挡在你就是那个鬼，然后我就是那个笨的人，对，那个东西都不可逆的，可是因为我们都曾经因为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让我们落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假想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能够契合到彼此的需要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也都在照顾那个彼此很惊慌失措的自己，对，然后也回到了我们就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她其实真正在意跟需要的是什么，这样，
1: 确实哦，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彼此的惊慌失措，而且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我们其实所以就可以很知道说，我看到了真实的你，还有我现在真实我自己，我们之前的所有的一切好像到底在干嘛，可是人生因为我们的选择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在这里照顾着这个鬼，然后对，然后这个鬼会觉得为什么是你来，因为你是要来看到我死，你才觉得你的生活婚姻生活是安心的嘛。可是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讽刺，但是他们都其实不断在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对，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触，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两个女主角如何从可能彼此有一些防卫跟把彼此当成假想敌的状态，到最后成为彼此最能够接住对方，同时也是最疼惜对方、最懂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的人。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剧中的男主角贺军翔所饰演的何瑞芝，他其实坦白说他也承载了家庭的期待，以及不管他对这两位女性的情感如何，他其实某个部分展现了他的承担还有他的成熟。但是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的生命中经历了两位很重要的一个女性，那可能这两位女性有一些转变跟释怀，虽然说在整个戏剧中并没有去做一个交代，可是你们觉得他在责任、遗憾跟爱中，他有找到那个平衡以及调试他自己内心复原的力量吗？
1: 其实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说就是他面对跟这两位一个是我觉得吕贝卡真的是他很爱的一个女性，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他们他吕贝卡跟简清芬还有另外第三个女人就是他妈妈，我觉得他妈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那个贺军翔影响也是蛮大，但我觉得那个何瑞芝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她都有她愿意为了吕贝卡其实是逼她妈妈妥协，我觉得在过程中是有看到，只是后来因为吕贝卡她放弃了，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简清芬也跟吕贝卡说是你自己放弃了，是你自己放弃了，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何瑞芝她我觉得她会让我想说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是像她那样子的话，就是到底就会觉得生活好像都是顺利的，他也有负责任，因为他有赚钱，然后他也很贴心，说其实如果因为当娘家有事情的时候他都愿意支持，然后愿意体贴，然后甚至跟他说没关系，要不然你就是照顾，然后钱我应该够就完了，所以感觉一切都是其实他都有那个负担，可是的确就是会感觉不到那个到底热情的那一块，或者是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对，所以会感受到何瑞芝他其实在里面，但我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想要，我觉得 Rebecca 是一个他很深的一个遗憾，可是我觉得他最后是有把那个界限，他没有越过那个界限，我觉得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线，就看你会不会越过去，我觉得是其实蛮容易的，尤其当我们在生活上其实会有很多跟自己亲近人冲突，或者是其实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跟你我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越过那个界限，当越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是出轨，

0: 那或就是可能后面就是整个家庭的结束。但我觉得在里面会看到何谓之这一块，我觉得他的那个承担跟成熟是有看见的。
1: 那当然你说的部分我相信我跟文琪也都是有共鸣的。那我想再请教碧琪的就是说，那你觉得他内心的调适跟找到平衡的这个部分你有看见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好几幕都是，不管他是在那个小朋友学那个叫什么哈，滑轮直排轮的时候，他其实有看到他装成没看到 Rebecca， 还有他在餐厅前面，他也用想象的，他好像有下去跟他打招呼，他也没有。对，那你觉得这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找到平衡、找到调适的一个过程，还是说你觉得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0: 我觉得是一种压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面对一些关系，不一定要用。我觉得他也某方面算逃避吗？或者是也不是逃避，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他有时候那个界限，他可能不一定是我不去碰就没有了。他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我怎么样去面对，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关系，可能我还是可以打招呼啊。可是我觉得他对自己没有那个把握。我觉得今天打了招呼，他会不会后续人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某方面会反映的我内心有一些渴望，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对，所以我觉得就他这个东西他没有去，所以他也是担心。我觉得我会感觉他会不会有他可能会失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感觉是平衡，但我觉得他某方面也在压抑自己的某一些想望。
1: 对，但这种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你说他压抑然后他控制某个部分，他很了解自己啊，因为所以他要承担啊，他成熟承担，所以他界限清楚。对，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就是何瑞芝在剧中他所展现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啊，就何瑞芝这个人啊，就是先不用管简庆芬跟瑞贝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状况到什么样子，他就会把自己转变成他可以适应当下的、他其实有这个能力。对，然后看起来他对于就像刚刚碧琪讲，他对于整个界限跟把持是很 OK 的。但当然我觉得人在面对到那个有可能是道德的界限，有可能是法规的界限，有可能是所谓的那个我不能越过去的那个点，本来你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很多的那个纠葛，你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幻想，如果我闯过去会怎么样，就有点那种小黑暗面，我想如果我闯过去也许 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但是那个但是后面他就会去，我觉得对何瑞芝来讲他是有家庭的人，我觉得他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他也能够，他也在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就会看到他其实在承担跟面对跟成熟的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到说当他的纠葛里面他回头看到自己的责任角色跟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他的这些在跟界限 fighting 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就会不见。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他，我觉得导演在这一块的那个用幻想的去把那个人性描述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我他都会有这个部分的幻想，如果这时候我使坏，如果这时候我都不管，或者我都不想要把全家放着我会怎么样，我都不要做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也不会怎么样。对对，但是很多时候你回头说但是我做了应该会怎么样。对，比如说我回头面对我的家庭有可能会对他的有可能伤害是什么。
1: 是，然后文琪的分享过程让我想到刚刚那个碧琪说，就是贺军翔的那个在里头的何瑞芝，就是一开始为了 Rebecca 他其实可以跟他妈妈 fighting， 那为什么在后端就是简庆芬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又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点闷跟大男人主义的何瑞芝，当他那个简庆芬没有办法完全的好像来照顾妈妈，是贺军翔去照顾他妈妈，后来不是就是住院嘛？我说贺军翔的妈妈，然后你看他那个反应，是好像他有某个程度在怪简庆芬，你好像没有来分担，他选择不跟他讲话，可是是简庆芬去把他骂醒的。但简庆芬骂的事情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简庆芬是骂他说，如果当初你娶的不是我，你在怪什么？你在生什么气？你当初不是我的话，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样？但跟他生气的这件事是两件事。可是贺军翔后来不是谢谢你把我骂醒，我才可以看到彼此的责任是什么。可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简庆芬他就辞职了。对，那我很想请教两位，就是说你们觉得我会觉得说，在这边我的确看到了，就像刚文琪分享，在不同的时期，何瑞芝非常清楚知道他要什么承担，他需要成熟的面对什么事情。可是当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们怎么看待？我就觉得对，刚刚碧琪提醒了我，他

0: 其实为了 Rebecca 他是还蛮愿意去 fighting， 可是为什么碰到简庆芬的时候他就会跟，还是说这真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婚前婚后的不同，他会很多时候是其实是就是让简庆芬知道说生活就是这样啊，妈妈你就是怎么样就好了，虽然他没有引起他们两个的不开心，他也没有做桥梁，可是他也没有替简庆芬多做一点什么。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些筹码的。我说筹码只是说，就是谁爱谁多一些，谁就吃亏一些。就是我今天如果多爱你一分，然后我会知道你介意什么，我可能会为了得到你的爱，或者是我们这样在一起，所以我会愿意多 fighting 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当今天其实那个反而是另外一个爱我多一些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其实他是会愿意贴，会愿意迁就我的。有点就是任性啊，是可以让我耍任性的。可是今天我跟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耍任性我就会失去他。但在这一块我知道跟另外，我今天就算我耍任性，我知道你也不会，我不会这么快，我不会失去你。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这种选择就会不太一样。
0: 那文琪呢？
2: 我自己看到的是当儿子的任性跟当丈夫的任性是不一样的。就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当儿子任性，你会知道妈妈总有一天会被你说服，我觉得那个是在跟一个那个家庭支持的这一块。可当丈夫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任性就会有扛着，就是如果多任性这家就垮了。对，你应该也要有你父要负的责任。我觉得在夫妻双方里面的对话总是会是比较平等，他跟对妈妈母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那个爱跟支持是不太一样的。对，就像他会可能他就会要求，他觉得简庆芬应该要有妈妈的样子。那相对的你看他回头他也知道简庆芬要念他说，哎，外面袜子要去洗，碗要去洗这些东西，就是这种才没有，他其实知道在这个家庭责任是什么。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看见里面是他的确就会回头是你应该要扮演你好一个妻子跟媳妇的角色，因为我也努力着。
0: 文琪的分享其实有点残酷，但好像生活中就是如此哦。这也是我很想要就是刚刚请教两位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彼此有不同的看见，就是确实啊，当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角色转换的时候，其实要切换很多的责任跟看见都是不一样的。那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是不是也邀请两位在节目的最后可以为我们示范一小段，就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示范，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平日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如何带着生命中可能是小小的遗憾，或也许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你一直没有结痂的伤疤，但是我可以带着他们继续勇敢，好，继续温暖的跟自己说我可以的向前走。可不可以请两位就是示范一段，然后让我们平常都可以练习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1: 我这边可能会有点简短。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在不够善，我们其实他很反映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羡慕，会觉得某一些人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表现得这么好，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轻易的跟人接触，为什么他怎么会说，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存在的，他们嫉妒或者是羡慕。可是其实我觉得后来影响我很大的是我们怎么活在当下，就是把握现在。那所以其实我会告诉自己，就是我每次在可能在下班后，或者是其实在比较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在每一天其实在入睡前其实也都会告诉自己，就是我觉得我首先要去接纳自己，就是我有这些想法是正常的。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去否定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我会有的。因为那我后来我告诉自己我要学的是说，哎，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有时候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不能有，但是有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努力或做一些练习。那也告诉自己说，其实在不同的选择跟当下，其实我就是会有不同的风景。那其实等我今天每走的一步都是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身上的那个痕迹，或者是生活的历练。其实就是会比较是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
0: 好，比起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许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练习，就是每天也许在睡前或者起床告诉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棒的，然后我要接纳今天的自己，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小小的练习。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可能不太舒服不开心的部分。那我觉得有时候呢，当我们把其实可以拿一张白纸把自己的遗憾写在中间。那这些遗憾里面到底你觉得好，今天比如说哦，可能没有办法陪着家人

0: 比如我选择、哦、可能选择来台北、哦、我没办法，那当时的遗憾，那我的遗憾是什么？比如说我的遗憾就是、嗯哦、我没有办法陪着家人、
1: 嗯、
0: 那没有办法陪着家人为什么？哎，我想跟家人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我想跟家人在一起，那 我想跟家人是因为我想跟他们建立很多回忆的部分、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式再来做、
1: 嗯、
0: 就是面对了这个遗憾或面对了这个伤疤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转化成你现在或在你未来的生活里面可以再去做的。一开始的问题点可能看来是个伤口、
1: 嗯、
0: 可伤口的背后结痂之后它也许是一个很美丽的疤痕、
1: 嗯、
0: 我在想，对，所以也许可以把你其实纠结的那个点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去思考它有可能的你对它的想象跟理解是什么。
1: 嗯嗯，
0: 对，
1: 好，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纠结的点，或是你觉得它曾经是你没有结痂结得很好的伤疤，然后我们写下来之后再去想它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发展。那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就是你同样的，你也可以拿一张纸写下你可能是曾经的遗憾，或是你曾经觉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回忆。当你写下之后，其实你看着那张纸，然后你对着自己说，这样子的一段过程其实并没有把我摧毁，它反而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故事的一部分，然后它也提醒着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过，冒险过，这就是真正的我。这所有的练习，不管是碧琪的说每天记得接纳自己，又或者文琪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让自己去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又或者是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你写下来之后告诉自己其实它都是我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个练习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在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遗憾，或者是我们所有可能比较不舒服的一个经历，我们能够温柔的拥抱自己继续的往前。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触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能很常都以为说复原力是遇到很重大的考验的时候才需要的超能力，但其实在日常的琐碎或者是寂寞甚至对未来的迷茫中，我们其实默默就在消耗或者是锻炼着我们的韧性还有我们的复原力。借由这部戏里面简庆芬跟 Rebecca 的互相窥探，当然我们刚刚也分享跟讨论过了，或许这是一种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摸索着生活的意义，还有此刻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承认自己在羡慕别人，承认自己也有软弱跟不够善良的时候，其实这份最真实的自我接纳就是我们可以准备长出复原力很重要的第一步。而在故事的最后， Rebecca 带着被爱还有尊严的记忆告别，而简庆芬开着车迎向公路，奔向属于他自己不再需要对照组的人生。其实他们的生命都受伤了，但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找到了重新面对的力量。这部戏其实真的再次提醒我们，复原力它从来都不是要我们过上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生，而是当我们感到生命中有所残缺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能力在爱里面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我们有勇气伸出手和另外一个不够完美不够善良的灵魂互相的扶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够大度，接纳自己的不够善良，这正是我们最真实也是最充满弹性的地方。谢谢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陪伴着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整理与接纳了自己，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

0: 岁一直到30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丑。”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丑，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赌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哦、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哦、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啊、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啊、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 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好
0: 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哦、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哦、半杯、
0: 哎、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哦，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
1: 嗯、
0: 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哈。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9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9年还继续在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欸、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 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 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哎、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4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跟我讲讲话。
0: 哦，这样哦，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是吧？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哦，真的哦。

0: 哦，这也是一个纪念呢、欸，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

0: 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
1: 哦，
0: 是，所以
1: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0: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1: 哦，
0: 我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她很听话，但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她。
1: 哦，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
1: 在，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
1: okay，
0: 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他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他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

0: 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嗯，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是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啊，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八周？
1: 八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哎？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而、啊、是妈妈，
1: 你这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
1: 嗯。”
0: 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嗯嗯。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1: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
1: 有状态？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嗯，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
1: 嗯、
0: 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小孩要吃。
1: 嗯, 嗯
0: 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
1: 嗯、
0: 啊，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嗯，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画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

0: 觉得痛吗？
1: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画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
0: 画。你
1: 画
0: 手掌啊？
1: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0: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1: 我跟你说，
0: 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1: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0: 走了，
1: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0: 对，
1: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它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0: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1: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0: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1: 它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0: 然后呢？
1: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0: 哦，为什么？
1: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0: 天哪！
1: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0: 对呀，
1: 就地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0: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1: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0: 嗯，
1: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0: 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
0: 段感情，这是你第一段的初恋，
1: 是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了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啊？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嗯、这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嗯、
0: 明白。
1: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0: 对，
1: 尤其是华侨、嗯、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哦，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0: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1: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0: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1: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0: 对了，就是说你、
1: 啊、那个时候叫、
0: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1: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0: 欸、他在远方、欸、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场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1: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0: 哦、
1: 曾经离过婚，
0: 曾经离过婚，
1: 是是是，
0: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1: 单身，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
0: 单身，
1: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0: 所以还是欺骗吗？
1: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0: 所以就
1: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 到我

0: 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从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哎，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
1: 哦
0: 哦，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
1: 嗯，
0: 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哦，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了。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1: 就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呐、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

0: 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
1: 嗯嗯，
0: 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0: 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okay,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作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

0: 流行的歌、哦、对，然后我就跟神说、嗯、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1: 哇，
0: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1: 真的
0: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1: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0: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歌，
1: 天哪、
0: 啊、OK，
1: 不可思议，
0: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1: 哇，
0: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嗯、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嗯、哼哼，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
1: 能
0: 唱得很久、嗯哦、不能唱很久、嗯、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
1: 嗯、
0: 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
1: 嗯、
0: 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嗯，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
1: 嗯、
0: 我多强、嗯、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
1: 嗯、
0: 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嗯、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嗯、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嗯、放下他的荣耀、嗯、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嗯、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
1: 嗯、
0: 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那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嗯，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0: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1: 对，
0: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1: 是，
0: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1: 对。
0: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1: 是，
0: 是上帝救你的嘛？
1: 是，
0: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1: 是，
0: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1: 真的，
0: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1: 对，
0: 对不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1: 是，
0: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1: 真的。
0: 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1: 哎，真的，
0: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1: 是
0: 是不是？
1: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0: 真来假的？
1: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0: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1: 濒临死亡的时候，
0: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
1: 对，
0: 头马面
1: 我
0: 嘛，
1: 真的
0: 要
1: 看
0: 来
1: 到，
0: 抓，你真的看
1: 我
0: 到
1: 真的
0: 了，
1: 看到，
0: 神也让你经历了，
1: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
0: 是，
1: 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她又看到了，
0: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 到
1: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我
0: 哦
1: 的姐姐跟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就
0: ，OK，
1: 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她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0: OK，
1: 哇，
0: 所以
1: 真的
0: 这也
1: 很
0: 是
1: 美。
0: 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1: 是，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0: 会看见，
1: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
1: 是，
0: 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1: 对，
0: 世界上有鬼的，
1: 对，
0: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哈，
1: 我
0: 就
1: 也
0: 被
1: 真
0: 你
1: 是，
0: 看见了，神就让
1: 对，
0: 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1: 哎，我真是不怕，
0: OK，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1: 哦，这是真实的，
0: 是不是？
1: 我真实体验，
0: 对，
1: 若不
0: 所以
1: 是
0: 你
1: 重
0: 今天
1: 生，
0: 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1: 又45度，
0: 又是45度角，
1: 对，
0: 天哪，45度，
1: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0: 45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呢。
1: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0: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
1: 爱别
0: 人。
1: 人，对。
0: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她被爱触摸了。
1: 是，
0: 要不然她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感谢神呢，
1: 真的
0: 感
1: 感
0: 谢
1: 谢
0: 主，
1: 主。
0: 真的哈利路亚！哈，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1: 感谢主，
0: 谢谢。
1: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0: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1: 是，
0: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1: 是，
0: 感谢神，哈利
1: 真
0: 路
1: 是
0: 亚！
1: 神耶！
0: 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好，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其实很多神机启示都是真的。
1: 是，
0: 祝福大家
1: 谢
0: 喜
1: 谢，
0: 乐平安。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再回到医师情缘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讨论一些你所关心的医疗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会

讨论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也会讨论当您被诊断出您有糖尿病之后呢，您应该要怎么样的在家里面饮食上怎么样的注意。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糖尿病呢需要注意哪一些其他的器官，每年呢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我们也会讨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有哪一些药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另外也会讨论有哪一些不需要用药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的糖尿病。最后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有哪一些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有许多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很可怕的一些例子啊，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去做任何的体检，不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疾病。有些人呢，知道他家人，比如说妈妈或是阿公阿婆有了这样子的疾病之后都很可怕，所以呢他们都以为每一个人有糖尿病就会变成好像要洗肾啊，会得中风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迷思。今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写的《熊弟弟照顾你》，因为在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很喜欢写歌，但是呢，我却一句

一起呢用台语跟我聊天，然后呢还会煮那种番鸡给我吃，我最喜欢吃那种紫色的番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用过？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要跟您聊的这个糖尿病的主题。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到底糖尿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很多人有了糖尿病之后，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因为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比如说在您的血糖是100多，或者甚至是200多的时候呢，您毫无症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糖尿病。糖尿病呢，它的定义就是当您的血糖在晚上进食了10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吃饭。然后早上去验血糖，如果是125以上，那么您就是有了糖尿病。所以，当你有糖尿病，有了这个血糖超过了125之后，您真的是根本就毫无提醒，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当你的血糖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常常是在200多、300以上，甚至400的时候，您还不会入院哦，还不会到了那种不堪设想的后果，也不会晕倒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的血糖有这么高，200、300的时候，您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症状。哪一些症状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您会多食、多饮、频尿，体重会下降。所谓多食呢，就是毫无原因的，您就会觉得很饿，刚吃了东西，马上又饿了，一不吃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出汗呐，就会觉得想发抖啊，所以您就得马上又要吃一些食物。第二个呢，就是多饮，常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口渴。当你的血糖有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当你喝了很多水的时候呢，第三个现象就是会很多很多的尿，而且呢，这个尿的量又是很多的。不是说因为膀胱失禁而尿出来，而是因为真的是有许许多的尿，不但是晚上会常常需要去上厕所，连白天呢都好像人家会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怎么那么多尿又要去上厕所了？”所以呢，这三个症状就是当您在糖尿病的血糖过多的时候，您就会吃很多。喝很多，又常常需要去上厕所，常常需要小便。可是呢，体重有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他的体重却不是下降的，这倒是一个我们很难了解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当他得了糖尿病之后，他的血糖会上升，他的体重会下降。有些人呢，却是他的体重会上升。您知道吗？当我们身体里面，血糖上升的时候，有一个荷尔蒙，它就会上升，那就是我们的胰岛素。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测你血液里面的胰岛素的时候呢，您的胰岛素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当你的血糖一高了，您的胰岛素就会增加，所以呢，在血液里面的胰岛素也是高的。这种胰岛素呢，会让您的皮下脂肪，会让您的体重其实是会增加的。那么，当您知道了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许多人他会以为自己呢，是不是体重因为下降了，所以要吃更多的东西？周遭的人呢，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有这个三多的现象的时候，您务必要去医生那里验一下血。而且呢，除了验您早上的没有吃东西这个进食的血糖之外，您还需要验一个三个月的平均值，英文叫做 Hemoglobin A1C。 Hemoglobin A1C 它的指数呢，如果超过了6，那就表示您在三个月之中呢，血糖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因为您在前几天多吃了一些，或是在上个礼拜多吃了一些。那么这个 Hemoglobin A1C 的水平到底应该是要多少呢？以前呢，我们觉得6是最正常的，后来我们发现当病人一直是保持在6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血糖呢会太低了，而且会有一些好像发抖啊，或是甚至晕倒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们就把水平调到了 6.5 到7之间。如果 hemoglobin A1C 在 6.5 到7之间，那就可以预防十几二十年后得到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那也是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6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的 hemoglobin A1C 其实要保持在7到8之间。因为当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糖太低了的话，比如说在6到7之间，其实呢是对他的脑的血液循环，他脑的血糖呢是不足的。所以呢，最新的美国医师协会的发布的这个指南呢，是希望在65岁以上的病患，当他有了糖尿病之后，他的 A1C 能够保持在7到8之间。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我的心还要赞颂。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糖尿病。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还有要怎么样才能够诊断出您是否有糖尿病。而诊断出糖尿病之后呢，您所要保持的血糖水平在哪里？也就是 hemoglobin A1C 要保持在 6.5 到7之间，或者是如果您在65岁以上，那就要保持在7到8之间。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您有了糖尿病之后，除了吃药，除了您的饮食要注意之外，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这些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糖尿病它是一种在血管里面会造成破坏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人呢，当然都知道血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种问题，也就是您的血糖在您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被新陈代谢排泄掉，也就是您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把血糖完全的消化掉，因此呢，血糖就会留在血管里面。但是呢，其实糖尿病它不但只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毛病哦，它最主要的杀伤力呢，是在您的血管里面，因为它是一种血糖呢，它是一种水晶，所以呢，您可以想象到，当它结晶了以后，它浮漂在您的血管里面，你就会造成在血管里面许许多多的伤害。您想想，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多少的血管？尤其是呢，在一些器官里面，有很多的微血管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在你的眼睛里面，在视网膜上是不是有许多的血管是很重要的呢？如果因为糖尿病把这些微血管造成了伤害之后，造成阻塞，那么血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到这些器官去了。如果您的微血管在视网膜上是阻塞的，那就会造成眼睛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眼压会增加，会有青光眼，或者是在视网膜上会造成许多的retinopathy， 英文叫做 retinopathy， 也就是说您的视网膜呢会造成许多的伤害，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另外，糖尿病的当您的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在眼睛的水晶体也会产生很多的混浊，而产生好像有这个白内障的一种问题。所以您想想，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哪一些器官是有微血管？微血管是很重要的呢？是的，肾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微血管，所以呢，您

也许会听过，当有了糖尿病之后呢，很多人他的肾就会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因为在肾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就是因为血糖在微血管里面所造成的迫害，所以呢，肾的功能也会渐渐的缺损。我是黄珊珊医师，我想在这里呢，再跟您介绍一首歌，叫做《记得您的手》。它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被造的这个身体。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医事清源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刚才呢，在音乐之前，我跟您介绍了许多在糖尿病得到了病之后呢，微血管所会造成的问题。我们说到了眼睛还有肾的问题，所以呢，每一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眼科的医生。当你有了糖尿病之后呢，您的医生会替您检查一下您的视网膜和您的眼压，而且看看您的眼睛的水晶体是否开始造成了浑浊。另外呢，每一年要做一个肾脏的检查。其实呢，不需要做什么肾脏的这个

超音波之类的，只需要做一个验血的检查，看一下您的这个肾脏是否还是正常的功能。另外我还会建议呢，您做一个尿里面的尿蛋白的检查，这也是每一年所需要做的一个例行的有糖尿病的病患您要注意的一个检查。如果在您的尿里面已经开始了有带一些蛋白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您的糖尿病已经开始对您的肾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就更需要注意怎么样把血糖维护好。另外呢，有一些药物它本来呢是使用在有高血压的病患的时候，有治疗高血压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当您有了尿蛋白的时候呢，您的医生也许就会开始跟您介绍使用一下这样子的药物，像叫做 ACE inhibitor 或者是 ARB。虽然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您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哦，但是呢我相信您只要去了您的医生那里之后，那么他告诉您您的血蛋尿里面的蛋白有点提高，我想他就会跟您这样子的建议，那么呢您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建议了，是不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眼睛还有肾脏之外呢，另外还有脚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脚部的检查很重要呢？这也是因为脚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还有呢因为脚部啊离心脏非常的远，所以呢当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呢，心脏的血很难通到您的脚部，尤其是脚趾头，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您每年去看一下足科的医生，而且不要因为自己脚没有痛就觉得也许你的脚是正常的。很重要的是要去检查您脚的神经是不是正常的，这都是因为当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它造成了对微血管的破坏，所以身体里面许多有微血管的这种微血管的器官呢，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每年除了做血糖的检查之外呢，还要检查您的肾脏、眼睛和足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有其他哪一些是需要做每年的检查的？我想您大概已经想到一定要做一个血压的检查，还有做您的胆固醇的检查。为什么这两个检查是重要的呢？因为您大概都知道三高这个名词哦，所以三高呢就是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很高，这三兄弟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心脏会发生心脏病在脑里呢怕会有中风，所以呢三高呢其实是每一年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都很重要，一定要去做检查的。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呢，您的血压和您的胆固醇呢都需要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一定要在100以下，还有血压呢要在140到90以下。哇，您大概想那么我是不是都要吃药呢？因为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是高的，都没有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水平啊，但是您不要怕，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用饮食和运动来保持您的这个血糖和糖尿病的正常化。当你这么做了之后呢，其实血压和胆固醇有时候也都会进步的。当您在这个过渡期呢，就是说您的体重啊，您的饮食和运动还没有造成

很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会照您的医师所给您开的药好好的服用，让您能够预防心脏病和中风，以及其他肾还有足部还有眼睛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首很轻松的歌，然后再继续跟您讨论糖尿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医疗的主题就是糖尿病。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要怎么样的诊断，有哪一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谈到了每一年呢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有哪一些药物上可以对您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您是先天性的这种糖尿病，也就是 type 1 diabetes， 那么您就一定要打胰岛素。这些通常是小时候就会得的一种自身免疫力的一种毛病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 type 2， 也就是成人型的这种糖尿病。

那么这种 type 2的 diabetes 呢，可以是使用口服的药物来治疗，不需要一定要用胰岛素。但是其实呢，我有许多比较肥胖的病人，我知道他们的胰岛素呢，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了。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当你的血糖高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呢也会变得很高。所以呢，当您经年累月的都有很高的胰岛素，其实呢，您的胰脏已经非常累了，所以我就会让这些病患呢来使用胰岛素，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血糖能够排泄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给病人使用糖尿病的药物，也会让他使用胰岛素。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助血糖在血液里面把这个 hemoglobin A1C 控制到6.5到7的一些方法。那么口服的药物呢，其实有许多许多种。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是metformin，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二甲双胍。那么这种药呢，二甲双胍这种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让您增加体重，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让您的血糖在您没有吃饭的时候或是运动量过低的时候就完全的下降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它是帮助您的肝脏，还有帮助您的这个肌肉呢，能够吸取胰岛素，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的胰岛素更加的在身体里面产生它的效果。所以呢，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了胰岛素之后，血糖也就自然的会下降了。它本身呢，不会到你的胰脏里面一直去把这个胰岛素把它挤出来。您可以想象，当你没有吃饭的时候，而你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胰岛素，那是不是会造成您的血糖过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让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一种口服的药物，会让他的胰岛素增加的。因为当他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胰岛素增加了，那么他就会晕倒，甚至呢，他就会癫痫，各种的不好的这种情况呢，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要小心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如果说呢，这个病人呢，他很注重自己的饮食，他吃东西都会三餐照时吃，那么使用会刺激胰岛素的药物呢，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如果说呢，您的肾功能不好，也就是有了到第三期、第四期的这个renal insufficiency 这种肾脏的毛病的时候呢，那也许您的医生就会让您停止使用 metformin 二甲双胍的这种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二甲双胍需要有好的肾脏才能够使用。大多数的人当他刚开始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肾是可以还可以的，所以呢，二甲双胍就是最好最安全的药。另外，我比较不喜欢用的一种药物呢，就是黄曲尿素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而有了这种药在你的身体里面，血糖呢就会急速的下降，对您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另外一种药呢，就是葡萄糖苷酶抑的制剂。那么这种药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您的小肠里面能够延缓这个血糖的一种吸收。

粥。其实这种药呢，您可以想象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停止您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但是呢，有时候会让一些病患产生肠胀气啊、腹痛等等的问题，甚至呢会有一些腹泻，还有头痛或者是晕眩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您没有吸收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头痛啊、晕眩呐、而且呢，如果说它停止了吸收，正常的吸收的时候呢，在肠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药也通常不是医生会第一个让你所使用的药。那么另外一种我所比较喜欢使用的药呢，就是 TZD。这种药呢，会加强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一种敏感性。但是呢，以前呢，有许多的药都已经被 FDA 说会造成心脏的问题，所以也是蛮可怕的哦。这些药啊，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副作用。最好呢，当然是我们的血糖能够都不使用药就能够控制住。最后呢，胰岛素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就是要打异体的一种胰岛素。现在呢，胰岛素有一些是用像笔一样的一种小小的一个设备，那么呢就可以让您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胰岛素打到皮下去。所以呢，现在您已经大概知道了怎么样，有哪一些的药物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呢，还有许许多多种类的一种新的开发的药。那么，这种各种的药物呢，它有各种不一样的功能。我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因为呢，您还是需要去看医生，才知道要用哪一个药物是最适合您的。但是呢，我想，您有了一些概念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哪一些药物是我自己个人呢比较喜欢使用的，而且呢，你也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些药。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水平，而且呢，能够让我的病患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哪一些是非药物可以控制血糖的。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清源》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讨论了怎么样来诊断糖尿病，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接下来也介绍了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以及有哪一些药物的选择。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一些是不需要药物就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当然就不出于饮食以及运动了。我们都知道血糖呢会因为在我们吃东西里面呢太多的碳水化合物而增加，大家也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呢会变成血糖，但是您知不知道，其实呢，当您的碳水化合物即使完全在食物里面都没有吸收的时候，也会从蛋白质或是脂肪里面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呢？因此，当您的这个热量吸收的过多的时候，也就是您一直吃，不管吃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了能量，到最后都会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是身体里面很奇妙的一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绝对不能够缺少碳水化合物，它是唯一能够被我们的脑部所吸收的一种养分。我们的蛋白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我们的脑里面去。所以如果您如果想要是清醒的，你能够思考，你能够有记忆力，都需要有碳水化合物。因此呢，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基础的一种营养，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当您吸收了过多的蛋白质，过多的脂肪之后呢，它都会带给您的糖尿病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您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它就会保持在非常高的一种程度，有些人会是9啊10啊，都那都是对您的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跟您解说的就是说，千万不要摄取过多的能量。一般人呢大概2000左右的能量就够了，可是呢当您吃了多余它之后，那它就会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来把你的血糖压下来。所以您所要避免的不但只是在您的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而是所有不需要的热量。一天呢

要保持在大概2000左右。如果说您是想要减肥的，那您就不能够保持在2000了，是不是？您要减肥的话，每天就要减低你所摄取的能量。我们用很简单的数学来算，如果你想要减轻3500个卡路里的话，除以7，那就是每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了。所以呢，每一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是要减轻什么呢？也许就是要减低两碗的白饭，或者是减低您所吃的一些junk food， 比如说像巧克力、糖果啊，或是饼干啊，那些您所不需要的一些养分。在运动上呢，我也要提醒您，每天呢都要大概有30分钟的一个运动，而且如果在您的运动量没有超过心跳大概比如说您是50几岁，没有超过130，或是您已经到了60、70岁，没有超过100、110的话，其实呢这个运动量都是不够的。所以呢，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到底您所需要的运动量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够是又能够保护心脏又不会伤害到心脏的一种运动量。在美国各种学术的建议都是建议要一个礼拜里面有150分钟的运动。所以呢，您如果说一天里面有运动30分钟，那您只要出去运动5次一个礼拜就够了。另外呢，要做哪一种的运动才是会对糖尿病有帮助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有一种药物TCD， 它是能够还有就是食物它的习性是不一样的，而有许多的营养的书籍呢是美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吃的方法，所以呢也许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的。因此我会建议您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设计一下您应该要吃些什么。如果您能够保持在饮食上吃的正确的食物的话呢，也许在药物上就可以慢慢的减低了。但是您千万不要自己就自作主张在家里面验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就轻易的每一天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方式。其实在美国呢，我们都不建议如果病患只有用药物治疗血糖的话，就不需要在家里面再验血糖了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许您觉得如果我有糖尿病，我当然要好好的验我的血糖，但是呢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呢您的血糖在家里面即使每天有一些变化，我们都不会轻易的就帮您改变您的药物的剂量，除非呢您是已经开始使用胰岛素了，那么您就需要在家里面好好的验您的血糖了。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你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也就是3个月的平均值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话，那有哪一些后果呢？其实就不是要吓您哦，而是要好好的警告您其实呢如果您的 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得到心脏病。而且呢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病人会有心绞痛的问题，当您有这个病的时候呢，您的神经因为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是不会有心绞痛的，而心脏病就会突发。另外呢也比较有可能得到中风、洗肾脚呢血液循环不好而被切足或者是眼睛瞎掉等等的问题。希望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如果您还不知道您的血糖是多少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医生那里做一个体检。

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希望能够帮助您，让您的身体更健康。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今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那我是主持人雅珍。这个达令人生的节目是在谈五十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现在的 AI 科技就是很兴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AI 智慧科技怎么样帮助一些居家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嗨 ，John， 你好。
1: 哎，雅珍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John，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介绍你的公司？
1: 我叫 John， 那我是佳音智护的执行长及创办人。那佳音智护其实它是一间以声音 AI 科技为主的公司，我们希望协助居家的病患透过 AI 的科技能帮助两种弱势的族群，一种是在病痛中的病患本身，另外一个是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也非常需要被照顾。尤其是现在台湾平均每4位老人就是一位由外籍看护在照顾的。那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那文化有隔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突破这些语言文化的障碍，那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一致性然后自动化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完成照护的工作。
0: 我跟众认识，其实我们是今天是网友相见，
1: 真的
0: 真的是网友相见。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就是商业的课程，然后为期8周。那在这8周里面，其实看得见众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在创业里面的人，而且相信他有他自己公司很好的产品，然后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是医疗人员嘛，但我就很好奇说他所讲的这些智慧科技的这个辅具到底是什么，

0: 哦，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听众朋友一样，抱持着好奇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众来分享。仲，你可不可以先谈谈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啊，我就是个道地的台湾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把这个在国外所学的，就是帮助到台湾这一块土地。那我大学交大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美国 Penn State 念电机的博士。然后那后来也感谢主啦，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其实我在美国也去了很多就是这些教会的活动，因为穷学生嘛，有爱宴
0: 认识朋友学英文
1: 没错，对，然后而且在国外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然后需要当地的人帮助，那教会有很多很有爱的一些长辈。那而且那时候我当那个台湾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无偿提供场地让我们办很多的活动等等，所以我感受得到就是教会的爱。对，那后来回了台湾以后的话，就一路就是贡献所学嘛，然后那也很希望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也就开始了创业这条路。
0: 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耶，
1: 哦，超难的，但我觉得神就是要用我最爱的创业来破碎我，把我引领向他，直到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他不行。
0: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让 John 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AI 的智慧辅具的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电机的博士。那通常我对电机博士在美国读书，我就会想说他应该要待在美国吧，或许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面都会觉得美国的科技业好像发展更好，可是真的是带着一股热情回到台湾来。但是创业就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我想问一下 John 啊，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用声音这个来做你们 AI 的这个发展哦？因为现在 AI 有人还是用大数据啊，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模型的，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用声音？其实做声音的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些学位啊，然后技术啊，本质还是回到底应用是什么，可以帮助哪一些族群的人。那因为在居家这一个场域里面比较特别，不太可能有那种影像设备 X 光机啊，然后这种 CT scan 等等的，也缺乏了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可能随时都在你旁边帮助你。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数位的电子听诊器，它就像你去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医生不是会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帮你听你的胸啊、你的肺啊、你的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数位化然后带到家里面，它是一个轻巧好用很简便的一个方式，再搭配上我们已经训练好的专业的 AI 的模型，可以帮助使用者、帮助病患听得懂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在居家这一群比较是有时候会有点 isolated， 有一点可能 hopeless 无助的，然后在担心害怕中的这一群病患跟照顾者，我们希望透过声音的方式，在居家里面是唾手可得的，是我们自己生理本来就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讯号，那再加上我们跟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搭配使用。
0: 好，那大家听到就是对于居家照护的人，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哦。毕竟长照的个案就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般照护者根本就听不懂，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外籍的照护人员更是不可能听得懂。所以今天 John 其实跟我们分享了，是用一个用听的，像是居家的听诊器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就想要来问问这个

0: 家，那同时它也是谐音，就是家庭的家，那它也代表是好的意思。那馆的话，其实它有一些是因为我们也特别有希望帮助鼻胃管的这一群病患，对，那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照顾，对，那家管其实反过来也是管家，
1: 管家，
0: 对，
1: 哦，
0: 那宝的话就是可爱嘛，然后而且它本身其实希望做一些保护，然后帮助居家的这一群病患。
1: 家管保，家管保。那刚刚John有提到，他们其实就是用声音，然后加上 AI 的技术，然后研发了这一个家管保这个产品哦。John的公司我们也在就是说一下，叫做佳音智护。对，那佳音真的就是取那个音色的那个音，对不对？你跟我们讲一下佳音智护这个名称的由来好吗？因为我其实觉得。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温暖呢。
0: 其实感谢组织，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对，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公司确实是以声音的 AI 科技为主，所以这个音本身就是代表着声音。那同时佳音它也代表是服务这群在家里面的长者和病患。那同时佳音的话，也真的就是Gospel。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一间属神的企业，对，我们也希望其实做荣耀神，真的能帮助社会，帮助到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人。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家管保，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心。同时我们会结合灵性上面的一些关怀，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在大南方南部四个县市，包含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就是特别去跟南部的居护所还有护理之家合作，把家管保带到南部，帮助这一些很多可能年轻的家人是北漂去找到好的工作，可是长者可能是留在嘉义在南部这样的，那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远距的照护可以协助他们。
1: 啊，听起来超棒的耶，很棒很棒。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家管保其实是想要帮助有放置鼻胃管的病人嘛。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家里没有放鼻胃管的家人的话，应该很难明白到底放鼻胃管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到底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病人是放置鼻胃管的呢？
0: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5到50万的鼻胃管病患，对，然后那我
1: 很高的比例耶，那个人数，对，
0: 尤其是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差不多500万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对，那年纪大的话有的会就是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嘛，可能是中风瘫痪，然后是可能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像因为年纪越大的话，大概有65岁以上的长者有差不多12%会有吞咽的困难。像我妈妈本身，她就是开始不太喜欢去吃那种比较需要咀嚼很多的那种硬的那些牛肉，她喜欢就是吃旁边的那种比较软的，然后筋啊等等这些的。那她也比较容易呛到，对。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医生就会推荐她说，因为怕太常呛到，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可能肺炎啊，甚至吸入性肺炎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就会推荐她用鼻胃管来灌食。那我自己阿公其实他3年多前过世，他过世前的3个月插了一条鼻胃管，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家族的梦魇，对，因为其实他中风已经可能10几年有了，可是基本上过得也都还 OK， 就该吃的药有吃，然后跟家人的这些互动也都还 OK， 可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就跟着棉被一起滚下来了，对，还好还有棉被，那但是那个真的老人最怕摔了，对，然后所以他去医院之后就其实中风，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所以就真的也只能靠那条鼻胃管来得到营养维系生命，然后那而且因为插这条鼻胃管是侵入式的，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算有的可能是神志不清，大家都不经意的去想要把它拔开，然后

0: 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因为翻身啊，然后移动啊，咳嗽，都有可能把这个管子一直把它咳出来，对，然后卷到这个喉咙，这都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所以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不知道状况的时候，是那个居家护理师来了家里，他发现说其实鼻胃管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每一次都还是每一餐就是照着那个时间到了就灌食下去。所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常常就是吃了之后他不舒服啊，咳嗽啊等等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就是有些并发症，所以他三个月后就过世了。那后来我们也在想说哇，如果当初我们早一点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团队也就开始了做这个鼻胃管 AI 照护之旅这样子。
1: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鼻胃管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哦，但是其实鼻胃管为什么会需要鼻胃管，就是无法有口腔进食。那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有口就可以吃，但是随着有可能失智，或许他也没有中风，也只是失智哦，失智也会渐渐的导致吞咽肌肉的退化，那他就没有办法吞咽。那一开始吞咽肌肉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工作，可能会是在病患的吃东西或说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呛到。而有一些长者，你会发现他不爱吃东西，其实也是吞不太下去，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口腔太过干燥，因为随着年长，体液一定会减少，或者是他吃某一些药品，那个很干的状况，再加上吞咽的肌肉，我们的吞咽其实是一个上帝设计很精巧的一个顺畅流线的一个过程哦，你要一个肌肉接一个肌肉，然后所以你看水流那么快，我们可以不被呛到，是因为每个肌肉都刚好可以接得住，然后那个水不会到鼻腔来。可是当这个肌肉它也老化了，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水下去或食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立即把气到那边，就是挡住，就会到我们呼吸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个鼻胃管的病人在之前哦，你会发现他常呛到哦。那这些人有时候也会伴随的是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所以最后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吞咽跟吸入性肺炎，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呼吸哦。可是因为就是当你的食物跑到你的呼吸道的时候，那一点点小小的，那就可能会是肺炎了。那加上卧床嘛，它平躺也很难把这些痰液就是排出来。那刚刚就是仲跟我们分享，就是外公其实蛮心疼的，我相信那个过程。而且其实刚刚仲有提到说翻身。我们常看见的就会是那个摩擦，那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啊，可是只要稍微一动啊，或者是稍微它一咳，那个管子其实会跟我们的消化道摩擦，所以有时候也会磨伤我们的胃啊，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coffee brown，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一些斑块会出来。
0: 哇，牙真姐真的是专业的药师。
1: 就是我们在护理之家，其实现在放鼻胃管的很大一部分会是在护理之家，
0: 对，是
1: 或是居护所服务的民众啊。大概因为鼻胃管通常民众不会让民众自己换，所以会有居护所，会有巡诊的医生啊。可是护士不会每天来啊，
0: 嗯，没错。
1: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家人的责任啊。有时候也会遇到照顾的那个病人是躁动的状况，可是你又心疼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这是你研发这个产品主要的初衷吗？当时
0: 对啊，因为就家人就算愿意照顾，可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会担心做错了会不会其实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嘛，对。那以这种外籍看护来说的话可能又更困难，因为毕竟他们是来上班的，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然后那而且他们很多的外籍看护也没有真的受过这种专业的

0: 护医护的一些训练嘛，对、嗯。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手足无措，尤其是在这50万名的鼻胃管病患当中，其实每一年有4万名是第一次插鼻胃管，对。这4万名第一次插鼻胃管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最不了解、最不认识这一根鼻胃管，也最多状况的。那家属很多时候连要去找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找，对。那虽然当然就是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然后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就是找到很多一些同诊的一些微教建议，但是到底对不对？要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哦。对，其实这些很多的这种未知、担心跟害怕，其实甚至远超过就是工作本身的这个时间跟负荷，那是一种心理无形上的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家管保可以帮助照顾者，那让他们更有信心、更安心的去做照护，那自然而然病患得到就是更有品质的照顾。
1: 就是希望在有鼻胃管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再是瞎子摸象的照顾了，而是知道、听到，而且有一个专业的 AI， 已经这个模型很成熟，一个数据告诉你现在就是什么状况。那有一些状况，你就知道其实要赶快可能请医疗人员来帮忙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或者是现在这个病人其实是怎么样，你可以至少你知道怎么样，不用在那边猜，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
0: 对，没错。
1: 有时候心疼的是因着不知道，然后病人也不能说，然后就其实真的是会蛮难过的。对，这听起来家管保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居家的家庭，真的很谢谢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谢谢。

0: 嘉音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嘉音智护的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发明的一个声纹的辨识技术。John 他其实是学电机的，电机博士哦，然后回到台湾想因为自己亲身的经验，有照顾阿公家人的经验，这个照顾鼻胃管的过程有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顾经验的家庭来讲真的是瞎子摸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让这些放鼻胃管的家庭让这个病人可以餐餐吃的安心，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 John 就把科技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所以设计了嘉管宝。接下来就要让 John 来好好讲一讲嘉管宝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病人跟照顾就是来照顾的人。
1: 了解，嘉管宝这个产品主要是希望透过 AI 声音科技来帮助居家的鼻胃管病患。那因为长照就是大部分的长照病患都是不在医院里面，是长期在家里面做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每一餐吃之前能去确认一下鼻胃管有没有滑脱的状况。那如果位置正常，吃的才安全，吃的安心。那但是如果说鼻胃管因着可能咳嗽翻身等等的滑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居家照顾者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就灌食，那但是没有检查就灌食的时候，其实是让每一餐的灌食都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但是专业的建议是在每一次吃之前都要用这根鼻胃管去反抽胃液，就是这根管子不只是可以灌牛奶进去，同时它也可以抽出来。对，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会在灌食之前做反抽胃这个动作，确认说这个管子的出口端是在胃液的下方，所以才抽得出这个液体。那抽完之后确认它的位置正确之后才做灌食。只是说这件事情倒抽胃液其实抽出来的是黄黄绿绿的，胃里面的食物是酸的
0: 对，
1: 然后甚至是强酸
0: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有可能，
1: 真的 对、嗯、那而且因为这个管子在跟这个灌食空针接触的地方，如果没接好，抽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的。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造成实际上在居家去执行是很困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想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在居家这个场域上面，因着他们实际的一些限制，然后和一些需求状况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在不用抽出来状况下面，我们如果可以用一个数位的一个听诊器直接去听胃部里面的一个特征，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AI 演算法来做判断。那我们这个 AI 演算法其实是跟医学中心去做 IRB 的临床实验，我们收集了上百个临床的病患，在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场域里面收集的资料去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对，那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有四个 PhD， 然后其中有两个 MD PhD， 一个是这个胸腔科的主任，另外一个是呼吸的治疗师。其实他们对于鼻胃管的这个状况其实都很熟悉，也很期待在跳脱医疗的方面有没有一些 AI 的方式能协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 Biodesign 的课程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那也经过这三年来我们持续的去努力，在这一个鼻胃管居家病患的一个需求上面持续的去研发。然后那

0: 也很开心，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AI 的声纹的一个技术，拿到了发明的专利。对，那我们甚至现在在申请就是国际的专利。所以其实从这个需求面，然后从这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然后从这个 AI 的发明专利等等的，就是去确保这是一个高度值得信赖的科技产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帮助这些病患的。那先求不伤身体，再求讲究疗效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AI 的一个照顾者，在居家可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安心跟放心。
1: 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这个声纹的这个 AI 的辨识系统哦，会找胸腔科的医师跟呼吸治疗师，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科技一起合作？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找的是胸腔科医师吗？
0: 医师他的专业度也不只是在他自己的次专科啦，对。那当然就是胸腔科主任他其实手上非常多的病患，然后还有他手下的医师也有很多的病患其实是插管的病患。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去确认说，就是这根管子插完之后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通常插管之后都会去做一个这个X 光的一个确认嘛。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看起来是 OK 的，可是真的灌食下去之后，还是发生一些吸入性肺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这段我不太知道能不能讲很多，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实际场域上面发现说，这些可能 Beyond 统计的数据，因为这些可能案例不一定真的会被放到一些可能记录里面哈，他们可能会在就是这个紧急处理中去协助他们，对，那但是他自己心中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偶一发生的？对，甚至就像连我们正常的人，其实都喝个水都有可能呛到，更何况是这一群比较疲弱的一些病患这样子。对，那呼吸治疗师他其实一样，他也是在他的这个临床岗位上面，其实发现说，其实他经常要插气管嘛，同时很多是就是插三管的病患，所以他也经常接触到就是鼻胃管病患。那很多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护理师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有插错重插，对，然后或是说插下去之后，甚至照完 X 光，但是一灌下去，哇，整个肺都被淹到了这个营养品这样子，对。那虽然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意外是有很多的急救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可以立即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一旦进到长照的时候，甚至到偏乡，甚至到原乡。其实，如果一旦发生，可能他们的这个交通不便、医疗资源的不足的状况下面，一旦发生，可能甚至都来不及抢救。
1: 我们在灌食鼻胃管的时候，如果说有一餐没有灌，其实病人还不会立即怎么样。可是如果他呛到，或者是他有东西跑到肺部，那个就会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所
0: 是的。
1: 以，我相信胸腔科医师进来跟呼吸治疗师进到你们的 IRB 计划，就是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啦。当你讲到有这两个职种，那一起加入你们的研究里面，你们当时在几家医院里面做这个临床试验呢？
0: 临床试验是以一家为主，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南方健康照护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开始也会做跨医学中心的 IRB 研究。那我们之前做的 IRB 比较是针对鼻胃管病患的正样本和负样本的资料收集，那用来训练 AI 的模型。那我们训练出来的 AI 准确度也已经大概到99%了，对，那所以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南部的一个IRB 试验的话，会是偏向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跟居护师一起做合作，然后使用这一个产品去做灌食前的一个检测，去比对传统的检测方式跟透过 AI 听声音的方式它的一致性。

0: 所以说我们会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做一个受试者的一个试验，那同时会去放传统的听诊器跟我们的数位蓝牙的听诊器，那我们 AI 判断的结果会跟居护师他用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一致性的确认。
1: 其实这很有意思哎，就是你们一开始是在医院做，可是医院监测的器材多啊，然后是整个团队都在医院里面，你现在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赶快去照 X 光啊。那在居家不是这样，在社区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个这样的系统去一起来监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常常都是靠居家团队的经验，那个经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经验不足，或在执行上的可能有一些难处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所以当有医院一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声纹辨识系统，既然只有从声音，那它这个模型的建立的准确度，那个跟我们实际真的去判读的那个match 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是很高，99%。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但是99%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再把这个模型放到居家里面，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居家护理师的判读的负担，让他更轻松的也可以判读。那尤其是当居家护理师也不在民众家里的时候，那照护者也可以很轻松的用这个小小的听诊器来判读。
0: 对啊，我也可以补充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附带的优势啦，就是家管保除了可以在居家协助鼻胃管病患和照顾者以外，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医护的缺工，那很多这个护理的场景上面可能也会使用，就是比较可能
1: 远距的，
0: 然后或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一些的，就是比较是刚上手的新手。对，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照护的一些流程上面，其实相对上比较没那么熟悉。对，那就像杨真姐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些经验嘛，那新手他的经验上面当然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家管保也可以协助比较新手的护理师，那在居家的这个场景，他在做辨识的时候，对，等于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对，他仍然会做他现在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那同时呢，其实这样一个AI 听声音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算是双重的一个确认。
1: 嗯，既然知道就是声纹辨识系统值得信任，那就担心了，如果到居家里面操作容不容易，因为之前是在医院里头嘛，专业人员在操作然后去建构这个模型。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大南方计划，其实也是还是护理人员，那真的落实到民众手里，这个是好操作的吗？甚至是到我们外籍照护者的手里，它是好操作的吗？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它真的操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0: 了解，其实就如同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把这个温度温暖带到家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使用者友善的。我们公司从7年前创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强调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使用者体验，我们不是只要做一个科技的工具，冷冰冰的把它放到家里面，我们是希望说了解这个场域上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例如说像外籍看护，他的 user profile 就很明确，他其实可能字体越大越好，功能单一明确简单方便好操作。所以其实我们家管保这个产品的三步骤操作流程非常的简单，他只要拿起这一颗电子的听诊器放在肚皮的表面， AI 接着就会去做判断，那第三步骤就会把这个判断的结果提供给这个外籍的看护，让他知道说现在的鼻胃管的位置有没有听到一个位置正常的一个特征，接着做记录。所以以操作便利性来说，其实任何人，就连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这些鼻胃管照护的人，他拿起来他都知道放在肚皮上面 AI 会帮他

0: 做判断，给他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操作便利性来说是很容易的。
1: 老老照护也方便吗？
0: 是的耶，对，是的，就是其实互相听，
1: 互
0: 拿着
1: 相听。
0: 就是这个听诊器，其实可以去老老互相的帮助嘛，互相听。听对方的一些可能，甚至不止听胃啊，可以听他的肠子啊，听他的肺啊，听他的心啊等等。因为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一颗居家的一个电子听诊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居家 AI 听诊，它可以听不只是鼻胃管，它可以听身体的各种的器官。
1: 因为我会说老老照护，是因为在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是年纪很大，然后血癌。那他的太太就是我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年长者，然后就是专职，就是因为年轻人要出来工作嘛，对。那他这个人，他就是按三管的人，对。那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请外刊哦。那通常有时候是家里的长者去照顾，或是家里的某一个负责任的儿女来。对，那这个其实对于长者也便利性也很够嘛。
0: 对。
1: 那你的界面呢，会从哪里显示？从手机吗？还是电脑都可以呢？
0: 我们主要是以手机的 APP，那因为它现在是随手可得，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的电子听诊器也是透过手机的蓝牙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这个生理的数据。那手机也就是会跟我们云端的 AI 演算法去做沟通，那最终再把 AI 的判断结果再由手机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呈现的那个结果的页面会呈现哪一些数据呢？
0: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不用知道太多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不用知道这个
1: 当然，
0: 声纹，他不用知道后
1: 是。
0: 面 AI 的演算法到底怎么做的，但是他只要知道说要操作的时候放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示意图，就是一个就是长者他可能是要这个床可能大概摇起来大概45度，然后那放在这个胃的位置。
1: 你是说在手机就会教他如何操作
0: 对对对
1: 吗？
0: 对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图示，有一个示意图，然后那放的位置，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放大，就是告诉他大概放在肚脐跟剑突的这个中间，这样肚脐大概上方2-3公分都 OK。然后那接着这个收集声音讯号的话，其实会我们会呈现给他看，但是最终其实是给他一个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个卫教建议，例如说如果说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没有这个特征，哦，那有一些危险。那就像雅珍姐刚讲的，其实少吃一餐，病人可能还不太有感觉。但是如果位置跑掉就灌错，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会给他及时的卫教建议，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去操作。哦，那也会给他一颗这个call for help 的 button，一个红色的按钮。那让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连线到跟我们配合的附近的居家护理所。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连线的一个远距照护咨询，那去了解一下说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居护师就可以直接来到家里面帮助他们。
1: 这很棒哎！
0: 对。
1: 就是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会，你们里面有哪一些状况是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警戒吗？还是什么？你们的界面会是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出现这样子的符号或是图示，你就可以赶快 通知，而且是一键你就会连到居护所那里去了吗？
0: 对，就是，
1: 所以居护所那边也有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跟居护所去做搭配，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南部其实有配合了大概20间的居护所跟护理之家。对，那因为就是去 cover 包含屏东、高雄、台南跟嘉义这些场域这样子。对，那你刚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求救的一个按钮？其实就是当 AI 没有听到这一个位置特征的时候，自动就会出现这个按钮，让它很方便的可以及时的去找人来帮助他。那对于搭配的居护所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立即就知道有，
1: 哪里有状况，
0: 对，没错，
1: 对，那也 可以及时的来帮助啦，要不然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0: 真的，
1: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也很棒。那

0: 对于譬如说家里的雇请雇主来说，那他怎么来看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现在的外事状况呢？
1: 哦，了解。我们会有分就是使用者的界面跟这个管理者的界面。那雇主的话，他就算不在病患的身旁，他其实随时也可以打开这个管理者的 APP，然后去查看过往惯食的记录。一天可能吃了7到10次，然后那什么时候吃，时间有没有准时，而且他知道每一笔记录就代表有使用加管保这个产品，都是有透过 AI 做过检查，是位置正确的时候才灌下去的。所以这一些就是科技可以
0: 可以知道他一天什么时候灌食，灌食了几次，
1: 真的，而且是很无形的，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0: 嗯，哎，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的一个 AI 工具，哎，
1: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雇主跟那个外刊之间也会有一种就是另外一层的一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存在的时候，其实随时都可以去查看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0: 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个惯食的病人，其实一整天都会很忙，就是因为一天7次，然后你灌的流速，
1: 对，
0: 然后有时候也要灌药品，
1: 对，
0: 什么你都
1: 水，
0: 其实光灌食这件事情，我想照护人就很忙了，其实是很忙的，所以这个管理也可以看得到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么忙，
1: 是，
0: 他真的就是这么忙碌，就很辛苦了。不过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难，然后放上去。然后手机 app 就可以看，而且刚刚 John 跟我个分享说，其实是多语言的界面。你们现在有几国的语言呢？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4国，中文、英文、越南语跟印尼语。
0: 是，
1: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台湾的外籍看护最大宗的居家的照护者，大概就是印尼跟越南的。那未来其实语言要去扩展，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
0: 你可以扩展一下日文哦。
1: 我们确实未来有打算要在攻这个日本的高龄市场，没有错。
0: 因为日本的高龄的长照产业相对比台湾是成熟很多的，
1: 确实，
0: 而且是邻近国家，真的日文可以考虑一下。但是现在真的是多语言真的是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操作界面就这些状况而已，
1: 对，
0: 就是换一个语言。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其实有一个通报的系统，是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照顾者不是很无助的，他知道。他有时候一慌乱，对，一慌乱可能不知道怎么通知，但是他一键就可以给发给居护所了。那对居护所来说，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如果是需要医疗的话，也可以赶快通知，就是紧急的救护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设计的东西很赞哎。
1: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到很多皮肤管的家庭。
0: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想题目想了一下，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守护惯食者的每一餐呢、欸，
1: 真的，
0: 每一餐是多么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每一餐你都好好惯食，那你就做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活着，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更好，
1: 对。
0: 很棒的发明。
1: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天大概7到10餐，那一年大概就2-3千次，那只要有一次呛到，哇，那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很辛苦了啦。
0: 其实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降低照顾者的压力很多很多，而且不会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惯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教外籍照护人员的时候，或许都其实也需要一阵子的陪跑，那他到底练习有没有正确，其实他也是很好的一个监测系统，他是不是有插好了，那他也知道哦，原来要插到这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手感，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监测之外，我觉得对照护人员他们的练习照护的那个过程，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陪跑的系统。
1: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病患来说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守护，因为这一颗电子听诊器啊，当照顾者他要放在肚皮上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灌食的会特别的上心，不大会去忽略掉就是这个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对于

0: 风险的降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声纹的辨识系统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可能 maybe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器哦，结果刚刚 John 从他的口袋还是包包里拿出来，天哪，哎，这个就是比50元硬币再大一点点而已。
0: 对啊，没错。
1: 它的直径是多少？
0: 它其实就差不多跟传统听诊器的那一颗。
1: 哦，听诊器是真的，哎，真的就是差不多，哎，所以就很好携带，太好携带了吧？而且它也不厚，然后也很轻，然后你说只要就是躺45度角放着，就可以听。哇，这么小，那怎么确认它有没有电呢？
0: 它这个充电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 USB 插上去，它就可以充饱之后，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USB 的一个孔，就像我们平常在充蓝牙耳机一样。那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对，所以其实电不是什
1: 么太大的问题。怎么知道它有电还没电呢？
0: 雅珍姐，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关，你开了之后其实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亮灯，然后你就知道它现在正在收集声音。
1: 哦，所以它如果现在不用会把它关掉就好
0: 了。对对对，就好了。对对对。
1: 那一次测量大概会是多少的时间呢？
0: 就5到10秒而已啊，相较于原本反照位移可能要5到8分钟，我们就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哇，哎，很方便哎。哦，酷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觉得哇，好欣喜哦，怎么有这种东西，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重点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就你应该早点拿出来。我刚原本以为它是一台机器，结果它就是像我们传统听诊器的大小一样，而且就是小小一颗，那只要5到10秒，就跟医生在听诊的时间5到10秒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嗯，我们休息一下。

0: 仲，你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收集了这些声音的数据之后，到底能不能反馈给就是照护第一线的这些医生，给他们做好的处置跟判断呢？
1: 哦，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听诊器的声音已经数位化了，那它在居家收集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的云端。那其实，在远距的医生，他也可以去听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声音数据。那透过这样的生理讯号，他就可以做一些诊断跟判断，甚至用药。那可以想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偏乡的情境，可能医生不一定到得了，或者说可能经济效益上面其实不值得。对，那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在单位时间里面同时帮助很多远距的偏乡的病
0: 患。所以医生是在现他的职场就可以听到现场病人的声音吗？
1: 是，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听到云端上面的这一个数位讯号。那甚至有一些混合式的模式，是可能居家护理师到居家的场景的时候，因为护理师毕竟还是比较知道要听什么声音，去哪个器官去找这些声音，所以他可以当做医生的远距的那一双手。然后去听这些讯号之后呢，那传到了云端之后，医生就可以在远距的时候直接有真实的病患的一些生理数据。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像是听诊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建议。那甚至也可以想象说未来在可能例如说 COVID 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家管保在家里面的居家 AI 听诊的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协助在医院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去收集到这个一线的这个临床实际上，因为这个临床便是在家里面是临床嘛，病人在哪里就
0: 是
1: 临床，
0: 对，
1: 他实际上的治疗这样子。
0: 所以这是家管保的第一步，先听鼻胃管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接下来或许可以听肺脏、心脏，想之后我相信还有一步一步的发展。祝福 John 了，那也请 John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吗？
1: 阿爸天父，何等的感恩你，人的创造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来帮助这一群在居家病痛中需要被帮助的病患和家属。主啊，你透过科技无怨弗届的让他们能得着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他们在身体健康之余以外，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灵魂兴盛。主啊，因为身心灵都是你所要保守他们的，你保守每一位居家的病患，就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仁。主啊，你将每一位病患都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主啊，也求你帮助更多的外籍的看护，让他们来到台湾这一块宝地的时候，主啊，能透过科技来突破语言文化的隔阂。主啊，你也用家管保来让他们能更加的有成就感，能更加的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病患。主啊，甚至是在未来换故

0: 主的时候，他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使用 AI 来帮助下一个雇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你也使用每一位听到你的声音的人。主啊，你让长照不再是一份担心，不再是一份害怕，因为有你的创造，有家管保，你保护每一位居家所需要的。感谢耶稣，奉主的名求，
1: 阿们。也祝福佳音智护可以将佳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头，而且成为每个居家照护的家庭智慧的保护者。谢谢主，奉耶稣名，阿们。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我们下周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

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哎，这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哦，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哦，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哦。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啊，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

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呼唤。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

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哦，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好，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啦。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哦，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前一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啊，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的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

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呢，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啊。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嗯，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啊。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

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呢、啊，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啊。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啊，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啊，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啊。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啊，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啊，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我们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

一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哦。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哦？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他们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去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来宾，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么请元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上次请元璋老师来哦，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人生的转折，跟闪避一些职场的陷阱，跟一些罚单，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哈？
3: 一些行政法则，
2: 行政法则哈。
3: 对。
2: 那么因为元璋老师他本身他是在有关于劳资顾一个顾问啦。
3: 对。
2: 好，所以今天请老师来的话，就是再来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第二个就是职场性骚扰。我相信这两个话题是比较需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大家都要上班嘛，那上班难免当然会有很多人碰到很好的公司，待遇都相当不错，但是难免也是会碰到一些不怎么好的有问题的公司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长久以来就是老板或者上面的主管这个有所谓的霸凌啊，我们都没办法，我们要养家，对不对？这个薪水，如果这个薪水不好，我们早就走了。啊，通常会留下来的话，就大概薪水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什么相关的条件、什么待遇，我们都觉得还行的情况之下，好，那很多人就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待遇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如果碰到职场上面老板或者你的主管霸凌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算了，忍一下算了，好，因为要养家嘛，这么多的贷款还没有出哦，所以可能都要忍气吞声。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来，姑息养奸了一段时间，这些人越来越过分了。好，那当然我们讲的说，其实很多的主管都是相当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是心里是有点问题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直容忍他的情况之下，他会越来越过分。
3: 嗯，没有错。
2: 好，那越来越过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我们，因为他主管的生杀大权，主管你会不会升职，主管的薪水会不会增加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0: 忍气吞声啊，甚至于说霸凌不够，还甚至有性骚扰的情况发生。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啊，做了很久都看到别人升啊，对不对？就是升官啊，那自己薪水都没有涨，然后忍气吞声还要被骂。自己做的成果然后被人家夺去了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场霸凌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这一期呢特别请到袁章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就是有关这个新法这个上路啊，这个企业责任跟法律的一些红线。那么从2026就是今年的7月1号上路，就是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那被视为台湾职场管理的重要分水岭哦。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是在修法或过去行政指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1: 哦，因为过去来讲啊，针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啊，它是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职场不法侵害的归类属性里面。那这职场不法侵害的范围就很大，就包含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0: 是
1: 对，还有这个职场霸凌，以及包括任何就是非法侵害到劳工的这个身体跟这个人格以及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自主权等等，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
0: 是，
1: 但是这次的修法呢，有过于之前都是只有这个职场不法侵害指引，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命令，
0: 是，
1: 那它没有一个法律的位阶。所以现在特别定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它是立了专法，那有明确要求雇主就是建立预防的这个机制，以及这个教育训练，还有通报的管道，以及后续的这个处理，那来完整的保障这个劳方的这个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雇主知道怎么去维系整个职场的这个和平。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段有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隐忍的它，
0: 对，
1: 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很像你的智齿，如果它长歪了。一开始可能只是痛一下，但是久了之后，那就会造成你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整个排列都会不整齐，甚至是溃烂。那就像是你的公司的整个人事体制整个崩溃之后，这样子的话再去处理，相对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
0: 是，所以这次职场霸凌法这个修法了以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以前早期职业安全卫生法哦。他因为就是只有些只是带头一点点的法规啦，而且相关性的都写得不深入哦。那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因为职安法已经很久了，
1: 对，
0: 好，这么多年来终于好等到了哈。那么这次修订了这个修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之防治的相关章节哦，将职场这个霸凌哦，从一般性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进一步转换成一个明确比较有一个定义哦。譬如说雇主的义务啊，或者处理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等等哦，都把它独立出来。所以雇主从以前哦，这个软性的指导也升级成为一个强制义务。好，所以这个是相当不错，就在道德层面，也升格为一个法律的一个义务。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原本有些事情，把法定了以后，那很多人就不敢这个越矩，就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定这个法也无非的就希望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法则哦，也希望说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没有这个法则，大家也比较不怕啦，无所谓啦，反正我今天是主管，我爱欺负就欺负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有法则了以后，哎呦，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就比较不会去做。这样相对的劳工也比较有一个保障哈。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立法哦？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发现了哪些事情啦，或还是漏洞哦，促使这项这个专章的一个诞生？
1: 其实所有的事情发生它都是 长期的累积哦。就像之前这个2023年修这个性平三法，也是那时候 MeToo 事件爆发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修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非常多的这个劳检啊，劳动单位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公司，很多公司他都没有制定好完善的这个工作规章。那还有这个对于这个薪资啊、升迁管道、奖励的

0: 等都不透明的情况下，那劳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维系他的权益。
1: 是，
0: 那以及最近在讨论这个国际整个在讨论强迫劳动这个议题。嗯，哦。

0: 你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明确制度规范，都是以人性化管理的话，嗯
1: 嗯，是，
0: 那人心是偏的，人都有他的喜恶好恶，
1: 没错，
0: 那就很容易就是造成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嗯嗯嗯嗯，那甚至在团体的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团体，
1: 是，
0: 那让这个某方面比较弱势的劳工啊被这个孤立，或者是会被主管利用这个职权的霸凌，要求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满足主管个人的一些私欲，
1: 是，
0: 对，以及说就是在那个工作分配上的部分，那可能比较不会讲话，比较不会就是向上管理的人，那他就会被分配到比较大部分人比较不喜欢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政府开始有这个1955劳工申诉管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光是只有之前的这个劳动检查，针对这个劳工的薪资，还有这个工时的部分，那这个还是不足的，还是落后国际很多，
1: 是，
0: 所以这个职场霸凌的专章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疫情之后，就是慢慢酝酿产生的。
1: 哦，那么我自己也去捞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啊。那么2018年在全台各劳动局接获疑似职场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案件啊，不到200件，但是到了2022年，你看几年啊，4年的时间，受到多起公务部门或者大型企业职场轻生或者重大霸凌新闻事件的影响哦，这个成型的案件哦，指数职场那个真的就暴涨很多哦，因为其实很多你像之前想说2018年受申诉不到200件，其实大家都是不敢讲而已啦，不可能只有200件而已。可是问题是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相关轻生啊重大案件，大家知道以后就是啊，我必须要保护自己，不然有些人真的就像那样子轻生。相当不好哦，所以依照劳动部的这个估计哦，2026年约有5.8% 的劳工，约42万人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哇，相当多哎，
0: 对，
1: 42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啊，
0: 这还是有报出来的，
1: 是，那没有报的，就是说啊，我隐忍作痛的可能。这个是好几倍啊，所以大大小小当然不一定的程度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听懂没有？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要一点点的压力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想要跳楼。好，所以有时候不能说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压力你就受不了。然后，你看他这么忍辱负重的这么多年了都没事，我们讲有时候不能这样去比拟啦，哈。所以。大大小小案件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统计出来啦，但是问题是42万人，哇哦，所以过去最大的漏洞就是法律没有比较没有明确去定义这个职场的霸凌，好，就是相关的定义，或者缺乏统一的申诉或者调查程序哦，那么雇主的责任就是只有预防措施，好，所以这次2025年12月19号由总统公布了以后，今年的2026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我觉得这件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那当法好不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去修，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走的路。好，那当然相对的，员工保障来了以后，我想资方他就累了，因为有些这样子一保障情况之下，当不好的资方你就要警惕了，就不要去做哈。可能问题是有些，总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那当然就是要靠慢慢去修法去应变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定义的就是职场霸凌，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要符合哪几样这个所谓的核心要件，还是一些规定，好，才能叫做职场霸凌？
0: 它有这个5项核心要件，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它要发生在工作场所，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人，就是实施霸凌的这个行为人呢，
1: 是，
0: 他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人，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那去侵害到这个劳方的权益，
1: 是，
0: 那并且在管理的部分呢，超过了一个合理以及必要的范围，
1: 嗯，
0: 那导致一个结果。

0: 果就是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
1: 是，
0: 那这就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这个定义跟要件。
1: 所以刚刚老师所讲的部分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啊，就是说，总共有五个比较要件啦，好，缺一不可。好，就第一个就是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啊，就是说你在发生的这个一定要在劳动场所所执行的职务过程当中，当范围不限于说办公室啦啊，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他到办公室的外面也算嘛哈，那就是说也包含外派或者远距工作，因为有时候我是远距工作，我可能在家里是靠视讯工作等等的，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哈。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所为哦，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行为人必须要事业单位的人员啦，好，利用职务啦或者权势等关系，好，那不限上下的关系，好，譬如说同僚之间啦，部署对主管亦可以成立哦。
0: 对，
1: 有没有员工霸凌那个资方的、
0: 啊？员工霸凌资方，如果是他就是最高级主管的话呢，这个资方只能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就是如果他的霸凌程度呢？有这个让我们身心就直接，他就直接略过哈，这部法里面的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查程序预防，
1: 是
0: 资方只能到最终你真的是在身心灵受上伤害哈的话，或者是被公然侮辱啊，被威胁，那个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这个提告。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以劳基法第十二条去这个开除直接集体解雇员工啦、对，那之后的要求偿的部分就是要透过
1: 民事诉讼了。OK， 因为我只刚刚讲到这个部分，我就想到说，一般讲好像都是员工比较害怕嘛，都是长官啊或者资方这个去霸凌员工嘛。那我想，这个以前小时候都说啊，老师，我们都把老师当作很高规格的哈，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好，所以非常这个怕老师。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学生这样子在班上就霸凌同学了，打同学了，然后老师在旁边站在那边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老师在旁边看着学生在打学生，好几个学生欺负一个同学啊，那个老师在旁边无奈。那第一个，她也许是女老师，她不想，她可能就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可能我们男生早就去拉了嘛，对吧？她可能女老师她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现在是你做一不小心的话，你就要被学生家长告了，所以老师也不敢动。如果去怎么样的话，会不会被告？所以老师也很无奈，就看到几个学生在欺负另外一个学生。我看了以后，天哪，这是什么世界？那好了，我讲过了。好，那么刚刚讲的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要在业务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范围里面哦，就行为必须要在业务上面，必须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要持续性哦，或者这个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哦，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冒犯或者威胁或者冷落或者孤立或者侮辱或者其他不同的言辞或行为去对员工哦，这个比较是多次性的。好，如果单一次的不太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单一次的可能相骂或什么，那可能在另外的法规里面啦。好，那第五个当然就是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好，那就是说我霸凌你导致你这个劳工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个危害。好，所以刚刚老师所提的这个五个必须要合乎哦。大家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有真的是被霸凌的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为什么人际冲突跟职场霸凌的一个区别，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差别在于说，就是他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目的？
1: 是
0: 利用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工作上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行政人员帮我们送上去，我们的这个业绩才会被计算。那他这个故意利用这个职权之便，那去百般刁难你，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缺，不能送，一直延，一直延，然后导致说，我们的薪资福利等等被

0: 延后计算了，甚至被这个退件，然后搞到客户不开心转移，那就是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嘛。那这个就是职务之便。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就是联合你的同一个职场工作上的这个同事去刻意的孤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一起指派做一个专案，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跟你合作。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好中午要订便当，可能有出外派任啊，中午要订便当故意不订你的。
1: 是，
0: 有，如果是那种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的午休时间不找你订便当，这个是属于人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今天是有工作目的的，比方说在外面参展，一群人就刻意不定你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职场霸凌。
1: 那我其实也许我忘记了，
0: 忘记的话那一次两次说得过去啊，所以就是又回到刚才讲到有没有
1: 持续性嘛，
0: 对，持续性的刻意孤立跟打压。
1: 是，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啦，就是说新法比较要求霸凌的行为通常要有个持续性，像刚刚所讲的嘛，不是一次而已哈，持续性。你不是说你看你不帮我订便当啊，就一次忘记嘛，可能就不算嘛哈。可问题是你经常每次都忘记啊，别人都不会忘记，就是你经常忘记我的啊，这种就已经视为霸凌哈。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假如说比较有例外，有一些例外的情节重大的单一事件也可以成立，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说持续性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是说情节重大的也符合？
0: 有、最重大的当然就是直接的肢体冲突嘛，那这个都已经到刑法的程度，就不用讲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公开场合辱骂，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人格贬义的这个用词，那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比方说我请你来啊，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帮我制造问题的。你是个薪水小偷，你根本在上班，根本是在混时间、混日子嘛。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不，他没有具体的针对工作内容指出什么，而只是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贬损。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属于这个属于羞辱性的。
1: 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是在公开场合，三人以上。那甚至说你是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LINE群组，
1: 是，
0: 那私底下的朋友的那个群组，那我们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交办工作的那个LINE群组的话，
1: 是，
0: 那里面绝对不会就是两个人嘛，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个就不算工作场公众场合，三个人以上公众场合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那这个有可能就直接构成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也跟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以前工作上也发生过这个非常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啊，我也被霸凌过啊，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白天有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也做了三十几年了，这三十几年我就一直因为做习惯就很不想换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公司的上面长官这个对我霸凌哈，那么我们也没有因为想着说也不会想着说他什么时候会来霸凌，然后会采集到证据啊录音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哪知道他走过来以后会有这个，比如说骂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充满那个非常侮辱性质，然后甚至于说这个对我身心程度有伤害性的这种辱骂，这种哪有我们哪有知道？麻烦一下这个长官，您稍等一下哈，我先录个音哈，您这个三秒钟以后再开始，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跟老师有聊了一下啊，其实最主要今天这个法律这个规定的蛮好的，可是问事实上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霸凌。好，那因为这种程度性侮辱性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是不一样嘛，好，那也许你骂我一句，这个可能这个科长经理骂我一句，有些人觉得说一皮天下无难事，根本没感觉啊。可问题这句话骂你，同样的事情骂你，你会觉得身心受到非常

的侮辱，非常的这个受不了，我想要去死哦。一句话碰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所以这个也当然也是需要在法律面前，当然是就是说需要一个所谓的取证嘛。好，取证了以后，第一个留下资料才能证实说我确实被霸凌，第二个这样的证据才能供这个后续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什么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嘛。好，因为你没有留下证据的话，我怎么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侮辱极强的，影响到身心灵的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取证相当重要。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持续性，因为一次这个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被骂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留下证据嘛。可是当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经常碰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哎，已经一次两次了，我就有可能就要准备去收证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哦。好，那么说实在的，这种题目哦，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听起来因为法规哦，说实在的，听起来就是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共鸣的，因为碰到职场霸凌是相当多人的。刚刚讲说，哎，42万人呢，那个5.8%就42万人哦。其实台湾劳工也不少哦，42万人，但是一定是超过嘛。所以可能也许50万人还多少人？哎，想想看，如果42万人，其中就很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周边的人，甚至自己啊，相当多的人被霸凌啊。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哦。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居民。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职场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啊，我想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沉重啦，但事实上来说啊，我们刚刚也在听这个上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54万人呢。真的，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2026年，这个劳动部预估会有4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真的这么多的主管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欺负别人，哎，真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嘛。好，这当然是心里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来说，好，我今天刚刚有提过嘛，五个主要的一个成立条件嘛，就是在劳动场所执行业务的地方才算，好，但是有包含外派啦或者远距工作，你不能说这个不在工作场所里面，好，就范围内。然后你硬要说这个叫职场霸凌也不能啊，你譬如说今天如果在下班以后在百货公司面碰到你的主管，就不能算了吗？
1: 这样不能算，因为主要是执行业务期。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有在所谓的职场，就是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嘛。好，如果今天已经下了班不算嘛，因为已经下班啦。可是问题是下了班以后主管还在 LINE 上面要求你做事，算不算？
1: 那个也算，
0: 也算嘛，哈，
1: 因为但是这会先涉及其他的这个劳基法，
0: 是哈，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不看 LINE 嘛，
1: 对对对，
0: 好，你像我自己本身因为做的工作可能有点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晚上半夜，还是继续进行的，好，那当然这个有些就是因为工作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啦，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刚刚讲说很多次嘛，你不能说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碰到主管他骂我，那单一事件嘛，而且他不在这个不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所以这种通常会不算。好，除非说刚刚讲就要在职场里面啦，但或者是说在 LINE 群组，你的工作经常要用的 LINE， 好，就是说我们工作都规定在 LINE 里面的话，你 LINE 里面它有霸凌的现象也都算嘛，所以刚刚讲的说要发生在这个劳动场所啊这个范围之内，包含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利用电脑好去做远端的操控，什么的远距工作什么都算。好，那么行为人就是必须要可能事业单位的人上下关系都有 同

0: 部署啦，或者同僚啦，那些都算哈。而且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面必须要合理范围，哈，必须要在你的业务上合理范围，不能超过太多嘛。
1: 对，
0: 好，那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好，就持续的冒犯啦、威胁啦、冷落啦、孤独啦、侮辱啦，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都算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造成你的健康危害，好。有些人不怕骂，算不算？他经常讲一些话，然后让我，我听起来还好，那算吗？那你没有受到，那我今天只是跟你开玩笑，可能开玩笑的比较那种话比较不好听，每个人 label 等级不一样嘛，我讲话就比较粗啊、粗俗啊。那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里面这个玩笑里面带有脏话，而且不好听的字眼，甚至有一点黄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开玩笑啊，我就程度不高啊，我国小还没有都没有上完呢、啊，这不能怪我啊。那而且听完以后，你好像也在那边跟我嘻嘻哈哈，也没有造成你身体伤这个危害啊，这样算吗？
1: 哦，这个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资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我是建议是不要哦，因为其实这现实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劳资关系是好的时候就是好，
0: okay.
1: 但是如果不好的时候，他要就是翻脸翻旧账的时候，
0: okay.
1: 这时候吃亏的是资方是雇主
0: 啊，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职场霸凌专章去规范雇主做这些防治的义务，以及他也在这个不法侵害最新第五版的指南指引里面，都有明确的定义哪些行为它会可能构成职场不法侵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踩雷。
0: 欸、
1: 就是你私下跟这个员工友情很好，那你想要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互动开玩笑，那建议都是在下班时间之后，不要在工作场所上。如果在工作场所上的话，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那就很容易去踩雷了。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个我辅导的企业主讲一句话，就是不要考验人性。因为我们资方雇主要负很大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权责责任，
0: 是
1: 那赚钱大家分钱都开心嘛，但是如果今天赔钱的时候，那以一个劳方领薪水的角度来讲，他很难去体会到这个雇主的这个压力，
0: 是
1: 他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同样花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就领比较少？
0: 是
1: 对啊，之前为什么我领比较多？他不会跟你管你之前生意好，然后现在生意差，
0: 是
1: 哎，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哈，以前我们常就是听习惯一句话叫共体时间，常常会被这句话给情绪勒索，给要求。那在现在资讯发达以及劳权意识的抬头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年轻人历世代来讲，没有人在跟你共体时间的啦，人家他只会注意就是活在当下，当下他可以拿到多少的钱，他自己值了多少的一个价值，
0: 是
1: 他来这里只是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
0: 是
1: 这不是他自己的事业。有的他可能自己下班之后还会那个录短影音啊，做 YouTube 啊，甚至现在是2026是 AI 的时代来临了，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去做其他的兼职打工，
0: 是。
1: 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要靠自己去经营守护，也就是像法律就是只懂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0: okay.
1: 所以再怎么好感情再怎么好，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的。那除了就是在工作上，包含不止啊，还有像如果你有办员工旅游或者是尾牙，办一些尾牙团康团建活动，只要是以你公司的这个名义出发点办的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
1: 你都不能够利用权势去勉强员工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方说在尾牙上扮小丑跳舞之类的。
0: 可问题那单一事件啊，他不是经常啊。
1: 单一事件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不一样，单一是。经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侵犯的这个语言跟行为，或者是孤立，就是把它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故意让他就是做不是原本的工作，或者是故意不派工作给他边缘化冷落的这种行为，那他会比较

0: 需要这个长期的、這個。
1: 不是啊，你说在尾牙上面叫他扮小丑，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不要啊。
0: 对，所以对啊，那关键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他的意愿
1: 啦。
0: 对，他如果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啊。
1: 谁会要？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难为啦，就是说好，今天公司里面要尾牙了，就是要请几个同事，因为我们小公司没有请这个没有办法花钱去这么多抽奖活动，还是请外面人来表演哦、喔。那可能大家高兴一下，就是啊，你来表演一下，你来唱歌一下，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当然有些老板就很喜欢唱歌，从头到尾就听他在唱了。可是事实上有些人不喜欢唱歌，就找员工唱歌来留员工表演。这时候就说，哎，小陈啊，你来表演一个什么那个小丑一下怎么样？我唱这首歌小丑，你在旁边扮小丑一下。啊，他说不要啊，帮忙一下嘛，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啊，扮小丑谁愿意？那通常来说，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愿意，你硬要就是霸凌了。
0: 对，而且甚至是用权势交换、嗯，就比如哎，你不办的话，哇，那年终
1: 年底对考级你就不要想过了哈。是，那这样就算霸凌了。
0: 对对 对。
1: 好，那以后就没有人要当小丑，这个尾牙就不会了。好，那我是不是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刚刚讲了五要件嘛，哈、哦，就是说好达到了，好，然后我现在可以申诉了。好，当然重点是，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把它录下来，或者录音、录影或怎么样的。那当然你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没有办法去，因为前面我讲太多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法律面相关的蛮多的，这个还是后面有必要的话，就当你今天有被霸凌了，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你可以请教专业的或者法律师等等的哈。像譬如说我就录影啊，好，可是问题是录影又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随便乱录影啊、哦。有些甚至于说，在那个我记得外国节目上面，哎，你这个录影是怎么样还不算啊？这个当然你有很多技术性的哈、哦。好，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确定了我这是霸凌现象，然后让我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身心俱疲等等的，我就找机会。他经常每次都在什么时候霸凌我，那我就录影。好，那终于把它录下了，保全这个证据才重要。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定要讲求证据嘛，你证据齐了以后，第一个有证据才能讲法嘛，第二个人家才能评估说这样子内容算不算违法性。因为刚刚讲有些这个讲出草莓族抗压性根本都没有，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你就觉得说你霸凌我，可是事实上也许后面调查就觉得这不算啦。哦、你自己做不好，所以这里面条件蛮多的、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霸凌了，我有录影下来，我确认应该是 OK 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0: 第一个你就要向这个主管去提出申诉。
1: 是、
0: 欸、基本上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十个人的话，那在他的这个工作规则啊，或者是人事规章里面，都要有这个申诉的管道。
1: 是，
0: 欸、申诉人那、email、电话以及传真这些，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公司接到这个申诉的话呢，都要上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官方网站做职场霸凌申诉通报。
1: 哦，
0: 欸、如果在七天内没有通报的话，会有这个2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则。
1: 是，
0: 欸、那如果这是劳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就是雇主的回应，那他也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劳工局检举。
1: 嗯， 嗯，
0: 那劳工局这个时候就会派人来劳检。
1: 嗯，
0: 欸他会知道说，哎、欸，你的企业规模是多少人？那应该要做多少的这个行政作业流程？
1: 嗯嗯，
0: 对比方说，如果你是30人以上，没有超过100人，好，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有3个人员是自己的，
1: 是，
0: 哎、这个部分其实它严格来讲法律没有就是要求是内部或外部的，
1: 嗯，
0: 就是3个调查人员
1: 是，
0: 哎、去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1: 是。
0: 对，那不管有没有成立，都一定要到这个线上的通报系统去做通报，这样。 对啊，如果超过100的人的话呢，你就要有5个人，那其中2个要是外部的专业人士。
1: 是。
0: 那因应这个新法呢，其实这个劳动部呢，在这几个月都有开这个职场不法侵害调查

0: 人员的这个教育培训，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去协助企业做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跟处理。
1: 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讲了10人以上，我们公司就一共5个人，那我跟谁申诉？
0: 就是
1: 公司要怎么设置呢？
0: 基本至少他要在，比方说他在公布栏或者是那个员工休息室，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本公司呢为打造这个职场友善以及健康的这个环境，严禁这个性骚扰以及这个职场霸凌，
1: 所以有规定说公司一定要公告出来。
0: 对对对，
1: 好，如果没有公告就要罚钱。
0: 如果没有公告出来的话，一开始是用劝导的，
1: 是
0: 第一次是用劝导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劝导未改善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3万块以上的这个行政罚则。
1: Okay, 也就是说，公司有义务要去做宣导，好，跟我们的员工讲说，哦，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刚刚有讲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在10人以下的话，我们就是公告出来嘛，然后当你的小主管然后欺负你霸凌你的时候，你就跟老板申诉一下。好，或者因为10人以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资啦，就是老板娘啦，就是顶多这样子啦，老板娘欺负你了，我就老板娘欺负我，那我就跟老板申诉。你心里想，怪怪的吧，老板娘欺负我跟老板申诉，老板他们一夫妻耶，怎么可能会申诉嘛，那是不是变成说我就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诉了？
0: 对
1: 对嘛，
0: 对，如果这个实施职场霸凌的人是雇主，
1: 是
0: 或者是雇主的亲属，
1: 是
0: 这个等级的话，那劳工就可以直接向劳工局提出申诉，
1: 是
0: 那其实就可以略过中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行政流程。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刚刚在做这集的时候，我跟园长讲，就是说，这集会比较硬一点了，因为讲法规都太累了，就讲说罚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设置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讲说，今天你觉得在公司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职场里面，你的公司的谁让你不舒服，那他就会有好几种。好，那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讲到职场的性骚扰，好，好，今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人摸你了，有人不断的摸你的身体，好，或者是说用一些不甘其扰的方式来骚扰你、侮辱你、辱骂你什么等等等，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于说我就想要跳楼了，我不想要上班了，好，那不管在身体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或者没有接触，其实就是第一步要保护自己。好，保护自己就是要留证据下来。好，能够留证据就要留证据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告人家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要调试一下。好，调试一下就是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要定下来。好，就不要因为被霸凌了很难受，然后就很想哭什么的，然后证据也没有，然后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问题也没有。就刚刚讲说，第一个一定要保留证据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身心灵上面好，必须要赶紧的去放松，或甚至于说找专业的一些人去倾诉一下，喊救命一下，好，让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好，
0: 懂得向外求助。
1: 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小公司，不管是小公司啊，因为刚刚讲嘛，如果是老板娘这个找你霸凌你。那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未必会帮你啊。这个时候你会想说，我给他证据，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他隔天就叫我走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太多了。那这时候，当然你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跟劳工局去询问一下。好，让劳工局的这个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许他会跟你讲，小妹妹，你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霸凌你啦，你要不要跟你的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原来是沟通上的问题，好，并没有到霸凌的地步，但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种问题我觉得应该，你当你觉得说我非常确定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摸我屁股，每天都摸我屁股了。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啊。好，你有确认，我们就把这个

0: 这个证据录影下来还是怎么样下来哈？那或者说他讲一些言辞，当然就是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录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安抚下来，第三个记得喊救命嘛，然后或者是说跟。如果大一点公司就会有 HR 这个相关的人际主人那个人资主管，好，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当你小公司没有设立很好的一个管道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私底下，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询问一下，或者是找不管啦，就很多单位，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单位可以去咨询，可以心里去抚平一下等等的，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就是说，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浅的一些话题啊、哦。那如果当这个法有很还是有很多的层面呢、啊？刚刚讲，譬如说，几个人以上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说有申诉管道的话，怎么去做？主管机关怎么样？太多种了哈。我们今天就稍微不，我们就聊一点起头的东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今天政府已经要当你的后盾了，好，就不要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就身心灵遭受到极大伤害以后。那相对的，这是不好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心灵受到伤害，心理受到伤害。那对工作来说，你可能因为这个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工作上面因而受伤，对不对？那对老板来说，哎，我今天请你来要发挥最大的效益嘛，但是因为你被这件事情烦着。好，你不跟公司讲，那公司到后来才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难怪你今天原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你没有做很多事情，反而你出错很多，对公司来说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法是有保障性的，也是政府要当我们的后台，也请听众朋友，真的受到霸凌影响的话，就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明确的法令规定是保障双方的。那职场霸凌的发生，最大的对企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才的流失。
0: 是，
1: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发挥更多价值跟产值的员工，
0: 是。
1: 那因为雇主的这些没有事先的预防风险的发生，那造成这个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就是用人情或者是情绪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产生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像是我们每天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负面想法跟内耗，内耗的话就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也可以想成是一家公司，我们怎么去管理自己，怎么去要求自己，那就同样去管理你的这个整个企业单位。那我相信就不会只有是独善其身的好，而是整个团体群体甚至到整个国家台湾都可以更好。
0: 好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说有关于说很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或者劳工基本上的保障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介绍或者深入的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这些如果你碰到一些问题的话，除了上网之外，那么也可以想找这个袁章老师像这样子的公司哈，或者专才的顾问哦，像这个袁章老师他是在和智劳基顾问公司。他是一个资深顾问，是执行长、哦、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去询问，或者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询问、哦、
1: 对，
0: 好，谢谢袁章老师，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哦，百忙之中在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哦。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哈，就是像情绪行为支援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
3: 是。
4: 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

0: 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的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哈，那俊荣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哦，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好，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人，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好，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0: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诶，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因为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诶，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低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
1: 是，
0: 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是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是。
0: 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诫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诶，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诶，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而且上课的时候又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我还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

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它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

0: 身。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他的行为的模式，那继续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缴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等，有时候老师就会不了，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志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志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志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志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有些我就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宏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0: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 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近这一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亚斯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

0: 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大班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亚斯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 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有 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 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 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 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齁，那当然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齁，我想第一步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啦、齁，那就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好，我想也没办法。

啊，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我想我们上半段时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红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各位耀动之星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

0: 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宏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呐，哈，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哈，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宏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得很，会描述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是个单一事件背后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喽。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得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

0: 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谓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荣老师哈。其实，刚刚永荣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触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荣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我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司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

舍，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障碍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校安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深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适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增订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个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也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触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在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先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

0: 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哦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客人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那新的进来，即便是校安人员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不能体罚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宏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0: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

0: 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它。谢谢大家。
1: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好，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好，我们也再次感谢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

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壮世代的朋友，或者是即将步入壮世代，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上8点钟。一起来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这些音乐不只是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与感动。我同时呢，也是 ICF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我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透过对话，陪伴大家一起在熟悉的节奏中找到新的觉察。我希望《月光对话》这个节目能够一起把这份觉察转化为改变的力量，开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无限可能。我最近呢，跟一些熟龄的客户做教练会谈，我发现呢，有很多熟龄的朋友呢，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案例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退休后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比较喜欢刷存在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说啊，人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啊，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淡定啦、从容啦、不计较啦。但是其实啊，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事，会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波动。比如说，我那天就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哇！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就感觉非常的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给孩子发讯息，他怎么就是老是已读不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感觉到被冒犯、被针对的那种感觉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也会感觉这种情况变多了呢？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呢？很多朋友呢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忍耐，一开始都说：“哎呀，算了啦，那个小孩不懂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算了算了，他就是个大孩子。”但其实呢，经过几次的深入的教练会谈以后呢，其实都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么说的朋友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很小心眼啊？我是不是度量很小啊？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呢？因为如果不处理它，其实它只会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从一位足球裁判，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当中呢，来面对他每天在球场上都要应付这些不同支持的粉丝的观众的。

叫骂和对他的这个质疑哈。他从这些虚他的叫骂声中呢，学到了一门很宝贵的功课。今天我就要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位足球裁判的智慧。让我们先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经历多了，我们好像都是常常会说 Let It Be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得更豁达更淡定，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在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还是会让我们瞬间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对不对？例如呢，像我刚刚说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哇，他的瞬间这个血压就飙高了。或者呢，给孩子发讯息，孩子已读不回，这都让他感觉

好像被针对哦，而且也感觉到被困扰哦。那我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足球裁判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今天特别在

他学习到了一堂很重要的课，叫做如何不把事情看作是针对自己。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哈。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退休后哈，这个壮世代的年纪，因为我们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以后，突然少掉了很多头衔哈，那个存在感呢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了，就被淡化了。所以常常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思再细腻一点，常常就会有这种好像感觉人家是不是针对我这种感受就会被提升出来哈。在球场上呢，裁判常常是球迷发泄的一个对象，不管你吹什么，总是有人喊你，嘿，输家哦，你是不是瞎子啊，怎么这样子判呢？哦，不管你怎么说哈，怎么判，两方的这个粉丝都是会骂这个裁判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环境中的替罪羔羊呢？当别人的反应不如预期，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跳出负面的一个脚本哦。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受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小我啊，也就是 ego， 常常就会跳出来说话。因为小我呢，它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证明自己是对的哈。但是这种对错的执着呢，也往往就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内耗最近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哈。最近呢，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呢，是尼拓生弟兄所写的，叫做《坐行战》哦。它里面呢，正好有一段话，我读了以后呢，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哈、啊，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哈、啊。我来帮大家读一段这段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内容啊。在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对错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太注重对或错了。我们基督徒的对错乃是背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尼托生兄弟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在中国的南方呢，一个弟兄在山腰里有一块稻田，在干旱的时候呢，他用脚踏的水车从灌溉的水郡将水踏到他的田里啊。他的邻居呢有两块地在他的下面哦。有一天晚上呢，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哈、啊，排去了他所有的水哦。那位弟兄补好裂口以后呢，就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呢，却总是同样的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哈、啊，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哈、啊。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补，他的邻居又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哈、啊，就这样重复来重复去哈、啊。所以他就和他的家人商量啊，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样子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补上了他又来搞毁坏、啊、所以这该怎么办呢？他就跟家人一同的、同心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他 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就回答他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啊、我们必定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不只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的受到感动啊，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为下面的那两亩田也打满了水。下午呢，才为自己的田打水，然后水就留在他的田里了。他的邻居呢，非常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他的原因。结果呢，听众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位邻居呢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基督徒的标准呢不是在对或者是错，我们乃是要背起十字架多走一里路，甚至多走两三里路哦。其实在圣经的箴言16章到18章里面提醒过我们，

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这句箴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这里的骄傲或许是不是就是我们那颗放不下，太在乎对错，或者是太在乎面子的心呢？在这边呢，我要透过一个教练式的这个引导来请问大家哦，请大家稍微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时刻你觉得一定是要赢，要证明我是对的？这种坚持带给你的是内心的平安呢，还是更深的精疲力竭呢？假如我们能不再把一切看作是针对自己，我们其实在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心里的平安更加珍贵。对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了。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放下小我，但是具体该怎么转念呢？这位非常有智慧的裁判呢，分享了一个策略，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有力啊，就是这不是关于我 ，It's not about me。例如呢，当有人对你突然之间态度冷淡了。或是像刚刚提到的，你在台上讲话，台下却有人在滑手机哈，你可能就会马上觉得心里被冒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就像这个教练分享的一个策略，我们只要转念一想 ，It's not

not about me， 这不是关于我。他为什么滑手机呢？可能他正收到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也可能他在用手机做笔记呢，甚至他只是单纯觉得累了。当我们试着去看对方的意图，我们就为理解创造了空间，而不是留给愤怒。就像一个在地上打闹打滚哭闹说我讨厌你的孩子，我们不会因为他这么说而真的生他的气，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在表达的是他的挫折，跟我们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的顾其实就是要请我们挪开目光，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去顾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理解他人的处境。其实科学家呢，很多的实验来证明，其实人类的大脑一天会产生大概五万个想法哦，五万个好多哦。其中呢，80%呢，其实都是负面的啊。所以人类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事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而且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直觉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他是不是在排挤我？但其实这都只是大脑的一个负面的预示，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做第二个教练的引导式的提问。我想问问大家，下一次当你觉得被某人的行为冒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试试看练习心智重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针对我以外，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把这个裁判的这个非常棒的策略拿出来，转念就问自己，诶，这会不会是与我无关呢？我们就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血压其实就会降下来了。这种训练呢是需要纪律的，就像裁判在球场上训练自己的大脑一样，所以不是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必须常常的，当觉察到自己好像感觉到有被冒犯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就来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为大家点播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香港的广东歌曲，它是由两位天王巨星的合唱，分别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经典老歌，叫做《沉默是金》，在台湾呢也被翻唱成台语的《海海人生》。在当时呢是轰动香港歌坛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它更是一首送给成年人的一个心灵处方。这首歌的歌词呢，它都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各种的流言与纷扰，与其去较劲、去争胜、去想要告诉人家这是错的，要去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其实不如好好的修炼内心的从容，这种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境界，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岁月洗礼后最深沉的豁达与处世的智慧。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足球裁判的第二个策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真的就戳中了我们的要害了，戳中我们的痛点了。比如说，有人会说：“哎呀，你老了没什么用了啦。”哎，你不行了啦，太老了，或者是你太自私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往心里去，对吧？哈，因为如果有人叫我们一颗橘子，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橘子嘛，哈。但是如果某个批评让我们受伤了，因为它通常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呢？戳到了我们某一个尚未痊愈的一个伤痛的地方，但记住哦，这不是坏事。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自我觉察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去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伤痛，原来还没有痊愈，或者是邀请我们去拥抱内心那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要去处理它。如果完全没有觉察的话呢，就不知道要去处理哈。所以这应该是要让我们感谢的一件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

其反其，我们不如试着对自己先保持着所谓的共情 empathy， 甚至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勇敢的表达我们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的告诉对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反脆弱》这本书，这里面详细说明了非常多这个策略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反击。最后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演讲者呢，他拿出一张20欧元的崭新的钞票，他当场问台下的学生说 Hello， 这里有一张20元的新钞哦，有没有人想要呀？全班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全部人都举起手来，我要我要。然后呢，他把这张新钞呢揉在这个手里，把它揉得皱巴巴的，还把它踩在地上，还对它吐口水，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很夸张，把它放到嘴巴里咬一咬，然后再拿出来，上面沾满他的口水。他就问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呀？20元的钞票。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就不举手了，另外一半还是举手。他说为什么？举手的另外一半人就说，因为它的价值还是20欧元啊。好，老师就为这举手的另外的一半人鼓掌，他说没错，这张钞票的价值不会因为它被揉得皱巴巴的，或者是上面沾满了我的口水而改变了价值，它依旧是20欧元。所以这让我想起诗篇139:14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亲爱的听众，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不需要别人来评断，或者是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别人批评我们，或者是论断我们，忽视我们，践踏我们，其实一点都无法改变我们在上帝眼中尊贵的价值。今天最后呢，我想要请各位听众可以找个时间，在家里面对镜子说一句话，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其实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怎么看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对你来说，现在那个让你血压升高，让你感觉到被针对的声音，还显得那么巨大吗？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月光对话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即将要进入壮世代，或者现在已经是壮世代，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谢谢你们的今晚的收听，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拥有不被世界左右的从容与自由。我们下周四晚上8点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主节目的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许多不同的人，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背景，特殊境遇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亦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多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有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好像就会看见那个爱的抽象的一个虚拟的本质，实际呈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很期待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个，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却听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荐。怎么说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哦，这个人，好多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件好了不起而且很棒的事。”我听到年轻人，听到了不起、很棒、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会眼睛打开，我就好想认识。当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背景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他们做什么特别的事呢？他们最近要在今年的4月18号要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深渊宇宙》。啊，这你看，我稍微停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很有一些问号。为什么叫做《深渊宇宙》？那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哇，这部电影其实它谈的主题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大概都会面临到类似，或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有类似。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直接来切入主题，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先来跟大家 say hello。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嗨，文文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0: 哇，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声音，就深深的被他吸引哦。文文其实今天并没有来到我的录音室的现场，而是我用连线的方式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就先让文文来自我介绍一下。文文，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做哪些事情？
1: 我现在人在高雄，那我们是一个高雄的非盈利机构，叫做活出新人启发行动协会。我们这个机构呢，想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创意，特别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影视影像创作上面，可以来为下一代创意探讨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跟不同的族群也好，或者是帮助他们跟自己有可以开启很多的对话的时候跟空间。那么另外呢，也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培训的方式，可以建造帮助很多的下一代，让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他们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的梦想好像可以有一点点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对，然后走到了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
0: 哇、
1: wow.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带着一群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商业长片，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深渊宇宙》这部作品。
0: 哇、wow.！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止声音好听，然后逻辑清楚，讲话非常有条理？其实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台湾这个世代年轻人真的很棒哎、欸。然后他们还想要继续带着比他们稍微再年轻一点，或是跟他们同龄的一群年轻人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你刚刚提到新媒体哦，刚刚提到影片，我问你，本身就是媒体业，或者是你就是拍电影出身的吗？
1: 其实我不是，我是念中文系的。然后在成立这个协会之前，原本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投履历到电视台去做企划相关的工作。
0: 嗯，
1: 我就觉得哇，做这个工作感觉很有趣，或者是很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发挥。那在那个当下呢，我就遇到了我的理事长，就是我现在的理事长。是我跟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他就说他有梦想，他想要成立一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可以帮助

0: 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更多的关注在生命相关，在信仰角度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现在很需要伙伴，那因为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那为了伙伴感觉可以跟伙伴一起热血追梦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1: 很酷，确实真的很酷。我觉得你做这部电影也很酷，哇，你是编剧，然后又是监制，你真的蛮重担蛮多蛮重的，我都好想看看你，哇，你应该要身高180，然后体重要100公斤，你才扛得住这个责任吧？
0: 没有，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1: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部电影呢叫《深渊宇宙》。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海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懂，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到它的一些简介，待会就让你自己来讲哈。我先用一个听众的身份哈，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然后有点好抽象。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接近我快50岁嘛，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每一个都说我要二刷三刷，我还要带我的同学去看。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国中生，就是国中生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说真假？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有重，他用那个词叫做这部电影有重，哎，你要不要了解看看？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说哦，那我也想，因为我也很靠，我也好想要成全下一个时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年轻人，我就说哦，年轻人说有重，好啊，虽然我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看那个你的那个海报，想说这是在演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感觉这样。但我就想要邀请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40-50岁，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看起来好像看不懂的东西，或是我们不要心里先产生抗拒，我们先去了解看看。但是呢，其实我当我真正的点进去一些资料里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没有那么难懂，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好，文文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深渊宇宙，或者是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年轻人说重重重重重是
0: 深渊宇宙，其实它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深渊，第二个就是宇宙。那深渊呢，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崩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情绪很忧郁很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哇，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什么无止境的深渊，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深渊这个词。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很熟悉使用的，不管是Facebook 啊，或者这种 Metaverse， 或者这种虚拟实境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发想，然后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个人的情绪深渊的当中，对，所以呢是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去呈现一个人情绪的幽暗。我们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陷入了忧郁，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心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设定，主要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非典型的猛暴性抑郁疾患，在电影里面称作是 NFDD 这个疾病，就好像 COVID 一样，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个里面呢，发病的这些的个案，他们会陷入昏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外界来沟通。那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心理咨商师都瞬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我的个案来对话，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就希望啊透过 AI 的方式，现在很流行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图片或者是影片，他就希望透过 AI 把一个人的世界，把一个人脑内的意识可以把它生成出来，建立起一个人他意识的宇宙。对，当这个宇宙建立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这些在这个人身边

的这些的伙伴啊，或者是咨商师等等这些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宇宙，了解他的宇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就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切入点可以跟他对话或者帮。

0: 他就在描述的就是一种情绪而产生的一个，他们因为这个疾病应该是你们塑造的嘛，好 ，NFDD，
1: 对，没有存在，
0: 好，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相关情绪性，然后他整个就很多人都有点发病，然后他反而就陷入了昏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比较就是从情绪来的，他不是病毒感染，比较是情绪，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难怪年轻人会这种，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包括不要说年轻人。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现代人，他都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然后甚至就会有个感觉我自己掉到一个无底深渊，但他很难，就算他没有昏迷，他也很难跟别人描述我在深渊里的那个样子跟感受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懂，哦，难怪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觉得，对，他好像在讲我的某个情境，然后那我可以怎么办？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也透过一些剧情的描述跟一些感人的故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一个 impact 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信念，可能就让年轻人很重这样。那我也很想问问文文，这部编剧是你吗？好，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怎么来，或者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或这个作品的？
1: 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是我跟导演一起的合作、
0: okay.
1: 然后导演一开始他想要讲一个关于爱跟被爱的故事，他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被别人来爱。
0: 哦、oh, 对，好重要，爱与被爱。好，
1: 没错，好像是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原来是当我们来爱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的角度是对方可以怎么样才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话有时候是大相径庭，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被爱的那一方可能他需要好有勇气的。我们以为被爱他就是很被动的，
0: 对。
1: 但其实没有，被爱的人他可能需要很主动的敞开他自己，他需要去揭露他自己、oh. 甚至他要很有安全感的去领受说，哇，万一我身上有别人可能不喜欢的那一点，我还可以值得被爱吗？当他这一点他自己没有信心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难继续的被爱下去的，就算对方再怎么爱他可能都很困难。
0: 对，
1: 所以导演在一开始想要讲的一个爱与被爱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做了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就是爱情的主题，然后要结合一些宇宙的，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是讲这种科幻、宇宙的这种多重宇宙啊，然后裂缝这个时空裂缝等等这个概念、嗯、那他就提案跟分享。哇，我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哦，因为我觉得哇，这个主题我觉得台湾人来做我觉得很酷，因为可能好莱坞有类似的主题做的不少，对、嗯、可是我觉得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宇宙观的设定等等的，
0: 嗯，
1: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以更多的来堆叠，然后更多的来思考它的可能性。那、嗯、后来呢，就让这个故事整个在往更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来走。对，就发现哇，爱与被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它在呈现出来可能会是彼此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经历到那个张力，或者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在情绪的里面就会发现那个冲突点，或者是就会有的交锋，或者是有很多的拉扯等等。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情绪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很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往这边走。那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当然就也透过田野调查，然后透过我们自身的学习跟整理的这些的过程，就发现到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世代，可能不只是这个世代，下个世代，上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在面对的议题。对，我们每都会有情绪的低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幽暗的部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情绪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抚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从这个困住的地方走出来等等。所以在往下想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原本爱情的这个层次，然后再往上堆叠到情绪的层次，然后再往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原本是要讲宇宙的这个裂缝，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也考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怕我们科幻

0: 片有点做不出来，
1: 啊，做不
0: 对，
1: 出
0: 也不知
1: 来，
0: 道怎么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让他往人类的意识这边走，虽然还是有点微科幻，可是奇幻更多一点点。对，那这个
1: 奇幻，
0: 原本是真实的物理界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就让它变成是在心理层面、意识层面的这样子的意识宇宙、脑内的宇宙。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原本我们的故事就此打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很棒了，然后很吸引人，很有意，然后我们就提案给我们的理事长，这样是跟宇宙。那传道一看呢，他就说这个故事不错，可是福音在哪里？就是我没有感觉到，人看见这个会有盼望，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真理在里面，对，真理可以帮助人得到自由，对，然后就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被救出来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拯救的故事在里面。他说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你再回去努力。所以哇，我是信心被打击，我就想说，
1: 本来预备好了，竟然有人说还不够
0: 对，我想说，我这穷尽毕生所学，努力把这个故事已经做得我觉得很精彩，这样对，然后哇，结果还是没有过。那我后来真的是穷途末路，我真的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人的尽头就上帝的。对，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画面是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祭坛这样子，
1: 祭
0: 就是好
1: 坛
0: 像可以
1: ，OK，
0: 献
1: 那
0: 祭，
1: 个祭
0: 对，
1: 坛，
0: 祭坛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见我自己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剧本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就交给上帝，我就说好，我真的没，我不知道怎么 办，
1: 我没
0: 我把
1: 辙
0: 这故
1: 喽，
0: 事献给你，对，我没辙了，对，看你想怎样。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在意念当中，当我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行动之后，哇，我就马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感动是，他问我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时空裂缝？"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那个科幻的那种时空裂缝可以穿梭，我就说："对啊，有一个时空裂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裂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裂缝？"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在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布幔把人隔绝在外面。因为神是很完美的，神是很圣洁，可是人是哇有缺点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完美，所以有一个布幔把大家隔在外面。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一个裂缝。从那一天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穿过这个裂缝，以及穿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到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最健康、最自由的国度。这样，对。然后，哇！当上帝这样跟我讲完，我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这个故事要讲的更核心的重点是这一个。对，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故事做更多的修正，然后跟聚焦，让所有的观众，其实非基督徒看他不一定可以明白，但是他会感觉到说，哇，我的情绪被接住了，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到我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有一个盼望这样子。可是基督徒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哇，这个盼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撕开了一个裂缝，那这个裂缝最后就变成在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被困在意识当中，我们刚刚说他会休克，他被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的这些个案，他们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想法，他们愿意让这个他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一点点的震动跟裂缝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一个出口。所以他们呢，在当下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可以从这个裂缝出去。而同样的，这些陪伴这些个案的助人者们很重要的，也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裂缝，才能够进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幽暗。很多时候，甚至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助人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比如说小组长啊这些的角色，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我陪伴的人，他状态不好，我知道他好像心情很差，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答案，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切入点可以关心他，可以陪伴他，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保持沟通？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联系，他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个

0: 裂缝，那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们就这些整个的过程这样慢慢不断的累积，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谘商的田野调查，更多的也在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再把我所学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全部的养分都累积起来，然后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对。
1: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自己其实当然啦，你本来就很会描述哈，但是你可以用很真诚，然后把我带到你的那个不论是你当时的情境，你的穷尽毕生绝学，然后这样，然后被打脸退回，最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描述又再把自己倒到那个祭坛，那是一个很。不是叫做过去的时空，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上帝对你对话，然后让你看见什么？我觉得感觉我都有这种，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所谓，不管叫元宇宙也好，叫什么宇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感觉你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有种也是这样，哎，切换来不同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真假，都是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哇，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从爱与被爱，然后裂缝，然后将我们接住。我们本来是好像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跟上帝隔绝。但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裂缝，所以你特别就会提到深渊里宇宙里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哇，好适合用在我们，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不论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孩子，你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你是受助者，其实都好需要这个裂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其实有特别请文文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先让文文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微喝口水的时候，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它就是叫做《裂缝》，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讲到说，就算有未知的阴影，我也会珍惜，因为那也是你。对，然后这是这个主角他要唱给这个个案所听的一首歌，对，所以在这边
1: 哇，
0: 分享给大家。
1: 是有这个阴影啊，也是真实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裂缝》，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那一首歌是非常感动你，其实我自己之前已经先听过，我也很喜欢裂缝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呢，它有非常多原创的歌曲，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待会可以请文文再来跟我们介绍。刚在节目的前

0: 段的时候，我听到文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跟我们谈这部电影从原来创作的背景，然后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帮助让它更完整。然后中间呢，其实我听到了他讲到一个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他提到了裂缝。然后在宇宙里面，深渊里面其实有裂缝。那这个裂缝是什么？上帝让他看见了，因为他把这个剧本交在上帝的面前，他对神说：“我不会了，就这样了，看你要怎么办啦。”我猜那种讲白话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做了，可是感觉好像还哪里卡住了，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目标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上帝。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上帝就会来对你说话，不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是意象，是声音，甚至是就像文文的经历，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动，你就要打开你的心去接住，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所以上帝对他说的就是提醒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来那个幔子就是一块很长很长的布帘，那个布帘就自己裂开了，他就让文文去看见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然而呢，其实在节目的前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很非常打中我的，他就说到爱与被爱。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蛮多的去提到爱啊、被爱啊、爱的同理啊、对话，这个到底是跟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请文文简单的你，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1: 哇，我觉得这个主题算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就除了刚刚有讲到关于情绪忧郁当中可以看见救赎，可以看见一个光，认知上面可以被调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关于爱跟被爱。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它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把它转译了一下，然后放在台词当中，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的角色，他跟主角说，当我们害怕，然后被害怕淹没，被恐惧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不出完整的爱的，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被这样子的爱来爱，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值得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的。讲到爱与被爱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很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家人、在另一半，甚至其实在伙伴、在朋友、在工作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我觉得都是会面临这样子的难题跟挣扎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刚上一段节目有提到，就是爱一个人，哇，我到底如果我看见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还要爱他吗？被爱也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让别人失望了，如果我今天失败了，如果我今天有我情绪不好的那一块，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块，别人还会爱我吗？这个都是存在于一种害怕，我害怕别人不接纳我，我也害怕别人不会接受我的爱，或者是我也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不完美，跟我想的哇幻灭不一样的那个时刻，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的恐惧发生的时候，那个爱都会很难很纯粹的进行下去，不管是停留，就会变成是好像停留在表层的，就是相安无事，可是其实里面已经渐渐的渐行渐远，或者甚至摊开来讲，然后彼此之间明明就是很互相彼此相爱的，可是却变成好像彼此在攻击，或者是彼此在质问说，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爱要这么的浓烈，你的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空间。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比较专业的角度，就会有一个定义，是这个叫做焦虑型的依附跟回避型的依附，当然还有混乱型的依附这样。对，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类型，他们会彼此吸引，所以当他们彼此吸引，然后他们要付出爱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拉扯跟冲突。爱人的人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不接受，或者你为什么还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或者你为什么还要逃避我？对，那回避型的人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哇，你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

0: 呼吸过来，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这样啊，他到底要什么空间？其实好像也说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害怕跟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变成从相爱变相杀，
1: 想杀，
0: 非常的辛苦。
1: 原来相爱相杀是这样。我刚
0: 对
1: 听，
0: 对。
1: 对，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我刚听众朋友，如果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一点点呼吸真的真的，如果我这个收音有收进去，请您包涵。我真的觉得你完全真的讲到好多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或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中哎、欸！哇，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国高中生年轻人看这部电影会中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很中了 讲得真好，我觉得我相信文文你不是。就是为了好像在炫耀，或者是要去高举那个心理专业，不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讲几个专有名词，都是你后来学习到，但是最根本是你先去了解那个底层逻辑，就是那个爱跟被爱，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爱给不出去？这种很多。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够不够认识那个爱？那其实，要怎么去回到认不认识，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爱是上帝所造的。那如
0: 没
1: 果我们
0: 错。
1: 回到那里，我们只是一些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好啦，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所谓的叫做心理学专业好，或是什么的专业，医学专业也好，就是知道，但是没有解方。我们知道，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问题，那然后嘞，好，对，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让我很，哎呦，我好想看哦，就真的觉得好想看，啊，我觉得真的是，哎，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哎呦，各位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很少认真的推荐大家看什么书或看什么电影啊，而且我通常啊都是我自己看过这本书，或我看过这个电影，或是我认识这个人很多一些某种程度我才推荐。但我真的觉得啊，上帝透过我的朋友，或是透过一些方式告诉我说，你一定，书慧，你一定要先来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原来这个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深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哦。我可不可以先冒昧问一下，你几
0: 可以可
1: 岁？
0: 以，要在节目
1: 大
0: 上公
1: 概？
0: 开了
1: 哦，
0: 吗？
1: 没有，你，我问你，你有超过22岁吗？
0: 有，我有超
1: 好，应
0: 过，
1: 该你有大
0: 我已
1: 学
0: 经
1: 毕
0: 三
1: 业。
0: 十几了。
1: 好，你30几，好，那我
0: 对，
1: 真的就是真的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神奇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尽量很清楚，好，然后也看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你刚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场，你有谈到你们的这个 NPO 其实是在带领的一群年轻人。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平均年龄大概20出头，对不对？大概20出头岁，你应该是去拉高人家年龄的吧
0: 对，尽量先不要算我。
1: ？OK，那你怎么看待？那你怎么看待你团队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投入，或是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有点好奇耶。
0: 我觉得这一个电影的剧组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影史上面可能最特别的一个剧组了。对，因为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剧组人员，他是14岁的国中生，那
1: 你们
0: 他是
1: 用
0: 我自己
1: 童
0: 在教
1: 工
0: 会，哦，有同工，他是我自己在教会带的学生，这样。那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说他的梦想，或者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是想要做服装化妆，他对那个这些的造型啊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国中嘛，就还在念书，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碰。我就说，我刚好要拍一部电影诶，那你要不要来当服化组的组员？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这个服化组的老师，服化组的组长呢，他就会来教你，他告诉你要怎么画，你就可以怎么画，这样。对，所以他就加入在团队当中。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媒体教育、媒体培训的这些的同学，那还有一些呢是来。

0: 孩子不同教会，但是他们对电影啊、对影像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们，对，我们也把他们都找过来，所以这部片就有好多的教会一起来完成。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有办那个电影营队，那在这个营队的当中，我们就带一些孩子们，他们一起完成一部小小的作品，这样。对，那这些电影队的学生呢，我们就也再次邀请他们回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作，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是17、18岁的学生，也有20几岁刚出社会，然后他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我们就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利用在寒假的时间，就是在去年寒假的时候，一起来完成这个拍摄。然后其实看到他们拍摄，有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的学生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然后我觉得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片场文化。我觉得在一般的片场文化里面，其实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是每一个人专注都是非常高度专注，然后非常需要被要求技术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剧组，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作品的成果一定要很好，我想这个所有剧组
1: 是，
0: 都
1: 这
0: 会。
1: 是基本的尊重，对专业的尊
0: 对
1: 重。
0: 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同等的重要，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学生，他们要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有空间让他们发挥。我今天不是要好多好多的学生来当助理，或者是来在旁边站着纳凉，或者是来看。其实我们很重视的是每一个学生，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在当中。那个参与是他可能需要真的实做，他可能需要真的拿摄影机，他可能需要真的拿灯，需要真的架灯，然后知道要怎么打。等等的，那就算他不知道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组的组长们就会来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些的组长他们真的要一心二用，包含导演，从上到下，其实每个组长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心，就是 OK，我一边要专注在电影怎么样子好，但是一边同时我要把我的心分一半出来，心力分一半出来，去想说，好，我要怎么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要怎么调度我的这些的伙伴。然后调整我的任务的内容跟难度跟任务的范围，我们把一些可能在业界是很大的一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切得很小，那让一个人他就可以去负责一个小小的任务。可是当他愿意忠心的负责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棒很卓越的一个成果。对，那我觉得我必须还是诚实的说，还是在拍摄现场还是有一些的意外，或者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对，但是我觉得以这些的学生他们的付出跟我们最后的这些的整个努力的呈现，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补救的这些的地方。这整个去调度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个电影的呈现是超过学生制作的水准的。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是真的可以做成商业片
1: 商业
0: 的
1: 片。
0: 一个奇幻商业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均年龄20岁的团队我们一起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活出新人》很重要的一个初心，是我们希望可能带出很多的产出，是帮助下一代可以开启对话啊，可以兼顾他们的生命啊，带出很多的议题。可是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协会或者是这个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有恩赐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有不同的技术、有不同兴趣的小孩，他们的梦想可以在这个协会跟这个协会的产出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开始逐梦。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做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很神奇，以及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哇，电影就是很平易近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收。对外是这样，然后对内部，对于我们带领的孩子们来说，电影这件事情它是集合8种不同的艺术的一个集合体。
1: 八种
0: 对，
1: 艺术，哇，真的是很丰富哦。
0: 有音乐啊，有文学啊，它有灯，它有摄影啊，有表演啊，有这些的东西，所有加在一起。那每一个孩子他不一定对电影这么大的东西有兴趣，可是他对服装化妆有兴趣，那就够啦。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尝试。孩子对灯光有兴趣，但那就够了，你就来打灯光。孩子对摄影有兴趣，虽然我们可能就只有一。

0: 两个摄影师，但
1: 是。
0: 是你如果不当助理，你还可以当特拍师，你还可以当海报的那个剧照师等等，所以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相机，我就把我们几个所有的相机都清出来，然后就说好，那一台相机给你拍，这台相机给你拍，所以有好多的剧照是17、18岁的小孩，他们自己拿，他们就拿着我们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的那些的很漂亮的剧照，
1: 哇！
0: 对。然后就完成的，对。然后所以
1: 哇！
0: 我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他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下一代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他们愿意被信任，然后被赋予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有人陪着他、看着他、带着他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17、18岁也好，20岁也好，在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累积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累积的作品不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而是他已经我觉得台湾人说那个赢在起跑点，我觉得那赢在起跑点有时候是很填鸭式的，可是这
1: 对，
0: 种体验的。这一种累积的这种陪伴是带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那才是一种赢在起跑点，就是他不需要等到出社会了，然后我进到业界了，然后我从一个小助理，然后开始一直慢慢磨磨磨磨磨，然后等到我要可能要40岁、30岁，我才有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做得到啊，只是很多的支持去支持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教导去引导他们，我们就相信他们今天就可以做得到，不用等到明天他们才做得到。对，然
1: 太
0: 后所以我
1: 棒
0: 电影
1: 了！
0: 这部片的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才25岁，他完成电影的时候才25岁。
1: 哈？
0: 对，然后我觉得超酷，是因为
1: 哇！
0: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确定，没有那么有把握。不过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台湾影史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商业片长片的导演，对，那他就做到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做到，除了他有自身的才华，有自身的这些的创意之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背后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信任他，愿意就是相信他可以做，然后愿意支持他，然后帮助他，给他团队，反而让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等等，就是给他好多的帮助，让他真的是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他们就都发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电影本身，让我觉得更骄傲，然后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有，我有深深感觉到你的骄傲。如果你坐在现场，我搞不好都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发出光，咻咻咻这样子。我其实非常感动，难怪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就是只是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听听这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他们这群 NPO 的 leader 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哦？我真的听完你，我刚刚。真的是心中笔记差点做不完。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好多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其实它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然后它切割可能不同面向，然后我们让孩子来参与。我们不是只是使用人当一个工具，完成所谓的商业或一个成功的 plan 而已。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然后甚至找到他自己的样子。找到
0: 没
1: 适合
0: 错。
1: 他的位置，哇，这真的是另外一块有关跟教育有关、成全有关。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NPO，NPO 就是一种，它真的就是一个非盈利在助人的工作上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待会哦，刚刚一开始开场没叫大家去拿纸跟笔，文文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多可以很激励我，让我成为文字。收藏有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的一些文字，所以现在利用一个时间，你待会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准备你的纸跟笔，去倒一杯水，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首好听的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好吗？
0: 好，这部电影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爱与被爱，所以他在讲爱情的议题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有一首也是人气很高的歌，叫做《晕船仔》，它是一
1: 晕
0: 个
1: 船
0: 我
1: 仔，
0: 的用词。对，晕船的意思就是哇，我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圣经用的成语是思爱成病，然后我觉得一般人用的就是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好像已经坠入爱河，然后很盲目，整个晕船了的这种。 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

0: 这个男主角他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有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很闹的一个这个搭档，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就讲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晕船仔，外表看起来很冷漠，可是你里面就是哇，根本晕到不行这样。所以很多的学生我觉得很贴近啦，因为他们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多好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晕船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这首歌叫做晕船仔，
1: 好，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晕船仔，我们待会回来。
2: 哎，那看你的耳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文文聊了这部电影，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然后大概就平均年龄20，甚至大概在商业电影的团队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投入，甚至我应该说他们很敢用年轻人。他提到了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只给年轻人舞台，也知道年轻人有这样的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而他们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供应他们一些资源。那我就好奇了，文文，你们是很有钱的 NPO 是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敢拍商业片呢？你们是吗？你们是很有钱的吗？
1: 是很没有钱的
0: 很没有钱的人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梦想。但我也很好奇，你们就做了嘛？好，那现在也就是即将要上映。那我就很想问啦，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说，因为我做不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资源啊，我没有什么投入。可是你看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有钱人，然后孩子又不是什么专业的，然后他们还要完成专业，还要去带领团队，中间还要调整。这部电影在这个资源有限，然后又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之下，最后完成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也许讲一两个或一个也可以。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恩典吗？或者是奇迹之类的？
1: 真的是数算不完太多特点，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几个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成立的，当然有很多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爸爸妈妈们很多的支持跟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企业来支持的这种企业型的基金会，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NPO。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种走一步算一步，每一年都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深渊宇宙其实也是，当我们在场刊的时候，我们还在场刊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场地，这样。那个一个负责的政府官员就跟我们闲聊啊，他就聊说啊，那你们这个制作预算到了没？这样子，我就说还没啊，我就说钱还没有到这样子。他就说还没有到，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开拍吗？因为我们要敲那个时间。我就说对啊，我们下个月要开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哇，钱还没到，你们都开拍。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做法比较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钱先累积到了，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再往下 move on。
0: 是啊，
1: 对。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有意义。

0: 我们先规划看看，我们先往下走，那同步再来募款，同步再来募款看看，那钱有没有进来，其实也很未知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在这个协会里面，就我在协会到今年6年，没有任何一个月的薪水是没有发出来的，
1: 真
0: 我
1: 的，
0: 觉得很感
1: 哦，
0: 恩。
1: 感谢
0: 很
1: 主。
0: 多时候真的哇，那个因为我没有过目那个账啦，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理事长也会聊到说啊，这个月可能
1: 可
0: 哇有一
1: 能。
0: 点紧这样子，对，可是每一次都还是哇，都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支持，在最后1秒钟，愿意，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有一个是特效，因为这部片里面我们想要呈现人的脑内的宇宙跟意识嘛，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的特效啊，要去呈现到底深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哦，电影
0: 是，
1: 特效就对了。
0: 对，电影特效，所以有一些的云啊，有一些的裂缝啊，有这个乌云笼罩啊，然后有人这个坠落啊，然后在深里面等等这些的特效的画面，那甚至还有机器人的表情啊、动画这些的东西，哇！一开始导演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拍。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很棒，我们一定要拍。他说没有特效团队，因为我也不会特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很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努力的找找看，这样，但我觉得很神。也是有一次，我们理事长刚好去参加，也是我们一个学生的一个校庆的表演，这样我们就园游会就去参加。那个校庆当中呢，就有这个实践大学的科系来这边学校来摆摊来招生，对，那它是一个实践大学的这个动画以及特效相关的这个科系。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跟他们聊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到说啊，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其实是需要特效的制作。那校方这边呢，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现在好像很需要一个产学的合作的一个作品的累积，让学生可以有更多尝试的机会，这样对。然后所以有一点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就好像谈妥了这个合作，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用，让我们可以用可能不是市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制作一个特效，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这个主要制作的这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制作，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制作的这个他所应得的酬劳呢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全部得到的酬劳都给他的学生，然后就是让他来完成的这些制作的学生可以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酬劳来制作这个特效，哇，在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觉得好感动，你就觉得哇，有人跟我们是做同一件事情，一起
1: 有人
0: 在
1: 跟你们一样傻
0: 对，一起来做，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有
1: 是。
0: 好多好多的场景，甚至我们听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以为有好多的场景可能是整个租摄影棚，然后都是绿幕啊，或者是搭景啊，或者是吊钢丝啊做出来的那些的画面跟呈现。可是其实在现场，我们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说的这些哇，吊钢丝啊，然后搭景啊。可是其实好多好多的拍摄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堂里面，然后把它用一些的布啊，或者是用一些的东西，把它自己拼拼凑凑把它做出来的。对，
1: 你
0: 然后这样当然就省了很多钱。
1: 真的是创意哦，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搞，
0: 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摄影指导的他们的创意，就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原来哇，你们脑袋到底装什么？哇，
1: 你
0: 你
1: 们
0: 们
1: 脑袋在
0: 这样
1: 装什么？
0: 做，
1: 对对对。
0: 对呀，哇，原来这样子可以，哇，这么有创意的，然后在画面上面都没有穿帮，这样都看不出来，对。
1: 哇，我觉得只是就像文文说的，其实真的数算不完这些恩典，然后这些奇妙，包括这个电影很重要，它很需要特效，因为它是一个奇幻，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实体呈现，它就是得搭配特效的方式。当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哎，神就让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带领的学生，然后乍看之下好像他也需要来做这个产学合作，可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被你们感动，因此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一份，其实他做工当得工价，这也很无可厚非。就算他用在打

0: 到骨折的公益价，但是他也得生活，但是他最后愿意也跟你们一样摆上自己的，然后他不愿意去苦了他更年轻的孩子们，其实那些学生们也是需要生活，也是需要什么的，那老师们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愿意摆上。最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哦，这节目这个电影太精彩了，再说一次这个电影的名字，什么时候上映，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文文你请说。
1: 这部电影呢将要在今年的受难日4月18号，也是复活节的节气当中来上映了，所以4月18号在全台的有20间的戏院都可以来看到这部电影，在国宾啊，在微秀，在美丽新，在喜乐时代等等这些的影厅都可以看到。对，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活出新人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在里面呢，我们也会释出各个全台包场的这些的场次，那这些的观众呢也可以来报名这些的场次，来抢先的来收看。那如果呢，不管你是教会啊，或者是企业，你是有一整个大团体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起来成为那个包场组的主轴，然后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怎么来包场。其实包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院，他可能30个人他就可以开始来完成包场，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30个好朋友，你们可能就可以一起来完成一场包场啦。包场的电影的票呢，也是按照这个电影每个电影院的电影票来算，也不会特别贵，那也可以提前。然后可以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最适合的时间来观看，那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包场的那一天的前2个礼拜来跟我们联系跟确定，那我们呢可以协助您跟影厅这边来做确认，那就可以抢先看到。那如果没有包场的话，还是可以在4月18号全台湾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这部《深渊宇宙》这部奇幻的爱与被爱的这一部电影。
0: 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关注这部电影。我们下个礼拜仍然要邀请文文来跟我们聊一聊深渊宇宙以及很多很棒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稍微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文文。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我们下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见。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